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难免经历各种忧伤困苦，除了生离死别、病痛灾祸，生活和工作压力、人际摩擦、失业失恋等等，都会叫人陷入迷茫忧愁、惶恐不安。然而正如赞美诗《你的爱不离不弃》中所唱到的，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主告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应许直到今天仍在无数跟随主的人身上不断显明。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就讲述了耶稣再次警告门徒，他们将会遇到逼迫，包括被赶出会堂，甚至遭遇杀害。同时呢，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并不撇下他们，他会差遣圣灵和他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相处的最后的时刻，主耶稣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不希望门徒的信心受到动摇或者是损害。那么同样，今天神依然在关心着我们。我亲爱的朋友，神要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圣灵来教导你真理，他安慰你并且帮助你。好，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3章36节以及14章第5节的记载，门徒虽然问过耶稣有关他受死的事，但是呢，门徒从来没有思索过主耶稣受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大多只是关心自身的事，他们只关心倘若主耶稣离开，他们会怎么样呢？好，除非耶稣完成父神差派的使命，否则将不会有福音。如果主耶稣没有受死，便无法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他不受死，便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如果他不回到父神那里，那么圣灵便不会降临。基督在世的日子呢，只限于某个时刻在某地出现。主耶稣离开之后，才能够透过圣灵超越时空的来向世人去显现。那么圣灵的重要工作呢，有3个方面。第一，就是指出世人的罪，呼吁世人悔改。第二，向信徒显明神的义。第三，表明基督对撒旦的审判。根据主耶稣的定义，不相信他的就是罪，并跟神隔绝，在基督里无份，将来呢要面对他的审判。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神便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免去罪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主耶稣还有好些事呢，要去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却不能领会。教导的功夫也应该按照这个大原则，在授予门徒深奥的真理之前，门徒一定要有好的基础，要循序渐进。主耶稣不会滔滔不绝地去教训门徒，他们一定会吃不消。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总是按部就班，总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耶稣一路所做的工作呢，将由真理的圣灵来接续下去。圣灵会在众使徒有生之年把一切真理给启示出来，并且引导使徒来去明白主的真理。使徒把这些启示给记录下来，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新约圣经了。那么连同旧约圣经，就完成了神给人类所写下的启示了。当然，圣灵在历世历代呢，也会引导神的百姓进到一切的真理。圣灵借圣经做工，他只会说父与子所吩咐他所说的话。圣灵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荣耀基督。 我们能以此试验所有传道的教训。如果是彰显救主的，那么就是出于圣灵的。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那么意思就是圣灵会得到一切有关基督的真理，他会将这些事呢向信徒来去揭示。神的真理没有穷尽。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必须在恩典和认识主的知识上不断成长。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光读圣经还不够，在读经的时候要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那么正如主所说的那样，圣灵引导使徒，使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找到这些真理。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使徒身上，圣灵在传道和协作上以真理来去引导使徒。我们看到这些事呢就应验在使徒身上。圣灵他的工作就是使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得以完全。使徒书信荣耀基督，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也说到基督呢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并且呈现出基督和他的服事。那么启示录呢还提到将来的事。请注意，这里有七个步骤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第一，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已经来了。第二，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第三，就是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第四，圣灵把听见的给说出来。那么第五，圣灵会告诉你未来的事。第六，圣灵会荣耀主耶稣。那么第七，圣灵会将授予主的来告诉你们。那么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步骤了，我们就有办法可以判断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是否正确了。有人会这么来说了，我们现在呀正经历圣灵的复兴啊，圣灵正在运行，圣灵正在做事。一听到他这么来说，我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在他里面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运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荣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在聚会或者是查经的时候，你突然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你觉得主耶稣太奇妙太真实，对你特别有意义的时候，那么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刻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天父所有的属性子他都是有的。基督在第14节谈到的就是这些美事。圣灵向使徒就揭示了主耶稣的荣美、身份、恩典和完全。主耶稣再次启示自己与神同等，凡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就是指圣灵要将从神所领受的全都告诉我们，这只有圣灵能够做得到。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经文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唯有圣灵呢明白神最深奥的事，并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指出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有可能指出圣灵所要揭示的拯救和启示。三位一体的神在拯救人的计划中相互协助。首先，圣父计划拯救，并通过先知启示他的百姓。 那么其次，圣子基督顺从圣父旨意成就救恩。第三，圣灵启示基督之拯救事工并引导圣徒。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所说的，彼得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话呢，意思是指他会被捉拿，门徒会像羊一样四散离开了主，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等不多时主会离开门徒，门徒就看不到主了，但是主会在第三天回来，那么再等不多时门徒就会看到复活的主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更完全、更丰富、更深远的。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门徒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主耶稣他的话，主耶稣会在坟墓里边三天，那么再不多时主耶稣他会回到父神那里。现在呢，已经过去了超过两千年了，主应许说不会让门徒感到不安，他不会抛弃他们为孤儿，主会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圣灵会把从基督所领受的话真实的来向门徒去显明。那么这就是你和我今天生活的方式。在这两千多年来，神的灵向无数的群众去显明基督，主耶稣带领他们经历了忧伤，被人憎恨，被人嘲笑，使信徒的忧伤就化为喜乐。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主耶稣把十架的苦难呢，就比喻为女人难产。十架的苦难在人看来是痛苦的，但是圣徒的喜乐就是在于借着圣灵看到复活的基督。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接受了主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正落在忧伤、泪水不停、心灵破碎的光景当中，你要坚信这一切呢都将过去。正像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比欢呼。主耶稣呢要把喜乐带进到你的生活。每当我们与主同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让我们是后悔的，那就是没有为主来受苦。与主同在的喜乐， 大过我们所承受的忧患。好，约翰福音的16:23-24，经文记载，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第三次说到要奉主的名去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奉我的名祷告所指的就是常在主里面顺服主。你不能在祷告时贴上奉主名的标签，就要他答应你所求的。主的意思呢，不是这样。门徒从来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过，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那么有人或许就会问了，为什么不能够向主耶稣去祷告呢？如果你想向主耶稣去祷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你要剥夺主耶稣作为中保和代祷者的身份呢？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好，约翰福音的16:25-27，经文记载，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救赎的时刻到了。那么这也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然后呢，门徒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父神不是严厉的，他不会不应允祷告的。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认为我要求父神对你们好，对你们慷慨，那么你们就错了，因为父神也爱你们。我不需要求父神去爱你们，因为他已经爱你们了。父神不难相处，他爱你们。因此当你们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就会应允。那么今天父神仍然垂听并且回应信徒的祷告，但是祷告的人必须发自内心，要爱基督，要顺服主，并和主呢有亲密的关系。好，约翰福音的16:28，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一般人认为约翰福音的关键经文呢是在20:30-31，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我们把16:28这节经文与20:30-31放在一块儿来加以理解。永生神的儿子降世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人类。当任务完成，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程序。他画了一个黑色的图案，来描述将要受到的迫害，但却以胜利来做结束。那么这节经文呢，比伯利恒重要，比太空还宽，深入永恒，超越了太空的界限，到达神的宝座。说明主耶稣在地上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主耶稣他来自永恒，也要归回永恒。好，约翰福音的16:29-30，经文记载，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比较简单，但对于门徒来说是很大的信念。他们相信事实，他们相信主耶稣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但是门徒仍然不明白，主耶稣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和复活的大门，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他们很难理解。那么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呢？约翰福音的16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时候将到，门徒要分散了，他们会把主耶稣单独留下，但是主耶稣他并不孤单，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最大的奥秘。哥林多后书的5章19节，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重要的真理。在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第3节经文记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无罪的，但却为了我们而成为有罪的。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在基督里叫世人和自己来和好。这个奥秘呢，是人心不能够明白的，我们的智力也不能够理解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以难怪神让十字架的四围全都笼罩在黑暗中，好像对我们在说，你们不能进来，因为这里有事。我相信呢，将来在永恒中，你和我会慢慢的，并且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的理解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必要性。那时呢，我们要亲眼见到主，并和主永远在一块儿。好，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主耶稣在最后呢，就谈到平安。神的儿女在今生可以享受平安，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你在教会里头找不到平安，在服事中找不到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可以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忧愁。主耶稣他说得很对，是不是呢？但是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了，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常听到很多关于得胜的生命，只有基督有得胜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我们只要是请主耶稣与我们同住，这就可以了。当我们认定主，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在心中经历到主耶稣的平安了，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却常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那么这真是太重要了。主耶稣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这话呢，是要叫门徒有平安。当他们被人恨恶、追捕、迫害、诬陷甚至虐待时，门徒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耶稣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他胜了世界，所以呢，当门徒遭受苦难时，他们大可放心，他们深信胜利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那么此外，圣灵的来临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和新的勇气，去容忍和面对他们的敌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间苦难真实而沉重，美化苦难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主耶稣应许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并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胜过黑暗死亡的属天能力，使人在苦难当中仍有盼望的喜乐。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你曾经因为撒谎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请听美国知名的童书作家伊芙·邦廷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

0: 一大清早，在停车场边边上就站了一排的人，他们都是在等打零工的机会。只要有任何的工作机会，他们都愿意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可能有新移民却语言不通的，只好找些粗活干儿。也有的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不能找工作，只好做些苦力。总之，人活着就得吃，要吃饭就得工作，要工作还得早起，起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绝对错不了的。小柯、外公和其他男人站了好一会儿了，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其实他是陪外公的。两天前，外公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加州，和女儿、孙子住在一块儿。可是，外公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所以只能靠小柯做翻译了。自从小柯的爸爸过世了，全家就靠妈妈微薄的薪水过日子。现在，外公搬来，刚好可以帮补家里的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小柯急着想要帮外公赶快找工作的理由了。小柯牵着外公冰冷粗糙的手，仰着头对他微笑。外公瘦瘦高高的，就像一棵老树，小柯很爱他。这时有辆箱型车开过来，车身印着班杰明园艺公司的字样。小柯立刻松开外公的手，穿越过人群飞奔过去，在箱型车正前方停下来。
1: 一个人要做园艺工作的，
0: 司机说，他很年轻，留着又黑又密的胡子，还戴着和小柯一样的篮球队的帽子。小柯心想，这可是一个好兆头。
2: 选我们吧，班杰明先生，我们俩。
0: 小柯转身指着外公给他看，
2: 你看，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篮球队，而且我外公是很棒的园丁，虽然他还不会说英语，可是花园不都是一样吗？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
0: 小柯拼命向外公招手，要他赶快过来。
2: 先生，还有，你只要付一个人的工钱就能请两个人，我是免费服务的哟。
0: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
1: 好吧，我相信你。你和你外公上车吧，一天工资是60块钱。
0: 小柯的呼吸几乎停住了。
2: 天啊，一天的工资那么多啊，60块钱哎，妈妈一定会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加菜喽，说不定还可以吃到西班牙腊肠呢。
0: 小柯赶紧拉开车子后门，一边催促外公先上车。这时，有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也想要上车获得这份工，却被小柯一把推下去。他个头虽小，却很强悍，别小看他，现在啊，他可是个工人了。车子开动时，小柯用西班牙语对外公说，
2: 我们要去做园艺哦。
1: 可是我不懂园艺啊，我是个木匠，不是个园丁啊。
2: 哎呦，外公别担心，这很简单，还不就是种种花除除草之类的事。
0: 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来到一个新盖的社区，有一道高高的斜坡上长满了一层层漂亮的小白花，还有些难看的绿色植物。
1: 哦，我需要你们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干净，把它们一定要连根拔起，然后扔进垃圾桶内。
0: 班先生说。
2: 好，没问题。
0: 回答的人是小柯。
1: 嗯，我还有别的事，下午3点再来接你们，天气很热，你外公需要一顶草帽。
0: 说着，班先生就从箱型车里拿出一顶草帽给外公。
1: 待会儿见，要认真工作哦。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0: 接着，小柯带着外公一起干活，他拔起一丛难看的植物，甩掉根部的土。
2: 哦，外公，这是杂草， 不要碰那些花。
0: 于是他们认真地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了一整个早上。现在在斜坡上只剩下棕色的土和可爱的小白花，看起来很美。小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他不止帮助了外公，自己还是个能干的帮手。他们坐在路边等象形车，一看见车子便马上站起来拍掉衣服上的沙土。班先生下车瞪大了眼睛看着斜坡，
1: 老天，
2: 没想到我们会这么棒吧。
1: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竟然把花苗全部拔起来，留下的都是杂草。
0: 班先生指着花说，
1: 那些花是繁缕，是杂草啊，你们把我的冰叶花苗全给拔光了。
0: 他生气地扯下篮球帽，重重地摔在车上。
1: 怎么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0: 外公用西班牙语轻声问小柯。班先生气得连胡子都在颤抖。
1: 你不是说你外公是很棒的园丁吗？

0: 但是我们不能用欺骗得到工作。
1: 现在外公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生气了，但却是难过的。
0: 我的小孙子啊，你去问问他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他同意，我们明天可以再过来拔掉杂草，把花苗种回去。
1: 小客厅外公这么说，心都凉了半截。
2: 可是外公，这样我们就得做两次工，而且明天是星期天，电视要转播篮球赛，而且我们还要上教堂做礼拜呢。
1: 小柯希望教堂两个字可以让外公改变心意。
0: 这两件事我们都不能做了，这就是说谎的代价。把我的话告诉那位先生，顺便问他那些花苗还能不能活。
1: 班先生说
0: 根还在，如果明天早点种回去应该没问题。
1: 接着他又说，
0: 我也有错，我应该留下来看着你们开始工作。不过你跟外公说我很谢谢他愿意这么做，明天早上我会再去接你们过来。
1: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坐上车。这时小柯坐在窗边缩着身子，一句话也不说，他懊恼极了。他原本想帮外公找工作，却因为说谎毁了这一天，他难过的只想哭。停车场到了，班先生从口袋掏出皮夹，
0: 如果你们需要钱，我可以先付一半工钱。
3: 小柯，告诉他，等我们明天做完了再给钱。
1: 外公用手阻止班先生。小柯的外公和班先生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虽然没有说话，却好像能明白彼此的意思。于是班先生把皮夹放回口袋，
0: 明天早上6点见。还有，告诉你外公，我很乐意雇佣一个好人，不只是做一天的临时工。
1: 小柯听到高兴地跳了起来，
4: 不只做一天的临时工哎。
1: 班先生继续说，
0: 你外公已经知道最重要的事了，至于园艺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教他。
1: 小柯点点头，他明白了，他会转告外公的，而且还会告诉外公他的小孙子也开始学习这些最重要的事了。
5: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就闻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安。今天我们继续以赛亚书40:9-11的默想。最近呢，珍儿其实生命当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有自己家的，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家的，无论是我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身上，还是我所看到的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各样的患难，都让珍儿不得不从早到晚，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站在他的应许上，经历他不变的同在，才能够带给珍儿很深的安慰激励，也能够让珍儿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继续，透过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侍奉这位爱我的阿爸父。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美，也是带给珍儿极深极大安慰的一段经文。珍儿不知道现在的您正在经历什么，特别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宝宝，成为我们的乳养。以赛亚书40:9-11，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孩子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安全和爱护。在他们大之后，情况反过来了，我更喜欢紧紧地把他们抱在怀里，想让他们确定地知道妈妈是何等的爱他们，时刻都愿意与他们相亲。今天的经文就这样活灵灵地呈现了一副宝宝乳养的图景。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画？就是当一个人害怕或者是难过的时候，通常会把自己蜷缩起来，把头埋在自己的膀臂当中，试图想要找到安全感和情绪情感的安慰。人的保护和安慰毕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长大离开父母之后呢，我们会试图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把我们缠裹起来，给自己制造安全感，给自己带来自我的安慰。而这些东西也在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的包裹和缠累，使我们不容易挣脱，不容易放下，不容易得自由。甚至很多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些层层的包装，总是不能够以最真实最真诚的样子来面对其他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被什么包裹，就决定了我们心灵的光景如何。我们如果被金钱缠累，我们里面就是一种不安的、紧张的、贪婪的。我们若被虚荣缠裹， 那我们的里面就是骄傲的、不满的、恐惧的。那如果缠累我们的是情欲呢？我们里面就是忧虑的、自私的、充满欲望的。只有当我们里面的光景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真实的本相是什么。而通常当外面的压力、痛苦来袭的时候，就最容易显露我们里面的光景，就好像是一个装满了各种各样内涵的一个瓷器被打碎了之后，一下子就看出，哇，这里面装的竟然是这么多又脏又乱又不能见光的东西。今天或许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忽然之间有苦难了，忽然之间失去健康了，忽然之间没了工作了，忽然之间关系破裂了，忽然之间迷茫了，等等，这些一下子把我们里面的真相彰显出来了。这一刻我们就能够看到究竟是什么在缠裹着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说，哦，我是被神缠裹的，我是被神的应许和他的膀臂所缠裹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必定会拥有一个强大的灵魂，拥有一个不被这个世界夺去的平安，因为这份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并且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但是如果不是，或许正在缠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罪了。今天的经文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这一段经文一下子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它不是写给强壮得胜的人的，而是写给那些被管教、被掳的、疲乏的、受伤的、需要安慰的。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神没有先责备，而是先宣告他同在所带来的安慰，他亲自的用他的膀臂缠裹我们、保抱我们，并且濡养我们。他不是说今天你不会痛、你不会遭遇患难，而是说我好像牧人牧养群羊一样的，用自己的膀臂把你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你。所以神的应许里面自带着保护、承担、托举和带领。更重要的是，他保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缺了。可是问题，我们允许他来保抱我们吗？就是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来作为我们的武装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出的全新的决定。今天真儿鼓励每一位凌晨真言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什么是带给我安全感和安慰的？是金钱？是环境？是平顺？是情欲？是虚荣？还是神的应许呢？是他的同在带给我真实的安全感吗？还是容易缠累我的罪呢？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缠累，把自己完全投身在他应许的包裹之下，在他的翅膀之下，被他带领，被他保抱，被他濡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的大能，无论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境遇当中，我们都能够 得胜有余。亲爱的父啊，求您将我缠裹在你大能慈爱的膀臂中，从我自己，从这个世界和从撒旦的谎言当中将我释放出来，让我在你的恩典和真理中得到释放，在你的爱中展翅上腾。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将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第32章。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呢，是选择影响群体。两支派半的人得约旦河东之地为业。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1-5节，他们求河东亚谢地和基列地，这是两支派的人。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2章1-5节。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2章1-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2章1节，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这里说到流便子孙跟加得子孙，他们同属第二队，是安营在会幕的南边，所以他们两个支派是比较方便彼此商量的。而他们的牲畜呢，是极其众多，这是照各支派所拥有的牲畜比例上呢，比其他支派多一些。圣经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说明原因，只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现况。而他们呢，看见了亚谢地跟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亚谢地呢，是指从亚摩利王西宏夺得之地，基列地呢，广义是泛指约旦河东以色列人所占领之地，狭义呢，仅仅是指亚伯河以北包括巴山地区在内。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看起来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这是因为这一带地区的雨水很多，土地肥沃，因此非常适合放牧。第二节，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祭司以利亚撒是接续他的父亲亚伦做大祭司的，在当时是以色列人宗教的最高领袖。他们来见摩西还有以利亚撒，并有会众的首领，也就是12支派的首领，可能包括了70长老，合起来呢是以色列人的政治跟军事的领袖。第三节，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这一些的诚意，前面的四个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是暂时由加得支派占居，宁拉呢又叫做伯宁拉，另外的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这五个城邑呢，是暂时由流便支派占居，士班又叫做西比玛，比稳又叫做巴利缅。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 这是形容呢敌人闻风丧胆，几乎没有经过交战战役便弃械投降，弃械就擒。所以说这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而这个地方呢是可牧放牲畜，你仆人也有牲畜。第五节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地是指约旦河东岸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你眼前是蒙恩的，那么请你把这块地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地定居，并且他们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其实这话我们听起来我们要了解是很自私的，因此在后面经文，因为他们不要过约旦河，因此引来的是摩西对他们的责备。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2章1到5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流便的子孙、加德的子孙来到了摩西面前。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很适合放牧。圣经说得很直接，他们牲畜极多，意思就是他们就开始盘算咯，这里很好，这里水多草多，生活稳定，不如我们就留在这里，不要过约旦河了。因此他们就对摩西说，求你把这地给仆人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弟兄姐妹，乍听之下觉得好像很合理是吗？他们没有犯罪呀，没有抱怨神呐，想要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错吧，他们只是想要安全的、舒服的、可以掌控的人生。但是问题是，这并不是神原本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神给他们的是迦南美地，不是这看起来还不错的次好的选择。其实人的确很容易因为够用就放弃了应许。他们不是不要神，只是想这样就好了。但是属灵生命最可惜的就是这样就够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服侍到一个阶段觉得差不多了，稳定了，就不想再冒险了，看到困难就说不然停在这里就可以了吧。可是神常常说，孩子，约旦河那边还有更大的应许在等你。那我们呢，愿意去吗？我们眼睛可能只看到条件，就一不小心失去了方向。流便加德看到的是草地，却忘了上帝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只用理性计算人生，哪里比较安全，哪里比较省力，哪里比较划算，慢慢的我们就不再问神，那你要我去的是哪里，你要我做的是什么。属灵的人生不只是找最好的环境，而是应该是跟随神的脚步，因为有神同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盼望应该让我们愿意继续的往前走。其实过约旦河代表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代表未知，代表征战，代表挑战。那留在原地代表什么？代表似乎是稳定了，安全了，不用改变了。但是弟兄姐妹，信心永远是往前走的，盼望也永远是往前看的。如果他们只停在约旦河东，他们可能认为这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也因此他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上帝更大的作为。弟兄姐妹，盼望不是单单坐在安全地等上帝祝福，盼望是即使前面有约旦河，有挑战，有未知，我们依然勇敢地说，主啊，我跟你走。所以真正的盼望也是一种行动，不是停在够好了就可以了，而是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比我们自己选择的更好。所以盼望不是被环境拉住脚步，但愿你我不因安逸就停顿下来，不因为困难就退回去，而是每天跟着上帝， 跟着神继续往前走，走进神的应许，走进神的带领，在每一步的信心里活出盼望。

几位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您有任何的带导事项，齐云都非常愿意为您守望祷告，请您随时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塔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怨同路人啦，志文请嚟嘅嘉宾咧，同我咧应该系相识咗，不如都唔好讲几多年咧，讲几多年大概估到几多岁到。今日咧，我嘉宾咧就系、是、由我谂可以话年青嘅时候咧一齐服侍神啦。咁又我哋冇一齐读书嘅，因为咧我哋大家唔同学校嘅，但系就翻同一间教会嘅。请你咧系刘国强传道。Hello，Alan。
2: Hello，Albert。
1: Hello， 你好。系啦 ，Alan 而家咧就喺澳门啦，因为咧佢即系喺人生里边咧读书嘅年代啦，咁啊年轻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有唔同嘅工作啦，最后咧就系读咗神学，咁啊而家咧喺澳门咧就系大教会就系做传道。其实佢传道咗好耐啦，系咪啊 ，Alan？
2: 我2000年神学毕业，喺香港就4年嘅牧养啦，跟住喺深圳8年。跟住嚟咗澳门，2013年嚟澳门啦，
1: 系。咁我识你就超过30年噶啦，已经系啦，
2: 终于讲咗出嚟
1: 啦。唔系，因为你喺我结婚嘅时候咧，你系为我做训练嘅，所以咧就系好同你有一个好深友谊咧，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嗰个嘅关系喺度啦。咁我今日咧就由你开始认识主开始啦，然后一路讲到而家啦，好唔好啊？听你嘅故事嘅时候咧，去知道原来你系一个原来读书嘅时候咧，麻麻地中意读书嘅，但系神点样带住你唔中意读书，但系咧又可以完成到学业，再读埋神学，跟住去喺全时间去服侍主。咁啊，不如由你读书前开始讲啦，细个啲开始啦。咁你系点样认识主嘅？
2: 我喺中学时候初中啦吓，咁啊去基教书院读书，咁嗰度有报道会。咁咧有呢个嘅葡萄园嘅弟兄啦，即系坐过监嘅弟兄姊妹嚟讲道啊，问晒身嘅。咁亦都有海外嘅宣教士 YM 吓，呢个嘅喺日本过嚟传福音咁样。咁所以喺呢个嘅初中，即系应该系中一、中二嘅时候，就喺校长即系副校长带领之下，就决志信主。咁嗰度都有巧妙嘅，就系、是、因为嗰阵时我系班长。我又想俾面学校，因为个学生都走晒，咁话，但系内心都有个感动就系、是，哇，台上啲黑社会又信耶稣，老师又信耶稣，呢啲外国嘅朋友又信耶稣，咁即系其实内心都想有渴慕，有种真理咧去带领我啦，咁啊，因为知道里边虽然表面系班长嘅，里边都好多坏嘢嘅，咁啊，都愿意神去。宽恕，咁喺神嘅光照之下咧，亦都相信系婆婆早年嘅祈祷啊！咁我就真系喺中学时候认识婆婆嗰位上帝，原来就系主耶稣啦。
1: 咁当时你即系其实系喺即系唔系话太认识主耶稣嘅情况底下去决志信主嘅系咪？
2: 其实基教书院佢不定期有报道会嘅，咁我10岁去到香港，小学就系佛教学校。即系其实好似系我对于即系呢种宗教嘅嘢咧，我细个跟过阿嫲去拜偶像啦，佢又俾啲灰水我饮啦，我就唔饮嘅。咁后屘佢无端信咗上帝，咁好干净，又唔讲粗口咯，又同我妈咪关系好咗，即系呢个上帝好特别。咁啊，佢又话要祈祷，咁就唔使饮嗰啲符。所以每次我狗仔死啊或者咩，我都会祈祷嘅，希望喺天堂度见到狗仔啊咁之类。去到香港呢个地方呢，即係一个新嘅环境，开头唔系好适应，咁但係呢读书嘅时候都经过老师嘅慢慢嘅带领啦，咁有个老师系基督徒，咁话你要基教书院啦，咁竟然喺嗰度呢搵到即係原来系嫲嫲信耶稣嘅福音，原来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咁样。
1: 係係，嗱头先你提过你系班长㗎嘛。
2: 系啊，
1: 因为其他嘅同学咧就唔听呢个报道会走晒，所以你就喺度撑场，你自己一个撑住。咁啊做班长，即系话你其实本身有一个好有正义感嘅人咯。
2: 系啊，因为我哋国内出嚟噶嘛，都要学雷锋啊嘛，即系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可能唔知边个雷锋啊，咁即系我哋自细咧，我就好想做军人嘅，去帮人啊咁样嘅啊。咁其实无奈去到香港咧，即系有啲我哋啲人就话大陆仔，因为我哋系印尼华侨，我哋系福建人啦。去到香港，我开头唔系读4年班降到2年班咁样啊，咁啊适应嗰个新环境，又唔识广东话，就俾啲所谓嘅学校嘅一啲社团分子啊矮过我嘅黑。咁啊，但系有一次我就即系发威啦，咁啊推一推佢啦，原来咧我一恶咧，全部人都唔敢嚟恰我啊。咁后屘 即系老师又见到好正直咁啊，又冇人做班长。次次点解我会做班长？就系因为冇人做班长。
1: 哦，咁
2: 我就举手。咁做班长啦，就係咁样啦，
1: 係。係係。咁你係咪都係一个即係都係好正义嘅人呢，定係会唔会其实都有曳嘅时候呢你自己？
2: 係呀，因为我哋係住安置区㗎嘛。咁啊好有义气嘅，即係班长都有义气嘅，即係有时记得有一次啲人去荃湾要话荃湾球场打交，咁啊约埋我哋一起去助威咁样啊，即係小学嘅时候好搞笑。咁啊即係会系呢种形式囉，但呢又好搞笑，同一个荃湾嘅环境呢，我同朋友呢又俾其他嘅大哥哥呢打劫喎、哦。哎呀，即係又其实自己心里面好好胆怯嘅。咁啊但係同一个环境呢又系荃湾区啊，去呃咗个小朋友嘅单车，即系你系做班长，然后你系呃人单车。我而家真系，如果听紧嘅呢位小朋友年即系长大咗啦，求你宽恕我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伤害到你，系啦。
1: 哦，即系以前你系嗰啲嘅骗子啦，即系而家
2: 骗子都有被逼嘅，即系啊贪慕虚荣啦，人哋有单车我冇单车，屋企穷啊，咁我都系。做帮好少，即系小学就帮小贩啊，做一啲嘅打工啊咁样。
1: 嗯嗯嗯，虽然啊风光背后呢个班长，但系原来咧系呃人架单车嘅一个人嚟嘅。
2: 即系我哋都系好似学一啲啊表面上啊一套，咁而里边咧其实又啊其实知道自己系有罪嘅。
1: 系啦，咁
2: 每次譬如小学就求啊。佛祖啦，咩原谅咩，但内心其实好多嘢系思想啊行为都知道系唔啱嘅，但好似都想发出嚟，咁鍾意系去跑步啦，咁跑去让自己喺虽然唔再去读书，但系跑步成绩因为高过人哋㗎嘛，咁慢慢练800公尺嘅时候呢都有啲成绩出嚟，咁喺嗰边又好专注，咁但系呢内心知道系有即系好多挣扎嘅，即系喺香港参加唔同嘅比赛啊咁样。而都因为偷单车嘅缘故咧，就撞车啊！喺葵涌区吓，咁啊撞车咧就有一架七人嘅面包车压住我大髀，我都唔知点样撞，就系压住大髀啦。咁如果我嗰阵时谂，即系如果我压住我个肚咧，即系呢个世界已经冇咗刘国强呢个人吓。
1: 系
2: 初中嘅时候，当耶稣讲到罪啊，即系呢啲嘅弟兄姊妹讲到佢哋犯罪，点样被耶稣拯救啊？咁我都知道。即系自己里边系曾经有咁样，亦都真系生命经过死之后，都谂下究竟会去边咧吓？咁呢个都成为我一个即系当其时想寻找嘅答案咯。咁就听到福音系啦。
1: 呢件事系你喺你未决志之前发生嘅，
2: 系啊，喺小五升小六嘅时候，你大咗呢个时间。
1: 所以点解听到即系呢个报道会里面嘅信息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心要去接受主耶稣？
2: 系啦系啦，因为当其时嘅环境就系好多打劫啊！我哋嗰个年代咧，攞住嗰啲 AK-47喺尖沙咀打劫嗰个年代，咁亦都系。即系上帝好似提醒我，因为有个其他学嘅女同学有单新闻就系佢俾反弹嘅子弹打穿个脑左端个头吓，啲金行打劫，咁我都即系几单嘢都提醒我啊，其实人可以无端端就走咗之后，圣经话系有审判，点算啊？即系我都未预备好，咁审判嘅时候实系去啲唔好嘅地方啦，咁样吓，感谢圣灵啦，即系上帝光照啦吓。咁让我能够即係谦卑落嚟听阿副校长嘅带领，咁好简单个信耶稣嘅祈祷。
1: 嘅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个阴暗面，即係我觉得你个决定系冇错嘅，即係喺嗰时候。你觉得信咗耶稣之后有冇改变到个人？
2: 我就系好不其然嘅喜乐囉。即係我系读书唔好嘛，跟住信咗耶稣之后呢，第一本读完嘅呢嘅书咧就系圣经啦，系啊，即系呢本圣经咧，即系冇公仔嘅。以前我哋嗰年代都系睇公仔书啦，大陆嚟讲，即系呢个冇公仔嘅圣经，竟然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哇，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啲即系呢个真理好多丰富啊！我就要努力读书，好似啲老师咁样吓，就算嗰啲黑社会出嚟嘅弟兄，咁佢哋都系努力读书，都做到传道人吓。咁所以我都要努力读书，但系读书系俾我好挫败感啊，因为一来我英文。唔好啦，但系去咗英文学校啦，跟住去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原来系读文科嘅，读到理科啦，即系耶稣唔知点解俾我内心嗰个喜乐， 我自己内心就好痛苦嘅，其实因为成绩唔好，觉得好羞辱神。咁所以内心其实系好抑郁唔开心，但系啲人见到我系咩啊？就好似咁样成日笑，系咩？我好喜乐咩？又照我发镜，我觉得内心好唔开心咁。但系咧，我感恩就系嗰种平安啊、喜乐啊，即系每次遇到困难咧，我都祈祷。记得我有一次好失落，好失落，即系我真系就唉咁做基督徒做到咁差，即系有好多嘅弟兄为我补习，师兄为我补习，我成绩又唔能够进步，咁我翻学嘅时候落一条好斜嘅楼梯啊，咁我赶翻学咧，我就几级几级咁跳落去嘅。但系嗰次咧，好似上帝特登俾我睇到一个天生应该系嗰啲残疾嘅人啊，应该系嗰啲咩啊，即系脑部烧过咧嗰种，所以咧要行路咧，行楼梯要倒住嚟扶住嚟，慢慢一级一级落。哇！上帝话你嘅恩典仲够多人哋啊，即系身体咁多疾病，仲咁努力生活紧，即系我内心嘅有人提，即系声音提醒我，你仲要几级几级飞落去追巴士，你已经好幸福啦。咁我就重新振作起嚟咯。

0: 即系唔容易嘅，又遇见困难有阵时候，但系有神对你说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咁你喺呢段迷茫期啊，譬如读书麻麻地啊，点样去点样过咧呢段时间？
1: 喺靠咗上帝啦，咁我都自己应该尽嘅努力就去努力啦吓。咁我哋嗰阵时就夜晚即系一早起身又温书啦，夜晚黑又去排队入去呢个嘅自修室啊，即系香港嘅自修室，
0: 冇错冇错，
1: 排队攞筹啊，你迟啲去都攞唔到，哇！一直读到即系深夜翻屋企吓，咁样咁啊都努力过吓，咁啊出嚟嘅第一次会考成绩咧，又系即系唔系咁理想，跟住再 repeat 第二次，咁repeat第二次嘅时候，自己系日头做嘢，夜晚读夜校嘅，咁但系咧即系都唔能够有好理想嘅成绩啦吓，因为。咁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即系苦从悲来啫。哇，喊到好犀利，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能够俾我能够读书，我能够荣耀你，我做传道人咁样啊。
0: 哦，
1: 之后就好奇妙，系啦，就可以有亲戚帮我，就去咗加拿大读书，就认识咗你。
0: 哦，原来你即系立志做传道系嗰刻开始嘅。即系神就记低咗喺佢本簿度，你曾经喺嗰刻度讲过。
1: 系啊，所以我哋唔好即系又唔系话唔好乱咁立志，即系其实都系上帝感动嘅。嗰段时间有啲我见到，譬如即系我哋嘅监狱出嚟嘅弟兄都做传道啦，都唔使读太多啦，我谂住唔使读咁多书嘅。系啊，点知咧啊，原来有啲神学院系要收大学毕业噶。
0: 系系，
1: 我又。系头啦，我又未大学毕业咁样啊，即系啊，有啲咁嘅谂法，就系想读多啲书，然后读神学装备自己咁。
0: 冇错，咁跟住嗰个阶段咧，就系我认识个 Alan 啦。不过头先你讲得啱嘅，即系我初认识嘅 Alan 到今日咧，我都觉得你经常都笑嘅。你而家好似嗱，你唔讲嘢都系笑笑口嘅个样，真系开。所以其实真系见到你好喜乐嘅，
1: 好似有啲问题。
0: 唔系，真系即系从心而发嘅呢样嘢。咁你过嚟加拿大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即系好特别嘅经历嘅，因为你系完全系有人完全照顾晒你所有费用嘅。
1: 系
0: 呢个即系神即系为你预备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故事啊？
1: 相信系背后咧，呢个家庭佢都系成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啊，呢个 uncle 咧喺加拿大就做医生，喺德国读完医之后就去加拿大做医生嘅。咁点解去加拿大咧？因为佢德国毕业之后咧嚟咗厦门，啱1968年啦，讲埋个年纪啦。
0: 系啦
1: ，咁啊，佢见到我就 B B， 我唔识佢嘅，咁佢就去咗加拿大做医生啦。咁我嗰阵时祈祷啦，即系我读中嘅时候唔知个方向。咁我咁啱嗰段时间，我妈我家姐去印尼吓，即系印尼嘅呢位。我爷爷嘅好朋友吓，咁佢就成家人都系信耶稣啦。uncle 嘅爸爸系牧师啦吓，咁啊同佢分享，佢常常都帮我哋嘅。我哋喺国内嘅时候，咁啊话啊呢个刘家得一粒子一粒男仔啊，点点点啊，咁啊所以即系好似个时间好似系人安排，但系咧又好似系即系祈祷之后咧就实现咗啊。咁就呢个家庭佢哋愿意我以前我阿爷帮过佢哋，咁佢而家就全费学费住宿乜嘢呢都帮我去加拿大嗰边呢去读书去完成学业咁样。
0: 哇，
1: 所以加拿大有四年读书都系即系全部佢哋供应囉。
0: 係但系当初你揀嘅唔系话啊一嚟就读神学㗎嘛，当然啦，咁你就揀咗另外一科嚟读嘅。
1: 因为嗰时都系中学啱毕业㗎嘛，我话留学呢留班嘅留啊，留到去加拿大都系读高中啊，
0: 系哦，系啊，
1: 读完高中之后先至入 college 啊，即系去读饮食管理啊，开头系因为读理科读mechanical engine 嘅，咁但系真系唔啱自己嘅方向，又祈祷咁样，咁啊，即系神就俾我去读呢个嘅饮食管理啦，咁啊饮食管理嗰度又去老人院度读厨师啦，咁样啊，咁所以呢个过程我觉得即系上帝俾我一步步去。即系去装备自己咯，
0: 但系喺嗰段时间你系拣呢个嘅即系饮食管理啦，但系之后就冇再喺呢方面继续去深造或者发展啦，系咪？
1: 毕业咧就喺加拿大嗰边嘅长者屋啦，即系成栋楼嘅厨师做过实习嘅一年啊，咁当然都祈祷里边嘅挣扎，即系其实系想有少少经验，然后咧再读神学。咁啊，所以后屘都同 uncle 讲啦，本来 uncle 话你留喺呢度啦，即系做牧师啊，传道辛苦嘅，因为佢知道佢爸爸做啲乜嘢，
0: 系，
1: 跟住就话你喺呢度开间餐厅俾你去管啦，咁你又可以帮我哋啦，因为头先讲佢一家都系 即系除咗 uncle 之外，全部都系女吓，个女好细个吓，咁我都祈祷同 uncle 讲，咁啊都后屘都翻咗嚟香港，咁香港我都做过几个月嘅一个Sheraton 嘅一个 banquet hall 嘅waiter， 咁啊做做下经理话你，跟住咧转嚟做呢个嘅 banquet 嘅呢个即系经理，即系帮手啦，主任啊咁啊。攞生意啦，因为有嗰个学历，咁但系我都祈祷真系想一个服侍嘅方向啊，咁咁啱嗰段时间有第五届华福大会筹备会，所以我就参加咗95到96嘅华福大会嘅筹备会议啦，所以咁啱就用到我嗰个饮食管理呢方面，因为订酒店啊，好多嘅呢啲嘅饮食嘅安排啊，咁我其中一份子系做协助咯，咁之后就。即系去喺香港喺顺义中神学院就读四年嘅学士咁样。
0: 嗯嗯，但系当初其实真系好吸引、哦，即系 uncle 同你讲话啊，喺留喺度开间餐厅俾你。
1: 即系我知道佢系个心意系好好嘅吓，即系想我唔好翻香港啊，即系其实即系呢边比较辛苦啲啊。咁你嚟咗之后，你又带你爸爸妈妈屋企人嚟啊，咁样。即系我哋一般嘅谂法都系咁样。神嘅恩典常常都提醒我，就系话佢俾我读书，我又立咗志向，咁都要还呢个愿嘅吓。但系翻嚟香港咧，我妈都失望嘅，因为我做咗两年嘢之后去读神学嘛，即系佢买居屋嘅计划 turn down 咗啦。本来家姐啊，两个家姐做嘢，佢做阿爸做嘢，加埋我就可以买居屋啦啊！
0: 系，
1: 但系佢哋都。冇阻止到我啦，因为我有种王牌，就系、是、我嫲系信耶稣嘅。
0: 哦，
1: 不过我爸咧虽然系无神论，但系佢都咁啊，你要读就继续读啦。即佢难得佢，因为爸系英文老师嚟嘅嗰阵时吓，佢都中意书系好嘅，咁啊继续都即系默默支持我啦。咁佢嗰阵时未信耶稣都默默支持。
0: 但在于你自己嚟讲，能够最后都可以毕到业，咁就完成咗成个学业，都唔系容易嘅喎，系咪啊？因为你开头都话自己唔中意读书噶嘛。
1: 系啦，即系你头先都知啦，即系加拿大我系读 college 啫嘛。咁我英文冇咁好啊，咁我谂住一来英文冇咁好啦，二来咧就话即系喺香港读神学咧就能够即系亲多啲。中国文化嘅背景嘅神学啊，圣经解释咁啊，又了解多啲香港国内需要。但系我入嗰间信义中神学院咧，亦都系神嘅恩典。开头嗰段时咧，好多系即系美国啊、德国嚟嘅老师啊。咁其实个听英文嗰度咧，又系有困难嘅。咁但系每次都系祈祷咁啊，慢慢去完成。就算乎我最后一份功课咧，亦都系要呢度讲啊，即系我出嚟做咗 full time 两年之后，收唔到个毕业证书。
0: 嗯，
1: 咁我翻去学校啊，学校先查明，咦，你有一科未交，有专教神学嘅功课未交，嗰个最后嘅读书报告咁样。啊，我都唔记得咗，已经做咗两年传道人啦。咁教会话，你将毕业证书咧，因为我嗰间服侍嘅教会，我实习咗两年啦，所以。好顺其自然毕业就去嗰度侍奉佢哋嘅，即系咁。但系呢个又系恩典，因为喺教会服侍咗两年，都谂下即系教会嘅宣教啊，各方面应该点样实质嘅去实现。咁喺呢边嘅功课上面，都系写咗一个嗰阵时啱非典啊，咁啊叫非典同埋典型嘅侍奉嘅需要啊，咁样啦。咁呢篇嘅文章就喺深圳嘅宣教实现咗，所以都系。奇妙，即系祷告，好困难噶嘛。老师又恩典啦，即系考完一次哲学，又要再读多次哲学啦。喺学校见到上帝俾嘅一个加力量嘅帮助咯。
0: 系，其实你去初初接触读神学嘅时候咧，同你初初想象系咪咁样咧？
1: 困难系想象得好困难嘅。入去之后咧，都知道老师啊、同学啊各方面都。大家都有心智去栽培，都对我好好嘅，咁啊都冇咁大压力。最主要就系因为之前嘅基础唔系几好，所以好多圣经知识咧，即系比较蜻蜓点水咁样嘅。咁你对于历史啊、呢啲嘅哲学啊呢啲，以前冇兴趣嘅，但系当入咗去之后咧，开咗个眼界啊！即系其实呢啲哲学系我哋人类历史嘅发展啊，西方。东方嘅哲学都有唔同啊，呢啲嘅教会历史咧，同你同我息息相关嘅啊，重视翻呢啲嘅 文字嘅记载啊。咁啊，而家进入神学院咧，即系哇，原来又成长咗一步咁样。
0: 但系有冇遇过系即系，唉，突然之间真系觉得好难啊，想退缩啊，想放弃啊，咁啊又点样？神又开始又鼓励翻你啊，咁样咧？
1: 又入去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第四年都
0: 系咁样衰退退缩，
1: 系啦系啦，我就哎呀，点解即系读嚟读去，即系有时背啲金句啊咩又背唔到出嚟咁样吓，等等，咁所以有时都会觉得啊，系咪自己有资格去做传道人咁样吓？身边嘅牧者啊、弟兄姊妹不断鼓励啦、俾机会啦，咁上帝好似又差派一啲嘅小朋友啊嚟到啊，即系。讲故事嗰讲到咁烂嘅，佢哋都中意听嘅，咁我都真系生嘅意义。咁啊，跟住去短宣，咁啊去短宣去咩？咁啊见到国内好多嘅需要啊，原来咧佢哋更加缺乏，即系我可以装备到几多我就装备去几多。国内咧打开醒就咁讲咧，都已经吸引好多人嚟听。所以上帝都俾我有信心，即系去祈祷睇下喺边方面去服侍佢咯。

0: 咁即係话你其实立志呢就係打上帝嘅工。
1: 係呀係呀，牧师都係咁讲，即係古灵我都係咁
0: 样。咁你去諗你係一生㗎喇喎呢样嘢。
1: 有你每一个信耶稣嘅基督徒啦都有呼召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服侍。咁其实都係服侍嘅。无论我哋喺世界而家叫做职场传道，最终个老细都系上帝。因为澳门嘅教会有啲教会比较经济困难啦，咁我都有六年呢系揸巴士咁样大职服侍嘅。咁当然揸巴士嘅过程都认识咗好多澳门嘅朋友啦，认识澳门嘅社会环境。喺国内经历过宣教呢，其实都见证到亲近神呢都要主动去啦，即系俾我激励睇到国内弟兄姊妹佢哋主动去嚟到真系去亲近神。即系虽然都有传道人，因为知道即系我哋喺香港嘅教会就系一对五十，即系咁嘅比例。但系过嚟教会一对五百，好多大职嘅弟兄姊妹一齐被神去使用啊、培训啦、啊，然后一齐服侍，系啦。我感恩就系有另一对夫妇做咗我另外一啲探访同埋需要去服侍嘅嘢啦吓。譬如讲个例子啦。即系 Johnson 传道夫妇啦，咁佢 Johnson 咧，佢会星期四、星期五过嚟澳门同我喺巴士上开会。咁开完会之后，佢就去同牧师开会，去探访弟兄姊妹。因为我揸住巴士，我呢个时间我就走唔甩噶啦。咁但系佢嗰阵时佢系有自己嘅公司啊，咁样佢时间比较可以控制啲。咁佢又做咗我哋两个拍档，就建立咗国际教会神召会入面嘅一个中文堂，去探访啊，去同弟兄姊妹倾偈啊，咁样吓，去同牧师开会啊，我同佢开会，佢就同牧师开会咁样。
0: 系
1: ，都要有 partner 咯，因为如果你冇全职，有真系要去教会一啲嘅行政牧养各方面关顾嘅时候咧，咁你日头探病，咁你就日头去唔到啦，咁啊揸紧巴士系啊。
0: 嗯嗯。喺做即系巴士车长呢段时间，会唔会经历又好唔同？因为可能你未接触过呢个工作嘅，你接触嘅人又好唔同，又可能会见到社会更多嘅需要啊。
1: 做咗巴士司机之后，更加知道原来巴士司机系好大压力嘅，因为其实佢车住成班几十到百几人，嗰条命咧就喺我哋嘅车
0: 手上面
1: 系啦。咁加上即系其实澳门咧有唔同种族嘅语言嘅客啊，即系你见诶中国样咧，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同你讲普通话，你同佢讲普通话咧，佢同你讲韩文啊、日文啊，同你讲越南文啊、泰文啊咁样，同埋。嗰、那個法律啦，你撞到人咧就係司機嘅錯，一定係司機嘅錯。即係揸嘅時候又都好多斑馬線啊，嗰陣時好多斑馬線咯，揸一段又停，揸一段又停一段，跟住咧公司又介住你時間要準時翻去喎，即係你要服務好，要準時翻去。哇，好多嘅因素令到其實好多嘅巴士司機或者社會人士做嘢嘅時候個心情好躁咧，咁更加自己會體會到，咁會佢哋會講粗口，會表達出嚟咧係好自然嘅，即係你聽同你哋講親。解咧，食饭又好，闹你食饭好，问候你又好，即系都系咁样粗口成篇嘅。以前有 CCTV 系冇声嘅，而家 CCTV 都有声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录到咧，巴士司机有冇讲粗口？一讲粗口就炒鱿鱼噶啦。
0: 哦，
1: 咁其实嗰话咧都感恩啦，即系好似自己都有少少感染啊，即系话唔讲粗口嘅一个巴士司机。有时嗰啲巴士司机话：，哎，我系载住咁多人，你应该让我啊嘛。咁其实。条路如果你唔让我，我唔让你，即系人生都系啊，即系一定有个人先让一步，大家先好走落去嘅。
0: 系你呢份工里边对你即系日后可能喺服侍或者而家人生里边有好多经历里边有啲启发咧。
1: 我嗰阵时揸巴士系十一个钟，咁有一条线咧，我一日要兜三十次啊，即系一个钟要兜三次。咁咧每一次咧，由第一个钟开始去到最尾嗰个钟咧，中间梗系有啲错嘅出现嘅。
0: 嗯，
1: 即系有啲乘客唔礼貌啊，或者你心情唔好啊，转弯揩到啲嘢啊，即系你三廿次里边每一日一个月咧，一定有多多少少会犯到啲错误嘅，大大小小会入厂修理啊，公司会罚你钱啊，等等。上帝都好好啦，藉着譬如我要有啲咩嘅揩到架车咁样，翻公司整嘅时候咧，嗰啲嘅修理员工咧。佢嘅回应令到我提醒我喎，佢话：，嘿，揸车出嚟行咁样，梗系会嗨到啦，你自己揸车都会嗨到啦。就好似提醒我，即系人生其实系会有时会犯错嘅，但系上帝系愿意原谅嘅。当你及时悔改认罪咧， 下一转呢就是重新来过。所以我每一转揸巴士，我开头的时候我习惯就是我祈祷求主保守我这一转有好的心情。
0: 嗯。
1: 有平安的再乘客去到他的目的地，咁、啊、就圆满啦。他上车开心，落车平安，咁就搞定啦。即係提醒我，即係其实自己或者弟兄姊妹，或者你一日都会犯好多错，或者一生里面都会犯。但是耶稣是愿意好似嗰个修理司机咁样。佢明㗎，佢明你㗎，佢会帮你搞定㗎，比较好嘅车你去揸，耶稣会帮我哋搞定，俾返个身心嘅人生我哋。
0: 係。咁喺同事又或者係乘客当中，有冇人知道你係传道人呢？
1: 有啊，我喺呢度嘅花名呢，巴士公司嘅花名叫做神父啊。
0: 哦，
1: 因为佢哋呢度係天主教背景㗎嘛。
0: 係。
1: 咁我向佢哋传福音啊，或者同佢话耶稣爱你啊咁样呢。咁我话我系传道人，咁即系神父啦，咁样即系佢哋
0: 系明，即系嗰样嘢。
1: 神父系冇结婚嘅，我系有结婚嘅，咁即系神父啦，咁样啊，即系佢哋转唔到嚟嘅，系啊系啊。咁啊，啲乘客啦，都即系会同佢哋打招呼啊，咁啊，耶稣爱你啊，咁样啊，咁让乘客咧都知道啊，有基督徒啊，即系我哋系愿意用一个爱心去服侍去揸巴士嘅，
0: 咁样。嗯，咁啊几好啊，我哋而家认识一个系巴士传道人。咁几时开始唔再揸巴士啦，而係全职去或者係去到另一个地方去直堂，係咪
1: 其实疫情之后啦，咁其实我嗰陣时一面揸巴士都有另外啲时工呢，係叫蒙福旅程啊，即係澳门香港都有用啲礼物袋送俾啲游客嘅，咁我都做緊各方面嘅侍奉嘅。到后期啦，事工都有个阶段啊，要结束啦。咁我祈祷揸巴士又点样？事工方向服侍又点样啊？咁上帝都喺嗰段时间接咗其他嘅牧者介绍啦，知道澳门都好多教会需要牧者。而家澳门建中堂啊，咁系其中一间，即系好感受到上帝嗰种带领啊，即系重新翻翻嚟全职嘅服侍咁样嘅。
0: 其实喺澳门嘅时候系会唔会系你人生最长嘅时间呢，即系喺你服侍嘅阶段里面。
1: 虽然阿仔阿女都系香港身份证，但系基本上佢哋都系澳门人啦，都喺呢度长大，深圳同埋呢度长大啦。
0: 系。咁你习唔习惯嗰度嘅生活呢？同香港同加拿大你讲有冇唔同呢？
1: 其实香港系我形容系一间百货公司嘅橱窗啊。即系香港系成日换嘢，好新嘅，好快，一人做两份嘢、三份嘢。加拿大同澳门国内咧就是、正常嘅生活啦。咁但系澳门咧系比较舒服啲嘅，因为葡萄牙嘅背景啦，同埋都系即系旅游业咁样，自己嘅性格都趋向啲慢嘅。但系我发觉咧，我喺香港系慢，我嚟到澳门咧已经系快咯。即系呢种嘅差距啊，即系重新有啲嘅适应啦，有啲嘅无论倾偈上面啊，讲道上面啊，即系以前我都冇讲得咁快嘅，慢慢唔知点解几时又越讲越快啊。咁我太太话你讲道冇咁快啦，下低好多老人家。
0: 嗱，你讲你太太咧，咁我又要讲下啦。咁咁啱今日亦都神预备啦，咁今日同你倾偈嘅时候，亦都系你太太生日啦。太太其实我都识嘅，因为咧我哋喺加拿大教会嘅时候咧，同一个团契一齐成长，一齐升团。嗰阵时你未谂住娶佢做老婆嘅，
1: 唔敢啦，因为
0: 点会唔敢？
1: 因为自己穷啊嘛，咁都屡播有即系移咗民噶啦，咁同埋我个祈祷就系想翻香港国内服侍啊嘛。咁我嘅爸爸妈妈系印尼华侨，我经历过佢哋即系十七岁就翻中国咧去建设新中国啦，跟住之后就成二三十年冇见到我公公啊，我阿妈。之后我啱啱嚟咗香港之后，公公嚟香港见过我哋一次，翻去佢就过咗身。之后我见到阿妈同公公。见到面嗰种喊啊，所以我嗰阵时嘅祈祷嘅方向咧，即系虽然要结识女朋友啦，我都系话，即系大家都系一齐翻香港嘅，咁要带住人哋个女走都系好辛苦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未谂到会同 Gloria 拍拖嘅，但系神嘅带领啦，即系系啦，太太能够同我一齐翻香港服侍啊，咁样
0: 系咁啊，其实当初决定翻香港同翻香港一齐服侍嘅时候，已经系决心系要同佢结婚噶啦，系咪啊？
1: 是啦，因为我嗰阵时要拍拖之前呢，又同阿吴牧师啦，同阿传道啦，同阿路威娜导师啦都讲嘅。
0: 即是当时我哋教会嘅牧师同埋传道导师。
1: 为我哋祈祷，咁我要表达嘅时候，咁都同阿 Gloria 话我会返 香港国内嘅，咁佢都答应我先至，我哋先开始嘅。我心谂啊，如果唔答应咧，都唔系神嘅带领啦，咁样。
0: 系，估唔到佢又答应，
1: 感谢神啦、啊，
0: 非常好。嗱，咁啊，讲翻澳门啦，咁其实佢都一路跟住你去唔同嘅地方啦，又有深圳，有国内啦，咁亦都有澳门啦。神带住你成行成条路咧，都好似有佢嘅心意喺度，好似系有条路佢要带你去行咁样啊。
1: 系啊，真系冇谂到会嚟澳门嘅，因为我同阿太太结婚嘅时候咧，都冇谂到佢屋企人系有澳门身份证嘅人嚟嘅。咁啊，后屘又做多伦多咁样啊，咁啊，即系喺香港服侍完之后，去到深圳又服侍，我哋建立咗教会啦，由20人去到2500人一个大教会登记咗，同韩国弟兄姊妹啊、国内啊、美国啊，好多嘅牧者一齐牧养吓。咁嚟到要 step back 啦，咁啊去边度咧？咁啊祈祷啦，咁啊好似国内又侍奉过啦，香港又侍奉过啦，加拿大都生活过下，都服侍过，咁即系边度最需要？即系嗰阵时听到澳门系好需要啦。咁但系嚟澳门点咧？咁原来有牧者都识嘅，因为都有啲事工合作，咁就话啊，你做生不如做熟啦，咁啊嚟澳门帮手。一讲起澳门帮手嘅哥又话，我有澳门身份证咁样。
0: 系啊，
1: 即系外母翻咗嚟之后，搞咗澳门身份证，又叫哥嚟一齐去搞，咁就即系神好似一步步引领我哋去到。嚟到澳门生活，
0: 但你就冇呢个澳门身份，
1: 嗰阵时冇，咁嚟到呢度团聚啦，因为佢未嗰日未喺澳门生活过嘛，咁我都经过7年同阿仔阿女一齐，先至攞到呢个永久嘅澳门身份证。香港过嚟嘅都系牧者，都系要用劳工证嘅、
0: 非常好啊，你可以享受到澳门政府俾你嘅现金共享，
1: 系
0: 咁啊，因为要住喺澳门先可以有嘅，
1: 系啦，都为澳门多多祈祷啦。
0: 系，其实你觉得而家即系喺呢度澳门居住啦，咁你觉得嗰度嘅最大嘅需要系乜嘢咧？
1: 同香港一样啦，因为嗰啲经济好咗，咁跟住咧楼市又高，年青人啊要结婚啊好难上车啊咁样啊，咁所以近排同一啲嘅校长食饭，咁佢都话。政府又话要鼓励人哋多啲生仔，咁咧，但系佢哋话，即系你上楼啊、养儿女啊都好困难，好唔好？而家咧有啲政策，所以澳门人咧，即系喺呢个嘅经济嘅压力啦，同埋好多岛啦吓，同埋好多游客啊，咁所以一到假期咧，我哋啲朋友啊、弟兄姊妹都好自然嘅，好似香港人咁逃离澳门嘅，香港就逃离香港，即系去旅行，所以咧澳门又会少咗好多澳门人嘅，即系过年过节。体会到佢哋嘅压力啦，所以即系澳门嘅赌业系影响咗好多家庭嘅。咁佢呢度嘅学生放学之后都要去功夫班食埋饭，夜晚10点先阿爸阿妈嚟接翻屋企嘅。咁呢种即系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之间都系轮更工作，大家嘅婚姻关系其实都好多唔同程度嘅冲击啊！吓，因为夫妻唔系成日相处啦，咁啊会产生问题啦咁样。
0: 在这里如果即以人的心灵需要，你觉得个挑战会不会更加大呢？
1: 即是大家都沉醉于逼住于工作。即是香港你已经是说一个小城市，但是这个更加小。同埋那个目光呢就放在在这个博企度。虽然政府都很努力，但是个产业链真的要很多年，要怎样有个高科技啊、娱乐啊。即是其实澳门很多博士的。但佢哋做到博士之后，暂时唔能够翻嚟澳门，佢哋专业翻唔到嚟。咁但系澳门嘅政府都喺中医药啊，或者系高科技啊。澳门嘅机械人啱啱先听完香港嘅教育界嚟澳门同我哋开会倾偈咧，澳门嘅机械人比赛系冠军噶、啲年轻人好犀利噶，即系其实好多人才嘅。咁其实即系唔知几多10年啦，即系可以能够即系博彩业系70%嘅。即系而家税收，谂下可以减到30%咧，咁其中40% 要系由其他嘅专业项目吓，即系做精做贵，就咪做多咁样一个产业链啊，所以呢个都系要求神俾澳门嘅政府有呢个智慧啊，即系去发展系。
0: 咁教会喺澳门所处嘅位置系点样咧？而家即系会唔会其实大家都好抗拒，又或者其实都好开放咧？
1: 都开放嘅，无论系基督教啊、天主教咁，因为天主教都系澳门四百年啦，咁做到好多福利啊、学校啊。咁基督教喺澳门有二百几年啦，吓，咁都有好好嘅学校，因为真系好多家长都好想学生去啲教会背景嘅学校嘅，啊，知道佢但系读到知识啦，亦都比较好嘅水准啦。佢就话道德层面啦，即系我哋个信仰上面啊，一个教导咁，让学生更加嘅健康正面嘅喜乐嘅成长吓。咁所以呢个即系教会喺社会上面嘅见证都不断嘅系去即系有祝福。我哋澳门咧有呢个嘅祝福澳门嘅一个巡游啊。咁每年咧联合唔同嘅教会啦，咁一齐咧喺澳门咧有电单车啊，有车啊，贴晒啲耶稣祝福你啊，祝福澳门啊，啲街坊啊，祝福啲游客啊。咁每年一次，大家一齐有个巡游，一个表演，一个报道会咁样。咁每年嘅大三巴嘅12月24号啦。一个平安夜啦，大型嘅一个报道会，咁大家都好接受嘅，即系因为好多游客都嚟听，咁所以即系澳门嘅教会都做好多嘅社会工作啊等等，最主要嘅就系我哋好多资源咧都用喺星期六日系正常嘅，因为教会都系星期六日嘅服侍啦，佢放工。但系澳门有一大半啦，即系六七成咧系做轮更工作嘅。我哋点样喺平日都有唔同嘅聚会，俾呢啲轮更工作嘅信徒嚟到崇拜。咁譬如有一啲嘅教会，佢哋可能20人系呢啲服务业嘅弟兄姊妹，但每次出现咧都系五六个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系唔同时间轮更噶嘛，即系需要有唔同时间嘅一啲嘅福音查经啊聚会咧，去针对呢六七成。即系好大班人，成个社会主要嘅人都系喺轮紧更，佢哋唔系三更喎，佢哋系13个更啊，有啲地方，因为佢哋中间食饭又要睇啦，病假又要睇啦，无端人哋甩底咧，佢又要马上又睇啦，所以替更嗰个辛苦，偏更嗰个都辛苦，其实大家都系为咗呢个城市系付出到好大代价，愿意佢哋都得到耶稣啦，呢个就系得到耶稣先系最值得嘅，
0: 系。

0: 咁今日听咗你好多喺唔同地方服侍啊经历啊一啲嘅分享啦。咁而家你自己望返转头半生啦已经。同你初初认识嘅耶稣到今日你再望返你嘅主耶稣喺你嘅人生里面有啲咩嘅改变，同埋嚟緊你会自己希望能够为神再做更多。
1: 主好信实啦，即係同我信靠佢嗰日开始啦。咁佢就一步步帮助我读书下。香港读书亦都去到加拿大读书。我就话哎呀上帝呀，即係我到加拿大啦已经。我仲心里仲喺度諗话，即係我觉得自己读书好早，仍然好似係隻猪呀。其实猪好聪明呀，即係侮辱到隻猪呀。但係我去北京读书或者带来加拿大读书都系猪啦，你做咩要摆个咩喺我身上，恩典喺我身上。但我哋要嚟到知道上帝系丰盛嘅祝福，即系超所想所求。只要我哋接受，然后每天有困难咧，都靠着主耶稣咧，原来一步一步行咧，系用唔同嘅方法，人嘅帮手啦，上帝奇妙开路啊等等咧，去供应我哋嘅需要。特别喺深圳一个好奇妙嘅经历，我同太太去深圳侍奉嘅时候咧，条腰系。都是大家都痛的，都不得的，即是很辛苦的。连抱 BB 呢，我那时候我女儿比较抱得比较少，因为我们条腰都不舒服。咁但呢就经历了有个我接待凭信心接待一个北京来的姊妹老中医。咁他就用特别的方法帮我们电疗啊针灸拔罐啊等等。竟然是住在我们屋企，即是我本来接待他三日，他就住了一个月。一个月里面隔日帮我们电疗拔罐。整好我哋条腰嘅痛，我知道我经历过上帝医治我嘅脚唔痛，医治我鼻窦炎得医治吓。咁但系上帝都可以用好多方法，当你接待人嘅时候，显出爱嘅时候，上帝又用佢嘅其他嘅人咧嚟帮我哋喺每个阶段咧，我哋所经历嘅咧，就好似有啲牧者都教导去学习每个嘅跌倒或者系困难。我哋都学习一样嘢，就系而家都常常提醒我，就系上帝有咩我要我学嘅功课，有乜嘢要我睇到嘅恩典，即系原来上帝好多帮助，即系喺我哋身边嘅吓。呢个咧都系直至今日啦，都系要继续去用信心睇到。原来我读唔到书嘅又读到啦，读唔到神学又读到啦。谂住冇机会娶老婆咧。

0: 令到你曾经系信咗耶稣，如果带佢去信耶稣，佢而家都好幸福嘅。啊，竟然有两三个喺啱上个礼拜打电话俾我，佢而家咧原来喺深圳信咗耶稣，而家喺香港咧同牧师建立咗教会。哇！即系呢啲嘅，我心谂，哇，点样分享？我有边个同我一齐咩咩咁样？咁当然。Albert 亦都系感恩啦，我哋一齐成长。虽然你唔系我带信主耶稣，但系咧，我哋都见到上帝喺身边系，即系你付出少少，原来上帝咧包底嘅。我能够去接触唔同嘅人啦，因为大陆嘅时况，我觉得我自己读书好差，但我服侍嗰啲咧都系大老细，都系艺术家，都系即系做生意嘅人啊。我觉得哇，好奇妙啊！即系原来佢哋。都系愿意听福音嘅，只要你将纯正嘅福音同佢哋讲。咁但系我觉得啊，神好奇妙，即系原来呢个福音唔系话你读几多书，即系当然要读书吓，好紧要。但系信嗰、那个生命咧更加重要。点样改变我？耶稣都会改变唔同嘅人。信咗主之后，越信我哋就越系去见到上帝嗰、那个喺自己生命喺身边嘅弟兄姊妹生命嘅奇妙作为。
1: 嗯，同埋我哋见到呢个信仰系真系好活生生嘅，每日神都喺度同我哋更新紧同佢嘅关系。我哋经常都即系会同弟兄姊妹讲话啊，我哋嘅神咧系会负我哋人生嘅责任嘅，无论去到人生唔同阶段咧，未必真系一定会啊，样样都好顺利，因为我哋都系人，我哋都会遇见有困难嘅时间，但系神会俾能力我哋去过，同埋我觉得系每一天都精彩嗰下咧，系呢个先至系我哋基督徒信仰生命嗰种精彩。
0: 系啊，系啊，系系、啊，因为一睇翻转头咧，譬如我最奇妙就系喺疫情期间，我出咗本书啊，都你都有帮我写，
1: 系，
0: 啲人就话诶。你都会出书，好劲啦！读书话唔系啊，你睇下本书好多公仔噶，我知道有啲人就唔会睇咁多字嘅，
1: 睇公仔。
0: 所以我哋成本书咧有文字，有好多公仔啊，表达嗰个意思咁样啊。我同啲朋友讲话啊，我曾经喺加拿大读书，就算呢一刻啲老人家话，哇，你嗰个年代加拿大读书好多钱，你好有钱噶、啊，哇，系、啊。即系佢嘅说话提醒翻我，系神嘅恩典我身上，边有可能去加拿大读书？
1: 系
0: 呢一切都系好奇妙啊！系啊，
1: 好感谢主，今日继续将更多福音带俾喺澳门嘅市民啦。咁或者神会带你去到更远更远嘅地方都唔定嘅。多谢晒，拜拜啦。
0: OK， 拜拜，拜拜。
2: 网上恩语热线点似系讨论嘅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借着 Bride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分享，陪我们听圣经学英文。那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六章第二十节的经文。中文版的圣经的箴言六章二十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透过这一节经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帮助我们学习的是听从父母的真理。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节目中为你进行分享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由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第六章二十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能只是随心所欲的过一天是一天，我们需要在心中有一个生活的准则，否则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拉力，以及面对许多条道路的选择之时，我们会无法抵挡，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圣经箴言书就像是一本生活指南，教导我们知道哪些道路是走向败坏堕落的道路，哪些决定会让我们成为低劣没有盼望的人。圣经箴言第六章就是教导我们要脱离作保，就是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只教我们不要为外人作保。当我们为人作保，就会被自己嘴里所说的、所决定的绑住。当我们为人作保，就如同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切都交在朋友的手中。朋友没有能力成就一些事情，或者是想要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他仍然想要拥有，就必须找人为他做担保。而担保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朋友或亲人没有能力偿还代价的时候，这些代价就得由作保的人来承担。所以箴言教导我们不要为人作保，不要为了讲义气而为亲朋好友作保，这是危险的决定。接着呢，是第六章的六到十一节，就是指教我们要脱离懒惰。懒惰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们人的属性就是容易懒散拖延的。所以箴言的作者指教我们，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领袖，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储存粮食。懒惰不只是生活上的坏习惯而已，也是上帝眼中的罪。其实懒惰会使我们成为低等人，所以作者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好朋友，懒惰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失败点。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毫无计划，时间就这样过了，是一个糊涂人，也是一个被抢夺的人。

言第六章的20节到35节是作者指教我们要逃避淫妇的道路。第二十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英文圣经经文，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诫命是生命的灯和智慧，是生命之道，是能够使我们远离淫乱的行为，脱离淫妇外女的诱惑。身为父母的人，能够给予孩子最大的财富，除了有形的钱财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指教你的孩子生活在真理之中。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指教，就是光。儿女的生命中有父母的诫命跟指教，就是拥有生命的灯与光，不致走错误的道路，不致进入试探，不致落在黑暗的光景中。好朋友，希望今天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着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认识的真理，能够让你感到收获多多。多多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心意。好，天使夜未眠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心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心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心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邀请你继续一起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9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1节到第8节。

0: 以赛亚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8章的记载里看见，犹大王西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读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到今天所读的39章，我们会留意到在这段章节的篇幅里面重复了西西家王的事迹。第一个重复记载的就是关于亚述王国围攻耶路撒冷的事迹。透过以赛亚书的记载，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对神倚靠的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原来西西家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危难当中还是会先想到倚靠自己，而当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想要倚靠强国的帮助。他曾经倚靠埃及，后来又向亚述进贡金银，但是却得不到任何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劝诫西西家王和犹大百姓，不要倚靠埃及，不要害怕亚述，鼓励他们要单单地倚靠神，因为使他们得胜的是耶和华神。因此西西家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转向了神，而神也立刻帮助了他们。也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在那段期间当中所说的预言发挥了功效，使西西家王和众百姓都受到了鼓励，因此他们转向神，也让西西家王对神的倚靠更加的提升，甚至超越了犹大的列王。这就是在列王记下18章5到6节里所说的，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再来，第二个被重复记载的事迹，就是我们之前从第38章所记载里读到的，西西家王因为生重病，却得到神医治的神迹。当时的西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西西家王为自己得了重病，即将死亡而痛哭，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还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神还给西西家王日影倒退10度的兆头，向他证明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神应许加添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并且要拯救犹大国，这是神亲口说必定会亲口成就的。而第三件被重复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9章，虽然只有短短8节经文的记载，但是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了西西家王因为自夸而导致他失败了。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下32章里面有记载，特别是第31节直接点出了西西家王的失败，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么从以赛亚书的第39章，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视角来看看究竟西西家王的内心如何呢？为什么他经不起这个考验？

问安、送礼，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想要与犹大联盟一起来击垮亚述王国的权势。所以使者除了送礼物给西西家王之外，也带来了书信，这有可能就是国家之间联盟的密函。而为什么巴比伦会想到要联盟南国犹大呢？我想肯定是因为看见犹大国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奇事。当周围的列国都难逃亚述帝国的侵略之时，可唯独耶路撒冷城能够安然地存留下来。而且他们肯定也听闻了，在一夜之间，原本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营中，莫名其妙的就死了185,000人。还有，他们也听闻了，原本病重会死的西西家王，竟然神迹般的痊愈了。当然，我想他们也亲眼看见了日影倒退10度的那一天的气象改变。会发现在那天的白日特别的长，原来这是以色列的神赐给西西家王的兆头。这些事迹都令人感到惊叹又难以置信。在前面历代志的书卷当中告诉我们，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被尊为大，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敬贡之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就连在远处的巴比伦也是如此。而面对如此被尊荣的西西家王，他的回应却是令神失望的。第二节说，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王面对从远处慕名而来的使臣，他收到了书信，看到了礼物，心里开心得不得了。想到就连远处的巴比伦都来投靠自己，那西西家王的得意使得他忘形了。他忘记了使他得尊荣的是神，他将自己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和珍贵的香膏以及武库里面所有的军器，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炫耀，而是西西家王的自我膨胀。他忘了在人面前要将荣耀归给神，而这样的骄傲蒙蔽了他的心，他把神给丢弃了。于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他还很骄傲地对先知以赛亚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了预言，就是犹大将会被掳到巴比伦，而西西家王也将失去凡是他家中所有的，甚至西西家王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当太监的。而这个预言也真的在100多年后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百姓还有所有的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从西西家王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醒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9章的1到8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要持守谦卑倚靠主的心，不是炫耀着凡我家中所有的，而是守护着凡我家中所有的，常存感恩的心，而不是因着夸耀自傲失去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1: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 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2: 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1: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2: 是
1: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2: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1: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2: 是，
1: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 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2: 今天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至上22章的第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这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呢，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啊，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3: 嗯，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2: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地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信主，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信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制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决志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钉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耶稣，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事。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1: 你失恋了？
0: 对对对，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分开了，但是我17岁，
1: 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0: 对对对，啊，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怎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去问他，上帝很深情的对我说，他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最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1: 那当然
0: 就是我现在的师母。
1: Mabel 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意义呢？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17岁，
1: 我十八岁。
0: 18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蔡泉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1: 饶孝
0: 杰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蔡泉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二十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Yeah, 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 ，Diaspora Mission。十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去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是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五四三二一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
0: 是，
1: 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透过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其实曾经功课一直都保持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可以选择到别人可能很羡慕的科系哦。那这些科系在现在的职涯当中也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然而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他却毅然决然的转换跑道，觉得好像这些令人羡慕的头衔并不是他所要追求的，他转往去做了一些好像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那么热门的事情。同时他也遇到了信仰，那这当中是不是有相互的影响，或者是信仰是怎么样子带领他做出这些关键的人生决定？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赵一凡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一凡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云彩飞扬跟大家聊聊我的生命见证。也谢谢刚刚主持人 Luca 用很温暖非常亲和的方式介绍，我已经迫不及待跟大家聊聊我自己了。
0: 很开心哦，可以跟你聊天。首先我想问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让你对读书好像是有点诀窍的？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的家庭给我与我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励。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照顾我的食衣住行，对，特别在我的生活啊，我根本不太需要担心任何的遇到任何危险。那我也被教育教养的非常好，所以我在对待人、对待师长、对待朋友都非常有礼貌。我也很常被提醒我在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细节，
0: 嗯，
1: 也是因为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让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嗯，
1: 那这个负责任就让我当时是学生嘛，所以学生的负责任就是把课业读好，把考试考好。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历程，然后我也在读上面也算是顺利，然后我就慢慢得到从书本考卷当中得到的成就感。我从一路从小学、国中、高中都带着不错的成绩一路往上啦，所以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能够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童年，是开心幸福的。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毕竟小男生哦，这样子，你刚刚虽然讲说负责任，但是男生总会想要去打球啊，或者说去玩啊，打电动啊，看电视啊这些的，这些难道都没有说造成你童年可能另外一种吸引力，然后让你去有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娱乐上面吗？
1: 哦，这个就是特别要说了，这可能我爸妈都还没听过啊。
0: 嗯，
1: 我在国中开始，大家一定会遇到孩子在这个阶段会有所谓的叛逆期。
0: 嗯，
1: 这种叛逆期不一定是发脾气，在那时候我是想要去试试看我没试过的事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像男生我们下课之后就会去打篮球嘛。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第八节课，就是四点到五点那个时间。
0: 嗯，
1: 那个时间其实大家都是去写评量啊读书，可是当时有一群同学就揪我，不要再读书了啦，我们去打篮球好不好。
0: 嗯，
1: 所以有一次两次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去打篮球。
0: 所以是翘课的。
1: 对，在学校里面啦，在学校里面啊，但是因为学校的老师都大概知道，所以也没特别管我们。可是某一次，那个第八节课不是学校的老师，是外面请的代课老师。
0: 嗯，
1: 代课老师进到班上之后，发现这个班怎么人数好像怪怪的。他一点名，发现几个同学不见，然后我刚好那一天也去打球了。
0: 嗯，
1: 然后那个电话就打到我的家里面。然后家人就很紧张，小孩怎么明明应该在学校，竟然被学校说不见了。然后后来回到家里面，到车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点怪怪的感觉。我家人就在车上问我说，你刚刚去哪里？我听到那几个字去哪里，我整个人坐立不安，又好像被发现了什么。我就说没有，我就是去找其他老师比较晚回教室而已啦。
0: 嗯，
1: 所以这件事其实我还没有跟我家人说过，其实那一天我是去打球啦。
0: 是，
1: 这是一个小叛逆，但我其实并没有这种真的离家出走或是有跟家人太激烈的冲突，因为我其实知道家人是很在乎我，很爱我，然后我也在学习上面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就算在电玩的里面，在交友上面有一些短暂的刺激跟享受，但还是会让我回到我自己觉得我重要的本分上面。
0: 那我想请问你，你刚刚一直提到反复提到说家人其实是非常 supportive， 非常的支持你，然后给你是很大的后盾。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相对而言，这个支持对你，对一个青少年，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反而有一点点压力在当中呢？你觉得诚实来说的话，
1: 这肯定是有的。所谓的支持，那个背后就有期待。
0: 嗯，
1: 那个期待，它就是一直让我持续在读书这件事上面的，你可以说是动力，但你可以是压力。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没有拿到好的成绩，其实我的那个成就感就会消失，或是我就没有办法满足家人，或是甚至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期待。
0: 嗯，
1: 那我家人对我的期待不是只有课业好的期待，因为当时我有两科非常好的成绩，就是数学跟理化，这自然科，所以我在很多亲戚朋友眼中，老师眼中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生。
0: 嗯，
1: 特别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班，然后都前三名的孩子，所以当时我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比赛啊，拿到很多的奖牌奖杯，所以 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未来一定是一个前途无可限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
0: 嗯，
1: 也是因为那个样子、那个期待，让我始终对自己有一点点的小压力，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前进。嗯，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可能当你在考试的过程中，我想多多少少也会有过没有百分之百达到你的目标的状态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你没有达到其他人的期待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呈现状态呢？
1: 我那时其实知道，我再怎么读，我一定会输给一些人，或是我就是有一些弱的地方，所以我在过程当中，我面对压力，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更加努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甚至，我现在想起来啊，其实有一点病态了。我到高中的时候，我的读书啊，我是从下课之后，我可能休息一下下，我就去补习班，从四点一路读到九点。九点回家洗个澡，我没有睡觉，我就继续在读，可能读到11点。11点，然后我上床睡觉，我早上4点多自己爬起来读书。
0: 嗯，
1: 读到6点，然后吃个早餐，再出学校继续写题目。嗯，那段时间有大概2-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不容许自己错任何一个。然后我知道一犯错，我只是一没有考好，我的努力又更多了。
0: 嗯，
1: 所以那样的压力跟那样解决方法，确实是那时候我的生活模式。
0: 嗯，那你刚刚讲说一路其实都蛮顺遂的齁，这样，所以说无论是国中考高中或是高中考大学，你都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吗？
1: 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到了考大学时，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差强人意。
0: 嗯，
1: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把自己逼太紧了。
0: 嗯，
1: 我那时候我的数学跟理化也是几乎满分在考大学。嗯，但我其他科目就是在语文啊、英文啊，还有社会的科目上面没有表现的这么的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机会申请到台湾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
0: 嗯，
1: 对，所以只能读啊，说只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啊，好像不太适当啊。
0: 小臭屁
1: 啊。对，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期待当然是读到第一志愿。
0: 嗯，
1: 啊，那时候，但我后来选择是中央大学。
0: 嗯，
1: 也是一个理工为主的学校。
0: 嗯，
1: 然后读了当时我们常说的台湾四大产业之一的光电系，就是工程师啦。
0: 嗯，
1: 那时候台积电也刚开始要蓬勃发展，所以那时候就选择这样的科系，也不是只是我喜欢或是我期待，也是其实家人们或是我旁边的师长、亲戚朋友们都觉得我未来一片光明。
0: 到了大学，相对而言，我想爸妈就不会管那么严了吧，应该就会觉得好像阶段性的，好像完成了一些，然后你应该也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继续摸索，继续发挥。但上了大学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学习状态是如何呢？脱离了爸妈之后。
1: 谢谢卢卡，你讲到脱离爸妈，让我感受到另外一个，他不仅是脱离一个家庭跟生活环境，还脱离了爸妈对我的期待跟眼光。因为在那个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每一天接触到或是下课之后接触到的就是整个大学环境，同侪啊，或是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冲击跟改变就是我要开始自己生活。
0: 嗯，
1: 因为我从国小、国中、高中，我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读书。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起居我不太需要担心。
0: 嗯，
1: 我开个小玩笑，但是是事实。那时候我大学第一年到了冬至，那时候刚好期中考，我没有回家，我就在宿舍要读书准备期中考，然后大家都在吃汤圆，我想说我也想吃个汤圆，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了汤圆，然后拿了锅子就煮，然后煮完就是丢进去，然后水滚了，我就把汤圆捞起来，结果吃到汤圆是没熟的，就是很难吃。然后我就把这个照片照起来要传给我妈这样。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这么笨，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我真的是都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其实很讽刺的是，我数学理化像我学习浮力，然后能力很好，我可以考基本满分，可我竟然连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这件事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的生活上面真的有好多大小事情是大学才慢慢探索，这是第一个冲击啦。那第二个冲击就是学习上面了。因为我刚刚说国中高中我是在台中长大的孩子，不是说台中多落后，但我的那个城市里面我算是比较顶尖成绩的孩子。但我回到了一个中央大学光电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同学的成绩都蛮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不再是那一个可以获得成绩，拿到成绩之后是名列前茅的孩子，我反而没有像国小国中那样的学习成就感，就慢慢在当中找不到我为什么要学习，也找不到那个期待，而且家人也不会在大学来说你要考第一名，好像蛮奇怪的，然后反而在学校里面能够有成就感的反而是那些能够站在台上讲话有影响力有个人特质有魅力的人，但这些我好像在当时都没有了。
0: 嗯，那当你失去了从考试或是成绩表现中得到成就感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你的心情如何，或者是让你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学生呢？
1: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不放弃，我不想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要我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努力的继续读书
0: 考好、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大一的时候开始去图书馆啊，去找资源啊，然后花别人加倍的时间在书本上面、
0: 嗯、
1: 但其实我发现很不容易的是，我尽管这么努力啊，有些同学还是可以考得很好。
0: 嗯、
1: 哦、不是说他们没在努力，我不那个意思，但他们好像总是有些更好的方式。
0: 嗯、
1: 哦、我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他们。
0: 嗯、
1: 哦、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后来就一步步的打击我。我从来没有读书读到掉眼泪过、
0: 嗯、
1: 但在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真的是不行，我不再会用学霸这个词来称呼我自己了，我反而会说我是一个学渣，
0: 嗯，
1: 我是一个学不好的，甚至会说自己是废物一样，找不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而且这个价值跟意义是慢慢的越来越明显，因为到了大二之后啊，要进到实验室，开始操作一些光学的机器，一整天在实验室12个小时的历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生活比较没有细节的人、
0: 嗯、
1: 但要做实验那种一点点的误差是不容许的，所以我的个性跟我的专业要学东西是有种天壤之别的状况下面，反而让我非常的痛苦，人家做实验乐在其中，我真的是痛苦至极，所以到大二的时候我不仅开始对自我怀疑，其实我后来还有一点点忧郁症，我会失眠，我会焦虑，我会不想去上课，我不想要面对我的人生的下一步，但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嗯、我就是日复一日行尸走肉一样，每一天在房间有哭啊失眠，可是早上还是要把自己穿着一本正经去上课。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刚跟我们讲过说他经历了如何从国高中阶段他可能是别人称羡的学霸，但是到了大学反而学习变成一个很全面的事情，不是只有面对考试这一个单纯的面向，必须也要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然后很多包括在学校当中群体生活包括生活，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哦。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甚至在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因为平常应该都会认为说大学应该是一个挥洒的年纪，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忧郁。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忧郁的状态？你每天早上起床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那忧郁真的是非常折磨人。那个忧郁不只是心情低落，是我找不到我去学习甚至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如同在前面我有提到，在国小国中在别人眼中我就是那一个很会学习的模范生，就是那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学霸。但到了大学之后，这一个两个的头衔不见了，我不再是那个模范生，不是那个乖孩子，也不再是学霸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去学校上课的意义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几个部分包含失眠，我很难睡好，我一睡着我就想到我要面对我的课业起不来，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第二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很焦虑，我就有担心听不懂，我会很担心我没有记到任何的细节，然后考试的时候甚至脑袋一片空白。我明明花了好几个夜晚在背这些光学知识啊，工程数学电子电路电磁，你听不懂没关系，就真的对我来说现在真是一场噩梦啊！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时间记，可是考试真的什么都写不出来。那时候才发现其实我的能力跟我的学习的动机完全消失了。那个痛苦真的也很感谢主，在那时候就遇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我们先回头来讲一下刚刚这种忧郁的状况哦，这样子。然后你刚刚说你可能觉得大学生活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样。那但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期许吗？除了考好以外，举例来说，在大学我们可能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要规划要出国，或者说我以后想做怎样的工作，离你能够擅长的或者是你所向往的越来越靠近。但真的光一件考试这件事情就把你给打倒了吗？
1: 哦，谢谢卢卡，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忧郁的深入的一个细节。那个读书找不到意义感，其实那背后是讲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这个学习本身到底对我的意义跟帮助是什么。因为当时整个学校整个系大概八成的人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往工程师。无论是光电系的台积电啊联发科这些的工程师，或是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但对我来说，我在特别在大二的时候开始探索这种实验室的学习，一整天跟机器相处的生活，那个是我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生活。尽管未来我有年薪百万，然后可以开车啊有房子，可是我心中大喊我不要。可是那个我不要的背后，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知道别人有动力的在研究室在学习的时候的那个是从何而来，我找不到任何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是只有读书不行，实验室不行，可是后来好像变成什么事都不行，我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尽管别人去表演去唱歌或是去社交，我也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可我还是总感觉都比不上别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大二的那个时候。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忧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给你一些帮助，但在此之前你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1: 其实我的家人还有当时我高中国中的补习班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多少都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会分享我的困扰这样。那时候其实我爸妈还是很支持我，还是很鼓励我，就是继续努力啊，不要放弃啊，就是你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就是大家会一直觉得我就是这样。然后那当时我还有跟一些教授去谈论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样子，我应该就是有数理的底子，就是叫我继续努力继续读书。尽管那时候我有一期课都被当得很惨，但他们还是不断的给我机会， 你就继续读嘛，就是我给你60分70分你就这学期过你再读一次就好了。就是他们有鼓励我继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可是只有我内心知道重点不是我成绩到底有没有进步，我有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
0: 嗯，
1: 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就是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不想要继续走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他们会支持我的。我想要好好的去，我甚至那段时间就不想要读书了，
0: 嗯，
1: 我想要去好好探索这个世界，我要直接去工作了。可是那种比较对当时家来说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是没有人支持的，也是没有人，嗯，愿意去听，直接说继续读书比较多。
0: 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哦，你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这个状态这样，然后，嗯，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你，那个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1: 对，但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会去关心我啦，也会知道我状况不好，也会给我一些分享的机会。但是真的那时候其中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的关心真的就是夺命连环扣的等级，
0: 嗯，
1: 就是很忧郁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一通电话。其实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对于这些电话关心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反感，为什么一直打，我就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去哪里去哪里这样。可是那个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也是那是大二的冬至，又是冬至的夜晚，一样我读书读得很累快要放弃的时候，那教会弟兄姐妹又打电话来，然后他们就说想要找我，然后他在宿舍楼下，然后就两个弟兄就来找我，想说这时候来干嘛，我已经压力很大了，他们就什么话都没说，端了一碗热汤圆给我，
0: 嗯，
1: 哦，那一个晚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0: 嗯，
1: 我就带了那个热汤圆，我就边吃眼泪边流，看着工程数学，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未来在哪，可是我感受到那碗汤圆的他们对我的关心，
0: 嗯，
1: 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参加了儿童的营队，就是现在那种客服班啊偏乡的营队这样，嗯，那个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学校需要服务学习啦，我不得不去拿这个食宿，不然我也会被挡掉这样，嗯，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真的重新的去感受到陪伴孩子长大的那个历程。这故事比较多比较长，然后我想说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细细的聊。
0: 嗯是，那这等于说你初次生命中接触到信仰，可是你刚刚说你其实是个过去其实长时间是资优生，是理工脑这样，然后有这种数理的天分，当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以宗教的状况，然后特别在大学其实相对而言可能沉迷于信仰活动的人会有一点点被认为是异类，你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你有没有觉得难道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吗？
1: 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接触，而且我不仅刚卢卡太委婉了，不仅是理工什么自由生，大概理工宅男啦，就宅在宿舍，就是除了读书就打 game 这样，所以我不想接触这么多人。但如同刚刚说的是那个儿童营队，他们用了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不是要传教或是要逼我信主，不是，他让我去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孩子，那个营队呢里面的孩子都是失亲儿，就是没有爸爸妈妈或是没有照顾者的孩子。然后我记得我刚去那个营队礼拜六早上啊，然后都早上八九点很早，其实我就快要起不来，但是因为服务学习吧，我必须去。我去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们说我可以带一些科学小实验啊，带一些手作啊陪他们玩，所以那时候我一定没问题啊，我准备很多科学小实验去。但是我去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那边小孩骂脏话的骂脏话，打人的打人，我前面两三个月没有在教科学实验，我都在包扎伤口，我都在安抚他们的情绪，哇超痛苦的。然后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有点撑不下去，觉得这怎么莫名其妙。后来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营队里面看到，就是里面的辅导，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大几届的学长姐，他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是很有耐心的，他们讲的话孩子们会听，而且会陪着他们去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我看到那个样子跟画面，我好羡慕。那个画面到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后来就问了那个辅导，我就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这么有耐心的去陪伴这些比较状况的孩子。那辅导他就对我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他说 我们不是特别幸运啊，但是因为上帝先把这些能力给了我，所以我们能够去帮助这些孩子。那辅导就鼓励我，我不是要教他们什么，其实就是好好的当他们的朋友，用生命去影响他们就好了。后来这个历程，我就因为这样就开始跟一些弟弟妹妹、国小生建立关系，然后开始跟当朋友，陪他们跳。当时不知道卢卡有没有听过一个团体叫做 Super Junior， 那种擦鞋舞，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舞蹈歌唱，陪着他们玩。后来才发现好多孩子的家庭背景好令我难过，其中有一个妹妹，她每一次来，她高年级了，都拿拳头在打人。然后我就跟她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不是拿来伤害人的，因为她常常都在一些庙会啊帮派里面混，所以他们都用拳头当作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他家里面没有大人，所以他都跟在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姐姐混在一起。后来我就陪了这个妹妹大概一年的历程，就是在我大二的那个最忧郁最迷惘的那个时刻。我后来要离开那个中央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妹妹在一年之内就从一个打人骂脏话的变成一个可以温和陪伴一二年级弟弟妹完成科学实验的姐姐。那段历程让我到现在也是造成我后来选择走教育的那段路。我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我也不是学过什么辅导心理咨商的人，但我的陪伴，我的耐心聆听就成为改变孩子的契机。也是因为那段故事让我想起，其实我小学在我的作文纸上曾经写过我的梦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但真的是因为我数理成绩太好了，就是数理科真的是都会那时候往光电系，就是工程师，没有人会想要这个成绩这个数理专业会去当一个学校老师。所以那段路程真的是感谢主，让我遇见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0: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个现况都可以理解，你在教学在陪伴这些需要的孩子身上，你得到了可能从学校考试得不到的成就感，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人生其实可以有除了学校专业以外的意义，然后那些你也做得更乐意并且做得更擅长。可是换回来你讲到就是信仰这一块，的确你可以透过这些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但是你为什么就不仅止于说，好，我就是专心的做好一个老师，或者说我就是去更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未来赚更多的钱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是说，诶，我愿意接受这份信仰，我认为说，诶，除了我要做跟你们一样的事以外，我也想要信跟你们一样的上帝呢？
1: 因为我到后来才慢慢的借由那个营队接触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也在教会聚会当中，我真的深刻感受到一件事，如同刚那个前面的辅导弟兄姐妹跟我说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在每一次的营队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营队前都要一起祷告，结束也都为这些孩子祷告，我说这个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讨论他们怎么了，讨论课程怎么设计。后来我才发觉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帮助孩子的不是人的爱而已，是上帝的爱。我后来在那个营队里面找到成就感，找到我从小很想要做老师的这个梦想，以及我找到那种我活着的意义感，其实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而已。后来我在聚会的里面，我就被上帝提醒一件事，那种我们爱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不只爱那个孩子，也爱了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追寻的就是别人的认可，来自父母亲的认可，来自师长同侪的认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都不在的时候，没有人认可我的时候，我就失去人生方向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值得被上帝爱，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在大学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有人爱的，是上帝爱了我。也是因为那一个重新认识神，在那个路上当中，我开始找回人生的意义跟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做下一段路的抉择。我不是为了自己而选而已，我是因为上帝把那个呼召对我来说就是做老师的这个梦想找回来，我也不再是靠着我自己去面对这些质疑。其实当时我要去换这个跑道的时候，其实家人也好，学校的教授还有补习班这个网络当中，甚至直接很指责我，就骂我说我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但我知道我是被上帝爱的， 那我里面有信心去做这个选择啦，所以我觉得那个认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想要的。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就是再怎么样困难，再怎么样忧郁，上帝阿巴父他都会一直在我们身边。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得到认可，我得到上帝的认可这件事情，可能对普通人而言，特别你也是刚接触这个信仰，这其实有一点点飘渺，有一点点难以感受到。但是从父母或是身边的老师对你的不认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鲜明。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可以做决定说，我要追求的是上帝对我生命的认可，而不是这些外人对我的评价呢？
1: 因为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我的人生走到一个算是走到一个节点，一个尽头，那个尽头的时候，我感受到身旁人有些人的不接纳不理解的时候，我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我在唱诗歌，我在弟兄姐妹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接纳。他们不是支持我走什么路他们是知道我的困境，知道我的忧郁，他们安慰我的伤痛更不理解，就是那个过程让我感受到，其实无论如何啊，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但弟兄姐妹的支持跟陪伴会成为我走完下一段路的一个力量。我没有很快的做那个决定，其实我还是找了很多，也找了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个声音，那个决定的关键，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出现的。那个祷告不是在一种仪式性的。是我在夜晚当中，我以前是在失眠，是在哭泣，是在找不到方向，可是我静了下来，有圣经也好，或是放个诗歌也好，我感受到那种来自心里面的平安跟自在。我知道我选的这条路不会错，我不是带着恐惧害怕来做这个决定的，我是心里面有来自神的平安。那种感觉很难说，但我感受到我从原本的忧郁状况走了出来。那我做了这个决定，起初当然家人不同意，但是慢慢的后来几年，其实慢慢的成长之后，家人可以感受到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意义跟价值。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赵一凡弟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营会，然后这个营会除了帮助到可能是有一些弱势的小朋友之外，他也在这个营会当中得到了许多的成就感。这些成就感影响他的后续生命哦，不只是他决定要转换跑道，他也接受了基督信仰，他看见了他是值得被爱的，然后是被上帝肯定的。我想这件事情是他过去在考试或是在求学阶段不断的追求的，其实就是别人肯定的目光这样。那如今在教会里面，他透过信仰，他知道有一位上帝，那这位上帝是可以在那边肯定他的，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做决定是一回事哦，但是做决定的过程其实又是另外一大串故事可以讲了。我想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当你决定说你要换跑道哦，我不要在这个领域中可能继续的折腾了，然后我又要接受这份信仰，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对你而言当时有遇到什么瓶颈吗？
1: 首先第一个，我不要走工程师这个领域，那我要走什么？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到了20岁，我也算过我家人在我身上应该有超过百万的补习费用，就是为了培养我成为一个数理的未来的某种科学家工程师。所以那个转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对于我的未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注。那也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嘴上说着我要继续留下来，可当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我真的面对到的困境，还有我想要想起我想要当老师的这件事情跟家人沟通之后，他们其实愿意让我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虽然有一段历程，但是那个跟家人沟通，然后我慢慢的因着心里的平安，不是那种愤怒或是那一种吵架的方式争取，其实家人慢慢也可以感受到我心里面那一种的确信吧，然后我就转换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后来就重考，那我后来读的科系不是光电系，我走了一个完全相反，我读的是心理与諮商学系，是文组的。我从小都是理组长大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去的过程读了大学一二年，其实我还是遇到很大的挫折，因为那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尽管我有热情，我好像内在有一种上帝给我的呼召，但我常常遇到很大的困境是这东西我好像很陌生，或是我比同学长了几岁，然后大家会觉得我怎么在这边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是教会在那个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好大。就是我不只是聚会，我会一直在教会的原因不只是大家会一起聚会啊唱诗歌，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会蛮鼓励大家彼此交流，彼此学习，彼此分享困境，为彼此祷告。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教会常会有很多的课程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教育啊，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媒体啊，那个不是我们找专家哦，是弟兄姐妹彼此乐意，彼此奉献在彼此的身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文化，使得我就算好像比别人弱了一些，比别人长了几岁，但过程当中我仍旧持续的走在转换跑道里面有信心。
0: 我们来深挖一下刚刚讲的哦，就是当你在决定要跟父母说哦，我需要转换人生跑道，然后我想要重考，一切从头开始，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你已经接受信仰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你应该也会有点担心吧，毕竟父母是对你的未来有一个很既定这么多年的期待，也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投注了有上百万在你身上，但是你今天要从零开始，一切归零。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啊？你有没有向上帝呼求说，怎么样子帮你度过这个可能面临的大关头？
1: 我知道我靠着我自己跟家人沟通是不行的，那我也知道其实家人心中也没有这么的愿意。当时在我那时候在中立的教会，那也跟着牧师啊小组弟兄姐妹多次为这件事来思考来祷告，其实那一个过程当中有些牧者也没有那么支持哦。但是我还是不断的被鼓励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刚刚 Luca 讲到的所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一次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或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样我要怎么跟父母说这件事情，但我得到的就是我慢慢的找到我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前面讲到的平安的感觉。
0: 那我想再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就进入了心理咨商学系，然后在这个领域中其实你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也许你真正换了跑道，然后这个可能也是你认为你可能哦，上帝要带你去的新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新的地方你也会遇到很多你想不透的状况会发生。那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说，诶，上帝，你应该带领我的去的不是应该是一个顺遂或者是我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所在吗？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些事情？当那些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些心灵上的互动呢？
1: 很感谢上帝跟教会，真的是那个转化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很多事情都我想象的太过美好了。我以为我转过去我就可以成为一名老师，我就能够因着我过去的学经历，就是那一个找不到自己后来找到自己的这个求学的生涯历程，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是我过去一样不一样的路径。因为我以前是读书长大的嘛，那我希望孩子可以从小的探索自己，也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上帝，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那种意义感，他们就比较有人生的方向，不像我这样走了多绕了好几年。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跟憧憬去到新的科系教育现场当中，其实根本就不是如此。像我这样想的人很少，大家都是教好书。其实也不是说教好书错了什么，但是我的那一个想法跟学校的同学跟老师跟教育现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有时候做了很多我也会被怀疑，我会被质疑，也会被当作某种宗教狂热分子，每一天都往教会跑，那你到底做这件事做什么？可在几次祷告跟聚会当中，上帝常常用一段话鼓励我啊。这段话是保罗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出现的，他说我要在你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他说不要害怕自己软弱，他很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上帝会在软弱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要在别人面前称一个我是很有理念很有想法的样子，有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我也是这样，就会觉得我就是都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热情有 passion，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我太少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去帮助我，我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找他。那后来这几个祷告这段话就后来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鼓励。就是我面对很难的事情，我面对我要去突破的时候，面对教育现场很难，面对转换跑道我不会的时候，我不怕说我软弱，我在别人面前我也不会把自己装成非常强大很有信心，我也会说出我不确定我很害怕我很担心的事情，但当我愿意这样说我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就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我看到他愿意给予我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上帝来的智慧。我看到我很软弱提不起劲不想爬起床想要赖床的时候，他会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我每一天应该做什么行为。所以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大学转换到之后，其实信仰真的是支撑我持续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的一个关键。
0: 那我想问你哦，当你出了社会以后，学生其实相对而言再怎么样，就算你有很大的转换，通常都还是被保护的状态。但是当你要进入职场以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或者是社会的现实残酷也好，我想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教育齁，对啊。那在这个程度中，你有没有曾经遇过哪些挫折，然后让你对这个信仰有过那么一点点怀疑，或者是让你好好的想问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1: 哦，这个真的是要讲可以讲好久哦。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这几年台湾的教育现场变得异常艰辛呐、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大投诉时代。现在很多的家长或是学校的孩子啊，他们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困境啊，包含在教养当中，或是下有网络时代的困境，那很多人有情绪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老师在陪伴台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导致彼此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所以我进去教育现场，从公立学校后来到了体制外的机构，我都面临到很多家长对我的教育理念是不太接受的，讲得很委婉，实际上其实有些家长就直接说我是不适任的老师，甚至觉得我就不应该成为一个老师。那时候这样的言论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对我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常常都觉得 不是上帝要我来当老师的吗？不是你要我做这个吗？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为什么我进来之后还是这么多问题？好像没有一帆风顺的，跟我名字不一样，我是一帆，可是一点也不一帆风顺，这么痛苦，我常常都有几度觉得很想要放弃。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也给我人生重要的第二段圣经。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有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就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2: 嗯，
1: 这段圣经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确实上帝是呼召我转换这个跑道，上帝也是先爱了我，但是我在面对这样很困难的事情时，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不是在教会服侍那些充满已经被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不是，我是面对这世界，我是面对很混乱的时代。那如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当然我会遇到遍体鳞伤，会很痛苦。那后来上帝用这段经文提醒我，我要常常让自己穿上上帝给我的军装，我要常常不只是活在世界，我也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我以前是一个有事情就一直去做的人，后来上帝提醒我，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稳定跟上帝保持连结，不能因为忙，也不能因为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重要或是帮助小，我就不去聚会或是就不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紧紧连结上帝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上帝好像是一棵葡萄树，他就不断的把养分给我，我就能够在我做的事上慢慢结出果子。所以后来我还是会遇到这些别人对我的不理解跟辱骂，但我慢慢找到一种信心，我也慢慢找到一种方式，而我做的事情也从比较是从我自己的血气或是自己的想法而来，开始有上帝来的平安，上帝来的策略，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些新的突破，不只是在一个学校，我可能开始在网络当中，在各个台湾的学校当中去分享一些真正重要的议题。很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放弃我，尽管过去我找不到方向，尽管过去我被攻击被辱骂，尽管我有时候好像没有这么的属灵在教会当中，可是当我一挫折，我一停下来，我一祷告，他都会用关键的话在关键的时候扶持我，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那个历程是很宝贵，也很感谢神的。
0: 我想问哦，你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从上帝而来的策略。那当然 strategy 对，好像现在每个工作都需要有策略，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短影音上面也会告诉你哦，做各种事情也都要有不同的策略这样。但在教育现场有策略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上帝而来的策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信仰带给你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让你选择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去在这件事情上面琢磨，然后成为一个，不要说与众不同，但是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呢？
1: 我觉得信仰当中让我最向往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罪恶挪去。这挪去之后呢，他其实目的不是把罪恶挪去而已，是目的让我们人跟天父能够重新连接在。

0: 读基督，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有一个很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不理解，世代间的一个隔阂，或是家庭间孩子跟家长间的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的罪。这个罪讲清楚一点，就是那一些的不理解，那一些的不精准的事情，导致我们沟通的裂痕。所以我后来花很多的力气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面对不同世代间的沟通。我并不是一个很资深的教师，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畅销作家，但是我期待成为彼此间的桥梁。如同耶稣基督连结天父跟我们一样，我希望连结孩子跟家长，我希望连结网络世代的孩子跟我们日益世代或是千禧世代的家长，让我们之间不再那么快就争执，让这个世代不会那么多的对立，而是多一点点的理解。这个理解不只是知识的理解，是因为在乎彼此，是因为上帝的爱。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我去演讲去写作，其实重点都是回到一件事，就是上帝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都是那个值得被爱的人。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方法，然后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信仰在当中呢？
0: 我觉得我常会用一个方法，就是去理解每一个人他所做的抉择，他背后的这一个动机是什么？那个动机的里面都是一个渴望，例如说孩子会一直滑手机，可能是因为想要被陪伴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生活失去成就感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真的可能真的遇到一些人际的挫折、课业的挫折的那一份的渴望。所以这个渴望并不是并不是我可以马上感觉到，或是有时候家长长期陪孩子，可能也是不太知道。好，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我就会为自己有需要的家庭跟孩子来祷告，或为这个时代祷告。我在祷告当中，我在关注陪伴这孩子的路上，我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他们生命当中有这些的困扰。我让家长看到的不只是问题，而是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当我们理解彼此内在的渴望的时候，却发现其实大人孩子都需要被爱啊，都需要成就感，我们都需要被认可，都需要满足我们那些期待，就很像过去的我一样，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策略，从理解陪伴开始，我相信我慢慢的让大家可以找回沟通的默契。讲到这边，让我想到前面我讲的那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
1: 第一个在营会里面遇到的那个。
0: 对，其实我后来有一段时间非常挫折，在教育现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一祷告，然后后来就收到了那一个女孩的讯息，我非常讶异，已经过了五年了，她就传讯息说：“一凡老师，好久不见。”我就关心她一下，说：“你最近还好吗？”她就跟我说，她要去读花莲的军校。我说：“哇，一个女孩去读军校。”蛮特别的，我说你怎么会决定去读军校呢？他都说一凡老师，因为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我有跟他说一句话，就是我对他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他想要成为一个保护人的人。在那一天，我真的重新的又找回那个力量了，就是谢谢上帝，因为他在那个我最忧郁的时候，带着我去看到这些孩子。他用爱先接住我，再接住更多的孩子。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帮助，是因为上帝的爱一直在我们当中。谢谢那一个女孩，谢谢上帝让我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努力，

非常高兴今天赵一凡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他刚刚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反复提到了几件事。一个是他从小其实就是希望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被师长肯定的。然而他刚刚讲到他现在非常花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以让世代之间的这个裂痕可以去弥补。然而这个弥补他刚刚也讲到了他的观察，就是人好像其实都是希望得到关注，也需要彼此的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想信仰对他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他发

0: 现啊，上帝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可以带领他在追寻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走得更顺利。我想要请一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一点点鼓励的话，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人是在这一块当中是非常的缺乏的，然后他非常的也一直汲汲营营想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得到外界的认可，但却一直不得着门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信仰然后可以像你一样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
1: 谢谢卢卡，我想用我受洗时的经文来鼓励大家。
0: 嗯，
1: 这段话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话是我信仰当中帮助我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人本来就会有很多渴望期待，会很多的需要，在这个世代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把自己塞太满了，可能是工作太满，工作的事物，家庭繁忙，就算我们有很破碎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会活在网络社群的当中，我们很少让自己停下来，很少让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在想什么，在需要什么。而这边说到的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这件事情不是说那我们就花时间去教会那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会，有时候我们去小组，我们还是把自己塞满满的，我们可能充满很多的服事，或是充满着很多心里面的想法，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但圣经常常鼓励我们，我们要安静，直到上帝是神。只要我们让自己有一些空白的时间，每一天给自己十分钟、五分钟，听个诗歌，静下来祷告一下。我相信就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当中你对别人的期待，你对自己的期待都可以被上帝来满足。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值得被上帝爱的人。

很高兴哦，今天赵一凡弟兄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赵一凡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一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正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正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正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 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珍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珍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珍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2章43到51节，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0: 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很特别的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神的选民在他们过往从神拣选他们，然后一路带领他们，到最后神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纪念一件事情，就是神立约的记号，包括吃逾越节的羊羔。整个逾越节的这些条例很特别的条条框框，其实要他们谨守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救赎之名的记号。他们这么做向人表达的宣告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民族和种族不一样，我们是被上帝特别的拣选进入神的约的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的行为，甚至一些特殊的节期的规范，都是神自己亲自所立定的，我们呢只是谨守遵行。借着纪念神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救赎当中。所以神的救赎是透过羔羊的宝血所带来的。所以说在整个逾越节的条例当中，我们也真的很深刻的看到了一个不可外泄的，不可与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那为什么不可与人分享？因为救赎只在乎神的方法和神的标准，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说，哎，你看我得救了，所以你也来吧，你也可以共同的承受，除非这个人也进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救赎。
1: 让我想到了我们基督徒里面常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话是完全不合道理的。我们可以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神会赐福他的儿女，而这些儿女也许会把这些福气带给身边的人，但并不代表着说我信主了，我的子子孙孙都得救了啊，在基督里面他都有份儿。
0: 最近我的孩子们跟我分享一个他们看到的韩国的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明星，其他人来介绍这个小歌星的时候就说他是 born a Christian， 两个女儿，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说说有谁可以 born a Christian？ 他只能够说 born in a Christian house， 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生，父母是信徒，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天生来就可以得救的，因为他必须主动的来回应神所为他们设立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守一些神所给我们的条例和节期，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圣礼，圣餐礼和洗礼，你除非清楚明白这个意义，你去纪念，你去有仪式感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从小 什么都不分辨的时候，爸妈就给你每一次领圣餐也给你喂一口，或者呢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婴儿就把你丢到水里洗一洗，这个与你的救恩没有半点的益处。今天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头去看，当耶和华嘱咐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这样的去嘱咐我的百姓，告诉他们要该怎么样一点一点的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他们一点点去教导他们的儿女，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守这个礼，为什么要在寄居在外邦人当中仍然要让人看见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生命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表明和彰显的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的这个逾越节里面，前半段呢我们知道是讲到逾越节的羊羔用血去涂门楣，然后呢神越门保守他们，而后半段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之后的所有的百姓都是要按照摩西跟亚伦跟他们宣扬的耶和华交代他们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圣礼该怎么样做，这个逾越节该怎么守，有什么样的条例我们要怎么样谨守去遵行。所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该怎么吃的一个饮食的习惯，不是说哦，我们这个饺子该怎么包要煮三次，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于他们救恩的约的记号，所以才这么的严谨，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其中有提到一点，就是外邦人不可吃着羊羔。
1: 很多人就拿这个说话了，说啊，你看神不是爱世人的，你看他对于以色列以外的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大家把外邦这个词儿常常会误解哈，他又会认为说啊，你看神的救恩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就不是跟我们这些什么中华民族啊，什么其他的一些民族啊，很多人会拿这个来说事儿。
0: 这一点呢，提到的就是只要在神的约之外的都属于外邦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呢，其实他是神提前拣选的一个，为了预表后来救恩要透过一群人临到万国万民，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真正的以色列民、真正的被神拣选的，然后救恩要透过他的教会传到列国列邦。但是呢，在传到列国列邦，其他人没有接受这份救恩之前，我们就要知道不可能因着耶稣基督为世人都死了，世人就自动自然而然的都得救了，因为你必须要归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称为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说我们去教会也领个圣餐，这样不就是确保我得救了吗？不，圣餐不能让你得救，逾越节的羊羔不能让你得救，
1: 受洗不能让你得救。
0: 对的，只有你真心的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份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约里面一切的福分。我们看到连买来的奴隶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哦，才开始讲到外邦人不能，但是买来的这些奴隶本来是连人的尊严连价值都没有的、可以被世人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人命，但是他们却因着受了割礼就成为神家的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割礼就是心灵的割礼，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之后，我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之后，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与神的约有份了。这个买来的奴仆受了割礼可以吃的这件事情已经成就在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命里，但是你看后面说什么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你就发现说所有不属于耶和华的选民的没有在他的家中的人就不可以吃。说来说去都是属于神这件事情，你确定了没？你今天能够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就必得救。但是如今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动的确认、也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就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与神的这一份救恩的约无份。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非 常鲜明的对比，也有非常清楚的界限，你有没有发现？
1: 一会儿可吃，一会儿不可吃。
0: 但是这个界限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是，
0: 就是你属不属于耶和华？你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有没有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够透过所谓的这些礼仪得救，也不可能因为你吃了这个羊羔，或者是领受了所有的这个神的选民所领受的这一些规条，你去做了，你也照样不能得救。可是一旦你归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哪怕你原来是寄居的，是外邦人，是为奴的，你都照样可以领受这份救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背景出来，如今我们不仅领受了这个救恩，归耶和华为圣，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
1: 在这一段经文的48节，其实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也就意味着即便你是外邦人，即便你是奴仆，即便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是犹太人，可是你愿意。我觉得这个愿意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点。但紧接着接下来就说，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哈，你必须要受了割礼。当然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受割礼，但其实就像刚才智儿姐说，我们的灵里其实是要被受割礼的。所以两步，第一步，我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愿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我愿意去吃他为我预备的羔羊，让我可以得到那个越门的保守，然后得到他一路的看护，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就是我们务要割礼。那务要割礼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就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除去我们灵里的、身体的，还有这个思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罪，这是务要做的事情，这是命令，这是要求，这是律例，这是典章，这是不可商量、不可逾越的一点。所以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说哦，我们反正也不再像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但正是因为没有了条条框框，主基督耶稣用他的生命拆掉了这些框架，才让我们被爱拯救了。否则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0: 是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第二点，不是说我们做到这第二点才有救恩，它指的是只有当我们完全的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受过割礼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态度。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最关键的经文就是，哪怕我们原来是外地人、外邦人、本地人寄居的，但是如今我们因着心灵也受了割礼，也归耶和华为圣之后，我们就不被排除在永约之外了。我们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愿意接受割礼，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归于一。你看49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后来以弗所书行述教会的时候，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天上地下原来不属于神的，如今都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同归于一了。这就是同归于一的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今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原来可能是未受割礼的，原来可能是外邦人，原来可能也是不属于神所拣选首批的百姓，但是如今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都两下合而为一，同归于一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约当中享受平等的神的应许。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如果今天我们以为，哎呀，反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福分是要教信他的人才能够享永生。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真信，我们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我们实际上就没有作为真正受割礼的人。那如今呢，我们也同样是与神的约是无关无分的。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哈，如今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就穿戴起上帝为我们赐的全副的军装，像一个军兵一样，在这场美好的仗里面靠主得胜。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给自己的见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神荣美的见证”。她是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愿上帝赐福你们，纪念你们为神的国的付出，还有摆上也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我听认识你真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当时啊，是一位弟兄分享给我的，我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用自己的手机啊，没有能够成功的下载你们手机的 APP
4: 感谢主啊，求主来帮助和带领。最近呢，至少啊，我能够在朋友圈看到，也能够去把节目分享到朋友圈了。感谢主，神激励我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学历有限，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可是啊，刚好最近呢，我就看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但以理向上帝祈求智慧的祷告。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亡、立亡，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于是呢，我也想神祷告，我说上帝啊，一切智慧都出于你，虽然我愚拙，但是求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你帮助我知道怎么表达，也能够说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荣耀你的名。从小到大呢，我生命当中啊，其实有太多的见证，是神他自己亲自的作为。求主耶稣带领我尝尝写见证
1: 后啊，再来说一说很多我妈妈信主那个时候的见证，还有我自己的见证。我爸爸呢，是妈妈给他传的福音，爸爸是神的仆人，一直啊在农村的教会讲道、教诗歌、服侍神，神也赐给我爸爸会看歌谱的智慧。我爸爸的腰啊，上面长了五个脂肪瘤，后来有一个就开始疼。爸爸一心想着想要去割了吧，还不耽误秋收干活。在我爸爸还没有去医院之前的前些天，我二嫂的妈妈是位老基督徒，有一天啊，她在地里干活，从天上掉下来一滴血，刚好就滴在她的手面上，她觉得很稀奇，心里想，哎呀，会有什么事儿发生？我爸爸被主接走之后，二嫂的妈妈告诉我们这个奇妙的经历。2014年，我爸爸去县城割脂肪瘤，但是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当时我在广东打工，爸爸说他发烧怕冷，于是呢，我就先打钱回去，我哥哥在家中照顾。化验血之后，医生说要转院去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化验检查，说爸爸得了肺癌，肺里面有恶性肿瘤。 而且医生说割了的五个脂肪瘤其中一个就是肺里面的恶性肿瘤所发出来的头，而且由于割了这个发出来的头，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肺里不停的积水，每天都要把肺里的积水放出来，爸爸才能够呼吸顺畅。在大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医生建议回家，告诉我们大概没有治愈的可能。回到家后我也回到了老家，因为我也是刚刚做了子宫手术两个月，身体比较虚弱，是主内的姐姐一起送我回的家，感谢主，之后啊，再来做这个期间我所经历的主的大能和爱的见证。
2: 在我爸爸回来之后呢，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看我爸爸，世人都觉得信主的人太好了，都很亲。有一天晚上呢，农村的九月啊，夜里是天非常黑的，有一位主内的姐妹打电话叫我爸爸的后代都跪在主内面前，也就是爸爸的床附近呢，为爸爸祷告。我们当时啊，所有人都跪着祷告的时候呢，我侄子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信主，他们看到我们祷告的地方呢，有一道光非常亮，一闪而过，我当时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信心也倍增，为我爸爸祷告的时候就更加有信心了。神定义要息了爸爸在世上的劳苦，爸爸回到老家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被主接回天家了。接走前两天的晚上非常晚，天又非常黑，那都是我和三个哥哥轮流守夜陪护爸爸。我二哥信主，每到半夜呢，爸爸就格外的难受，看到爸爸不行了，我和妈妈就为他祷告。突然呢，前屋大门很大声的拍门，而且拍得非常激烈，神与我们同在，圣灵提示我这不是人在拍门，是征战，是抢灵魂的。圣灵开我的口，不惧怕，说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毁灭魔鬼撒旦，哈利路亚。大概拍了十来下这个门吧，然后这声音就停了。天冷，外面非常的漆黑，感谢主给我刚强壮胆的灵。爸爸没有走之前的几天呢，还在床上给我们讲道，说之前啊，因为人信心大，神迹其实特别多，但是现在的人啊，比起以前，很多人的信心都变小了。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跟着妈妈经常去聚会祷告的时候，经常的神把身上有鬼附着的人刑罚起来。以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见证。我爸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被主安然接去，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我堂姐说我爸爸的样子真好看，还面带微笑。那时候堂姐跟她的妈妈说他们都不敢看死人的脸，但是我却告诉他们说信主的人去世的时候都是非常安详的。我爸爸那一年过世的时候72岁。
1: 安葬的前一天晚上，教会的弟兄去安葬的地方做洁净祷告，我成年的侄子也一同去了。弟兄们在做洁净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个旋风嗖的一下子就跑过去了。我侄子觉得很稀奇，回来告诉我们，我知道是上帝的大能。安葬我爸爸是在2024年的10月头，农村很冷，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到地里参加我们的葬礼。早上天气雾蒙蒙的，这个季节又冷，还有很多的雾，早上7点左右天空不可能有云的。下葬时信主的都在低头做祷告，我侄子和堂姐还没有信主，他们就看到西北的天上有一片白云，形状像一艘船，缓缓地向西南方向升天了。我们祷告完之后，没信主的堂姐和侄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见，我心里很是激动，我一直想为那一天的经历做见证，终于找到你们了，感谢主。今天我的见证有点长，也感谢宇泽木心和弟兄姐妹耐心的听完我这个冗长的见证，但它却是爱的恩典，愿上帝荣耀他的名，阿们。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神荣美的见证哈。应该来讲这一家子人真的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另外呢，我也特别感动，就是我们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所讲到的，她听过的很多不同的故事，当然她也讲到说在以后呢有机会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李姐妹的见证也让我想到过去我曾经采访过的小燕姐，在跟小燕姐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在采访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学习。这学习是什么，就是当时呢小燕姐他们就整理出来了很多的见证，算是他们的家书。那当然后来我也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家书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讲到了他妈妈那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妈妈那时候信主，然后成为教会当中也不能说正式的传道人，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带领教会，妈妈就带领着教会。我听到那么多故事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原来在那个年代似乎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一个非 常艰难的一段时期，整个国情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已经降临到神州大地了。所以当我听到那些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往期的那些我们没有听到过的见证，包括我想我们李姐妹在她今天的见证当中讲到的很多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神的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其实每一个故事就真的很像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早期的使徒行传，就是一个一个信徒的故事都在诉说着神他自己测不透的慈爱。所以感谢主，也谢谢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帮助我完成营销任务。那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讲到说，宇泽弟兄母亲姐妹平安。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是神如何帮助我完成营销任务的。其实呢，我所在的岗位并不是营销岗位，但是呢，单位要求全员营销，所以呢，我也就有了营销的任务。而且当时给我的要求呢，是完不成任务，不仅奖金会变少，而且完成比例太低的话，还会有大额的罚款。领导呢，也经常问我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催得我是非常着急。我这个人啊，一直呢其实并不喜欢营销，也不擅长营销，在工作的城市呢也没有太多的亲戚朋友可以帮忙，找陌生人营销成功率也太低。我就向神祷告，但是开始的一段时间呢没有见到果效，就很忧虑，感觉睡觉都睡不好了，甚至呢当时都想要换工作了。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几年呢在工作当中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遇到困难呢我还是没有信心，想放弃。那么这次呢也是经历了信心的起起伏伏，有时候觉得神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无数次的帮助我，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就在想这次呢神也一定会帮助我的，那我就全然的放手交托给神吧。所以呢任务催得急的时候呢，又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努力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会不会又影响神的计划来帮助我。
1: 于是我又自己去找一些客户，当然结果是没有成功。其实一直以来我一直分不太清楚哪些是我应尽的本分，哪些是我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抓取的，所以我很煎熬，不知道自己除了祷告还能做些什么。在领导规定的期限到来的前几天，我和老公商量，如果到领导规定的期限没有突破的话，就让他找我们的亲戚帮忙。因为领导啊是想让我们提前完成任务，领导规定的期限比单位要求的时间还要早，最后的考核是以单位规定的期限为准，其实也就是说我还有时间。当我和老公说完我有这个想法之后，神为我预备的客户是不是不会出现了？因为我没有全然交托，我给自己留好了退路。感谢神，他没有因我的小心不管我。领导要求的期限到了，我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很怕领导会批评我。结果很神奇啊，那几天领导啊也没有再说任务的事情。后来呢我还是让老公帮忙，过程有点曲折，我就跟神祷告说，这一次啊一定要营销成功啊，不要再让我为难了。感谢神啊，在我写见证的今天终于完成了最低比例，不会被罚款，也能够跟领导交差了。这项任务啊至少还要持续2个月，求神怜悯帮助我。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是不容易啊，尤其是当你所做的工作是自己不擅长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太需要神他自己的怜悯了。在这儿也祝福我们的王姐妹，希望神来帮助你。我想虽然任务很多，但是呢恩典也够大，那求神来帮助你在这个岗位当中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指标。另外呢，如果真的是神要带领你做一个新的工作呢，也求神为你来开出路。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志下25章第2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代之下25章第二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程。经文的英文当中用到的单词是 wholeheartedly， 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可惜亚玛谢却是 not wholeheartedly， 三心二意，半信半疑。历代志中记录了以色列民族的诸王事迹，然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却寥寥无几。圣经总共记录了有10位，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遵行律法，寻求耶和华，大多在初期中心，但后期就有了不同程度的跌倒。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去省察，会发现症结和根源只有一个，就是 not wholeheartedly， 没有一心一意的信靠主，而是在急难中靠人，或者在骄傲中忘却自己的本分。这恰恰是我们所有信徒共同的弱点。我们一边说信靠交托，一边又在拼尽全力，一边说主掌王权，一边又在焦虑恐惧，一边说主必成就，一边又在等待中怀疑。唉，我们这些罪人呐，离了主的恩典，我们何以存活？难怪主赐给我们的诫命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以及爱人如己，其实就是 love God, love people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爱主爱人。所以我们只需要在信靠交托时安静等候主的旨意与作为，我们只需要宣告主掌王权之后就充满信心的平静盼望，我们只需要在确信主必成就之后不再怀疑的翘首期盼，喜乐接受。亚玛谢没有彻底的顺服神的心，一半顺服神，一半体贴自己，结果是有始无终，属灵生命和王权国运每况愈下。这个血淋淋的教训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信徒，因为稍不留神，体贴自己的老我就会张牙舞爪地冲出来。今天数次爸爸妈妈的言语让我心生不悦，我知道我要好好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爱，否则出于肉体的爱会用尽，团聚的时光不仅不会修复，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伤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这节经文让我警醒，也让我惊醒，我们太容易软弱犯罪。主啊，求你赐我够用的爱，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你，爱父母，爱身周遭所有的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的第25章第2节，但我觉得第一节也很重要，所以呢就一起读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那我们知道其实亚玛谢当时登基的时候是年25岁，一共作王是29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当时亚玛谢他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他当时呢整个的一个出身，我们知道亚玛谢呢是伟大的一个改革者，这个约阿施的儿子，并且呢约阿施他当时还是相对比较敬虔的啊。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这个亚玛谢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真的效法他爸爸的榜样，好好的这个敬虔的统治他们的国家，一直延续下去，我在想这是多么幸福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尤其是木心所分享的25章第2节，刚开始没多久第二节就已经讲到了，他虽然在整体来讲好像是做的还不错的一个人，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但是呢心却不专诚。哎，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看看我今天，以前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我还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那时候是我们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今天你能有一个面对面跟耶稣喝咖啡的时间啊，就是一对一的时间，然后呢，你就要问耶稣一些问题，你要问耶稣什么问题啊？那另外呢，你觉得你要问耶稣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你自己的耶稣对你的印象，你觉得耶稣会怎么样的评价你等等等等，我当时就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答案。那时候呢就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也讲到今天这个亚玛谢的一种生命状态，有人就说了，他我觉得耶稣会说我哦，整体来讲还不错，但是还是有很多值得提高的空间。哎，我觉得这个值得提高的空间可能我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呢也有人就讲，他说我觉得神应该会说你做的整体不错，但是啊你心是不专诚的，或者你的心是不虔诚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亚玛谢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再次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好像看上去还不错的人，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当中却再次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貌，耶和华看的就是内心。我想对于当时很多的百姓来讲，看到当时亚玛谢的生命状态，一定会觉得说亚玛谢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当然我觉得即或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不代表好像神就真的觉得亚玛谢糟糕透了。我并不一定就因为神说他心不够专诚就完全定义这是一个糟糕透的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值得警醒的地方是在于，你看可能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团契当中也有很多的亚玛谢，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人真的做的还不错。什么叫做看为正的事？看为正的事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做的，那么既然是做的事情，就是都是外在的，那外在的事情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人看不到的，但是人看不到的地方神都看得到。那么这个也让我想到以前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几个案例，就讲到夫妻关系的一些案例。就比如说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非常好，照顾家庭负责任，然后呢也及时的给家里足够的钱，经济上照顾老婆，然后照顾孩子，给孩子最好的学校，给妻子最好的礼物，给妻子最好的化妆品包包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你会觉得这个丈夫非常的这个忠心，特别的顾家。但同时呢这个先生呢在外面又和另外一个女性呢保持着暧昧的关系。那这个先生就说，我们没有越界，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只是聊天聊得比较多，相互的一个支持而已。从表面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不错的丈夫，然而他的心呢却并不是圣经当中这一段经文的讲到说心不专诚。那么这个先生对于他的太太，对于他的孩子，对于整个家庭来讲也是并不专诚的。他没有专诚于自己的妻子，没有专诚于自己的孩子，或者 整体来讲没有专程于自己的婚姻，没有专程于自己的家庭。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虽然做很多方面来讲做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心却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专程于自己的家庭。所以呢，神看重的不是多数的正确，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全然的归属给他。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昨天的时候呢，小组查经查到了约伯记哈。如果大家去看约伯记第三章的话，就是约伯先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整个的一个情绪的爆发。其实我们昨天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之前我读过很多次的约伯记，但是昨天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了神的怜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亚玛谢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个君王哈，他也犯了罪，甚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在神的眼中只有有罪和无罪，好，没有大罪和小罪之分，只有有罪和无罪。虽然亚玛谢行了很多敬虔的事情，只是不专程倚靠主，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罪。可是神有怜悯，神有恩典，神依然用他的大能拖住了亚玛谢所带领的那个王朝。所以我们昨天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同样有这样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这个跌倒，我们会有犯罪，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他没有马上惩罚我们，他没有马上的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接受他公义的审判。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永远不是摧毁我们，神的爱永远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之后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亚玛谢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信靠神，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程。可是这个只是心不专程，其实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出现的问题。即便你是再敬虔的基督徒，即便你是再成熟的基督徒，你都有那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件事情上面你的心无法专程。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以利法跟这个约伯谈话的时候，前面夸约伯啊，你坚立了那么多的人，你帮助了那么多的人，然后紧接着一个 but， 但是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就软弱了。后来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说，这个英文经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约瑟在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你们意思原本是要害我的， but God， 但是上帝却让我早早的预备来拯救我们的家族。所以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but 和 but God， 但是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 but， 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把希望转成了失望，我们就是把喜乐转成了忧虑。就是当我们的一个转折，就是我们的不专心倚靠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说，但是主 but God， 当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转向了神，我们就从半信半疑到了全心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是要wholeheartedly 还是 not wholeheartedly， 你是要全心全意还是不是全心全意，你是要 but 但是我，还是 but God 但是神。如果在我们这个选择当中，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做了正确的选择，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晨光恩典颂赞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风雨路上有你》。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在生命风雨当中带来安慰与力量的一首诗歌。那歌词的作者也讲到说，这首诗歌创作的背景呢，是希望提醒大家，当我们疲惫迷失看不见前路的时候呢，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在黑夜里成为我们的光，在软弱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在低谷当中也重新扶持起我们。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即使道路充满试炼、泪水与风霜，只要有主同行，我们就不会孤单。神的同在也是我们前行的盼望，他的应许呢永不改变，神的恩典如清晨甘露滋润我们的心灵。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李姐妹说，雨泽木星正儿姐问候你们主内平安，时光如梭，不知不觉听福音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谢谢你们为主摆上。那么这一年来呢，因为听你们的节目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少，感谢主的带领，谢谢认识你真好，谢谢馒头的对话，谢谢灵城真言，谢谢喜乐凌晨，谢谢真爱住我家等等等等不同的节目，更感谢主通过这些节目让我更深的认识主，信靠主，仰望主。虽然我的词语缺乏，但是对主的赞美却是永远都不够的，对主的感谢也是不够的。主啊，我想天天住在你的圣殿当中，天天与主相亲。主啊，求你赦免我，也求你帮助我活在赞美当中，宣扬你在我生命当中极大的美德，也宣告你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阿们。
1: 今天的见证不知从何说起，但主的恩典实实在在。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各方面的压力导致我与丈夫的关系日行渐远。因为丈夫工作的不稳定，2023年我与丈夫商量买了一辆电车，开始跑网约车。因为老公的堂哥啊也在跑网约车，收入还不错，但是啊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当时啊就套了信用卡还有各样的贷款买了车。老公除了上班下班的时间啊都在跑网约车，因为当时工厂的货不多，上班的时间极少，跑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从五月份一直跑到了快过年，因为太累了，丈夫就把厂里的工作辞了。过年后啊，他就专门跑网约车。刚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呢，收入还行，但是从去年中旬开始，路上的网约车越来越多，价格也越叫越低，叫车的人也越来越少，导致每个月挣的钱啊，车贷都还不上，别说养家糊口了。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有四个，而且啊全都在上学，老大老二上大学，老三上高中，老小上小学。今年老大毕业了，老三又上大学了，老三考大学还在认识你真好啊曾经做过见证。可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是入不敷出，虽然我的工作比较稳定，每个月50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除了给小孩生活费还要还债，可以想象啊这个压力有多大。但是非常感谢主，主赐给我几个听话乖巧的孩子，老大老二的生活费基本上都是自己打工挣的，老三花的也少，几个小孩子啊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0: 因为经济的关系还有远离主这么多年，导致我跟老公的关系从开始的吵架也演变到后面的不说话，再到冷暴力，说话彼此爱搭不理，生活充满了苦毒。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我对生活失去所有热爱的时候，让我听到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我如饥似渴地把馒头的对话从2021年第一集开始听，我也听真儿姐的婚姻辅导，也让我从中明白了圣经当中所说的丈夫是一家之主，是我们的领头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结婚20多年了，我是属于比较强势的，现在的我每天祈求神与我同在，帮助我做一个柔软的人，在丈夫面前能做

0: 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羞愧极了，但还是硬着脖子说，要不是看圣经那本书，我现在就不只是这个样子了。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死不认错的罪。在丈夫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我没有做好见证，没有让主的名得荣耀，反而让主的名受了亏损。求主饶恕我，用主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我。然而我到主的面前认罪，可就是不到老公的面前认错。求主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
1: 又有一次，忘记是哪一天了，当老公再一次没有出车的时候，晚上我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当我开口刚叫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泪流满面。我一边流泪一边祷告，主啊，我哭并不是我认识到我的罪有多深，我只是感到委屈，生活过成这个样子，他怎么还能在家里坐得住呢？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主啊，求你挪走我的重担，因为如果我担不起的担子，你也不会让我担。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等我祷告完，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我明显感觉到那担子被神挪走了，哈利路亚，感谢神。当我祷告求主帮助我顺服在丈夫面前的时候，那段时间不管是听认识你真好啊，还是馒头的对话，都听到木星在说应当把一家之主的位置还给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是顺服基督一样。我也决定要把这一家之主的位置还给丈夫，当好一个妻子的角色。而这段时间，只要我知道丈夫没有出车而是在家的时候，我就会在下班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求主帮助我不要生气，等一下回家让我脸色柔和，语气柔和，不能再让你的名受亏损了，求主一定要帮我，因为只有靠着主我才能够做到。
0: 这是我在2025年的上半年祷告最多的祷告词，就是求主帮助我。感谢主，靠着主呢，我现在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和睦很多了，他只要没有出去开车呢，就会把家务都做好，我也能越发的体谅他在家里接不到单的那种挣扎，还有怕我回家说他的那种无奈。现在呢，我呢会告诉他，没有关系，有单呢就出去，没有呢就当休息了。虽然有时候我心里还是不舒服，还是有压力，但是每次呢都求主帮助我挪走那种情绪。感谢赞美主。诗篇116:1-2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感谢主，我相信主已经垂听了我的恳求和祷告，我要一生跟随上帝。那刚才跟大家讲到的是我靠主修复跟丈夫关系的见证，接下来呢是丈夫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见证，还有我生活当中的见证。每次丈夫出去呢，我都会求主与他同在，保守他出平安，入也平安。后来呢，老公就告诉我说，他出去的时候有单接，回来的时候也有单接，并且每次都能接得上，他觉得这是运气。但是我却告诉他，这是祷告的结果，我说这是祈求来的，是神在帮助你。老公不信，他说啊，要不是我出去哪来的单，我说如果不是神赐给你的单，你出去的话也不一定有单接。这次呢，我壮着胆把我的神告诉他。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天气冷啊，这车呢要放一个棉被，当时要装这个棉被的时候呢，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我的丈夫听我的，但是呢他却不听我的，他让我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装。那后来发现的确按照老公的这个想法去装的时候是没有装错的，所以呢后来老公就借这机会说，你看吧，我是对的，你得听我的。那当时我就借这机会说了，我说的确你是对的，主耶稣也说了妻子应当顺服丈夫。然后呢我先生就说，你说这话没错，但同时我也告诉他了，丈夫啊也当爱自己的妻子。感谢主啊，我又一次把主的话也告诉了我的先生。
1: 下面的这些见证呢，则是要证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总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告诉我们一些正确的做法。2025年的5月19号是我们家婆婆的生日，老公的妹妹主张一家人出200块钱给婆婆啊过生日，小姑子给我发信息让我发200块钱给她大姐，由大姐啊一起发给婆婆过生日。刚听到这话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心想你们想发就发，干嘛还得一块儿发，干嘛呀，我自己不能发呀，还得发给你姐。我当时啊心里刚这么一想，圣灵马上就感动我，我的脑海就出现了这句话，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我的心啊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于是啊我就给我的小姑子回信息说，好的，因为是在上班，只能够中途上洗手间的时候把钱转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不是圣灵在做工，那个小气的我，自私的我，肯定啊不会这么的爽快，也不会这么甘心乐意的去孝敬老人，肯定啊会找很多的借口，说自己还有四个小孩要养，婆婆自己有收入等等。但是神爱我，他不让我做这种人。

0: 他不让我在这种事情上跌倒。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主让那个叛逆的老我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
1: 另外呢，也让我想到，当我跟同事之间发生争执，我的声音比他还大的时候呢，神也通过当天晚上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当我祈求主帮助我勒住口舌的时候，神也让我在听馒头对话的过程当中听到了话语的力量。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于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在学习将每一天的一切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生活当中的挑战，都求神引导我前行，赐给我力量、智慧、平安，在凡事当中荣耀。

什么。

0: 日系品质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的来帮助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靠住精力神，测骨头的丰富。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哦。这个线上网友他这样问，他说他有外貌焦虑，觉得喜欢我的人如果看到我的素颜，就会不喜欢我了。好像我们的真实的那一个面貌，如果出现在我们喜欢的对象面前，我们会怕他们不喜欢我。你怎么看？
1: 哎，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烦恼，对不对？
0: 我不敢这样讲啦，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
1: 对，好，因为训政牧师都经常说他是很帅的人，像我呢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容貌焦虑，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烦恼的问题。那说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容貌焦虑，嗯，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到说你觉得这个对象会不喜欢你，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先把它分开来看。那第一个容貌焦虑，说真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广告词是这样讲，就是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坦白讲应该是没有人不爱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对不对？好，那不管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女儿就每次就会穿着这个衣服就说，爸爸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个头发好不好看，这个发夹好不好看，你知道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自己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其实有些长辈到了七十岁八十岁，我们看到他还是穿得很整齐很优雅，我觉得这个还是每一个人从年轻到年长，男生女生其实我想都会追求好看。包括有一个民族，你知道我以前有看到一个种族，他们就是会有这种金环，你知道弄在脖子上，然后弄得很长很长，就是那个脖子就变非常长，其实是很脆弱的，可是就是脖子上就一直有一个金环，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好看的。好，那以前裹小脚，也许现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可是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是好看的。那我想要讲，就是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哦，其实亲身经历，好，我自己就有一个容貌焦虑。从我小时候呢，那我的个子就特别矮。
0: 你那比我高那么多了，你还敢跟我谈？
1: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身高还是140几公分。
0: 哎，我国中竟然比你高哎！
1: 对，我就是这么矮小到国二，然后我就一直都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我总是坐在这个讲台的正前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长得很矮小，然后我小国中的时候，他们，然后我的那个门牙哈又有一点。抱抱的，就以前哦，这个小的时候看起来特别这样，所以他们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小兔，他们就叫我
0: 小兔子，挺可爱的、啊，
1: 小兔。那我长得很小，这样我就觉得很自卑，你知道？那我爸妈妈也真的很怕我长不高。我记得我这个国中的时候，我就常常拿那个一整纸盒装的牛奶，然后就是到学校就是一直喝这个牛奶，就是我真的没有夸张哦，早上我爸爸妈妈有时候给我做牛排，然后牛奶。就是怕我长不高，那所以我一直都有这个身高的焦虑，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突然抽高的。我记得我到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还148公分，
0: 国中三年级148公分，
1: 对，真的就是很矮。然后到高中就突然就抽高这样子，每一年都一直在抽高。高中大学我都觉得哎，自己还是不错，一直到25岁的时候，好，你知道我以前我如果给你看我以前的照片。我想留那种麦当劳头，你知道吗？
0: 而且就以为自己是书生嘛、
1: 就是。而且以前就是要这样中分头嘛，
0: 对对对对，
1: 叫中分头，然后就是麦当劳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就是说对你爱不完，那个公主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可到25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洗头发就开始发现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就是生活当中哎。怎么一直开始掉头发？25岁开始掉头发，我还记得我还是继续保持中分头，然后还在梳，
0: 越来越稀疏。
1: 在研究所的时候呢，就然后那个有一个学长跟人经过说：“梁煌，你确定还要这样分吗？那条线好像越来越宽了。”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我真实讲出很多人心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掉

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

纳穆尔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纳穆尔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了他。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0: 在这个星期，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用心体会身边周遭的人事物，是不是能发现有许多值得你感谢的对象呢？今天我们就从感谢这世界开始。
1: 真是好漂亮哎！
2: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1: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3: 对，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1: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
4: 为什么？
1: 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2: 创造，
1: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0: 你说。
1: 这个世界虽然很美丽，但有些时候还是很丑陋的，特别是没有爱和有罪恶的时候哦。
0: 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谢谢你，太阳，你唤醒清晨，为天空渲染色彩。谢谢你，天空，晴朗的蓝天，召唤我迎向你，把秋千荡得好高好高。谢谢你，秋千，你把我像火箭一样射向天空，和小鸟、青草、树木擦身而过。谢谢你，青草，你使我的脚步轻盈，让我和微风一起跳舞。谢谢你，微风，你扬起风筝的翅膀，带它骄傲地飞过高高的树梢。谢谢你，树木，你的枝干是我的游戏屋，我正努力爬向云端。谢谢你，云朵，你像棉花般装点着天空，还送来冰凉甜美的雨水。谢谢你，雨水，你滋润我种的花，洗净我的玻璃窗。谢谢你，窗户，你迎接月光进来，它从星空打着呵欠和我说晚安。谢谢你，星星，你闪闪发光，就像妈妈明亮的眼睛。

谢你，妈妈，你为我盖上棉被，亲吻我，跟我说晚安。谢谢你，夜晚，你柔和灰暗的影子，今晚将轻轻触碰我的梦。谢谢你，上帝，你用你充满能力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谢谢你，在创造世界以前，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在我还没成型的时候，上帝，你就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小朋友，这是不是一首充满感恩又美丽的诗？在全世界任何的角落，各个民族的人种，当他们抬起头向天空张望，对于生活周遭的一草一木，都会和你发出同样的赞叹。是的，只要你打开心，愿意用心聆听，你会听见潺潺的水声，树叶的低语，风吹草动，虫鸣鸟叫，大自然的共鸣是一首交响乐，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杰作。当我们仔细欣赏，品味其中无穷的奥秘，我们就不得不赞美称颂创造者的神奇，感谢他赐给我们一个如此美妙的仙境，让我们可以安居在其中。当我们正享受这一切完全免费的服务，是不是同时也要负起好好维护它的责任呢？小朋友，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你的感谢之意呢？随时保持卫生的环境，就是你我的感恩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来爱护地球。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呢，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分享一些视角。今天呢，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期，我们会分享一个人物叫西面。李诺对西面这个人物有一些了解吗？
3: 就是等待耶稣的那一位。
2: 对啊，你看，等待中变老的人。我找了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25-32，我很想把它读出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3: 是，
2: 所以我给西面有一个标题，等待中变老的人。因为他的年轻时代或者说他的过去时光没有记载，几乎是静默的。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们会不会想到他过去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3: 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其实想到西面呢，我就联想到过去我们在理解以色列的这个族群，他随着这个王国然后四处流亡，最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在罗马的这个治理之下去生存。仿佛我们带着一种观念认为，哇，这仿佛他们就没有人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对吧？因为从圣经的很多教导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看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犹太人，很多的时候更看重的是摩西律法。今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好像还有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对吧？但是说实话，真的，当我很认真的读圣经，读到西面的时候，我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理解一下子就被改变了。只是我们的推断哈。就是你看到这个经文，就是你看到一个如此忠心的在圣殿里侍奉，然后并且也耐心的付上自己等待的代价去迎接救主的这样的一位老者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明白神心意的人。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他很满足，
2: 对，
3: 他没有野心。就是我的意思是，用我们通俗的理解，如果这位是救主，神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看着他长大。我想跟随他。对吧？就是
2: 是。其实呢，他的前半生，不能说前半生，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生呢，都是在祷告，在圣殿里面，在默想，也在等待神的应许当中去度过。
3: 对。
2: 一直在等待，因为他得了一个应许，或者说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就是你没有见主基督以前必不见死。那他心中当中非常笃定，我有这个应许，就是我在未死之前一定会见到救主耶稣基督的 面貌。
3: 嗯嗯，
2: 会见到弥赛亚，
3: 是
2: 他非常笃定的，那他会怎么办？
3: 嗯，
2: 他等。
3: 嗯，
2: 他在圣殿里面，他去祷告，他去祈求，他去默想，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等待。
3: 嗯，
2: 他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3: 对，
2: 但是他的心中非常笃定，我一定会等到，因为神给了我这样一个应许，就是我未死之前一定会见到，那我就等。
3: 嗯，
2: 所以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在等待当中度过，也在等待当中变老。
3: 没错，
2: 我就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在等待当中变老的话呢，它不是一种好像有什么能力一样，它而是带着一种信心，嗯，带着一种盼望去等待。所以呢，当婴孩耶稣被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抱着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3: 嗯，
2: 西面接过这个孩子抱着他，那一刻呢，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我刚刚读的，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3: 嗯，
2: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3: 对，
2: 所以他漫长的一生都在等待，到这一刻他觉得，哎，我等到了。
3: 嗯，
2: 而且我也相信神成就了他的应许，我也可以放心的离去了。
3: 对对对对，
2: 主你可以释放我安然离世了。当然从李诺那个角度会解释说，他也没有野心。
3: 嗯，
2: 他觉得我等到了，我满足了。
3: 对，
2: 我的一生不是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3: 嗯，
2: 我的一生就是要来见证神给我的应许是不是真的。
3: 又或者换一句话来说，我们的信心也是在不断的锤炼，
2: 嗯，
3: 在基督这位救主尚未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一直在锤炼，
2: 嗯，
3: 而直到这一刻呢，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确切的。
2: 嗯，
3: 所以他说释放我安然离世吧。
2: 嗯，其实呢我还想猜测，
3: 嗯，
2: 就是西面他等待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态是一直都这样的，带着盼望和平稳，还是说
3: 偶尔
2: 不是，还是说他曾经也有过焦躁
3: 啊，
2: 也有过怀疑。
3: 是，
2: 圣经没有记载，但给了我们空间去想象他等待的一生是如此的漫长，
3: 嗯，
2: 又如此的充满着盼望。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施洗约翰，
3: 嗯，
2: 在他侍奉的末期他也有过一些动摇，
3: 嗯，
2: 他也有过一些不坚定的时刻。
3: 对，
2: 但是西面呢，他漫长的一生等待，会不会有过怀疑？比如说怀疑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
3: 嗯，
2: 怀疑神是不是要等很久很久，能不能早一点让我等到。
3: 嗯，
2: 有没有过抱怨？我不知道。
3: 嗯，
2: 但是在等待当中他逐渐老去，他也逐渐的成熟。
3: 说起来哈，就是我相信你接下来这个系列里边可能有很多的老人哈，
2: 很多的人，
3: 嗯，对，很多的人，对吧？
2: 对，
3: 那我想到马土撒拉
2: 啊，
3: 这可能会不会成为你的备选呢？
2: 我可以做一个吧。
3: 对，我想说的就是说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预示着审判的来临。嗯，
2: 对对，
3: 那我们想象这个老人家究竟是想多活一点还是想少活一点。
2: 嗯，这个心态很难揣测，
3: 对不对？就是现在带入西面，我觉得一定程度他跟马土撒拉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2: 嗯，
3: 就是在等一个东西。
2: 嗯，
3: 但是仿佛圣经是究竟讲是当神对比如说对马土撒拉的父亲也就是以诺，
2: 嗯，
3: 讲的时候，究竟说是你的这个儿子是到他死的时候我的审判来，
2: 嗯，
3: 还是直接告诉他你会活多长时间，到那个时候审判就来了呢？可能更像是说等到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了。
2: 嗯，
3: 那所以从心态上他从小就要确定，就对我们来说是知道这是一个仿佛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对他们来说是他读到马土撒拉的时候相当于他就知道我的名字意味着什么。
2: 嗯嗯，
3: 那就像这位西面也是一样的。
2: 嗯，
3: 神应许他告诉他他会得见救主。
2: 嗯，
3: 那会不会在他过往在圣殿服侍的经历里边每看到一个孩子都确认一下这是不是。
2: 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3: 哎，对
2: 对不对？所以他等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能过去了一年，
3: 嗯，
2: 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几十年。
3: 嗯，
2: 你给的这个场景可能是猜测，但是这个猜测我想也是有意义。嗯，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把他抱在怀里，
3: 嗯，
2: 然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也许曾经他无数次的 抱起一个又一个来到圣殿的婴孩，
3: 嗯，
2: 但他没有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这不是那个他要等的弥赛亚，
3: 嗯嗯，
2: 所以可能他的身体越来越衰残，
3: 对，
2: 他的体力大不如从前，
3: 嗯，
2: 他的视力也越来越昏花，但他的灵里的眼光如此的敏锐，
3: 对对，
2: 他识别出来，
3: 嗯，
2: 他看到这个婴孩就是那个弥赛亚，
3: 嗯，
2: 所以他看到了，不但看到了，他也说他是那个照亮外邦人的光，他也是我们的盼望，
3: 嗯，
2: 他给了这样一个结论，向当时的人去介绍耶稣基督，他也给自己有一个安心的说法，就是我可以离开了，
3: 嗯嗯嗯，
2: 我等到了，
3: 嗯，
2: 我觉得这样一个心态是很美的，
3: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即便今天到了这个世代，也仍然有人否认耶稣是救主，
2: 嗯，
3: 但在2000多年前，
2: 嗯，
3: 他确信主，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
2: 嗯，
3: 不恰恰又是证明了我们今天的救恩得救是全凭我们的信靠吗？
2: 嗯，是全凭我们的信靠，
3: 嗯，
2: 再回到西面，就是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啊，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人，
3: 嗯，
2: 或者说他做的事情就是在等一个人，
3: 嗯，
2: 等耶稣基督的降生，
3: 是
2: 等弥赛亚的出现，所以他的老去是在盼望当中，在等待当中慢慢的成熟，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嗯嗯，
2: 我跟李诺我们都暂且算不上老人
3: 啊，
2: 我在想我们的一生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老去的，
3: 嗯嗯，
2: 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越来越学会去欣赏教会的老年朋友，
3: 嗯，
2: 他们的老去的过程是一段故事，而那个故事是不是充满着他生命成长的印记，
3: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
3: 是，
2: 所以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老年朋友，你可以想一想，
3: 嗯，
2: 你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
3: 对，
2: 你的一生是怎么老去的，
3: 嗯，
2: 是在跟神的关系不断成熟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老去的，还是其他的方式呢？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如果是年轻的朋友的话，你盼望你的一生是怎么老去的，
3: 嗯，
2: 啊，我觉得像西面这样一种老去的过程是一个很美的榜样，
3: 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就想到神他所说的那个素来盼望，或者说你恒久的盼望，
2: 嗯，
3: 你所得的赏赐也是大的，就是因为你在你盼望着的时候，你信靠着的时候，
2: 嗯，
3: 其实对你来说虽然没有成就的事已经相当于成就了，
2: 嗯，
3: 而当这个最终成就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是更强烈的，
2: 嗯，是，
3: 嗯，
2: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期就是西面等待中变老的人，盼望这一个系列都可以带给我们帮助和思考，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1: 刘文呢、啊、每一次想到能够在圣经导读这个时间里和朋友们一块儿读圣经，我的心里边就特别的高兴。
2: 这是为什么呢，时辰？
1: 因为在平常像这样子一节一节的仔细读圣经，从经文的背景还有字和词的意思来思想神话语的机会实在是不多。再说呢，这种读圣经能够叫我更深入的认识神的话，更体会神话语的宝贵。
2: 的确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好不好，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圣经，用喜乐的心来享受神的话语，用顺服的心来领受神的命令呢？
1: 好的，我们来翻开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要从罗马书的14章1节念起。
2: 罗马书14章1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1: 我们知道在初代的教会里有两种看法不一样的人，他们常常起争执起辩论。
2: 哦，是哪两种人呢？
1: 第一种人呢，他们对神很有信心，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
2: 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某些行为的规定，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凭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心领受神的恩典。
1: 一点也不错，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一点担心，很怕没有照着这些个规条去做会叫他们不能够得救，
2: 所以他们就主张应该要遵守一些旧约的规定，做一些律法所说的事，是吧？
1: 是的，这些就是罗马书14章1节里面所谓信心软弱的人。
2: 圣经说我们要接纳这些人，不要为了彼此不一样的看法而辩论。
1: 是的，罗马书14章2节就很清楚地说到这两种人不同的看法是什么。
2: 罗马书14章2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1: 在旧约圣经利未记11章里面用了整章的篇幅来说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在希腊哲学里也有一些个学派认为人应该不吃肉，好叫人能够更圣洁，以致可以超脱到另外的一个境界上去。
2: 这就叫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不敢吃肉，只敢吃蔬菜。
1: 不错，可是对那些个信心坚强的人来说，他们相信凡物都是洁净的，都是神所赐的，也都可以吃。我们再念罗马书的14章3节。
2: 罗马书14章3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1: 在圣经里，论断这个字是表示一种不怀好意的批评。
2: 换句话说，神不要我们用恶意的批评来对待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
1: 是的，罗马书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2: 当我们面对一些圣经里没有很清楚的表示可以不可以或者应该不应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承认神已经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1: 不错，让我们读下去，罗马书的14章4节。
2: 罗马书14章4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1: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记得神接纳不同看法的人，我们也需要知道，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仆人，都是一样的，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主人，只有神才能够决定我们的赏罚。
2: 既然大家都是仆人，都要听从同样一位主人，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呢？
1: 是的，请刘文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4章1到4节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信心软弱的人，你们要接纳他，即使他有不同的见解，也不要跟他争辩。有信心的人什么东西都吃，信心软弱的人只吃蔬菜。什么东西都吃的人，不要轻视那不吃的。只吃蔬菜的人，也不要评断什么都吃的，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你是谁，竟去评断人家的仆人？他的主人不能判断他的成败得失吗？何况主能够帮助他，使他有所成就。
1: 接下去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四章五节。
2: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1: 圣经在这里又说到当时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常常起争论的问题，
2: 那就是对日子的看法。
1: 对，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里面有很多和日子有关系的规定，
2: 像安息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 一点也不错，有人说犹太人严格遵守安息日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安息日是一个暴君一样的管着他们。
2: 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有重重的约束和限制。
1: 是的，除了安息日，犹太人还有一些个特别的节期、特别的月份和特别的年份。
2: 这就像是我们从前中国人有很多对日子的说法，像初一、十五，像一些节期，还有所谓的黄道吉日或者是诸事不宜的日子。
1: 是的，我小的时候就看见一些长辈认真地守着这些个日子，吃斋吃素，做一些个特别的事情。
2: 我相信希腊罗马的社会里也有一些有关日子的说法。
1: 我也这么想，罗马书十四章五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表示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还在守着这些节日的规定，有些人呢却认为没有守这些日子的必要了。
2: 石成啊，
1: 啊，
2: 这实在是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耶。
1: 是啊，不过罗马书十四章六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2: 让我来念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1: 刘文呢，你看见了吧，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看法，如果这些个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是以主为出发点，为着感恩为主做，或者是为主不做，为主而吃，或者是为主不吃，这都是神所接纳的呀。
2: 这么看起来，外面的看法不一样是小事，里面是不是能够感恩，单纯的为着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不错，我们也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四章五到六节。
2: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有人认为这一天比另一天重要，也有人认为所有的日子都同样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见解。有人特别重视某一天，表示他对主的尊崇，有人什么东西都吃，也是表示他对主的尊崇，因为他为所吃的食物感谢神。有人不吃某种食物，同样是表示他对主的尊崇，也感谢神。
1: 再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四章七节。
2: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1: 人的一生只有两种情况，不是生就是死，而基督徒的原则就是认定了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总是主的人。
2: 换句话说，无论生死，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总要听命于他的。
1: 对，罗马书十四章八节又重复了这个意思。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1: 让我们也读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做个参考。
2: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八节：没有人只为自己活，也没有人只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也好，死也好，都是属主的人。
1: 我们继续回到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四章九节。
2: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1: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有资格做死人和活人的主。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彼得在他的讲道里也说过类似的话。
2: 让我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二节读出来。他指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1: 既然耶稣是活人的主，也是死人的主，他有权柄判断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我们怎么敢论断我们的弟兄呢？
2: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就是这么写的。我来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1: 这个神的台就是指神的审判台。我们看一段圣经，那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
2: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1: 请刘文也读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四章九节和十节。
2: 现代中文译本上这两节是这么翻的：为此基督死了又复活，目的是要做活人和死人的主。那么你这个人为什么评断你的弟兄呢？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面前接受他的审判。
1: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圣经把我们的眼睛从那些个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做法上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2: 是的，神的话叫我们看自己是不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是不是存着感恩的心，以主耶稣做我们一切想法做法的出发点。
1: 对，求主帮助我们站在这个基础上来接纳别的弟兄姐妹，不去论断他们的做法和想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愿主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6月1号早上的7:31，在这里跟您说声早安，六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6月1号也是快乐的儿童节，愿你无论任何年龄，天真常在，笑口常开。谢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一早已经给我们送上了儿童节的祝福，特别在今天，让我们呢多多的关爱，把我们关爱的眼神呢放在我们家中的宝贝上面，不是宝贝身上，不是宝贝上面啊。那当然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文慧的心中都是宝贝。只要你还有童真，你还有童心，像我们的大树所说的，你就是今天的主角，儿童节就是属于您和我的。如果您问文慧，文慧觉得自己还是保有童心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文慧的节日。好了，说了这么久，已经7:32了，星期一，咱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在哪儿呢？万峰老师睡过头了，他竟然呢一睡就睡到了文慧家那一站了，所以他现在往回走。那么我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冒泡了，他应该已经下了公交车，正在往公司的路上狂奔。我希望万峰老师您慢慢来，天气热，所以呢您就慢慢来吧。那文慧呢在这独撑呢，而且谢谢万峰老师的乌龙，让文慧有机会呢跟大伙儿呢有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独处，不是很好吗？好了，万峰老师别伤心了，我们热烈期待您回归，但是您可以慢慢来啊。我不希望呢您进来直播间的时候大汗小汗滴满身，让文慧在这呢这个直播间呢现在空气很清新，您进来的时候可能就充满了汗臭味啊。好，那提醒大家，因为呢说到汗臭味呢，的确南方进入高温阶段，这个星期呢江南多地呢会接近高温线，也就是我想摄氏35度以上啊，而且呢不但高温还高潮，就是这个潮湿的潮，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那另外呢就是想方法让自己呢喝了水之后呢有机会出出汗，因为呢潮湿的天气又闷热，很难出汗，那有的时候水呢就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此呢湿毒就发生了。那这个夏天最容易在南方看到的身体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北方呢，北方大部分呢都是晴天，而且呢太阳好猛烈，所以勤晒的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这些地方有小范围的高温，所以也希望大家及时补水防中暑。我看了一下新闻，哈尔滨竟然有雾霾还有沙尘暴，哇，这个我们的同胞说呢，当沙尘暴一来，哈尔滨觉得好像是进入了末日世界，所以请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今年天气真的是太怪了。好了，我说到这呢，我真的要赶快报告一下，这一周我们有什么要做的呢？这一周呢，我们呢要真的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有一个特辑，这个特辑就是呢，因应今天儿童节，也因应这个周末有高考，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的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说一说人生选择题，那么就是跟父母一起来陪伴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面对这个十字路口，走这个独木桥，我们该如何做呢？好了，所以呢敬请期待星期一到星期四人生选择题，我们的梁晓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呢、就是考前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特别是这一周。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1: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灵旅有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五十七节，
1: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为何这事临到我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然后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
0: 天使报喜和尊主颂都是路加福音里被广为传颂的段落，而在他们中间有关玛利亚探访伊丽莎白的记载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比较容易被人忽略了。其实这一段的叙事也有它特殊的意义。叙事的开始形容玛利亚急忙往山地里去找伊丽莎白。急忙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原文里包含有热切的意思。在上文，玛利亚刚经历了超凡的属灵体验，领受了重大的神圣任务，很想能够得到同伴的分担和支持，而他选择的是伊丽莎白，一位和自己拥有类似经历，同样是奇迹般怀孕，灵命成熟，被圣灵充满的长辈。伊丽莎白按着圣灵的感动，再三确认玛利亚和她所怀的胎是有福的。神透过使者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这对于虽然愿意顺服，但是内心依然惊疑不定的玛利亚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之后能够信心坚定地说出传颂千古的尊主颂。而在今天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提到伊丽莎白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施洗约翰，也是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的同行友伴。我们信仰生命的核心固然是神人关系，因为唯有神叫我们生长，但是灵命的长进往往也是发生在群体之中，信徒之间彼此也有栽种和浇灌的责任的。神从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独居不好，所以呢，在属灵的旅途上能够有人牵手同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信仰生命里，谁人是我的同行者呢？我要怎样能够成为他人属灵旅途上的好伙伴呢？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路加福音1章39到40节。

0: 常年期灵修，灵旅有伴。作者：周伟荣，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0: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早上好
2: 啊，我来了。我呢今天就昨天搞了个音乐会，所以呢就睡得死死的，一起床我在文慧老师家旁边呢已经过了站了过了六个站。
3: 是的是的，辛苦万方老师
2: 了。我错
3: 了，
2: 我本来想今天请假的。
3: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万方老师您昨晚上那么辛苦我知道，因为上周呢万方老师有说文慧还在想我要不要呢也去参加这个，
2: 所以差点你也迟到了。
3: 对，还好还好，昨晚上我乖乖的在家休息啊，不然的话今天早上我们这儿要开空窗了。你知道这周很重要的，因为这周呢今天6月1号周末呢我们会迎来今年的高考，所以呢这周我们有特辑。
2: 哎，高考迟到多少分钟可以继续考啊？以前我在香港考试呢，如果迟到不超过15分钟呢就可以继续考试。如果我有一次呢真的睡过头了考试，就迟了30分钟他不让我考，然后重考呢我就拿了一个 D， ABCD 的 D。
3: 哦，不及格。
2: 及格，但是只有很低的那个分数在大学然后呢他把我从一级荣誉毕业变为二级荣誉毕业，就是那科。
3: 所以万峰老师，万峰老师
2: 我就差一点点，
3: 是原来有迟到的这样记录，所以他今天早上刚回来。
2: 本来我就一个学霸，现在是学渣。
3: 是他有心理阴影，刚才他一进来一轮嘴的就是在那边呢骂自己，我还劝他说算了算了不要紧不要紧，原来他有心理阴影。所以呢这周我们真的要纪念高考的孩子啊，不仅高考的孩子啊，这周集中火力注意啊，就是守望我们高考孩子。可是我们知道六月呢会迎来呢考试，就是孩子们的期末考啦还有中考等等啊。好了，早上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刚才我们有很好的一段安静时间，接下来就是人生选择题这周的特辑。梁晓老师今天第一讲陪伴和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呢？我们一起来听。
4: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5: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4: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0: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1: 非常的开心能够呢跟文慧的老伙伴，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能够跟梁晓老师一起搭档，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专辑，特别在高考的时候呢，给爸爸妈妈们呢一起来听啊。梁晓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1: 今天呢，就是特别请梁晓老师来和我们分享高考嘛，一年一度的独木桥又来了，一连四级。梁晓老师和我们说说，作为父母怎么样陪孩子走这条独木桥。
2: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但我自己在临床当中内心虽然也很想要帮更多青少年，因为其实现在在后现代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实质上我觉得孩子要改变，首先要对焦的还是家长，就是家长如果把太多改变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的话，而自己没有一定程度的修炼或者成长，我觉得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放松，更没有办法放松考。所以我就很想邀请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们，你最近一次对孩子说放松考就行之后，你的孩子是更放松了还是更烦躁了？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谈怎么样陪伴在考前的高考生，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那陪伴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关怀啊、关注，当然同时也要有界限边界。所以我们第一集的名称叫陪伴与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
1: 哎，那梁晓老师回应您刚才的问题，这个父母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放松放松，但是孩子真的能放松吗？那么当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真的放宽了让孩子真的放松，还是其实他给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
2: 文慧老师讲得很好，而且很搞笑的是，有的时候孩子会直接回怼家长，他说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他接收到了父母的紧张
1: 啊。
2: 所以其实家长需要警觉的是，我们在这段日子可能你的焦虑已经在悄悄开始挤占孩子的心理空间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感受和体会孩子面对高考这件事情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焦虑之中？
1: 嗯，
2: 因为可能避免不了的焦虑的情绪，就会很直接影响到你和你小孩的互动，以及我们有没有出现过度介入的状况。
1: 也就是说，父母，你自己放松了没有？当你在跟孩子说放松，其实是父母自己需要放松，可能父母也在释放一个讯号，他很紧张，所以他在告诉孩子你不要紧张。其实父母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已经问过一些问题的，例如什么呢？哎，你现在温习的怎么样啊？进度如何啊？这个数学的卷子你做的怎么样啊？哎，你看看你们班那个考试一般来讲成绩怎么样，你跟上一回怎么样呢？或者你隔壁的同桌的又怎么样呢？其实父母已经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最后才来一句，哎，放松放松。
2: 有一种好像我的复习进度学习的进度是要被你不断验证验收的。然后我自己在学校里已经交差了，可是回到家我还得要再交差一次。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很聪明，然后他们听多了以后，他们觉得那种自主感被父母剥夺了，所以他们就会好像小考一样回应说复习了，就句点了这句话。那你听起来其实孩子好像在敷衍你，可是其实他已经好早的时候就回避跟你之间的一些的接触，甚至可能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他们本来在一个专注的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好像跟屁虫一样，24小时知道孩子在学校以及他在回家之后做什么。可是，其实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专注的模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自己专注的方式。如果我们这种持续的，好像询问复习进度啊，然后重复的提醒啊，那父母的这种关心，比较像是敲打了，就像不断的重复那个电脑的操作一样，让孩子的专注被打断，然后他只能停留在一种很表层的学习的程度上。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们首先在面对孩子高考学习的进度这件事情上，要先辨识你自己的陪伴有没有变质。变质的信号，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好像不断的问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跟孩子说：“哎，其他的孩子，你看看你同学小李，一模的时候又提高了20分，然后你看看我们邻居，他现在的那个英语考级听力啊，特别的棒。”就我们要提防一下，我们会用这种比较的话语。现在我离我小的时候已经很远了，可是我很记得，我作为孩子的时候，我很容易会有那种尊严感，就是那种如果我父母心里面有另外的觉得更好的，父母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我会感觉到是一种对我的质疑，我并没有觉得它可以激扬我的斗志。有一份研究都有表明说，社会比较会触发关系情感层面的不安全感和威胁反应的，就是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可是如果太过度的社会竞争和比较的话，反而对于情感关系层面带来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我记得我在跟一些的家长做这方面的沟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心理咨询，不能够好像高高在上的去指责家长嘛，就这样也会不利于我跟家长的关系的建立。可是我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跟他们说，当你们过度询问和提醒，或者是你们使用比较的话语，孩子听到的是一种责备。不是你的错，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解读的就是父母觉得我不够好，父母可能是好意的协助，但听到的就是我不够好，我搞不定。
3: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4: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3: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4: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0: 人生选择题。
2: 刚才提的就是父母把我们跟其他的孩子比较，还有一种比较就是我们来比较谁付出的多。例如父母会说什么呢？你看，为了你高考，我们全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都付出那么多，你呢？你付出多少呢？看起来好像父母好紧张，陪伴着孩子要过这一道的独木桥。但是今天，梁晓老师你说，父母陪伴可是要注意，要有边界，这个陪伴不能够变质。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的边界有哪些吗？
3: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边界是时间和物理的边界。首先谈谈物理的吧，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到了青春期高中生的孩子啊，他们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孩子就是需要一个我能控制自己的小世界的这种安全感。所以物理边界是一个心理边界的基础。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的家长，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大家都在考试，好像全家都在打仗，那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觉得哦，要吃哪一个补品，哦，孩子不想吃鱼油也得吃。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我只能通过做点什么来缓解我内心的这种无力感。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去给孩子最好的、最适合孩子的。这种的关系里面的付出，比如说吃一些营养品啊，牺牲全家的生活节奏啊，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接收到我必须要考好的信息，可是在家里面我也好像必须要透过去配合家长的一些好，对我的好，来去证明我已经够努力了，为了高考已经做了很多了。那我有一些的来访者，他们高中期间自己甚至是会停止不去旅游的，就这些孩子哦，他们为了让爸爸妈妈满意，让爸爸妈妈可以不失望，会停止去跟亲戚走动啊，不去旅游了，这是他们可能以前很常常去消遣娱乐的活动，不是家长的要求，是有部分很乖的孩子，他的特质是比较是照顾别人的，替别人着想的，这些孩子就会牺牲掉自我的需求。首先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会建议家长在高考前夕不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全家的作息，然后不需要好像改动整个家庭的自然的习惯去围着孩子的学习。高考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一个家长里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长期处于这种好像战斗的状态，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情绪方面呢，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心情啊。
3: 情绪的边界才是最难的，因为父母要有自己的减压的渠道。我也想问第二道题，就是请你回忆一下，各位家长，过去的一周你主动跟孩子聊过和学习完全无关的话题吗？你有真的就是除了学习和考试以外其他的话题可以跟孩子互动的吗？还是说完全没有啊？如果你是有的话，那我恭喜你，至少你们没有那么的被高考带入了那一种战时状态。那你们聊了些什么呢？除了学习以外你们聊了些什么呢？我想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长知道说，其实你不是不好的父母啊，只是太害怕自己是不好的父母。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但又很想要给他一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是一种缓解自己焦虑和无力的情绪调节策略。可是我觉得蛮吊诡的，就是你的害怕正可能变成了孩子的害怕。
2: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但是要面对他自己高考的焦虑，他也要 接受承担你的焦虑，对吧？譬如说呢，我昨晚一夜都没睡，我都在想你的成绩啊，我睡不好，你想你的孩子听了这句话能怎么办呢？
3: 我觉得就用一个比较我信息的方式，可能你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我有一点焦虑，可能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去散步消化一下，如果过后我觉得好一点，我会让你知道啊，也希望你如果有需求可以开放跟妈妈跟爸爸说说，
2: 啊，
3: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哦。
2: 有些父母是他焦虑但他不说，可是孩子会感受到，有些父母就是像刚才我们举的，就很坦白的跟孩子说，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接招。有些父母就像梁晓老师你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呀放松一点，别想太多了，高考没什么大不了。真的吗？如果真的父母也不会这么紧张吧。
3: 对对，就是以为这么说可以挪去对方心中的紧张和焦虑，但我觉得比较好的说法是，谁谁谁，你好像有点慌，直接把他内在可能有的心情描述出来，我觉得更好。就是，哎，孩子，我觉得你心里面有一点紧张，是吗？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妈妈觉得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我当时考试前也会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听的。最后要补一句，因为孩子可能不想说，所以你要补这一句，如果你不想说，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
2: 我相信很多的孩子是不想说，也有可能他那个时间也没什么心情说，因为说来说去大概也就是那些吧，我能说什么呢？考试怎么样呢？温习怎么样呢？所以父母也要学习让孩子有不想说的权利。
3: 对，我们在特殊时期我们的确好像在打一场仗，但是越特殊父母就应该要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维持越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些小小的叫做提示或者是宝箱啊，小宝箱，就是我们在考前三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行动清单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做一个行动清单，让孩子跟你一起去讨论出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那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考试当天准时叫醒他，不需要提前，也不需要延后，也不要使命的催他，他自己可能都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准时叫醒，然后你准备好清淡熟悉的饭菜，不需要好像大鱼大肉就改变了那个平时的饭菜的习惯。尽量的维持熟悉感和安全感。我觉得提醒你的孩子要带准考证和文具，这些说一遍就够了，千万不要说第二遍。
2: 你带了吗？
3: 真的很烦人。
2: 你带了吗？你带了吗？哇，这个孩子可能都要发火了，对不对？我听到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词，
3: 是的，
2: 就是越特殊就要越正常，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吧？
3: 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在考场外等待考生出来，然后考前的考场他们会说要记得审题啊，不要紧张啊，然后考生出来以后考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种回忆现在帮助我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各位家长，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反复的叮嘱这些，也不需要追问考得怎么样，更不要跟你的其他的家长伙伴去对答案啊，传一些小道消息啊，过度信息的释放不要直接就在孩子面前讨论了。
2: 也就是陪伴孩子考试，他出来了，他要喝的就给他喝，他要吃的就给他吃，好，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舒爽的环境，让他休息一下再迎接下一堂的考试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父母很重要的就是陪孩子，但是那个陪伴是要有边界的，梁晓老师一再告诉我们。我比较好奇的是，梁晓老师，你刚才说，你说要跟孩子做一个清单，你能再说仔细一点吗？
3: 比如说，可能对于某一些孩子来讲，他真的不需要你提醒他啊，好好考试， 做题的时候不要瞎蒙，就之类的这些提醒，对于某一类孩子来讲是一个不信任的，或者是他听到的就是一个你觉得我不够好的信息。那这种自我要求高的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最想要的是父母就是可以给他一个拥抱，或者父母就是用一个比较坚定的眼神看他就好。每个孩子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在考试之前的一周邀请孩子，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餐好的，然后很自然的带到这个话题，说孩子，如果我们现在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你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做些什么？不希望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父母很少去直接问孩子你在乎的和你不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直白的去跟他们聊这些的话题。那孩子不想要的可能真正就戳中了你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可是那不是对你的拒绝或者是对你的否定，而是这就是你的孩子，他有他自己作为个体生命非常独特的地方，还有他的需求，他现在的需求也会随着高考备考和高考的降临而改变。还有一些蛮常挂在口中的话，父母经常会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很多孩子都会觉得啊，万一我失常了怎么办？
2: 代表如果我没有高分就是我失常，我失败了，我不正常。
3: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要直接问孩子不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不喜欢和不想要的话，这个对于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放松是没有帮助的。可能你可以这样试试看，但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家长可以说哦，会做的题不丢分啊，不会做的题你可能可以用蒙的也没关系，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回应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总比正常发挥这种口头禅要好一点，比较具体化你的标准。作为父母标准就是你会做的不要轻易丢分，然后不会做的没关系啊，我们不会给你压力，更具体化的把你的标准说出来，要比一个很抽象的随便你正常不要紧张，就明明很紧张明明很有压力了你让我不要紧张，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对于孩子。
2: 是，谢谢梁晓老师呢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安全感和边界就像给孩子一个带栏杆的阳台，这个栏杆呢不能够太密挡住他看风景，但是也不能没有让他觉得随时会掉下去。所以呢加油，高考孩子们的父母真的要加油。谢谢梁晓老师。

0: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1: 升学、就业、
2: 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0: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2: 六月一号到六月四号，生涯规划专辑，
3: 人生选择题。

0: 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Yo!
1: 只要尽力就好，
2: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Yo!
1: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3: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

0: 早上好啊，6月1号儿童节，那祝福你返老还童。
1: 好啊，
0: 那文慧老师会近一点，你老嘛，所以你要还童多一点。
1: 本来还想说好赞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结果你马上就讲出让我好像刀子一样插入我心的那句话。
0: 因为儿童要坐过山车嘛，你就是这样往上往下、往上。
1: 说到这个过山车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落，原来是我们的烧麦啊，那欢迎您呢，稳稳的降落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好了，早上的8:15，刚才呢就是我们这周的特辑第一讲人生选择题。梁晓老师特别提到呢，我们陪伴孩子要过独木桥，这周周末的高考，但是呢要记住要有边界啊，不要呢陪着陪着呢您就呢怎么说呢干涉了，或者是强行进入孩子的境界或者是他的边界里头，这个让孩子在高考之前呢会更加的紧张。那明天呢梁晓老师会继续说，那么考前考中如何陪伴他们呢？那大家期待明天啊。
0: 我们在外面说呢就很容易啊，实际上呢当你看着他，哎呀他就懒惰坐在那儿，你心里头就揪着
1: 你。不会的，现在高考了孩子怎么会懒惰呢？他只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父母亲怎么帮助他呢停下来，这个是父母亲呢极高的考验啊。我们当中呢有微尘还有怡染世界，孩子们都要高考，所以我们要为宝贝们来祷告。还有谁的孩子或者是谁认识的孩子呢要高考呢，都可以放上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那么欢迎一位应该是新朋友吧，成为祝福，他很早就冒泡跟大家打过招呼了。那么这周呢我们要好好的养心啊，因为夏天中医告诉我们也重在养心嘛。我们推荐啊，因为今天星期一还来得及煮还来得及喝，叫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因为现在湿热交蒸，蒸是蒸笼的蒸啊，那么人体也很容易呢被湿热侵袭。
0: 开空调就可以了吗？
1: 空调里头你以为呢你外体物理觉得这个很凉爽，但是你身体里头呢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了，因为冷热交替，我们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辗转难眠，这个大便也会黏腻。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一碗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这是南方人特别广东人很喜欢熬的夏天的一款很好养生又养心的汤。那么这个温馨提示，冬瓜一定要带皮煲汤，洗干净，不要把冬瓜皮给切了，
0: 很苦。
1: 哎，你不要吃就行嘛，你吃的时候把冬瓜皮给落下，吃肉就行了。那么这个祛湿效果会大大提升，而且冬瓜块不要切太小，大块大块的冬瓜，以免呢煮烂影响口感。鲜百合要最后下锅，以免失去了清甜口感和营养成分。莲子要去腥，既能减少苦味，又能避免苦寒之性损伤我们的脾胃。
0: 对，应该弄个冬瓜盅啊，我们这里流行，还有上面加个带子啊，加个鲜虾啊。
1: 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那是万峰老师他
0: 最好吃就是那个带。带子跟鲜虾嘛，
1: 他懂得吃的人，他懂得吃的人就让他自己去做吧。我们就简单这款汤就行了。那么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可以加入啊一半的陈皮啊一起呢煲汤，可以增强理气健脾的功效。所以学起来，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说完这个物理上我们吃的汤，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呢准备好怎么样呢，想想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还有这一周金句，
0: 我以为你说把圣经放进去煲汤。
1: 不是，还有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8:10。
2: 你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
4: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绑架。
5: 你呀、啊、还看电视，不要看了，好好学习好不好？写快点了，别再磨蹭了。
6: 每次都这样，为啥大人能看电视，我就不能看？真不公平。
1: 当孩子写作业做功课的时候，大人也要一起看书，营造整个家庭学习的气氛，这也是一种亲子活动，增加亲子的关系。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7: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8: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

0: 这一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的八章十节，要查考以赛亚书八章十节就需要呢回到以赛亚书七章到第八章的大背景里。
1: 我知道第八章不是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吗？
0: 那是诗篇吧，万峰老师。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回到
1: 诗歌智慧书，我都混混。
0: 现在在大先知了啊。那么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的中心主题围绕着先知预言童贞女生子，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借此来提醒督促神的百姓要回转倚靠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以赛亚先知呢，他得预言的时间呢是南国犹大亚哈斯王在位时期，当时的敌人呢有亚兰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人，还有和亚兰结盟的北国以色列，以及强大的亚述帝国。那么为何北国以色列要和亚兰结盟来攻击犹大呢？亚述在当中又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1: 就是坏蛋哦，亚述就是坏
0: 哦，他们都是坏蛋是吗？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和亚兰结盟。当亚哈斯继承约坦做犹大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的势力最强大之时，对周边的国家就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就和亚兰联盟一起对抗亚述。然后呢，以色列亚兰联军，哎，他们也希望犹大加入啊，所以呢，这个犹大的态度如何呢？啊，犹大拒绝，因此呢，亚兰和以色列联盟大军就攻击犹大，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来打你，想逼犹大就范。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那么犹大王亚哈斯他没有想到要倚靠耶和华，而是想着向亚述求救。那么先知以赛亚就反对亚哈斯王的做法，认为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因为亚哈斯宁愿选择信靠拜偶像的敌人亚述，却放弃了对耶和华神的信靠。所以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亚哈斯王，那在国家面临大敌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寻求神以外的帮助。
1: 其实我明白他是务实，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亚述就在这儿，神在哪里呢？虚的虚的。
0: 他有没有求告过神呢？
1: 所以
0: 他可能第一时间是去求亚述，
1: 这个就是人的软弱了哈。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当犹大君王亚哈斯面对强敌攻打的时候，他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务实的，还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呢？
2: 你是我力量，你是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儿童节里头呢一起能够分享，一起学习。请你帮助我们，真的还有更多的童真啊，真的面对每一天的世界的挑战里头，还是怀着这个孩子的心，因为回转好像孩子一样进天国啊。主啊，我们呢就为一群的孩子祷告。今年呢，6月7号到9号要考试的孩子们，今年已染世界的孩子了，今年微尘的孩子了，要拿准考证。还有呢，纪念这个真妹三哥的儿子，也要高考，都请你一一纪念。我们纪念。

0: 白熊呢今天呢就第一次出社，就回去他的公司工作，就请你帮助他在那个交通上面顺利，还有他下午呢要去处理一些签证的事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真妹的孩子可能下个月要正式离婚了，我们知道他对他的儿媳妇呢是很好的，请你帮助他们真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呢可以怎么调整也让这个未来的孩子也是呢去继续面对这些的可能爸爸不在的情况之下呢都是继续有这个奶奶还有妈妈的爱主要我们也最后纪念这个王弟兄这段时间呢都在旅游当中探访朋友当中，请你保守他的安全，也要好好享受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耶稣改变我的心，就是

0: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这一周呢这个天气变化也很大啊，我看到有很多人感冒了，例如呢 David Parker， 那我们也特别的纪念呢我们当中的老师啊，好像呢西边小路要改卷，那真的也是很辛苦了，那求神呢释放你的心灵，保守你身心灵健壮，还有呢刚上完班的荷花根。好，最后就说呢明天呢继续收听我们这一周的特辑，特别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听的人生选择题。
1: 对，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压力更大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儿童节快乐。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亲子读经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而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林真儿将跟您分享小华他的故事的一个大结局。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究竟我们要从哪里才能够得到安全感呢？我们今天先一起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和应许，让我们知道您的心意，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和地方和方法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求主你帮助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安息在你的应许当中，不再惧怕，也不再慌张，而是在你的里面拥有永恒不变的安全感。求主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咱们说到小华因为害怕失去妈妈，他不让妈妈下火车。这时呢，邻座的一位阿姨好心地劝慰小华说，哎呀孩子啊，你妈妈是去换钱，你坐在阿姨旁边等一会儿，妈妈就回来了。小华依然紧紧地抱住妈妈，大声地哭着。妈妈看小华心里的恐惧一时半会儿消散不了，就急忙抱着小华说，好吧好吧，妈妈哪里也不去，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妈妈哪里也不去，我们不吃了好不好？这位好心的邻座阿姨说，哎呀行了行了，您陪孩子吧，大姐，你把钱给我，我下去替您换钱啊。于是这位好心的阿姨就冲下车去换了零钱，让小华和妈妈都有机会买东西吃，没有饿肚子。妈妈一直抱着小华，低着头看着他，眼泪又再一次不由自主地滴到了小华的脸上。小华抬着头，任由妈妈的眼泪滴在自己脸上。这个时候，妈妈不断地告诉小华说，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妈妈要再一次地告诉你，请你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就这样，三天的旅程，小华享受着与妈妈独处的幸福和快乐，终于平平安安地抵达了自己的家。他们刚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忽然就从门里冲出来一个大眼睛圆脸十分可爱的小妹妹。这个孩子啊，长得特别的像小华。小妹妹冲过来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妈妈，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小华虽然很怜爱这个小妹妹， 但同时他一下子感觉到刚刚得到的妈妈好像立刻又要被分裂出去一样的，他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妈妈的手。这个时候妈妈就把他的手和小宝宝的手放在了一起，对着他说：小华啊，这是你的妹妹。然后又转过来对着小女孩说：小 baby， 这就是你的姐姐。妹妹二话不说，一头就扑向了姐姐，差点儿没把小华给撞倒。她奶声奶气地说：姐姐，姐姐，我爱你，姐姐，姐姐，我爱你。小花也很想对妹妹说我爱你，但是好像有什么卡在了她的喉咙里。她只是一只手紧紧抓着妈妈，另一只手被小妹妹紧紧地抓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她不由地抬头看起妈妈，妈妈眼睛里面充满了鼓励的眼神，好像在说：这是你的妹妹呀，这是你的亲妹妹。小华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抱住了妹妹，泪如雨下。此时家里人也都纷纷出来迎接他们，大家看到这温暖的一幕都非常的感动，于是全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小华在家人的怀抱中终于笑了，因为他知道他再也不用饱尝离别之苦了。从此以后，他不仅仅有了妈妈的爱，还有哥哥妹妹，还有所有亲人们的爱。他再也不需要害怕，再也不会孤单的。他相信妈妈对他的承诺和保证，这让他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快乐。今天我们听完了小华的故事，其实这是真儿的亲姐姐儿时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神的爱，相信父母和家人的爱，这段儿时的记忆一定会给我的姐姐留下极深的创伤。但是如果您认识真儿的姐姐，都会知道她是一个心中充满爱与恩典的人。她对神对人，尤其是对真儿那种丰盛的爱，已经成为神恩典的明证。无论我们的人生有多少的苦楚，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信实，我们就必定不再害怕，也必定经历救赎，必定彻底得医治。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位原本与耶利哥城里所有人一样会被毁灭的女人，妓女拉合，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救赎，悔改并归向了神的国度，以至于他和他的全家都因着他的信心，他的救赎得到赦免，蒙恩得生。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信靠顺服神的蒙恩之人，也可以选择过一个悖逆苦毒受罪之人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对的选择，因为安全感只能够来源于神的救赎，只能够根基于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之恩，使我们不再害怕，不再孤独，而是每一天活在您的恩典和慈爱中。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品尝您天恩的滋味，也把这天恩的滋味分享出去，使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能够得到爱，使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能够在您里面找到安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拉合为什么会选择帮助探子呢？第二，他的选择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信心呢？但愿借着今天的故事还有讨论，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明白，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救赎，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而若不出于信心，就都是罪。 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活在信心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扎根在基督耶稣的应许和他的救恩之上，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信心荣耀的见证。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今天呢，邀请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也是真儿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来到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感恩的这个生活神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家。
0: 今天呢，真儿跟陆家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感恩的一个思考当中。关于感恩这个话题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也时刻的挂在我们自己的嘴边，同时也操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因为感恩真的是一个信徒的生活的一个常态，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
1: 感恩应该是我们对生活对神的一个自然反应。
0: 是的，我们说既然是生活神学嘛，我们就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人要感恩呢？其实对于受造界的一个代表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在人的关系里，在我们人活着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感恩必须是一个常态，它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生命来。在罗马书11章36节呢，就说过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他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人的感恩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作为一个天天都白白领受神所赐的这一切恩典的一个受造个体来说，如果我们不感恩，他就很像是我们好容易养大了一个孩子，然后回头他说我跟你没关系，我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哈。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当他们不感恩的时候是最容易破坏关系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感恩是不是应该是基于对神的一个认识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1: 对，如果大家看诗篇的话，诗篇第136篇里面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慈爱永远长存。诗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感恩永远是因为神的本性。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一个创造的主，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赐给我们万有。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呢，应该是从这个神的本性来的。我们人通常的时候，很多时候感恩就是好像是一种情绪啊，就是说我们一种的环境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感恩，在不顺的时候会抱怨。但是呢，这里就是诗人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注目的是在上帝本身的，因为上帝本身是慈爱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是充满怜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感恩的首要的一个因素。
0: 可以这么说，感恩对于信徒来说，对于一个人，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来说，其实它不应当当只是情感或者是礼貌的一个外在表达，
1: 是
0: 它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的一个凸显。
1: 对，就是我们感恩最首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原来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我们的，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而是这位主呢是一个充满慈爱恩典的神。你试想一下，这是多么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啊。
0: 是，所以如果落实到这个层面的话呢，哦，原来感恩是人与神的正确关系的一个核心表达。我们人看到神的时候，想到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的最核心的层面就是一个感恩的，从我们人的角度就应当是感恩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的一些祈求啊、渴慕啊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次要的。因为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应当就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的，所以这也是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人的本质和责任。
1: 对，因为他创造我们，这个创造之恩就是我们值得感恩的。所以感恩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嘛，我们感到这个恩典并且对此有回应。然后对我们人来讲，首先感到是说，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机会，相当于说我们可以存留，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首先要感恩的事情。
0: 我最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孩子说，因为我没选择你生我，所以你生了我之后，你每天得付我3000美金。
1: 谁让你生我的？
0: 对，谁让你生我？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其实好多人也是这种态度。我又没想要活着在这个地上，我觉得活着就是含辛茹苦。上帝为什么要造我是一个人啊？我看着那一个小水獭或者是那个熊猫也活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让我来受活着的这个苦呢？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作为人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健康的，他就会充满感恩。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然后我们自己个人不健康，或者我们成长的环境不健康，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扭曲的思考的模式，以至于人失去感恩的心，觉得又不是我要来的。就像我们在跟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去对话的时候，常会听到他们对父母亲这么说，
1: 对，
0: 你生我你就得负责。
1: 对，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生的痛苦可以说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只注目在那些我们人生在世上面所要付出辛劳啊、痛苦啊，很多我们不想经历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一生中经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有自己美好的家庭，有父母，有弟兄姐妹，我们结婚以后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养育自己儿女，所以这一切的我们能够在地上活着，这个都是出于恩典。即便是说在人生当中有痛苦，我们其实可以依靠神的恩典呢，能够仍然给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当然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注目在这些负面的地方，很容易忘记感恩，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超越这一点，去注目在神圣上面，从神的创造本意去看待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感恩了。
0: 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反过来这么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现今的目前的这个生活的光景当中很难去感恩，它其实是一个 sign， 就是它是一个记号，表示我们不健康的，我们可能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感恩，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更多的是想到不足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没有了那种健康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感恩的动力。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鼓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去思想说，诶，如果我最近很难说出感恩的话，无论是对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上帝，我心里面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祈求，各种各样的不足，各种各样的不完全，那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灵魂的状态。
1: 对，其实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人，其实我们只有通过认识人呢才能够认识神。其实这里边反映一点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只有透过神才能够认识这个生命的全部，也才能够有个感恩的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们聊天，聊到这个开车哈，他就说啊，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就问说，为什么好像神没有保守我们。我就告诉他说，因为神保守你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生命继续存留，我们很多时候这是在神我们叫维持之恩的，也就是神的护理在我们上面，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习以为常了。其实他感恩只是首先要突破我们自我，只是从我们人生的经历来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而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看到神真的创造的恩典，看到神的美善，他的本意，他的恩典，我们才能有个真的感恩的心。
0: 是是是，其实从更深刻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人的存在本身，我们的生活，我们对道德的追求，美善的追求，它都反映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是对理性、对善、对极深的一个完全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追求的一个表现。其实感恩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存在者、受造者，对于施恩惠给我们的这位造物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自觉的行动。而这个自觉的行动呢，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和全然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本性是好的、是良善的、是美的，他创造我们是在极深极善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有他极美好的那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一切的情况当中去献上感恩。但是由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对神的认知的这个基点出现了一个扭曲，我们不再信靠他是出于爱，出于他自己恩慈的主权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该感谢的是我自己， 因为是我在掌控人生，是我在努力的寻求或者是达成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与他人无干，所以我所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临到我的这些不该临到的事情我是受害者，可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自己努力所得来的。所以我们讲到感恩是对认识神直接的一个表达，它反映的就是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首先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出现了偏差。
1: 没错，
0: 就像刚刚陆家牧师说的，只有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其实可以同样从受造物的这个本分这个层面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感恩实际上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敬拜的核心。我们会发现星期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大量的都是敬拜和赞美感恩的诗歌，因为感恩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去敬拜他。
1: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过，神让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他。其实上帝是自由的，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他在爱中创造我们也拣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回应神，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够说用感恩的心来去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说也是敬拜的这个核心之所在啊。
0: 是，所以可以这么说哈，感恩是一种正确的爱神的一个能力的表达，因为我们不是被动的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是主动的采取纪念、称谢和报答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的自由选择里面自由的去爱神。所以神他特别特别的期待，就是不是出于强迫，不是出于 program， 好像我们是一堆机器人，它已经预先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设计里面，让我们不得已的要献上对他的称谢，而是出于对他的认识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主动施予的这个恩惠，我们就不再被动的去接受，而是主动的赋予一种爱的一个回馈，也就是我们的感恩。真儿很想知道，就是陆家牧师，你平常是怎么操练你的感恩的呢？对神和对人的感恩。
1: 我想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吧，我们所受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存留，还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0: 是，
1: 所以因着这样的恩赐，所以我才有感恩的心呢。其实人活在世界上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叫应他该得的。
0: Entitled，
1: 对，这个英文里边 entitlement， 这中文翻译就是说这个应得的，也就是什么都是我应得的，我应该是得到这一切，我应该有个美好的人生，我应该有一个顺利的事业。但是呢，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就去抱怨了。但其实这个都是反映出来我们跟神的位置放的不对，就是我们更多看到说人的本相是什么，就是人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很多罪恶败坏还有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有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所以操练感恩的话，首先就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人生了，这个是。
0: 是，所以你看现今这个世代常常鼓吹的都是你值得，你配拥有，然后呢你应当有选择，你应当可以享受，你应当要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这些应当呢就让人质疑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无论是苦难挑战或者是成长应当要付上的代价，都会成为不是应当的，所以就反而让人去想要逃脱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产生了说你给我的是我理所当然的，然后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反而是我不应当所承受的，就会拉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本来是可以按照他所设计的非常美好的那个轨道去行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反而会让我们有一种撕裂感，就是因为与神的隔绝，导致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过都不舒心，怎么过都不顺畅。
1: 对，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人生经历的堆积呢，会让我们慢慢看到神的主权，很多时候当一些事情原本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好像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事情经过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发现说神有很多恩典，还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记住这些人生的磨练呢，就是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反思人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其实我们最初看到的认为不好的一些的事情，就结果是神来 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吧。这样的话让我自己对这个神的恩典呢，神的主权呢，神的慈爱更深的认识，也能够加深我对神的感恩。
0: 是，所以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感恩本来就是成为了一种德性，就是成我们的品格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所以在认识神的过程，我们在回归到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本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重建这个我们已经失落的这个品格，就是感恩的品格。
1: 对，其实越认识神越容易感恩，越感恩的也越容易认识神。因为人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拒绝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慈爱。当我们选择去感恩的时候，操练感恩的时候，我们越能透过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能够看到神的本性，也容易更加的感恩。
0: 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轨迹，就是当一个孩子被认为他已经真的长大了，就是他会向父母亲感恩。
1: 对，
0: 他会意识到父母亲为他付出了多少。
1: 是，
0: 哪怕父母亲是不完全的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已经专注了那些父母亲在他们可做的那个范围里面他们付上的代价，并且得到认可。这就是当我们评价一个孩子长大成熟的一个标记，就是他会感恩了。所以今天反过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同样的，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去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更多的态度是什么？是焦虑，是不安，是不满，是祈求。每一天祷告最大份的组成的这个成分是在感恩呢，还是在祈求？是在天天的认罪悔改呢，还是说我敬拜和赞美？他会表达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个祷告的组成，关系的组成。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去祈求，我们也不是说你不需要悔改，不，当然我们每天都需要。可是我们会发现说，越健康的人，你的祷告的成分里面越多敬拜赞美和感恩的成分，因为你看的更多不是自己，而是更多是神。对神的认知了解越多，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也能够加快步伐。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
1: 对，其实我们越操练感恩的话，越容易对神有更正确的认识，也更容易相信神，顺服神，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可以说感恩的心对基督徒生命成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我们明天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1: 我是陆佳，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在进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之前，我们要对过去的亲密关系受到的伤害要进行疗伤，医治好了，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段的亲密关系。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就是如果我想要结婚，我为何现在仍然单身，有什么样的原因？
0: 这一期和未来几期哈，我们都要聊一聊关于单身，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目前是单身，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现在在单身哈，也无论将来你是否准备好要进入婚姻，此刻的你是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没有在恋爱，然后你就是单身的状态，这种时候你的日子依然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独特的价值的一段日子。
1: 对，所以说在我们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对自己的单身状态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说到单身呢，就是没有进入恋爱，没有进入婚姻的状态，就是单身。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单身的状态啊，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恋爱和婚姻的经历，我已经到了恋爱和结婚的年龄了，还没有进入婚姻。那单身呢，还有的时候指的是处于分手状态，或者是解除婚约的人，或者是失去配偶的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
0: 是以前哈，说到单身，我的概念当中就是指的还没有开始谈恋爱，就到了适婚年纪呢，没有任何的恋爱关系，也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单身呢，有很多的时候已经是甚至于是有过一次婚姻的又在单身的，那就是变得非常的广义，更广义一些。所以我们要聊的这个单身状态呢，它是一种状态啊。可能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了各种各样在情感上的波折，也许是你看了很多情感的波折，你就有点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也可能造成你长时间就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所以其实随着单身这种不同的状态越来越多呢，其实单身的理由也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可能我们要好好的来分析分析。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将这些单身的理由列一列，写一写，或是自己想一想，是能够更让我们清楚我目前为什么是单身，我还要不要单身下去，我要不要再进入婚姻。这些理由想一想的时候呢，对我们建立未来的亲密关系是有好处的。那也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单身的理由。有些人说，我还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目前我正处于单身的状态。
0: 这个太普遍了，我觉得这排第一个理由是有道理的。那单身不都是因为没有遇见合适的或者我心目中的人吗？没有合适的人，那我就保持单身呗，至少我不能够轻易进入一段关系。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挺对的。但是呢，也要好好的写下来，因为心目中的那个人哈，可能你写着写着就会发现了，也许他只能出现在小说里面，
1: 幻想。
0: 对对对，当然这是后话，但是这一个理由呢是这么多理由当中排名第一的。通常我们真的就会想到，是啊，因为没有一个爱我的人出现呀，我怎么嫁呢？
1: 对。那第二个理由呢，有些人会说，我很享受我个人的时光。
0: 那真的是，说真的哈，前段日子跟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聊天，她现在应该已经要订婚了啊。但是我认识她有2年多了，两年多以前她还没恋爱的时候是单身，然后她从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没有谈恋爱。她说：“孟媛姐，谈不了啊，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心中的那个样子她不符合嘛。”这是第一个理由。到第二个理由，终于碰到了一个人有点符合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去约会超不过第三次。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呢，我说第三次卡在哪儿了呢，他说第一次出于面子要认识嘛，第二次勉强觉得有好感嘛，那好感过后呢，第三次有的时候就要稍微深入一点啊，他就发现天哪，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已经占用了我这么多时间。就是他会发现怎么约会两个人要占用我这么多下班以后的时间呀，他就已经习惯很多时候都是安排自己一个人的日子，突然间要分出来这么多时间还要花时间去谈恋爱，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值得。曾经有那么几次有好感的人他都失之交臂了，就是这第二个理由，他说不行啊，占用了太多时间，我太享受我自己的日子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他呢确实都没有准备好的。
1: 对，单身进入亲密关系和进入婚姻就是有这样的挑战的。如果你又渴望进入亲密关系，你又不想承担这样的挑战，那这也是不现实的一种情况。
0: 那就单身咯。
1: 是。那第三个原因呢，有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经营一段感情，我要拿什么时间来谈恋爱呢？
0: 对对对，跟刚才的理由差不多的。
1: 对。
0: 我觉得能这么想的人呢，还是挺理智的。我就很欣赏那个可爱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个理智女孩，她会想到这一层，至少她在单身的时候，这就是单身的价值，因为她会深想一层，不单单是说这个人没出现，她也觉得自己并没有预备好分享自己的时间去经营一段感情。我觉得这知道这个理由的人，他应该能更有智慧的处理好自己的生活。
1: 是，他不觉得自己单身有什么样的缺失，他知道在单身中他仍然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那第四个理由呢，有人会说，我不需要另一半来填补我的不足，我自己仍然可以活得很好。
0: 我太佩服这样的女孩了。我不知道男生哈，但是我知道很多女孩她们都可以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丰富，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是这么想的，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过得挺丰富。
1: 有些人呢可能在某一时期认为自己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其实对另一半的依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还是有很大的愿望的。提醒大家，你仔细要想一想，最深层次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是的。那第五条呢，就是我还没遇见有人能符合我开出来的这些条件呢。
1: 如果说我们一直渴望心中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白马王子，他是一个白雪公主，各方面的要求都要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得问问我们自己，首先我们这个要求是不是很高，或者说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能够配得上我们开出这样条件的一个人。
0: 不过呢，单身的状态呢，我们来说这么多理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希望这些分析呢是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呢思考。其实这没有对和错的问题哈，就是在了解我们这个单身状态的成因哈。
1: 对。
0: 所以呢，无需有什么压力，但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啊。如果现在正在单身的你呢，其实也是可以拿个笔拿个纸自己想一想的。那我们罗列的这些理由呢，真的就是抛出去的砖哈。不要把你砸了。
1: 接下来呢，有些人会觉得单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会认为自己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0: 就是享受一个人忙忙碌碌的，根本脑子里都没有想到说要进入恋爱。第七个理由呢，我已经一个人过了40个年头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或是想不想调整我的生活，或许也没有人愿意为我改变现状。这40个年头显然是已经过了适婚年纪哈，
1: 对，
0: 那就不太想再进入婚姻了，也挺正常的想法。
1: 第八个理由呢，有人会说，刚结束前一段感情，我仍在伤痛的复原阶段。
0: 我要给这个理由点个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想法。 因为刚刚我们前段时间都在说亲密关系结束之后有伤痛，要有疗伤一段过程哈，所以这是真的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原因，
1: 就是伤痛尚未痊愈就请等一等。
0: 对，
1: 接下来第九个理由呢，有人会说我就是不喜欢相亲，看起来好像论斤论两的在卖肉。
0: 哇，真的，我真就在前几天我才听我一个好朋友，因为他跟我是同龄人，我俩都是70后，所以他的见闻对我来讲我都吃惊了，因为我们70后很多的孩子已经到了20出头的年纪，所以他说他加入了一个亲情婚恋群。
1: 嗯，
0: 哇，我说这个群还可以跨国恋，我说你怎么谈这个跨国恋呢？他说是替儿女去相亲。我说这孩子们不愿意去相亲，父母都替他们去相亲，已经替到了国际上面的婚恋网上去了。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单身得承受多大的从父母来的压力啊。
1: 嗯，其实这里面也能够看到很多人对单身的认识还是有一定误区的啊。那大家也别急啊，随着我们的节目继续也会跟大家来分析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也有一些人认为呢，我不确定我是否预备好了，我需要时间更好的预备我自己。
0: 嗯，是，也挺常见的这个理由。
1: 对，
0: 第11条呢，我喜欢独立自主，我认为婚姻是一种限制。
1: 嗯，我觉得有这样独立思考的人也是值得鼓励的，就是得知道自己在婚姻和单身状态下如何要做选择。
0: 嗯，对，其实这些单身的理由是年轻人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现在只是他们可能在各种情况下呢已经能够窥见到婚姻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哈，因为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而且新闻案例啊，大家能够看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失败的婚姻案例，所以嗯，有些人你在单身的时候是这么想，可能深层的原因是知道婚姻不那么容易维持，一定要改变自己才能维持婚姻。
1: 是

0: 多女孩对这个事情啊，其实还是很惧怕的。
1: 有些是在恋爱关系中，他们告诉我普及过我一个词叫做洗脑，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很多年轻女孩就跟我说，在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是有意无意的会给他的女朋友洗脑，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入恋爱关系，一定要等到一个真男人才行。那这也就成为了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理由。
0: 是，那接下来一个单身的理由是，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过去的伤痛会让我退却，这个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些恐惧还没有被医治。其实这个时候选择单身也是一种合适的状态。
1: 嗯，是的。那第十五个原因呢，就是要是我爱他但他却不爱我，那我该怎么办？
0: 嗯，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叫一厢情愿，一方拼命的付出，另一方却不以为然，多付出的这一方势必会感受到伤害和痛苦。基于这样的担心，在婚前等一等其实也是值得的。
1: 嗯，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挺普遍的原因的，就是害怕嘛。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哈，男孩女孩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如果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爱一个人，都是可能要舍去自己的一些时间啊，一些精力啊，甚至于物质条件啊，可能要为另外一个人付出一些牺牲的，都是很实实在在可能要做调整的。谁都不能先调整，背后的理由就是我如果爱他多一点，但他没有用同样的爱的质量回给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单着了，因为很难遇见一个双向奔赴的爱情啊。
0: 对，那接下来一条理由呢，有人说过去的经验让我害怕亲密，我不适合进入亲密关系。
1: 那就是真的还是在害怕，过去的经验让他很不愿意再次尝试，也是个好理由，因为这就是你认知到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就有机会去了解自己这个状态该怎么样过有价值的生活。
0: 对，
1: 要重复我们这一整集的核心哈，你现在单身可能各种理由造成了你现在单身，但是单身的你啊，是一段很有价值的时光，无论是什么原因，
0: 不要否定自己目前单身的状态和价值。
1: 那第十七条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主的小孩太普遍的理由了，就是没有找到和我有相同信仰的伴侣就只能单身了。
0: 其实在我们进入婚姻生活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有相同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信和不信其实在婚姻中会面临很大的摩擦，当然我们靠着神的拣选，两个人的信仰上会达到同步，但是在这之前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利于减少进入亲密关系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摩擦。
1: 嗯，就这么说吧，我其实真的被很多单身的女孩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嗯，就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相同信仰的人遇见，我真的就只能单身了吗？
0: 嗯，
1: 那我到目前为止给出的统一答案都是，你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候。
0: 对，
1: 我会打一个比方，你看哈，我们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就意味着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有左边的身体跟右边的身体，那如果呢你们信仰相同，那这两个身体呢，打个比方哈，它就是都能走路的身体。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谈恋爱进入婚姻，那么至少暂时的情况下是你一边的身体是可以走路的，另外半边的身体它是瘫痪的。当然你拄个拐杖坐个轮椅你还是可以生活，但是你可以比方一下，这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未来没有机会治愈那一边的不工作哈，
0: 嗯，
1: 未来也有可能，因为有的女孩跟我说，那我就可以当宣教士啊，做个婚姻宣教士嘛，在婚姻中去宣教嘛，也可以救她的家和她的家人嘛。那我真的会劝告这样的姊妹哈，三思，就是好好求印证，因为你的整个生命状态如果有一边是瘫痪的状态的话，你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这真的真的是神为你预备的良人吗？那在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啊，神都说了，你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一个，那就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如果你在没有找到相同信仰的伴侣的时候呢，保持单身，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是祝福。
0: 是，接下来有人会说无法兼顾工作和感情，就是工作狂嘛，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好这样的权衡？如果做不好，其实单身状态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1: 嗯，起码不会害了另外一个人呢。工作狂你就工作狂嘛。

0: 你不要拿感情当作儿戏一样去伤及另一个人嘛。
1: 对。
0: 十九条呢，有类似，就是我没有办法将事业与我的配偶相安无事地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不分男女了，现在已经，因为有很多女强人，她们工作起来也是工作狂，她们的另一半也会抱怨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平衡好工作，至少你还没有想好要把你的生命中一部分时间很平衡地交给婚姻的话，那保持单身也是对自己和对另外一半的负责。
1: 对。第二十条原因呢，有人会说，现在还有那些有信仰、诚实、正直又聪明机警的人吗？
0: 是，这是对整体这个社会都失去了信任危机的人就会保持单身，也是可以的。
1: 对。
0: 那二十一条呢，就是说我到哪儿去找成功的人呢？我看到的全是失败者呀。他想嫁给一个成功的人，哇，
1: 就是很多的单身的理由里面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出于理智的思考啊，是合理的，也有一些想法是有待纠正的。
0: 嗯，那第二十二条呢，就是很多人啊，特别是女孩心里会想，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遇见身心都健康的男人，如果我还要照顾他

0: 是的，我们说了其实挺多的哈，当然还有很多林林种种的理由哈。可能如果现在单身的你呢，拿支笔，拿张纸，你会写下几十条，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对自己目前单身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分析，而且很具象化，你对自己的了解也是在单身这个状态中一个本身就很有价值的一段时间。
1: 对。
0: 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呢，来聊一聊这单身的理由呢，其实也是为了引出我们之后会聊一聊对单身的这个状态该怎么样子好好的来看待。当然单身的时候会有很多压力，周边的环境，父母家人呢，特别是当我们过了适婚年纪的时候哈，那还没有一个恋爱对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压力，也导致我们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静下来呢聊一聊关于单身这个状态的。那而且呢，单身有的时候是被动的一种选择，但其实我们是希望在大家开始分析单身的这些理由的时候呢，也能够意识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自己主动选的。就是我对于这种单身状态，我喜欢，我愿意就是选择这个生活。那也有一些时候呢，是我还没有处理好我心中对亲密关系的各种的恐惧，过去的也好，将来的也好，旁观接受的信息也好，那我都还没有处理好，我就主动选择单身。但是我想，主动选择这个状态呢，也是一个很理性、很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轻易进去婚姻，其实是很负责任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值得赞赏一下的。
1: 是的。对单身的价值，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认知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
0: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了。

0: 人都太强人所难，刚开始好像都能接纳我，但是他们心中都有一所心灵改革的学校，等不及要将我好好的改良一番。
1: 嗯，这个真的是太懂了，太懂了，确实如此。进入婚姻可能都是彼此要改变的，女人更想要改变男人，这可能也是真的。
0: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男人也是一样的，也是想希望进入婚姻的时候另一半变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一样，但是双方同时改是好的，如果只是一方要求另一方而自己又不改，其实两个人还会遇到很多挑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自由的律法这个题目。从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看到第十一节，一起探讨四个要点。第一，站稳在自由里的呼唤；第二，顺从律法的结果；第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同之处；第四，律法教师的特点。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次继续谈第三个重点，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同之处。请留意这个段落的逻辑。保罗在段落开始时只是加拉太信徒要站稳在他们的自由里，如果不站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接着他分析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在第五节，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也不太肯定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但我相信保罗正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要以遵行律法来取悦上帝，那很明显他们不会得到赏赐。如果有人表示自己没有杀过人，没有犯奸淫，没有偷窃，他或者会站起来发表演说。但我肯定的是，教会里很多人的演说都是在诉说他们的好行为，因为很多人认为被上帝悦纳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或不做什么。但问题是，回顾你的生命，你会有一刻的激动，你说，我从没有做过这些事，而这些都是短暂的。你会感到非常空虚。如果你将你所做的或不做的事摆在上帝面前，你也不会知道你究竟做的是否足够来取悦上帝。保罗说，这里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基督会有一些更好的东西给你。你在公义上有盼望，这是凭着你的信心赐给你的。你的盼望不是从你的能力而来，不是出于你的能力以致上帝接纳你。让我跟你再说一遍，我在这个系列里一次又一次地说到，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已经被上帝所接纳，不可能在下一刻你会更加被上帝接纳或不被他接纳。因为你被接纳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你已经被接纳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行善了吗？不是，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关于行善而得到上帝的接纳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好，基督徒不单在盼望中等待，其次，保罗在第六节说，我们是在爱中行事。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再一次作为圣经教师，保罗提出了极妙的平衡点，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唯独恩典救恩也一样。保罗说，无论我们是犹太人受割礼的，或外邦人不受割礼的，不会有两个不同的救恩，只有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 但保罗继续说，救恩不是靠着好行为而得的，救恩来是为着有好行为。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似乎彻底的偏差了，因为我们非常小心的教导信徒不是靠着善行得救，因此当他们信主之后什么善事都不做。他们每星期来教会，坐在长椅上，有人问他，你去哪里？我去教会。你去那里做什么？哦，没有做什么，只是去教会，在那里听到。我不是参与很多，没有什么善事可做，我知道我会上天堂，只是仅仅得救而已。说的时候还满脸骄傲的样子，来到教会却坐着不动，完全没有服侍，这就是他们的表现。难怪在一些特别的日子，传道人要声嘶力竭地呼吁会众参与服侍。基督徒听到有一些可参与的服侍，应该尽快配合，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也不应该恫吓他人来服侍上帝。问题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得救，我们得救来是为了行善。我如何知道这个道理呢？是圣经说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和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愿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说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得救，但如今我们已经得救，救恩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做上帝的事情。保罗写信给他的年轻门徒提多，在那份书信里有类似的话。在提多书第三章有一个很奇妙的涵盖广泛的段落，谈到救恩的重要性。有圣经的话可以读这章经文。保罗对提多说了有关救恩的重要性之后，在第八节保罗写道，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上帝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对于这节经文，我们有哪一部分不懂呢？请找出一个方法，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救赎的人，去改变我们的社区，使心灵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我们使用我们的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有什么好意见可以给上帝的？按救恩来说便不需要了。上帝从天上俯视一切，看见我们是忠心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灵命出了问题，如果你认识主，你会渴望为主做一些事。阿们。所以如果教会里有些服事可以参与的话，你不能说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有一个著名的足球教练将教会比喻成一场球赛，他说在球赛中，球场上有22个球员，他们都很需要休息，在看台上有22000人，他们都很需要运动。这就是今天许多教会的写照。也许教会里有 20% 的人差不多做到精疲力竭，而其他的人却来坐一坐看一看。请不要这样，上帝拯救你们，让你们能服侍他。你不是靠善行得救，但你的得救是为了去行善。圣经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爱。好，请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类的。圣经说，拿出所有高不可攀的律法原则，把它们混在一起，就成为这个新约基督徒的模样。你希望在高不可攀的律法底下生活吗？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你说，牧师， 你不认识我的邻居？哦，是吗？我知道的，有一首外语古诗说，爱这世上任何人算是平常事，爱我隔壁的邻居真的难呀难。我明白的，但是上帝呼召我们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根据新约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谁是你的邻舍呢？他就是你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去爱他们吧。第四个重点，律法教师的特点。保罗以实验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段落，不单是为了加拉太人，也是为了我们。保罗让我们更了解这些试图带领加拉太信徒离开正道的假教师的特点。他提到有关假教师的五个特点，长久以来他们都没有改变，以前这么做，今天也在做。第一，他们否定真理。保罗对这些假教师已经失去耐性，他在加拉太书五章七节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在我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接受了基督，你们有好的开始，在赛道上跑得起劲，然后发生了一些事。保罗没有问哪些前来搅乱他们信仰的人是谁，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其实在问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接着他说，你们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呢？你们跑得很好，在恩典中生活，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也有自由，有因信而得的喜乐。然后那些假教师来到，他们否定真理。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那些律法教师否定真理。仔细读这书信，你会知道他们的动机不单纯。在第四章已经说了，这些假教师迷惑加拉太人去跟随他们。在第六章里，假教师却强调外表的体面，这对加拉太信徒的属灵成长丝毫没有益处。这是出于假教师的私欲，他们想在加拉太信徒的眼中提升地位，他们不传讲真理。第二，他们与上帝对立。加拉太书五章八节说，这些信念不是从上帝，就是那呼召你们的那一位来的。是什么信念呢？就是要把律法加在救恩上的信念。保罗说，这些道理不是从上帝来的。既然不是从上帝来的，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一个答案，撒旦喜欢把迷惑人的道理渗入真理里。上帝看见加拉太信徒的喜乐，看到他们的新生命，信徒之间相互感染的动力，以及彼此的美好关系。撒旦也看到这一切，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偷偷摸摸地播下律法主义的种子，偷走他们的喜乐。保罗说，这些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些是从你们灵魂的仇敌来的。第三，假教师毒害教会。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贯穿整本圣经，教是堕落的象征，它会静静的却强烈的扩散，直到它渗入每一样东西。教也经常象征撒旦，直到今天，在逾越节期间，犹太人也不可以将发酵的东西放在家里，不能有面包。在以色列，有一些拉比会在逾越节前巡查所有的酒店，确定里面一点酵母都没有。做面包必须把酵母放进生面团中，再把它放进烤箱去烘焙。你可以看到酵母发挥功效，使面团升起来。保罗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说，如果让假道理进入你的生命里，或是你的教会里，对你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偶然的冲击，它将会对你整个人生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当一些假道理进入你的教会里，最终 会摧毁你的教会。要留意，听我说，每一个迷失的教会，每一所飘离的办学宗旨的学院，每一间不再尊荣上帝的神学院，都是由于有人稍不留神，让一点教进来，让一点假道理进来的结果。这些假教义进来，慢慢的扩散，不一定是有人故意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上帝的子民不留神，站不稳的，而让这些事发生。这些事会静静的发生。回顾历史，你会见到一间教会或一所学院或神学院，他们站稳在上帝面前，上帝便做了奇妙的事。但是如果每一次让一点点酵母进来，慢慢的这个机构就垮了。保罗说，小心那些假教师，要小心啊。我读过一个很有趣的报告，有一个作家说，每一个属灵的运动，每隔三代都需要上帝清新的圣灵使它流动。它的重点是，第一代认罪悔改是真理，第二代相信是真理，第三代它变成一个意见。如果失去一个清新的流动的圣灵，这个圣灵的运动是不会长存的。我有一个感觉，你研究这些历史，对这些假教师所说的有关该做或不该做的事，如果你小心防范，你会察觉这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式。第四，他们必定担当自己的罪。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那些假教师、律法教师必定担当他们的罪。加拉太书五章十节说，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你也许会想，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但是他们的日子已经来临。保罗说，那些假教师试图粉碎你们的信心，带你们离开耶稣基督全正的道。也许你们今生不能看见，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被审判，他们必担当他们的罪。第五，他们批评真理的教师。保罗做了一个最后的论点，在第十一节，他说，这些假教师成为批评真理的教师的人。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写道，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告诉你吧，如果你以单纯的传讲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不尝试两方面讨好，如果你只传上帝的恩典，你就会被批评，你会收到一些电邮，你会收到信件，你会收到电话，还有甚至你要面对面的对质。然而我想告诉你，约翰斯托德是怎么说的，他说，逼迫或者敌对是每一个真正基督徒传道人的记号。基督教会经历多少个世代，那些拒绝篡改或淡化上帝恩典福音的基督传道人，曾经因为坚守信心而遭受逼害。这福音你知道吗？深深地侵犯了人类的骄傲。福音告诉他们，他们是罪人，他们反叛，因此他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也被上帝定罪。他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拯救自己，或者保证他们的救恩，唯有借着基督的牺牲才可以得救。如果我们传讲这福音，我们就会引起不喜欢这福音的人嘲笑和敌对。我没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有这个经历。他说，有人跟他说，你知道吗，耶利米牧师，你竟然在教会传讲罪这个题目。耶利米牧师说，他不常看电视，但是有一个早上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他就在节目里传讲罪这个题目。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早上在电视节目中传讲罪这个题目。在那篇信息中，他指出，你必须知道你是个罪人，然后你才晓得你是配得上帝恩典的人。 许多人来到教会，他们想绕过罪的问题，直接过渡到上帝的恩典里。这样好像你不知道自己病了，你也不会去看医生的道理一样。所以保罗总结这个段落时，提醒加拉太信徒，他们要站稳在基督的自由之上。他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保罗在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拥有一个宗教。然后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要留意那些试图进来夺走基督给他们的自由的人，要留意他们的特点。当我们今天合上圣经的时候，再一次我们要挑战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不可以尝试遵守律法而同时活在恩典之下。上帝呼召我们遵从更高的规条，就是自由和爱的大原则。除了借着耶稣，没有任何方法可取悦上帝。让我再说一遍，尽管你去做可以做的事情，愿尽方法尝试，但是当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了，你也无法取悦上帝。除了借着耶稣，你也不可以借着耶稣再加上一些什么来取悦上帝。唯有耶稣，只有耶稣一人能够取悦上帝。有一天，当我来到上帝面前，他会对我说，耶利米，我为什么要准许你进入我的天堂？我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在那一天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不会说，主上帝啊，我在一间教会里牧会十多年了。我要不这样说，我写了好几本书了。我要不这样说，我在电台传福音啊。上帝不会理会这一切，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拥抱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否只相信他是你唯一的救主。如果我不肯定的话，那么我就不是基督徒。当我确信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就是基督徒。让我跟你分享凯亚瑟的见证吧。他的一生印证了律法和上帝的爱如何在他身上各有最好的工作。律法使他空虚，他想做好，但是却做不好。忽然有一天，上帝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与他相遇。在那一刻，他心甘情愿地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紧，除了要得到上帝给我的平安。上帝啊，在我生命里做你要做的事情吧。我已经预备好顺服在你的恩典里了。照他的见证所说，他跪下的时候是个妓女，但起来的时候却成为基督的圣徒。凯亚瑟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取悦上帝，这种行为恰恰反映出那些仍然活在律法主义之下，被律法所捆绑的人的心态。但是有一天，凯亚瑟做了一个决定，看到上帝在他生命里所做的事，也看到上帝透过他做的事。我希望你知道，上帝不偏待人，他以前为你做的事，将来也会为你做。尽管你以前作恶多端，上帝不会因此不愿意以他的恩典来拥抱你，但你必须怀着极其渴慕的心来跟他说，主上帝啊，我愿尽自己的方法都行不通，我现在愿意将一切交给你，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新人。在上帝真理的权柄下，你会被改变的。你在基督里会成为一个新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你将会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朝向天国的路迈进。为什么你今天还不想来亲近上帝呢？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平安 Shalom，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每一次我读完都好高兴的。我是乐意。
2: 我是姚健。
3: 我是苏小燕。
1: 在这个栏目里，千燕乐会和你一起思想神常被忽略的两个面向，一个就是神不是冷冰冰的，他有什么真实的情感哈，我们会去探讨神的情感。第二部分，神常常给人忽略的面向就是神的沉默不语。哎，那小燕老师，前面三集我们谈过神的哪四种的情感？
3: 当然会记得，我们谈过神有爱也有恨
1: 两种，
3: 神会忌邪也会嫉妒的，
1: 就是第三种。
3: 神也是蛮有怜悯的心肠的。
1: 对，
2: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谈神的另一面，
3: 神的忧伤还有眼泪。
2: 对，今天我们会三个部分来思想。第一，旧约怎么样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第二，新约怎么样让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见神的忧伤和眼泪？第三，认识神的忧伤跟眼泪对你跟我，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提醒？
4: 神就是爱。
5: 耶稣哭了，
4: 不要叫圣灵担忧。
5: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4: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5: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4: 沉默的神，
5: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2: 先来看旧约中的神为罪恶和悖逆来忧伤的，就让我们看见神不是无动于衷看待人的败坏。
1: 对，
2: 创世纪六章六节和修本这样说，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这里要表达的是，当神看见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呢，人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记载他的心就为人这种光景深深忧伤。神看见人离弃他，也不是冷冷地说一句，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1: 不关我事啊。
2: 对
3: 对，
2: 神对罪恶有真实的反应，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对人的败坏感到忧伤，因为他不是冷酷的。诗篇七十八篇是很长篇的诗，念到四十节呢，就这样的记载：他们呢，
1: 以色列人呢，
2: 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担忧原文是忧伤，带来痛苦的意思。这些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次又一次埋怨，一次又一次不信，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圣经不只是说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也说他们令神担忧。神以恩典领他们出埃及，供应他们，忍耐他们，带领他们，他们却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试探神。这不只是做错了事，而是伤害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伤透了神的心。那么先知书里呢，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到十节，和修本，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就是神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时常抱他们背他们。第十节，他们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他就转变成为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留意这里第九节呢，文本的传统上有一些翻译的差异，有些翻译的方式是提到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另外也有传统来强调不是使者，是说主 自己亲自拯救他们。
1: 对，
2: 无论你采取那样的翻译，重点都很清楚，就是神并非冷漠旁观他百姓的苦难，
1: 嗯，
2: 他是以慈爱和怜悯亲自来介入，来施行拯救。以赛亚书63:10呢，接着就说了，百姓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
1: 嗯，
2: 也就是说神与他的百姓有真实的关系。
1: 对，
2: 他们的悖逆不只是违背命令，也是对神的抗拒，因而使圣灵忧伤。
1: 嗯，
2: 啊，就是很少提到圣灵的，这里呢，以赛亚书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呢，圣经所启示的神不是没有情感的神，
1: 对，
2: 他怜悯拯救，也会因百姓其实悖逆而忧伤，但他的忧伤不是软弱或者说失控，而是显明他在圣洁与慈爱中，神也有他真实的回应。所以呢，我们说从旧约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说，神会为罪恶忧伤，也会为悖逆痛心，他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也显出他的爱。
1: 小燕老师，神会为罪恶忧伤，会为悖逆痛心，哈，不只是骂，不只是惩罚，其实神一边惩罚我们，一边他的内心也是很悲痛很忧伤，哈。从前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这样，现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那你知道神会为我们的悖逆忧伤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3: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听过一个见证分享，那个人他以前是吸毒的，戒了很多遍都是失败的，而且就跑去跟那些猪朋狗友一起去生活，后来他的父母亲呢，他的妈妈就真的跪下来，哭着跪下来求他，求你不要再走歪路了，我们真的很伤心，我们真的很难过。我听到那个见证分享也是很深受感触，虽然我们没有犯那种很严重的罪恶，但多少都会让父母感到很痛心的，很失望，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失望呢？我们犯罪或者以色列悖逆神，还真的没有想过神会有什么感受的，你只会想到我做错事情，神一定会审判我，一定会惩罚我，会怎么降灾祸，但真的没有想过神会痛心的。刚才读到以赛亚书63的经文，神也在困苦当中啊。这句经文呢很扎心的，因为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神会在困苦当中因为人的罪啊，所以导致的。
2: 我呢很多年前听到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也很惊讶。我不是做老师的，但是我教会里面有信徒是老师，有一位老师姐妹曾经说，某一个课堂间不听话的学生对老师说，我不听你，除非你跪下来。结果怎么样？
3: 老师真的跪下来啊，
2: 老师真的跪下来。哇，忽然间那个学生不晓得怎么反应，怕的从今以后他不会这样
3: 再敢犯错了。
2: 那么我想的，我的神呢，他如果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另寻的家，
1: 比跪更痛苦。
2: 所以这里你的问题刚刚问呢，我说我应当从今以后啊，小心不要随便犯罪。
3: 对，
1: 神会为我们的罪忧伤。
3: 对啊，钉十字架比起跪更加的让人痛心啊，是吗？
1: 对。

0: 音乐前我们讨论的那个反思问题，当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神的感受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以赛亚书53:3说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经文怎么说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节经文最终指向主耶稣，也就是说旧约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神会因人的罪恶忧伤，他也预告了将来神要亲自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
1: 对，
0: 进入人的苦难之中的。当耶稣道成肉身，他进入了人的苦难，圣经描述他也会忧伤，也会流泪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3啊，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他见到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就有怜悯的，他要医治这个人。可是周围那些人呢，不是关心这个受苦的人，他们大伙都在盯着耶稣，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马可福音3:5，我们看一下何修本的，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经文很有意思的，耶稣在这里不只是有愤怒，也不只是有忧伤，而是两样都有。他因为人的刚硬呢，首先就非常的愤怒，但也因为人的刚硬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忧伤。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跟他的圣洁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0: 这里告诉我们，人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毫无怜悯，你只顾坚持你的立场，这个行为会让主非常的忧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耶稣的好朋友拉萨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和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哭，耶稣来到他们这里，看见他们哀痛，经文说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11:33记载，悲叹希腊原文其实有大大被触动的意思。那么忧愁呢，原文有内心被搅动的意思。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被搅动过呢？有的话你能够体验得到的。这里我们看到拉萨路死亡和四周的人的哀痛，耶稣的情感是非常的强烈的。他不是那种淡淡的哀愁啊，而是激烈的伤痛啊。然后呢，圣经记下非常短但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四个字，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这四个字很多人都会背，但我们常常没有认真的去想他的分量有多重啊。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叫拉萨路复活，他肯定知道的。可是他还是哭了，这说明主不是站在人的痛苦外面，然后呢像个机器人那样的去解决问题。
2: 你复活很容易，他说一句就行哈，
0: 反正他知道我会让他复活，但他还是会哭的。他会进到人的哀伤，他也会真实的同情，真实的感受。耶稣很爱马大，很爱玛利亚，也很爱拉撒路的。所以他会为他们三个流泪。也很有可能他因为看见死亡给人带来的撕裂还有痛苦，所以他的心深深被震动了。
1: 对，
0: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大有能力的主还会为人的痛苦流眼泪。真正的爱呢，不是只提供答案，也愿意陪人一起去经历这个伤痛的。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9:41怎么说。耶稣那个时候快到耶路撒冷了，他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看到耶路撒冷就哭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面对
1: 审判，
0: 城其中的居民通通都要被毁灭，所以他就哀哭了。他不是幸灾乐祸，更不是冷冷地宣布这个结局。他是在伤痛当中，不只是为个人的死亡而伤痛而流泪，也会为群体的悖逆，为将来的毁灭流眼泪。他的眼泪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喜欢审判的神，而是为人的灭亡感到悲伤的神。
3: 我们往下看呢，耶稣他快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忧伤就更明显了。约翰福音12:24，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伤。这里的忧伤希腊原文就是刚才约翰福音11:33所谈到的，耶稣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跟四周围的人的悲伤，然后内心被大大搅动的那个字。那么马太福音26:37-38记载，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呢忧愁起来，
2: 极其难过，
3: 并且对门徒说，哎呀，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又说，基督在若生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呢记述记载类同的场景呢，哪里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里和本的伤痛呢不算是很准确的翻译，其实他的希腊原文所用的那个字指的就是极其痛苦焦虑，内心感到很大的张力。上面这些经文的描述呢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真实的人性里呢，他经历真实的极度的忧伤压力痛苦跟挣扎。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出卖啊羞辱啊鞭打啊十字架，还有为世人担当罪的重担。他不是没有感觉，他也没有假装轻松，他真实承受这一切的重量。到十字架上请乐意老师跟我们来谈了。
2: 到了十字架呢，耶稣还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更有很深的属灵的痛苦。一直跟父神他是亲密无间的哈，但现在因为被父人的罪，他经历被父神离弃，颜面不看他。他不是轻轻松松的完成救赎，而是在一种很深的苦难里面，他选择顺服到底。他的痛不是表演，他的爱呢也不光是口号。那新约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位会忧伤会悲叹会流泪也会在很大的痛苦当中向父神祷告的救主。他不是远离人的痛苦的，刚才讲了很多遍，他是亲自走进人痛苦的主哈。那么念了刚才的经文，杨牧师，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话想跟主说？
3: 哎呀，主，你常常因着人的光景或者说痛苦流泪，我会对主说，哎呀，你是真实贴近人的主。我们也一样，看见世上的悲情都应当是一样。
2: 当我们越明白神是会忧伤，可能我们人也变得更开放，更没有防卫哈，我们也会真实表达自己的哀伤之情。

最后很重要，我们看到父神会忧伤，耶稣基督也会流泪忧伤，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想到大概有三方面的哈提醒或者说意义，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怎么样啊？不要轻看罪，因为罪会使神忧伤。以赛亚书63:9-10说百姓悖逆会使圣灵忧伤，其实以弗所书4:30也是说同类的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讲什么呢？就讲到不要撒谎啊，不要一直含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说污秽的话，要除去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且要存恩慈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嗯，换句话说呢，使圣灵忧伤的不一定只是杀人放火啊，那些很严重的大罪，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那些一直不肯对付的自己以为是很小的罪啊，例如伤人的话、心里的苦毒、不肯饶恕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不是小事，都会叫神忧伤。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忧伤，就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些习惯性的罪让神忧伤？如果有，不要继续拖延，不要继续合理化啊，说小燕也是这样，杨牧师也是这样啊，无所谓，不要这样，不要再使神忧伤，而是要立马的悔改，回到神面前，不要轻看

0: 结果是怎么样啊？就变得其实有点虚伪的，表面就风平浪静，其实里面心情非常的沉重啊。其实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哈，没有这样教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流泪，也会忧伤，也在极大的压力当中，他会祷告。诗篇你看很多什么
1: 哀歌，
0: 诗人会困惑、痛苦，甚至质问神，也会问神啊，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所以忧伤本身不是罪啊，问题是你忧伤的时候往哪里去？有人就往否定去，有人就往麻木去，有人就往忙碌，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就往抱怨里去，有人就往罪里去。哈，你连累我忧伤，我就报复，就是往罪里去。乐意就觉得自己喜欢往抱怨去啊。圣经给我们的路是把真实的自己最重要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我现在心很乱啊，主啊，我真的很痛苦啊，主啊，我不明白啊，但求你扶助我啊，主啊，我真的很怀疑你的爱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坦白跟主说。这样的祷告不是低级，反而是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不是伪装没事，而是在有事的时候仍然愿意转向神。所以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人生的重担、病痛、关系的破裂、家庭的压力、侍奉的疲惫，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位曾经哭过的主，他是知道你的眼泪的重量的。另外一方面，哎呀，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自己犯了罪，也不要只停在自责里，你要转向神，认罪悔改，转回。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你的罪很是忧伤，他在等待你的转回。
2: 神正在等待我们转回啊。第三个，我们要陪伴忧伤的人，不要呢急着讲道理，讲一大堆的道理，而先体会他的忧伤啊。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很容易会走进一个误区的，就是别人一哭我们就急着给建议，而且还叫拍拍他的肩膀，哎呀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0: 要刚强一点。
2: 对，要刚强一点。有的人他刚刚才受伤，我们就说你要喜乐，你呀要对神有信心的，神有美意的，这些话呢不是错的。但如果你说的太快呢，常常会变成对忧伤者的一种压力，甚至审判他。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没有先讲一大堆的道理，他先流眼泪。他不是没有真理的，而是他的真理带着怜悯。他不是不会帮助人的，而是他先走进人的忧伤当中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重新认识了神的怜悯还有神的眼泪呢，我们要学着温柔一点，好，慢一点。面对一个忧伤的人，很多时候呢你不需要马上给他解释，哎呀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我就想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了，急着跟他分析啊。而且你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正确对的。你可以先听他说，你先陪他坐一会儿，先为他祷告，你先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的。我在旁边，神更加没有离开你，我愿意陪你。有时候呢最有力量的帮助呢，不是一大堆的道理一轮的分析，而是你跟他的每次同在。
0: 我就想起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话，说有一个朋友，其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还有忧郁，对，重度忧郁。那当时很多年前呢，他病发的时候，我去陪伴他，我带着一袋的苹果去陪伴他。他一见我呢，就把苹果扔在地上，然后我就慢慢的收拾，然后他又发脾气，又扔很多其他东西。我没有做声，我觉得是圣灵帮助我，就。就只是陪他，负责帮他收拾东西，他扔了什么我就收拾起来。那现在他已经好多了，我当时在他病情已经缓过来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谁是谁姊妹，其实当你病发最厉害的时候，我怎么做最好啊？你猜他怎么说？
2: 你什么都别做，你就陪着我就可以了。
0: 对对，他说你陪着我，而且当时我叫你走你不要走。其实我是
2: 讲反话。
0: 对对对，他说你最好就是陪着我，不要说话，而且呢我叫你走你都不要走。
2: 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不是患癌症嘛，那时候我有两个非常非常要好，从初中就认识的同学。其中一个朋友他是说，那段时间知道你生病呢，我无论坐车搭地铁走路回到家，我都会不自觉的流泪。
0: 为你流

0: 为我流泪，我想起你在医院，我就为你流泪。他没有对我任何帮助的，但是他这句话呢，让我感到有一股温暖的暖流在心里头。
1: 就是他能体验你的苦难，学习耶稣一样
0: 流眼泪，
1: 对，体验别人的苦难。
0: 是
2: 我呢，认识一个弟兄，多年前被骗，他一直没有好过来，现在已经中年过后呢，他还是那样的愤怒。在群里呢，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太认识他，忽然间就发出一些人看起来的说话呢，很令人不舒服。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哎呀，
1: 很怕他，
0: 远离他了，
1: 远离他。
2: 那么我是
1: 牧师，
2: 牧师，
0: 那怎么办
2: 呢？我警告他也试过，劝他也试过，什么都试过都没用。
1: 他还是很苦读，简单来说，
2: 对，他很苦读。那最近呢，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再这样做。我是带着一种呢怜悯的心，我说你要看医生，你听我说吗？他说我听。那么结果神怜悯他，他说啊，我信他了，往后我不再这样了，在群里发出这样的话。我就体会基督的心肠，有时候我很多事情我们管不过来，也不是我们可以管控的，但是神还是在其中有他的做工的，他是这样的主。我继续为他祷告，神是这样的来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们，要训练我们。
1: 神对我们很有耐心，让我们都一起对受伤的苦读的弟兄姊妹，以神怜悯的心肠为他忧伤，陪伴他，为他难过。
3: 神是有情感的，
4: 神会爱人，会恨无罪，
3: 会忧伤，会怜悯，
4: 会忌邪，会发怒。
3: 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4: 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性情。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认识
5: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2: 我们来到最后总结了，神不是冷漠旁观的神。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会因人的罪恶与悖逆呢，他忧伤，也会在人的苦难里面呢动了怜悯，而这一切呢在主耶稣身上更具体的显明出来。
1: 对，
2: 主耶稣为人的刚硬忧伤，为死亡与哀痛流泪，他也在十字架前真实经历极深的痛苦与挣扎。神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也显出他的爱。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啊，不可轻看罪，也不必否认自己的忧伤，相反应当把真实的痛苦带到主面前。
1: 对，
2: 并且当别人忧伤的时候呢，我们也当少一些轻率的解释，多一些温柔的陪伴。
1: 谢谢牧师的教导哈，我们一起努力去关怀忧伤的人，也去体会神为我们的罪忧伤的那股深情。谢谢收听神也有这一面，和我们一起宏观读经。
2: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0: 拜拜。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上一次和真儿姐聊啊，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如何正确打开2026。
0: 是，没想到一打开，现在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1: 是啊，时光飞逝如电，就像前面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会有一些头脑知识啊，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中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互动，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要么就暴露一些问题，要不也借着这些问题来操练我们，将所读到的亮光能够转化为我们的生命。
0: 是。
1: 然后再说到我自己的人际关系，年初的时候和大家讲，那个时候就说邀请爸爸来美国嘛，
0: 是
1: 因为和父亲已经分别很多年，希望借着父亲这一次来美国可以有好的相处。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就是写信来，就是说啊，爸爸来了之后怎么样，我们都一直在为你们祷告，谢谢大家的带导。就在我去年12月底给我父亲订完机票的那一天，是我父亲在医院做检查，然后医生就说父亲罹患癌症的同一天，那我也因为他要立即做手术，所以我就不得不将这个机票取消了，所以我还在等候父亲什么时候能再来美国。这件事情在当时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挑战，
0: 冲击太大，
1: 冲击很大，因为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那他做手术，我能想象就是身边没有妻儿那个情况会是怎样，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手术，胆囊手术，我知道那个做完手术那个当晚第二天那个疼痛是什么样子。那我自己生病做手术我都好，我觉得如果伤口在我身上没有问题我能过，因为这么多年自己都很独立，但想到爸爸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感谢主，手术还是很顺利，那神也借着我和大家的祷告，神有恩典，当时也借着我的亲戚，还有我在成都的同学，还有教会的我的朋友们，然后来帮助我，帮助我爸爸也度过那段时间的难关。那对于我来讲，我的情绪也是从当时一个特别不能谅解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会在想说，我出国来读书来服侍，以至于今天爸爸会这样我却回不去，我有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原谅，但是自己还是被神所安慰，因为虽然有这些挑战，父母年纪渐长也势必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但是神让我在祷告中真的是那团乌云就从头顶上就挪去，然后我的心就渐渐就学会了交托，去相信天父也看过我的父亲，那虽然父亲生病延误了他来美国和我团聚，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爸爸生病这个事情反而拉近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0: 感谢主。
1: 以前就觉得父亲也很健康，我也很独立，我也很健康，可能我们之间的联系比较表面，就是会微信啊，或者说简单的聊一聊，但是当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可能父母生病离我们而去，可能就是刹那之间，然后对父母亲的那个爱又再次的被神给点燃，对父亲的那个牵挂，然后包括他那些所有的检查单子，还有对这个病情，我就开始透过 AI 学习了解这个病的成因，然后各种手术还有各种检查的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我也在这个学习和认识这个病的过程中，越多掌握这个背后的原理和知识，焦虑也在降低，那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陪伴爸爸的过程，也让我和爸爸有了更多的交通交流，那我也用父亲能够明白的语言能够跟他解释原理是什么，也帮助他降低他的焦虑和担心，也在这个过程中和他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感谢主他很快也就出院了，然后恢复的也蛮好的。接下来的过去这几个月就基本上每隔一天就会跟他视频通个话，有时候可能电话或者视频就开着，他在那儿做早餐，我在这儿做晚餐，然后个人切着菜，然后一言一语就是相互更新着各自的生活。
0: 感谢主。
1: 然后我爸爸那天 他也会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他也会说感谢神。他说虽然我们离得很远，但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分隔太远。我很感恩，我也希望这个分享出来也可以给很多远离父母的这些在异地工作的听友们一点分享吧，就是如果是有一些启发，就是我相信父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他身上，我们的沟通哪怕就是简单的日常，但是当他知道你关心他，你在乎他，其实就是一通电话可能就是这样，他都会觉得你在他身边。我觉得我们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未来相聚的时间要交托给主，我觉得心里每一天都能这么过的时候也不会有遗憾。当然依然还是希望能够可以早日团聚，但是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心里就会有更多的平安。那也因为我父亲虽然早年就是有受洗，但是他一直也没有怎么去教会，当然这也跟他自己的习惯还有当地教会的一些情况可能有关系。那我也会鼓励我的父亲收听我的节目，我说以前我是特别希望帮您找到一些材料帮助您理解福音书，我现在由您的女儿我来讲，我希望能够用深入浅出的话让您听明白，让您听得有兴趣。然后就这样，我觉得我父亲还蛮享受听这些节目的，
0: 因为他喜欢听你的声音。
1: 不知道吗？不知道吗？
0: 绝对是的。
1: 感谢主，希望可以借着我的分享让爸爸更加的认识神。
0: 太美了啊！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粉丝，这是太好了。我的妈妈也是粉丝，每天每天听节目，比我还会早知道节目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多的我们想爱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的这个关系，我们往往总是觉得想要一步登天，但我非常赞同刚刚妹妹所说的，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并且不断的不要吝啬的向对方表达我们的爱和关怀，电话也好，短信也好，一种长情的陪伴，用节目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我相信对方都能够捕捉到我们的爱，因为这个爱是表达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而不是透过不理不睬、不关怀、没有任何的接触。其实人际关系都是如此，就像我们也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如此，哪怕你用再笨拙的方法，你只要愿意向对方表达爱，对方都能够感受得到。其实神喜悦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是因为这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意义和价值所在。如果没有了这一层，我觉得我们干嘛要在这个地上白白的受这些痛苦呢？就是因为它必须要透过这些各种各样层面的关系来操练我们真正对爱的理解、认知和神爱我们的这份爱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表达和认知。所以非常的感恩神把人际关系赐给我们，然后又让我们拥有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哪怕这些关系是有好多的冲突、火花四溅的，可是我觉得最终都是神会透过我们愿意去爱的这个态度去得到荣耀。
1: 阿们。是的，也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因为我搬过来之后当时特别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家，现在就在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教会啊，跟珍儿姐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神也引导我进入到一个主日学，然后这主日学呢都是非常年长的这种美国的弟兄姐妹居多的，那他们都年纪就像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年纪。我觉得在这个班里面，老师也会每周日和大家一起分享读经的一些心得，觉得很有得着，然后他们也会给予我像父母爷爷奶奶那样的爱，就从这些非常简单朴实的这种人际关系中感觉到搬家之后的那些疲劳还有那个压力，还有来到一个陌生城市那种胆怯，就一点点的被融化了。
0: 太棒了。对，所以你看，就是在教会的神的家里，他也弥补了我们在地上没有家人在身边时候的这些缺失。然后我觉得奇妙的就是教会里各种年龄层的弟兄姐妹都有，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家的这种不同的层面的关系里面可以得到互动。
1: Amen.
0: 所以太棒了。
1: 是，今天我和珍儿姐就再次的啊，在年终 中间的中，回顾和盘点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高山低谷，我们的一些
0: 失败和得着。
1: Amen。对，但这些不是让我们要去沮丧、挫败或者骄傲，而是就是一个正视啊，然后我们不回避，而是好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或者说总结经验，可以更好的面向未来。
0: 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这几天也有您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特别的期待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样的继续加油哈，不要让你追求神、爱神的这个脚步停止。不要因为说啊，现在马上都要六月了，我还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好。不要让这些没有做到、没有做好的事情拖住你的脚步，而是要让说，我今天可以起来为主迈出那小小的一步，让这样的一个动力驱使你来到爱你的主的面前。真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定用笑脸帮助你。
1: 阿们。是的，好的，2026，让我们继续以神为乐，与神同行。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一，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字义时态解释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推敲，使我们更深的领会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牧师解经内容精彩丰富，并且有实际的生活应用和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新约圣经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现在我们已经查考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内容，可以下载往期的节目连贯性的收听。彼得前书的三章一到六节提到了基督徒的妻子顺服未信主的丈夫具体的指引，紧接着第七节就提到了基督徒的丈夫怎么与妻子相处。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3: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希腊文 homoios 是同样的，这个同样的也暗示着上文这个顺服的主题，丈夫也是同样，只是这边说到呢 katagnosing 是根据知识。根据什么知识呢？根据知识基本上是对比的，为什么基督徒的丈夫根据知识，他主要是对比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愚昧跟无知的状态底下，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就算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仍旧是愚昧无知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愚昧无知跟拥有知识。比方说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所说的无知，并不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念书，不是，而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话。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要根据知识。我也跟诸位说过，知识旧约希伯来文亚大，认识这个字，它也可以翻译作同房，根据的是一个跟上帝的关系。你有没有在家庭关系当中意识到上帝，敏锐到上帝的心意，知道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前进的方向？回到前头来，我们看到在三章七节，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也是跟顺从主题有关，顺从神的心意，敏锐上帝的带领，和妻子同住。为什么这边说同住这个字 sunoi kuntes？ 当然很可能在当时彼得 写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的基督徒丈夫，他们可能因着不同的缘故而不跟妻子住在一起，甚至不跟妻子同房。我想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提到说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男不近女倒好。男不近女倒好，并不是保罗说的，很可能是哥林多弟兄姐妹在信上所提的。他们认为这个男不近女倒好的近，是一个性的委婉词，也就是夫妻关系里头把性的部分拿掉，无性婚姻才是 holy，有性婚姻就是 dirty。而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信上所提这种偏差的观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头在导正他们错误的观念。这里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概念，什么样的原因不跟妻子同住？没有跟妻子有正常的性的关系，这个对婚姻关系是不好的。因他比你软弱，这因他比你软弱，原文是呢，妻子呢是怎么样？是软弱的器皿。这个软弱并不是说呢，姐妹都是软弱，妻子都是软弱。回到第一世纪来讲，那个软弱指的是在体能上面的强壮的那一个相对性。的确，男生比较有力气，一般状态底下了。当然，女生也有大力士，也有特例。一般状态底下，男生比较有力，包括在当时古代的受教权，男生比较有机会受教权，在知识上面比较有机会可以多一点知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在描述一个现状，并不是说妻子都是软弱，这个软弱并不是属灵方面的软弱。你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上帝创造了亚当 （Adam） 人，也造一个配偶，要这个配偶帮助他，帮助这个希伯来文。在旧约当中也会用在上帝帮助人。你说 A 帮助 B，A 比较厉害还是 B 比较厉害？A 帮助 B，A 可以帮助 B 耶，应该是厉害的帮助比较没那么厉害的吧？配偶、妻子帮助丈夫，所以这帮助也看到，并不是说妻子的软弱是属灵的软弱，不是。所以你可以说三章七节很可能是一个新好男人的一个经文的根据啊，你比较有力气啊，所以你来提，你来拿啊，这一方面你比较懂啊，那你来怎么样来做帮助我们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起的，你不要瞧不起他，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三章七节很可能跟三章一到六节是不一样的处境。三章一到六节是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先生。而在古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相信在罗马帝国也是大同小异，但各地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异，大同小异。但是，我们看到三章七节，如果丈夫是信主，通常妻子也是信主。这边告诉我们，根据知识，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基督徒的丈夫跟妻子他们有美好的关系。当与配偶关系不好，就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也就是彼得告诉弟兄姐妹，特别是基督徒丈夫说：“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跟神的关系有一些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呢？ 是因为你夫妻关系出问题。我不晓得，在我们聆听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跟你的配偶关系如何？你会看到，原来夫妻关系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些牧者，他们礼拜天讲道的时候，礼拜六很容易跟太太吵架，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了啊！因为魔鬼知道影响夫妻关系。你到台下看到一个人啊，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你，大概你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呢，也不会分享的太啊，好像太顺利。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一方面，夫妻关系也攸关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哈。所以3:7与妻子同住，就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信仰而减少夫妻相处的时间。夫妻相处的时间要够，要够啊！有些弟兄姐妹呢，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跟配偶分开两地。我基本上都不是太赞成，有时候鼓励他们妻子带小孩过去，没有错，有很大的挑战跟适应。但是，根据知识，根据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夫妻的关系同住相处的时间要够啊！哈，在林前7:1-6，我刚才所提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6，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哈，有注意哦，这我说下面有点点点呢啊，其实根本就不是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是哥林多信徒极端的主张，他们主张呢属灵就是禁欲不行法，那么这个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甚至呢，周同培牧师啊，他也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啊，跟《哥林多前书》的注释是有关的。他写到呢，在婚姻辅导时，曾遇到太太向丈夫生气时就拒绝同房，这是不合圣经的。有时候会把性的关系啊，有条件式，那其实这个对夫妻关系都是不好的。在7:5。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提到呢，丈夫当用合宜之分。这个合宜之分，希腊文的意思 pan ophelem 是那一个责任。所以7:3，《哥林多前书》7:3，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丈夫要对妻子尽夫妻间的责任，那是责任呢。如果是一个责任，丈夫的需要，太太的需要。在性方面的需要，你因为情绪的缘故就拒绝，啊，这个是不好的，不好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林前，其实呢，林前7:4也说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也是一样，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当对方有性的需要，第5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想林前7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停止夫妻间性关系的要件，除非两厢情愿。而且是暂时分房，啊，为着某一些特定啊，灵修啊、服侍啊等等的目的，以后仍要同房。保罗告诉我们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你以为无性的状态是最属灵的时候，错，其实无性的状态是最危险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很可能主张男不近女倒好，无性婚姻，无性婚姻才是 holy holy holy。但是保罗告诉信徒说，最属灵的时候，或是说你以为最属灵的时候，其实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夫妻一起住 是非常的重要。三章七节说，因他比你软弱，原文作他是软弱的 skoe 器皿。圣经常常用 skoe 用器皿来比喻身体，身体好像是一个器皿。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瓦器，有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是很脆弱的。包括我们身体好像是一个帐篷一样，帐篷一样啊。那么，帖前四章四节，我们看到呢，保罗也是用这个 skoe 说到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 skoos 一样的字，身体是器皿的意思，所以这个软弱的器皿。意思是软弱的身体，那么这个软弱指的是体能状况或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属灵状况。和太太啊，是一同承受什么呢？承受 caritos，承受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 soes，是生命的恩典。这个生命的这个所有格。也可以是解释性所有格，解释前面的恩典，一同承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我们是一起承受，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不止在今生今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而且将来进到永恒里头。我们也拥有一起承受永恒的生命，一起，所以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了。所以男人应该要尊重女人，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也包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也一起继承永恒的产业。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再一次看到呢，其实这个夫妻的关系会攸关我们与神的关系。你看到，其实彼得当他四处在那里巡回啊，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啊，保罗说呢，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姐妹为妻？啊，原文没有信主的，和合本把它加上去，带着一同往来。带着一同往来，所以彼得也是带太太跑来跑去啊。3章7节，和合本的修订版，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这好像是一个新好男人的一个经文的根据，要尊重他。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啊，如果你祷告有阻碍，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出了问题？好，接下来3章8节，3章8节就好像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3章8节说，总而言之，总而言之，这边有一个 totalos。啊，是终点的意思，终点的意思，telos。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好，注意啊，这边再做一个总结。前面提到了在上的君王，包括怎么样面对在上位者，包括基督徒的仆人，在职场上面，包括呢在夫妻关系上面，基督徒的妻子怎么样跟不信主的丈夫，信主的丈夫怎么样去对待信主的妻子，接下来告诉我们，没有错，我们里头是这样子。但总而言之，面对这个敌对信仰的环境，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边这个结论呢，我们看到下面五个形容词呢，第一个形容词跟最后一个形容词，第二个形容词跟倒数第二个形容词，第三个形容词是最中间那个形容词。当学者们研究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形容词，要讲结论跟重点，有没有可能这五个形容词其实是一个交错配列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交叉型的结构。中间是一个交叉的中心，也就是这个交叉的中心告诉我们，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相爱如弟兄。我们会内一定要菲拉铁菲，兄弟之爱，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然后怎么样呢？首尾。你们要同心跟存谦卑的心，这跟想法有关。你要怎么想？彼此体恤、存慈怜，跟感受有关。你要怎么样去感同身受？想、感受、兄弟之爱，感受、想，它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有五个特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群体要同心，要谦卑。你要怎么样去思想？你要怎么样去感觉、感受？而核心的观念是兄弟之爱，而这首尾的思想也是密不可分，因为同心跟和谐有关，和谐跟谦逊很有关系。有人自负、自高、瞧不起别人，就不会和谐。你怎么样去想别人呢？同情跟怜悯是相关的感受，兄弟之爱。上帝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是一个大的诫命啊。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所谓的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的结构。首先，第一个字，所谓的同心。同心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有相同 （homo） 跟心思 （phronesis） 所复合而成，相同的心思。这相同的心思呢，你看到呢，在第五个形容词，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也是有谦卑。加上 phronesis 一样的心思结合起来的字，首尾呼应，这个心思、这个和谐跟谦卑有关系。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不是去放大别人的缺点。你才有可能在群体当中和谐，不止你是这样的看法，包括你要有一种感受。第二个形容词是同情的意思，同情这个希腊文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有 sum 一起和 paphes 受苦，一起受苦。对方苦，你怎么样跟他一起受苦？ 那是一个同理心，那是一个他在受苦，你去揣摩，你将心比心，那是一种感受。怜悯这个希腊文，这个形容词，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由 you 是好的意思，good，还有 splachnoi 吸肠子，好心肠。什么样的人是好心肠的人呢？就是他懂得同情，懂得感同身受，懂得将心比心。中间讲到的是相爱如弟兄，兄弟之爱。你可以说这五个形容词，彼得告诉我们，在群体当中怎么彼此相爱，在心思上面你要有谦卑的心思。你不要骄傲、自高、自大、自负，看别人比自己强，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群体就是健康跟和谐了，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基督信仰群体，在第二章第四节。除了主乃活石之外，二章五节，你记得吗？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每一个人缺一不可，不可或缺。想法是这样，感受上你要有好心肠，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你与配偶的关系会影响到你与神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你是否意识到神，敏锐于神的心意与带领？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彼此相爱》。

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

0: 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晨曦曾经听过一句话，关系要修护很难，破裂却很容易。亲爱的好朋友，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在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遇到误解甚至伤害，关系的破裂常常会让我们感到遗憾，但是却不知道要如何修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期研究儿童与亲子教育的大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与人和好。大明牧师他同时也是畅销书《你真的很正常，你不是故意的》这本书的作者，并且创办了性格管理学，在实体与网络课程当中帮助许多人更认识自己，也看懂自己的家人还有孩子。今天大明牧师要与我们分享该如何与人修护关系，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与人和好。

0: 明牧师您好。
1: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当我们真的懂得自己，我们也开始学会了理解跟谅解之后，我们该如何开始与人和好呢？
1: 其实不只是性格管理学，我们整个信仰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嘛。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最重要？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整本圣经最重要在讲，第一，爱主你的神，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爱人如己，你跟人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所以整本圣经在讲关系，讲关系就要讲对待。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在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别人，还要如何正确对待上帝。与人和好就是其中一部分了。基本上过去的学习对我来讲都是理论，都用不太出来，也没有好的结果跟下场。但是性格管理学却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达到这个与人和好的目的了。首先因为我看懂你的性格，看懂所有人的性格，我就真的领受了什么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就真的可以感觉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一切的问题都是我的性格延伸出来的，我自己在自乱阵脚，我就乱了大家。别人都是他的性格在生活嘛，他不觉得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嘛。我的最基本就是认真的学习性格管理学，从了解到理解，理解到谅解，这是我成长的过程，我也要传递给大家。掌握了这个之后，你再掌握每一个主题的重点，没有缺点，只有优点，优点是从神来的嘛，所以你要活出优点，你要研究优点，你要活出这个命定。所以教育就是告诉孩子你天生的优点是什么。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说，我会这么做。不要讲道理，不要就事论事，直接进入主题吧。如果我是你的这个主题，我是你这个性格，那前提是我要懂你这个性格，所以我要用你这个性格的动机、感受、需求来告诉你，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这么说，你试试看。孩子真的会觉得妈妈你好厉害哦，你说的都发生了，我照你的方式真的我也做得到，我也做得出来，而且效果极好。这是与人和好的第一个开始。整个圣经我说强调的就是关系跟正确对待，所以整合上来讲，首先你抓到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第一，不要讲道理，讲道理会上对下的概念，所以我跟你讲道理，你就会觉得你被我控告跟定罪，你跟我诉苦，哦，牧师我好软弱，我跟你说姐妹你要多祷告，你马上控告自己，哦，是不是我祷告不够，上帝惩罚我，对不对？你就扭曲了我的意思，因为我用教导的方式。孩子也是，配偶也是，你用教导的方式，他就不想再跟你多说了，你们俩可能就会吵架。因为我来跟你倾诉，我没有要你跟我讲道理，你跟我讲什么道理啊？第二，不要就事论事，我们太习惯就事论事了，这没有错啦。可是在关系的建立当中，就事论事会进入到分别善恶，你怎么会这么做呢？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我很客观的来告诉你，对方感受到说反正就是我错你对啦。所以起初神造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就吩咐他们园中所有果子都可吃，唯独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吃。直到如今我们讲道理，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就是在分别善恶，我们就是进入到吃的日子必定死，关系必定出问题。第三，不要解决表面问题，就是不要太快去解决所谓的问题嘛。因为这一个人他的性格可能就是要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事了，你有事他没事了，对不对？你太认真太专心在听了，所以我都说不要太认真听，你就不会认真回答，你们家就没事。然后还有觉得你真好，愿意倾听，愿意陪伴，愿意耐心。所以这都是与人和好，所以三个不要一定要记住，这是真理原则。第一，不要讲道理。雅各书说，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就事论事，要就性格论事，就性格来看人看事。第三，不要解决表面问题，要求智慧，看见根本的问题，我们解决根本的问题。

0: 事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跟我们朋友就是还是很不对盘，这个时候我们该有一些怎么样的具体的做法是比较好的呢？
1: 圣经里面真的都有开启我们，教导我们哈。保罗更明显，他是领袖加分析，第八型的人格向来是主导掌控一切，改变人、说服人、影响人的人，但是他跟大家都不对盘。哦，你的牧师、你的老板如果是保罗这种性格，你的压力一定很大，因为他节奏太快，他脾气太大，他讲话太直。他不是坏人哦，他不是坏人，他没有恶意，可是大家就会很怕他。保罗呢，这种性格居然会被圣灵开启、调整、改变，他就面对了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就是我向着什么人做什么人，为要得着这个人，使他们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也就是说，我向着有律法的人，那就是分析性格了。分析性格会要求嘛，所以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有律法的人，我就知道懂他们跟我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在哪里我知道，所以我不会用我的性格跟他们对话，我用有律法的人的性格概念跟他对话。我向着没有律法的人，就像我们这种感性的，我们觉得啊，律法参考就好了，还叫着重现场嘛。向着没律法的人，他居然也可以做没律法的人呢，就是站在放弃自己的性格概念，站在没有律法亲切性格表达性格的概念里面去跟你说话，然后就去听你说话，他是不是就得着这个人？得人得心嘛，待人待心嘛，这就是一般的人际关系的原则，这也是圣经真理的正确对待耶。你希望别人跟你同得福音的好处吗？你希望跟这个人有美好的沟通、美好的关系吗？请你一定要做到，连保罗很难做到的性格他都做到了，向着怎么样人我就做怎么样人。想想看，他不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他做不到叫做正常，他做到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他伟大，因为他对付了自己。这不就是信仰的十字架的道路吗？不是就是钉死老我的事情吗？所以真正的属灵在这里啊，你怎么样去看一个人，从缺点透视优点，或者说从他的优点你就可以掌握他必有的缺点。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只看别人的外在，我也不听从别人的评论。有人说这一个人哇很糟糕很糟糕，我听你讲他哪里糟糕，我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了，我就可以知道他天生的优点是什么了。他只是从小到大欠栽培，被错误对待长大的，所以一直活在缺点的状态。你告诉我这一个人哇很棒，国际知名的某某某牧师怎样怎样怎样，他的恩赐、他的能力、他的见证，我大概一听也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了。你讲的就是他的优点，我马上知道他的缺点是什么了，他必有那个缺点，你只是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跟他同工同事在一起，你没不知道那个事情，你看到的永远是表面的。所以我们要操练的运用就是我们怎么从缺点透视出优点。所以你告诉我一个你的缺点，我可以告诉你三大优点。另一个运用就是在儿童主日学的现场，常常老师会说哦，我们当中有天王天后，有一些孩子好难好难管好难教，越管越糟糕。学了性格管学之后，这些老师全部改口了，没有什么天王天后，都是神的创造耶。而且我越来越欣赏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你说调皮捣蛋的孩子，我说他是活泼好动的孩子；你说他问题很多的孩子，我说他是深入思考的孩子，他是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你说他是一心多用的孩子，我说他是兴趣广泛、乐意学习的孩子；你说他是坐不住的孩子，我说他是行动派的孩子。你说的有缺点都对，但是他是优点过头。所以他欠缺的不是你告诉他缺点、警告他缺点、禁止他缺点，他需要是你透过缺点把他天生的优点、被埋没的优点讲出来。所以我们的教育几乎都是把孩子翅膀剪断，你知道，绑手绑脚，等他要他乖巧听话就好了。等他长大的时候、成年的时候，你又希望他独立自主，可是他翅膀已经被你毁掉了，功夫都被你毁掉了，所以就很矛盾。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个固执的孩子可能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一个情绪敏感的家人或许是因为他特别细腻，容易察觉到别人的感受。如果我们开始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对方，就不会只看见伤害，而是可以看到彼此的可贵之处，也会更愿意放下成见，让关系有修护的机会。愿好朋友们都能成为关系的修护者，在家庭与生活当中活出从神而来的优质形象。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的一生都在奔波劳碌寻求中跌跌撞撞，我们以为有了金钱物质名利就有了成就感，以为财富和权力能带来安全感，以为高雅的文学艺术和高贵的身份能带来心灵满足。然而时光飞逝，走到人生尽头才恍悟，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穷尽一生所追寻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当年主耶稣面对前来捉拿他的官兵柔声发问，你们找谁？惊退倒地的兵丁不知站在自己面前与带全能的是甘愿走向十字架的人类救主。而今日生命之主同样向我们发出叩问，你在找谁？你一生寻找的究竟是什么？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7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7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祷告。主耶稣说他因门徒得了荣耀，这是多么的奇妙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性情，借着我们的见证呢，别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了。耶稣祈求信徒可以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合而为一，因为这是最牢固的联系。犹大他是灭亡之子，他因为出卖主耶稣就自取灭亡了。诗篇41篇第9节经文记载，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使徒行传的1章16到20节，路加医生他引用了诗篇69篇的25节和109篇第8节，就指出犹大背叛主耶稣乃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基督他时常教导门徒要喜乐，他希望我们是喜乐的。那么喜乐的秘诀就是在生活中和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他是喜乐的源泉。世人憎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他们的是大相径庭的。基督徒不跟世人同流合污，那么就成为指控世人生活败坏的活见证了。如果我们相信并且听从神的话，接受基督牺牲的救赎，那么我们的罪呢就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能够成圣了。每天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得以洁净了。圣经指出罪恶，提醒我们呢要认罪悔改，要更新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并且引导我们来走向正路。耶稣他并没有求神把信徒带离这个世界，他还要使用我们在世上来去工作。正因为耶稣的差遣，我们就不应该是企图逃避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成为盐和光，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主耶稣他为所有跟随他的信徒去祷告，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以及我们所认识的人。主耶稣他祈求信徒合而为一，得以脱离那恶者，成为圣洁。那么既然知道耶稣为我们去祷告，那么我们为天国工作的时候呢，就更加应该是满怀信心的了。好，主耶稣对信徒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实现神的大爱，为主来做有力的见证。那么试问，我们是否正在为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合一而去努力呢？我们可以为其他基督徒去祷告，彼此造就，互有得着，彼此谦卑同工，而不议论他人，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高举基督，并且拒绝争论教会分裂的事。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结束了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有关小楼上的讲道的查考和分享了。这一部分是从第13章开始一直到第17章，主耶稣的祷告达到了高潮，同时呢也使这一部分的教导就告一段落了。有学者针对这个讲道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从文字上来说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是从思想上来说是非常深奥的。他说的没有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3个部分，就是第18到21章了。这是主耶稣向世人做见证，所谈论的是生命的主题。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面前了。这里呈现的方式不同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观福音，这3卷福音书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以及救主所受的苦难， 讲述主耶稣接近耶路撒冷，并说要在那里受死。主耶稣提到他的死，他的受苦，以及他在外邦人手中被虐待，然后他的身体要复活。那么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则是主耶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他是神，那么这里所重点突出的是他的荣耀。从主被捉拿、受死、复活，那么彰显出他的荣耀。主耶稣常说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么这和强调他荣耀的主题是相吻合的。好，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好，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威严和温柔的一面，他似乎整晚都在露天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越过基伦西呢？显然那是他的习惯。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好，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我们的主呢，要越过基伦西。犹大与宗教领袖协议要背叛耶稣之后，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越过了基伦西。那么旧约大卫王他也越过了基伦西，大卫王同样也是遭人背叛。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的朋友和谋士亚西多福就背叛了他。那么就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来过夜，他去了伯大尼朋友的家。即使在最后的一晚，主耶稣还是离开了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到了克西马尼园去。他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是要让他的仇敌有机会来去捉拿他。他们一直想捉拿他，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因此呢，不敢在圣殿或者是耶路撒冷的街上来去下手。好，请注意，约翰他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极为痛苦的祷告，而是记载主的荣耀。约翰他强调基督的神性，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呢，则是强调基督的人性。主耶稣他没有抗拒犹太宗教领袖的捉拿，他是神的羔羊，他没有抵抗。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七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这一次呢，主耶稣他的人性尊严就展现出来了。不久之前，主耶稣的敌人想要接近他的时候，耶稣他躲开了。那么显然他可以神迹般的消失，那么现在他让自己等着来被公开捉拿，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耶稣的友好的伯大尼和耶利哥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因此呢，耶稣他有避难的机会。但是耶稣他必须得喝圣父所赐予他的那杯，所以他明知自己会被捕，他也要去克西马尼园。这是耶稣他顺从圣父旨意，同时呢，也是履行为羊群甘愿舍命的好牧人的职责。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节记载，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约翰福音说犹大领了一队兵，我想人数呢可能是约有数百人。 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一大群人跟着犹大。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带这么多人且拿着刀棒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会行神迹，如果他们带很多兵丁，那么就能够拿住他了。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他是如何来应对他们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好，你认为主耶稣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被狡猾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所陷害的吗？如果不是主耶稣甘心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些人以及他们手上的武器对主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们的阴谋也是徒劳无功的。约翰福音的18章第5节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好，我不想错过这一节重要的经文。前来抓捕的人称主为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不想把应有的尊荣来去归给他，他们拒绝称耶稣是基督。这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在地上和地底下的，在阴间的，都要向他去跪拜。那么现在，这些人不承认他是救主基督，不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那么最奇怪的就是，犹大在一开始也没有认出他来。那么为什么犹大认不出他来呢？哥林多后书4章3到4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般人不能够领受神属灵的事，也认不出他来，因为必须要有灵里的洞察力的。我相信犹大认不出，那是因为主带着神的荣光站在那里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约翰福音的1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主耶稣他甘心以神羔羊的身份来顺服神的旨意，为要除掉世人罪孽，彰显出神性的一面，以致是前来抓捕他的人全都退后倒在地上。主耶稣就显示了他是掌控者，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么是没有人能够动他的。他们不是往前俯伏敬拜，而是心中充满恐惧惊慌的退后倒在地上。我认为当他们倒在地上时是困惑的，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神人，是荣耀的主。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诗篇27篇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好，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诗篇35篇第4节，从人的角度来看，诗人就说了，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蒙羞。诗篇40篇第14节经文记载，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好，当我们的主向仇敌彰显神的荣耀时，就在这片刻就应验了预言了。他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是，但是他是荣耀的主。我亲爱的朋友，你看见谁呢？你知道主耶稣是谁吗？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不认识他的。人尽管会读经啊，很宗教化，很有道德， 但却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好，约翰福音的18:7-9，经文记载，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好，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尊严，他掌管一切，甚至告诉前来抓捕他的人，谁可以捉拿，谁不可以。撒加利亚书13:7，经文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主耶稣说，他不会失落一个，门徒不会被逮捕。有人认为他们会成为证人或者是共犯，但是呢，他们却没有。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10，经文记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好，彼得在数百人面前挥刀，这个勇气呢，应该受到嘉奖。但是这并非是耶稣所允许的，而是他擅自鲁莽、充满血气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不是殉道的精神，而是英雄主义的放纵。有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越过了神的道，其热情就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约翰福音18:11，经文记载，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在路加福音的22:51，路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摸了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给治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彼得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让这些人走。你看主耶稣他就掌控一切。西门彼得他真是一个可怜无知的渔夫，他内心可能会很会盘算。他曾经问主，为什么主去的地方他不能去呢？他也真心地说，愿意为主来舍命。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当天晚上彼得会3次不认主。要基督徒奉献生命给主是容易的，如果邀请西门彼得这么来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站出来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奉献的。那么这也是保罗他一贯的立场。在罗马书的7:18，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只有圣灵的大能可以让人把一生来去奉献给基督的。我认为彼得的内心很会盘算，他想，我要证明给主看，我要为他死。彼得他是一个好渔夫，他撒网的技术是一流的，但是彼得他不会用刀，他本来是要砍对方的头的，但却削掉了对方的耳朵。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稍早之前，主耶稣建议他们去买刀自保，而不是用来保护主。我们的主把自己交在逮捕他的人手中，他已经预备好了，就像他所说的，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好，在圣经里头提到好几个杯，有救赎的杯，正如诗篇116:13，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有安慰的杯，耶利米书16:7，经文记载说，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 安慰他们。也有喜乐的杯，如诗篇23篇第5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喝的这杯是天父给他的，这是令人恐惧的杯。正如马太福音26章的39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审判的杯，主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主耶稣为我们喝下这个不愉快的杯，将来不信耶稣的人要自己来喝审判的杯。主耶稣他有完美的人性，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喝下这个让人厌弃的杯，因为这杯是你和我的罪。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杯，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杯。我相信就像启示录中所描写的，倒在邪恶的人身上凄婉的愤怒，那么就是应验了审判。诗篇11篇第6节诗人记载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就是神愤怒的杯。在耶利米书25章第1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好，请再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彼得说的，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并不是说父神他是审判官啊，命令我必须喝这个杯，不是，而是我怎能不喝我父所给我的杯呢？你看，没有比这个更加甘心情愿的事了。所以不要误以为啊，救主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去喝这个杯的，不是的，主耶稣他是甘心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经文记载，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作者约翰在这里呢，他就大胆地省略了在弗林福音书中占相当比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没有显露耶稣的人性的苦恼，他反而是强调了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好，约翰福音的18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好，这一群宗教领袖呢，正是策划了整个事件的人。他们因为害怕群众，所以主耶稣到城外，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去捉拿他。主耶稣带着尊严和荣耀来面对他们，他们拿住他，捆绑他，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主耶稣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是无声的。约翰福音的18章14节经文记载，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好，约翰就指出，这个该亚法就是从前预言一个人替百姓死的那一位。这个预言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0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那么现在呢，该亚法他就有份成就了这个预言了。本年做大祭司，那么这并非表示当时的大祭司职任只是一年，不是，而是表示该亚法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呢，他恰好任大祭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也许跟不认识真神的人相比，我们当中更可悲的是带着刀棒来寻找耶稣的人，怀揣自己的计划和骄傲，试图用信仰满足私欲，说是接受救恩，却执着于掌控，渴望永生，却贪恋精神，口里信靠神，行动上依靠自己，唱着哈利路亚，却终不知主的同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哦。这个线上网友他这样问，他说他有外貌焦虑，觉得喜欢我的人如果看到我的素颜就会不喜欢我了，好像我们的真实的那一个面貌如果出现在我们喜欢的对象面前，我们会怕他们不喜欢我。你怎么看？
2: 哎，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烦恼，对不对？
0: 我不敢这样讲啦，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
2: 对对对，因为你，因为训正牧师都经常说他是很帅的人，像我呢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容貌焦虑，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烦恼的问题。那说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容貌焦虑，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到说你觉得这个对象会不喜欢你，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先把它分开来看。那第一个容貌焦虑，说真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广告词是这样讲，就是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坦白讲应该是没有人不爱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对不对？好，那不管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女儿就每次就会穿着这个衣服就说，爸爸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个头发好不好看，这个发夹好不好看。你知道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其实有些长辈到了七十岁八十岁，我们看到他还是穿得很整齐很优雅。我觉得这个还是每一个人从年轻到年长，男生女生，其实我想都会追求好看。包括有一个民族，你知道我以前有看到一个种族，他们就是会有这种金环，你知道弄在脖子上，然后弄得很长很长，就是那个脖子就变非常长，其实是很脆弱的，可是就是脖子上就一直有一个金环，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好看的。好，那以前裹小脚，也许现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可是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是好看的。那我想要讲，就是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其实亲身经历，我自己就有一个容貌焦虑。从我小时候呢，那我的个子就特别矮。
0: 你那比我高那么多了，你还敢跟我谈？
2: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身高还是140几公分。
0: 哎，我国中竟然比你高哎！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矮小，到国二，然后我都一直都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我总是坐在这个讲台的正前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长得很矮小，然后我小国中的时候，他们，然后我的那个门牙又有一点爆爆的，就以前哦，这个小的时候看起来特别这样，所以他们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小兔，他们就叫我
0: 小兔子。挺可爱的、啊，
2: 小兔小兔。那我长得很小，这样我就觉得很自卑，你知道？那我爸爸妈妈也真的很怕我长不高。我记得我这个国中的时候，我就常常拿那个一整纸盒装的牛奶，然后就是到学校就是一直喝这个牛奶，就是我真的没有夸张哦，早上我爸爸妈妈有时候给我做牛排，然后牛奶。就是怕我长不高，那所以我一直都有这个身高的焦虑。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突然抽高的。我记得我到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还148公分。
0: 国中三年级148公分？
2: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很矮。然后到高中就突然就抽高这样子，每一年都一直在抽高。高中、大学我都觉得，哎，自己还是不错。一直到25岁的时候，好，你知道我以前我如果给你看我以前的照片。我想留那种麦当劳头，你知道吗？
0: 而且就以为自己是书生嘛、
2: 而且以前就是要这样中分头嘛，叫中分头，然后就是麦当劳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0: 一
2: 个
0: 讲，
2: 就是说对你爱不完，那个公子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可到25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洗头发就快发现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就是生活当中哎。怎么一直开始掉头发？25岁开始掉头发，我还记得我还是继续保持中分头，然后还是
0: 开始越来越稀疏。
2: 在研究所的时候呢，就然后那个有一个学长跟人经过说：“亮晃，你确定还要这样分吗？那条线好像越来越宽了。”开始掉头发的时候呢，就我真实讲出很多人心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掉发焦虑的，那我告诉你，第一感觉就是不敢去见人，同学会的时候我都不想去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呢。 我头发还要打薄，你知道，就是很蓬很厚，还要一打薄。现在不用打都很薄，就不要再打薄了。
3: 那你就觉得说啊，这好好丢脸哦，好丢脸，就是不敢去见人。好，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你觉得耶稣长得到底帅不帅啊？至少有一段圣经，我感觉耶稣应该可能不像画上面画的那么帅，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画都会把耶稣画成是一个那种金发碧眼，
0: 美男啊。
3: 好，这个真的是那种美男子这种感觉。可是以赛亚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前面是这样讲说，他没有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他，他无家型美容。那我们想象耶稣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可能应该不是长很帅。好，那另外一个经文也可以看到，保罗应该长得也不帅。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说，他说他的性又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讲到新译本，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在批评保罗。那保罗大概也是，好，长得应该也是不算，先知以利沙更不用说了，就是当时有些童子出来笑伊丽莎是一个秃头的人啊、哦哦，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好像不见得他们是长得很帅气或很美丽，但是不是因此他们就没有价值，或是不是他们因此就不能够被神使用呢？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美的生命，他们还是很大的被神使用，他们还是神所重用的器皿。那其实反过来说，其实人生命中的价值不是只是用外表来判断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看他的，神告诉撒母耳说，哎，你不要看那些人外貌跟他的身材高大，但我不拣选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嗯，所以神是看内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是这样讲，他说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了，我们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其实这里面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就是说纵然我们的外表长得并不好看，或是不像我们所想的，其实说真的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好看，搞不好别人都觉得你很好看，但你就一直有个焦虑，对不对？其实说真的，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头发，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注意这件事情，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青春痘或我的身高，或是没有人注意我的鼻子，那么我就觉得我鼻子塌塌的，或是我的嘴唇厚厚的。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容貌焦虑，可能是我们里面的自我形象的问题，不见得代表别人就因此用这个来判断我们。那纵然是我们的外表真的如同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仍然是可以是很容美的生命，我们仍然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内心，神仍然可以拣选我们，神仍然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容貌的焦虑，但不等于说我这样讲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要追求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你知道你还是可以去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点你还是可以去穿着一些衣服穿搭去修饰等等等等，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要说的是说，但是不要让外表来决定你的自我价值。
0: 我觉得其实核心点还是回到我们的自我形象，
3: 是
0: 因为当然这个问题讲到说其实他担心的那个面貌焦虑是觉得喜欢我的人看到我的素颜就不喜欢我，意思是说在没有素颜的状态当中，某种程度他还是蛮有信心的，或者说化妆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他可能觉得自己还算是撑头，或者是还有一些吸引力哦。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在创世纪当然讲到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其实我们的那种焦虑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羞耻感，那个羞耻感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其实是以它是罪的所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就是 shame。 所以 我们一定要了解说，其实原本在神所创造的我们的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羞耻这个东西。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神的救赎，这个救恩里面也是要买赎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这个羞耻。那 你要知道这个羞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自我形象的里面，那当然包括我们的成绩、学业，包括我们的工作，很多东西都可以带给我们羞耻，我们的原生家庭，很多这些东西。那有一个东西是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可能挣脱不了摆脱不了的，就是我们的身高，某种程度我们的体重好像可以改变，但是很多人也是活在羞耻当中。其实你可能讲说我比较没有外貌的焦虑，其实我也要诚实的说，其实我长时间在一个很深的体重跟身形的一个焦虑的里面，其实是很羞愧的。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可是有一种其实你站在镜子面前或者是站在体重机上面，其实是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是一个很深的羞耻。那包括我之前也有很多的减重啊、运动啊，可是其实真正的那个动力其实不是一个追求神的形象跟一个健康的 lifestyle 生活模式，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这个羞耻感在作祟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第一个是我们真正的形象跟样式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样一个羞耻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理想的身形，有一个理想的外貌，有一个理想的什么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在这种比较当中，其实我们感觉 we don't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期待的理想或者是世界所定义的美或者是帅或者是瘦，你会发现那是来自于我们不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标准。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深的一个问题其实要去思想的，第一个是羞耻，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羞耻，然后能够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造的，可是世界开始定义了某种叫做美，然后那个美是包含一个身形、一个体重、一个长相、一种下巴，包括其实我的孩子们现在在青春期其实也很深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你知道当你开始接触不管是任何种媒体，其实它就在形塑一个什么叫做标准的美，或者是应该有的理想的美，然后所有的美光跟焦点就是注视在那个，然后那个变成是我们的渴望。在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思维的熏陶当中，很多人其实陷入到的是一个更深的羞愧。当然感谢神，我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后来恢复好的一个运动的休闲，那我的体重当然就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也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一开始在体重降下来的时候，我的自信心或者是我的那种羞愧感也感觉到降下来。意思是说我的羞愧其实不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
2: 是靠体重，
0: 是靠这种体重啊，是靠着，或者是说这是人的功啊。所以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焦虑感，一定要来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来处理。对我们这特别是我们的自我形象，真的，你如果今天假设真的好，你去抽脂了，假设你去做任何的手术了，出来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人。然后你就有自信了。我要说的是，那个自信不是真自信啊。因为真正的自信，真正的美，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从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去胜过这个羞愧的话，素颜不素颜，对方接不接纳你，你很难接受，你就很难跨越这一步啊。
3: 是。
0: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婚姻的里面，我记得我在结婚的第一天晚上，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有我们在面对赤身露体的某种程度的焦虑。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世界所羡慕的体型跟这些东西，你可能不一定有。可是我要说的是，那个赤身露体讲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形象的一个没有达到标准。有一个赤身露体是你真的把你的心，把你的恐惧，把你的软弱，把你的害怕向你的另外一半打开。那我要说的是，坦白讲，如果喜欢你的人看到你的素颜就不喜欢你，那他其实没有真的喜欢你。
3: 是是是，
0: 他喜欢的是一个他理想的你，或者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或者是很多人说啊，我真的很怕他如果生完孩子之后呢胖，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胖的样子。我说其实真的他胖也是为你生孩子啊。我感谢神，因为我结婚跟我后来最胖的时候其实差了20多公斤。所以
3: 这证明是真爱。
0: 证明是真爱。然后真的我要说，在这一路迈向20多公斤的旅程当中，其实也没有很长啦，我很快就达标了。哦，很快就到那边。其实那我中间也有减重过，减重成功，通常复胖也都成功。哦，所以可是我真的要讲的是，亚文从来没有让我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觉到羞愧。我自己会有，可是我的太太从来没有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到羞愧。所以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是谈到夫妻之间，或者是两个人二人要成为一体，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内心在呐喊的是说，这个人是否真的会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如果回头来看，就是说容貌焦虑跟你觉得对方到底会不会爱你这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是真真正正的爱我们，而且爱的是真实的我们。因为说真的，你不可能睡觉的时候也是化妆的。如果你在家里面也必须要化的妆，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把真实的这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可能是外表，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可能是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一些伤痛，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软弱。但是当我把最真实的一面敞开来的时候，你到底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是你所想象的一个？
0: 是。
3: 当我觉得我就已经认知到你喜欢的不是真正的我，是你所想象的，然后我就要去做成你所想象的样子。其实到最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耗损的。
0: 是。
3: 我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事实上到最后我的心跟你的心是完全不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真正喜欢的不是我，你真的喜欢的是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的把自己扮演成是这个，然后你才会喜欢我。所以我要觉得是说，如果这个网友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倒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喜欢你的这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我很鼓励这个网友就是说坐下来谈话，也许对方真的其实你所担心的事情可能他一点都不在意。其实说真的我在陪伴很多情侣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说我过去曾经经历过这个，我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伤害，或是被侵犯，或者是我过去曾经做一些很大的错误。那我都会鼓励他们说，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在这个感情更深入，我觉得要在光明中相交，让我觉得要在你的敞开里面，就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知道你是被接纳，你是被爱，而且真实的你是被欢迎的。那我觉得那个才是你要走进去的感情跟婚姻的当中，所以我会非常鼓励你去做这个谈话。但是回头来讲说关于容貌这件事情，我觉得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很正常的。说真的，这个容貌的焦虑你可以用很多技术性的方法去，就像你刚刚说身材也可以瘦下来哦，很多东西现在有这些医美啊，有这些化妆品啊，有这些保养品，你都可能可以，或者是衣服的穿搭，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是有任何的问题。好，你知道就是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有适度的这些
0: 适当的
3: 打扮，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说真的，焦虑这件事情真正它的根源就是你今天所谈到的 shame， 就是羞耻感。这羞耻感可能是用任何形式来展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去解决 shame， 它看起来你解决了容貌，现在容貌你觉得很好，可是你可能会有金钱焦虑，你可能会有成就焦虑，你可能会有这些的焦虑。那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要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怎么样用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时候我们真的看把我们自己看得太不重要，我们忘记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而且他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有当基督来处理我们里面的焦虑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从容貌焦虑或任何焦虑里面得到释放。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伊恩。
0: 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位网友，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他有容貌的焦虑，然后很担心当他素颜的时候，他喜欢的人不会再继续喜欢他。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其实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羞耻啊，但是我想针对这个羞耻感来更多的来讨论，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羞耻感其实它延伸出来的东西很广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明明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这个也跟羞耻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定要在怎么样才可以被接纳，或者是可以被人喜欢，或者是有价值。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延伸这样的一个 shame 的羞耻感的主题？你怎么看羞耻感？
3: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深的议题哦。就好像在之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里面，那你有谈到说你对体重的焦虑，然后我有讲到当时我对落发的这个焦虑。那其实这个焦虑它是会不断转移的，就好像瘾是会不断的转移的。有些人说，你知道有的人戒了吸毒的瘾之后，他可能会转成酒瘾，他可能转成烟瘾，他可能转成赌博的瘾或情欲的瘾。真正的问题是，瘾的问题是你对某一个东西的依赖，你对某一个东西，你想要遁逃进到某一个东西的里面去。那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让你所依赖的是主，你不让你所依靠的是主，那么其实至终你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焦虑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后来我当然最主要的。当然我25岁的时候我担心的是落发。但后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可能不是落发。那我要讲一个几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几个礼拜前呢，有一天我跟一群同我就跟几个同工，我们坐在计程车上。然后我就坐在前座，我就在司机的旁边。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想什么事情。我就突然叹了很深的一口气。然后我就问后面的这个车子的同工，就说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年纪都已经到这把年纪了，然后我人生一事无成。然后当时我同工们就问我说，王哥，你现在是在说你吗？我说对啊。我说我就觉得我人生已经到了40几岁，然后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我到底做些什么？然后旁边人说，王哥，你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是告诉我说，哦，王浩哥，你成就了很多事情。他们说的是，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
0: 你知道这个讲的真好啊。
3: 你知道当时我立刻就好像被提醒，他说你怎么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呢？这不是，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当时我回去就一直那天晚上我在省思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对，你看我的里面有很多的焦虑，包括对于我会不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我会不会是浪费了光阴，我会不会让耶稣没有以我为荣啊？你知道就是这些这样子的焦虑确实在 我的里面。那其实这些焦虑都是让我们重新，当我们有些焦虑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对焦在耶稣的里面。因为当我们真正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极深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那个是有一种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平安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喜乐的里面，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不是在主的里面。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罗马书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这个经文，他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他是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有盼望。所以当我真正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里面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然后有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焦虑很好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时不时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的焦虑，可是我们能不能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再次检视自己，再次把自己放回到基督的里面，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个焦虑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
0: 其实我们谈到焦虑哦，真的你要知道焦虑是这样子，就是说焦虑它的根源，我们刚刚讲到是羞耻感，
3: 是
0: 或者是说 shame。那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是罪，但是其实我们在更深的来谈，它其实是来自于当我们与父神隔绝之后，我们本来在活在是父神的同在跟接纳的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隔绝当中，其实是我们暴露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羞耻的里面，而且那个羞耻其实代表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神的，我们感受到的是孤儿，是一个很深的孤儿感，一个孤儿在的一个种思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孤儿他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他的满足感一定是来自于他得到什么，赚到什么，经历到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样的成功，就是他所做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身份感了、啊。今天我很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羞耻，就是我很怕被看破。其实你刚才谈到的是有一天一事无成，就是我们其实即便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其实我们还是除非我们真的不断的致使我们的老我跟降服在神的爱的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我们的努力成就跟所有的这些来寻找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所以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真的要说那我是谁。嗯，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啊、yeah. 其实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yeah.
3: 是。
0: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更深的，
3: 是
0: 你说为什么我们不会允许自己安息，因为当我在安息的时候我就没有生产嘛，我没有生产的时候我就没有贡献嘛，我贡献没有贡献讲白一点我就没有价值。所以回到一个原点，这个问题不是一些姐妹会有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包括我们传道人、yeah. 牧师甚至主任牧师、yeah. 所以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常常不是神所看重有价值的、mm-hmm.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不断地回到一个根基，就是福音的大能一定要不断地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mm-hmm. 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不只是你会有这种想法，你即便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价值是否是因为我在带领教会、嗯、或者是带领教会成功，带领教会增长，带领教会突破，带领教会等等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好，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慢慢的如果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呢？所以我懂这个人问说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嗯嗯，你要说我连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连我们对跟神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被福音光照继续炼净，生命更深的被对付，我要说的是我们都不能，我们也很难接受接纳我们的不完美。
3: 听完你分享之后，我很想要分享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其实这个焦虑是来自于一个羞耻， 但这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一个孤儿的心，这孤儿的心是因为我认为我必须要赚取，我认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除非我长得很好看，除非我很可爱，除非我很聪明，除非我成绩很好，除非有很好的工作，除非我赚很多的钱，除非我的服饰很有果效，我必须要赚取。所以当我在孤儿的心里面，我认为我必须要很努力来赚取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而我又感觉到我并没有那么聪明，我并没有成绩那么好，我并没有工作那么厉害，我并没有那么有才华，我就感觉到我有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我比不上别人，我觉得我输了，我觉得我没有价值，那这个就会造成的这个羞耻感，造成了一种内心里面的焦虑。那当时呢，亚当夏娃他们其实当他们本来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所以他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他们把他们表象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只是没有羞耻，他们是彼此接纳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被彼此所接纳的。但是当罪一进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想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他们想去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但是无花果树其实不能够遮掩，他们想要躲的，他们想躲起来，他们想要遮掩它。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用各种方法遮掩。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是用衣服去遮掩，有些人是用名牌去遮掩，用名牌的包包、名牌的鞋子去遮掩，有的人是用名牌的手表，或是用房子去遮掩。有些人是用豪车去遮掩，有些人是用他的名片上面一连串的头衔，我有看过这样子，就是名片总共有四页上面放满各种的头衔，你知道，就是用这些东西去遮掩他。有些人用工作的成就去遮掩，那每个人有不同遮掩的方式，那其实就是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嗯，当时神就是这样子，神就为他们用皮革，用动物的皮革为他们做衣服。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动物的皮革？因为被杀了，
0: 被杀要流血，
3: 要流血。所以其实这个代表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其实人想用任何的方法去 cover 是没有办法遮掩的，是真的。如果我们有容貌焦虑，有成就焦虑，有金钱的焦虑，有各样的焦虑，功课焦虑，你知道，就好像现在在台湾的升学主义啊，成绩一不好就觉得很多焦虑。可这些焦虑其实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
0: 来
3: 去遮掩，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到这样的程度，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但只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你知道，他说为义人或为人人，就是这些人是很公义或是很仁爱的人，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像我们这些罪人，敌对神的罪人，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而死，有想过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吗？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为我们而死，那就说明我们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不是需要用那些东西的 cover 来找到我们的价值。那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要我们自由，他要他的孩子能够得到自由。你知道我的孩子呢，正好因为我父母亲的家就是在一个台北很好的一个学校的周边，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是在爸爸妈妈家这边，所以我的孩子可以读这间学校。那他读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在读这个实验学校的时候，这是很快乐的哈。但他读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回来他说话就变了。他说我们有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那我就说什么叫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他说金牌奖就是全校校排前50名，然后呢银牌奖就是50名到100名，然后呢铜牌奖就是100名到150名。然后他说我们学校呢，大概每一年会有125个人考上建中北一女，也就是到铜牌奖的前一半都还可以。然后那他就说我的生日目标就是我要进到学校的金牌奖，要进到校排前50名。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其实你知道有些父母亲可能就觉得很欣慰，放心了，我孩子就是要追求成为学霸，这样我就放心了。可是其实我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在这个升学主义里面长大，我也知道这个当中的痛苦压力。我对我的孩子有这个责任心，我觉得我很为他开心。 那但是我记得我特别把他找到餐厅里面去吃饭，我就说，牛比，你要永远知道一件事情，爸爸妈妈很爱你，跟你的成绩没有关系，成绩好成绩不好，爸爸妈妈都爱你，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少一点，不会因为成绩很好而多一点。第二个，读书不是一切，我说读书也不能够界定你的价值，我说你最好就是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跟负责任的人，爸爸就放心，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找到你自我的价值跟肯定，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你知道我就是在说，他说爸爸你放心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多么可能，你知道成为我
0: 们就是常常容易歪楼啊，一不小心
3: 歪楼。但我要做什么呢？我这个爸爸，我想要我女儿自由，我希望她能够自由开，而不是一直处在这种我现在班排多少，校排多少，然后我落后多少，很多焦虑。他跟我讲说国中，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学校已经有些人读到忧郁症，你知道
0: 国一耶，
3: 在国中，他说他们学校有人忧郁症这样。那我就说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自由，我希望他负责任，但是我希望他自由。你知道天父爸爸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从恐惧中得到释放跟自由，从焦虑中，从自卑中，从 shame 从羞耻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因为他爱我，
0: 完美主义，
3: 从完美主义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那最后我其实第四个我想要谈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觉得这个经文带给我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这个经文当时谈到肢体的合一，肢体的相爱跟合一，但是我想用这个经文特别来谈到，你知道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不体面的部分？
0: 有。
3: 有没有可能有不俊美的部分？有。但神有没有说我们可以给他，让他越俊美，让他越装饰，让他越得到越体面？神说可以，可是这个地方讲说神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容貌焦虑也好，各样的焦虑也好，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主才能够帮助我们，一切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没办法真正遮掩，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而他渴望他的孩子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被他所爱，而且我相信他要把加倍的体面，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人的方式，是借着神，他要把这个加倍的荣美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0: 其实真的焦虑感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羞耻。那之所以我们会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我们需要的安全感。那你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安全感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抓到的，包括我们觉得应该有的一个容貌，或者是应该有的成功，应该有的事业，应该有的这个成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小心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焦虑的时候，真正要解决焦虑，解决我们的羞耻，其实真的是回到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对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包括我们连全职传道人都还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们用的是甚至是教会事工人数，也是作为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所谓的一个价值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找到他才是我们的不只是第一，也是我们的唯一，就是我的人生当中所有的评价，任何的满足，任何的价值，如果偏了基督，如果在任何其他东西当中找到的话，某种程度其实我在偶像崇拜。
3: 是，
0: 我真的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耶稣会称为是劳苦跟重担，不管是服事，不管是在追求，不管是在建造的，其实我们都是真的建造在沙土上面。所以因为你发现当震动一来，我们整个心是慌的， 我们的焦虑感是爆棚的。其实我觉得是主在邀请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里面，再一次以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让基督让福音彻底的拯救我们身心灵，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我们唯一的价值感、唯一的满足感跟唯一的成就感。当我们感觉到不安全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之前的安全感其实都是建立在错的地方。所以借着每一次焦虑的震动，不管是环境给我们的焦虑的震动，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任何让这个震动其实是某种程度强迫我们真的再次回到主面前，面对面跟神说，主，我还是有羞耻，因着这样的一个羞耻，我在焦虑当中，我在劳苦担重担的里面，帮助我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真的学到最宝贵的功课。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爱，离开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我是他的爱子。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喜悦我，是因为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我，爱我，而且为我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这个爱使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只有一个可以 define， 可以定义我们的价值，就是天父爱我，赐下他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其实这是我们的价值，是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说，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要说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的尊贵啊，我们真的那个价值是无价之宝。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在你跟任何一个人进入到交往的关系的里面，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当你进入到任何的职场工作挑战，即便是全职服事里，在你开始任何一个服事之前，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无价之宝，神已经爱我们，我们都是他的爱子，是他的爱女，这个身份是世界不能够夺取也不能改变的。
3: 呀呀呀，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为所有有这样焦虑的人，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
0: 好，
3: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为着这位网友，也为着其实好多好多有容貌焦虑的人，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长得不好看，我们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别人不会喜欢我们，然后甚至是不是只是容貌的焦虑，还有各样其他的焦虑。我们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羞耻感，主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像孤儿一样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要只有你能够让我们满足，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释放，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主，我们宣告现在那个完美主义的枷锁要被挣脱，主要现在那个羞耻的锁链要被断开来，主要现在主要那些孤儿的心都要完全的被释放。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宣告那个属天的喜乐、盼望、平安、圣灵的能力要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依靠你，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改变，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知道，主，你要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中的羞愧，在你里面要经历到得胜突破。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0: Amen。 Amen。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5: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5: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中处

0: 6月1号早上的7:31，在这里跟您说声早安，6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6月1号也是快乐的儿童节，愿你无论任何年龄，天真常在，笑口常开。谢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一早已经给我们送上了儿童节的祝福，特别在今天让我们呢多多的关爱，把我们关爱的眼神呢放在我们家中的宝贝上面，不是宝贝身上，不是宝贝上面啊。那当然呢，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文慧的心中都是宝贝。只要你还有童真，你还有童心，像我们的大树所说的，你就是今天的主角，儿童节就是属于您和我的。如果您问文慧，文慧觉得自己还是保有童心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文慧的节日。好了，说了这么久，已经7:32了，星期一，咱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在哪儿呢？万峰老师睡过头了，他竟然呢一睡就睡到了文慧家那一站了，所以他现在往回走。那么我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冒泡了，他应该已经下了公交车，正在往公司的路上狂奔。我希望万峰老师您慢慢来，天气热，所以呢您就慢慢来吧。那文慧呢在这独撑呢，而且谢谢万峰老师的乌龙，让文慧有机会呢跟大伙儿呢有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独处，不是很好吗？好了，万峰老师别伤心了，我们热烈期待您回归，但是您可以慢慢来啊。我不希望呢您进来直播间的时候大汗小汗滴满身，让文慧在这呢这个直播间呢现在空气很清新，您进来的时候可能就充满了汗臭味啊。好，那提醒大家，因为呢说到汗臭味呢，的确南方进入高温阶段，这个星期呢江南多地呢会接近高温线，也就是我想摄氏35度以上啊，而且呢不但高温还高潮，就是这个潮湿的潮，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那另外呢就是想方法让自己呢喝了水之后呢有机会出出汗，因为呢潮湿的天气又闷热，很难出汗，那有的时候水呢就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此呢湿毒就发生了。那这个夏天最容易在南方看到的身体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北方呢，北方大部分呢都是晴天，而且呢太阳好猛烈，所以晴晒的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这些地方有小范围的高温，所以也希望大家及时补水防中暑。我看了一下新闻，哈尔滨竟然有雾霾还有沙尘暴，哇，这个我们的同胞说呢，当沙尘暴一来，哈尔滨觉得好像是进入了末日世界，所以请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今年天气真的是太怪了。好了，我说到这呢，我真的要赶快报告一下，这一周我们有什么要做的呢？这一周呢，我们呢要真的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有一个特辑，这个特辑就是呢，因应今天儿童节，也因应这个周末有高考，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的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说一说人生选择题，那么就是跟父母一起来陪伴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面对这个十字路口，走这个独木桥，我们该如何做呢？好了，所以呢敬请期待星期一到星期四人生选择题，我们的梁晓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呢、就是考前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特别是这一周。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1: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邻旅有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五十七节。
1: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为何这事临到我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然后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
0: 天使报喜和尊主颂都是路加福音里被广为传颂的段落，而在他们中间有关玛利亚探访伊丽莎白的记载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比较容易被人忽略了。其实这一段的叙事也有它特殊的意义。叙事的开始形容玛利亚急忙往山地里去找伊丽莎白。急忙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原文里包含有热切的意思。在上文，玛利亚刚经历了超凡的属灵体验，领受了重大的神圣任务，很想能够得到同伴的分担和支持，而他选择的是伊丽莎白，一位和自己拥有类似经历，同样是奇迹般怀孕，灵命成熟，被圣灵充满的长辈。伊丽莎白按着圣灵的感动，再三确认玛利亚和她所怀的胎是有福的。神透过使者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这对于虽然愿意顺服，但是内心依然惊疑不定的玛利亚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之后能够信心坚定地说出传颂千古的尊主颂。而在今天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提到伊丽莎白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施洗约翰，也是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的同行友伴。我们信仰生命的核心固然是神人关系，因为唯有神叫我们生长，但是灵命的长进往往也是发生在群体之中，信徒之间彼此也有栽种和浇灌的责任的。神从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独居不好，所以呢，在属灵的旅途上能够有人牵手同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信仰生命里，谁人是我的同行者呢？我要怎样能够成为他人属灵旅途上的好伙伴呢？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问安。路加福音1:39-40。

0: 常年期灵修，灵旅有伴。作者：周伟荣，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0: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早上好啊，我来了。我呢今天就啊昨天搞了个音乐会，所以呢就睡得死死的，一起床啊、嗯哦、我在文慧老师家旁边呢已经过了站了啊，过了六个站。
2: 是的是的，辛苦万方老师
1: 了。我错了，我本来想今天请假的。
2: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万方老师您昨晚上那么辛苦，我知道，因为上周呢万方老师有说文慧还在想我要不要呢也去参加这个音乐会，
1: 所以差点你也迟到了。
2: 对，还好还好，昨晚上我乖乖的在家休息啊，不然的话今天早上我们这要开空窗了。你知道这周很重要的，因为这周呢今天6月1号周末呢我们会迎来今年的高考，所以呢这周我们有特辑。
1: 哎，高考迟到多少分钟可以继续考啊？以前我在香港考试呢，如果迟到不超过15分钟呢，就可以继续考试。如果我有一次呢，真的睡过头了考试，就迟了30分钟，他不让我考，然后重考呢，我就拿了一个 D，A B C D 的 D。
2: 哦，不及格。
1: 及格，但是只有很低的那个分数在大学、嗯、然后呢他把我从一级荣誉毕业变为二级荣誉毕业，就是那科。
2: 嗯，所以万峰老师，万峰老师，
1: 我就差一点点，
2: 是原来有迟到的这样记录，所以他今天早上刚回来。
1: 本来我就一个学霸，现在是学渣。
2: 是他有心理阴影，刚才他一进来一轮嘴的就是在那边呢骂自己，我还劝他说算了算了，不要紧不要紧，原来他有心理阴影。所以呢这周我们真的要纪念高考的孩子啊，不仅高考的孩子啊，这周集中火力注意啊，就是守望我们高考孩子。可是我们知道六月呢会迎来呢考试，就是孩子们的期末考啦，还有中考等等啊。好了，早上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刚才我们有很好的一段安静时间，接下来就是人生选择题这周的特辑。梁晓老师今天第一讲，陪伴和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呢？我们一起来听。
3: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4: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3: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

0: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1: 非常的开心能够呢跟文慧的老伙伴，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能够跟梁晓老师一起搭档，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专辑，特别在高考的时候呢，给爸爸妈妈们呢一起来听啊。梁晓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好，文慧老师好。
1: 今天呢，就是特别请梁晓老师来和我们分享高考嘛，一年一度的独木桥又来了，一连四级。梁晓老师和我们说说，作为父母怎么样陪孩子走这条独木桥。
2: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但我自己在临床当中内心虽然也很想要帮更多青少年，因为其实现在在后现代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实质上我觉得孩子要改变，首先要对焦的还是家长，就是家长如果把太多改变的责任放在孩子身上的话，而自己没有一定程度的修炼或者成长，我觉得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放松，更没有办法放松考。所以我就很想邀请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们，你最近一次对孩子说放松考就行之后，你的孩子是更放松了还是更烦躁了？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谈怎么样陪伴在考前的高考生，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那陪伴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关怀关注，当然同时也要有界限边界。所以我们第一集的名称叫陪伴与边界，如何做好考前的心理护航。
1: 哎，那梁晓老师，回应您刚才的问题，这个父母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放松放松，但是孩子真的能放松吗？那么当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真的放宽了让孩子真的放松，还是其实他给了一个无形的紧箍咒？
2: 文慧老师讲得很好，而且很搞笑的是，有的时候孩子会直接回怼家长，他说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他接收到了父母的紧张
1: 啊，
2: 所以其实家长需要警觉的是，我们在这段日子可能你的焦虑已经在悄悄开始挤占孩子的心理空间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反问自己，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感受和体会孩子面对高考这件事情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焦虑之中？
1: 嗯，
2: 因为可能避免不了的焦虑的情绪，就会很直接影响到你和你小孩的互动，以及我们有没有出现过度介入的状况。
1: 也就是说，父母，你自己放松了没有？当你在跟孩子说放松，其实是父母自己需要放松，可能父母也在释放一个讯号，他很紧张，所以他在告诉孩子，你不要紧张。其实父母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已经问过一些问题的，例如什么呢？哎，你现在温习的怎么样啊？进度如何啊？这个数学的卷子你做的怎么样啊？哎，你看看你们班那个考试一般来讲成绩怎么样，你跟上一回怎么样呢？或者你隔壁的同桌的又怎么样呢？其实父母已经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最后才来一句，哎，放松放松。
2: 有一种好像我的复习进度学习的进度是要被你不断验证验收的。然后我自己在学校里已经交差了，可是回到家我还得要再交差一次，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也很聪明，然后他们听多了以后，他们觉得那种自主感被父母剥夺了，所以他们就会好像小考一样回应说复习了，就句点了这句话。那你听起来其实孩子好像在敷衍你，可是其实他已经好早的时候就回避跟你之间的一些的接触，甚至可能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他们本来在一个专注的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好像跟屁虫一样，24小时知道孩子在学校以及他在回家之后做什么。可是，其实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个专注的模式，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自己专注的方式。如果我们这种持续的，好像询问复习进度啊，然后重复的提醒啊，那父母的这种关心比较像是敲打了，就像不断的重复那个电脑的操作一样，让孩子的专注被打断，然后他只能停留在一种很表层的学习的程度上。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们首先在面对孩子高考学习的进度这件事情上，要先辨识你自己的陪伴有没有变质。变质的信号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好像不断的问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跟孩子说，诶，其他的孩子，你看看你同学小李一模的时候又提高了20分，然后你看看我们邻居。他现在的那个英语考级听力啊，特别的棒。就我们要提防一下，我们会用这种比较的话语。现在我离我小的时候已经很远了，可是我很记得，我作为孩子的时候，我很容易会有那种尊严感，就是那种如果我父母心里面有另外的觉得更好的，父母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我会感觉到是一种对我的质疑，我并没有觉得它可以激扬我的斗志。有一份研究都有表明说，社会比较会触发关系情感层面的不安全感和威胁反应的，就是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可是如果太过度的社会竞争和比较的话，反而对于情感关系层面带来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我记得我在跟一些的家长做这方面的沟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心理咨询，不能够好像高高在上的去指责家长嘛，就这样也会不利于我跟家长的关系的建立。可是我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跟他们说，当你们过度询问和提醒，或者是你们使用比较的话语，孩子听到的是一种责备，不是你的错。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解读的就是父母觉得我不够好。父母可能是好意的协助，但听到的就是我不够好，我搞不定。
3: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4: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3: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4: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0: 人生选择题。
2: 刚才提的就是父母把我们跟其他的孩子比较，还有一种比较就是我们来比较谁付出的多。例如父母会说什么呢？你看，为了你高考，我们全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都付出那么多，你呢？你付出多少呢？看起来好像父母好紧张，陪伴着孩子要过这一道的独木桥。但是今天，梁晓老师你说，父母陪伴可是要注意，要有边界，这个陪伴不能够变质。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的边界有哪些吗？
3: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边界是时间和物理的边界。首先谈谈物理的吧，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到了青春期高中生的孩子啊，他们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孩子就是需要一个我能控制自己的小世界的这种安全感。所以物理边界是一个心理边界的基础。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的家长，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大家都在考试，好像全家都在打仗，那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觉得哦，要吃哪一个补品，哦，孩子不想吃鱼油也得吃。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我只能通过做点什么来缓解我内心的这种无力感，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去给孩子最好的、最适合孩子的这种的关系里面的付出，比如说吃一些营养品啊，牺牲全家的生活节奏啊，让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接收到我必须要考好的信息，可是在家里面我也好像必须要透过去配合家长的一些好，对我的好，来去证明我已经够努力了，为了高考已经做了很多了。那我有一些的来访者，他们高中期间自己甚至是会停止不去旅游的，就这些孩子哦，他们为了让爸爸妈妈满意，让爸爸妈妈可以不失望，会停止去跟亲戚走动啊，不去旅游了，这是他们可能以前很常常去消遣娱乐的活动，不是家长的要求，是有部分很乖的孩子，他的特质是比较是照顾别人的，替别人着想的，这些孩子就会牺牲掉自我的需求。首先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会建议家长在高考前夕不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全家的作息，然后不需要好像改动整个家庭的自然的习惯去围着孩子的学习。高考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一个家长里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长期处于这种好像战斗的状态，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情绪方面呢，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心情啊。
3: 情绪的边界才是最难的，因为父母要有自己的减压的渠道。我也想问第二道题，就是请你回忆一下，各位家长，过去的一周你主动跟孩子聊过和学习完全无关的话题吗？你有真的就是除了学习和考试以外其他的话题可以跟孩子互动的吗？还是说完全没有啊？如果你是有的话，那我恭喜你，至少你们没有那么的被高考带入了那一种战时状态。那你们聊了些什么呢？除了学习以外你们聊了些什么呢？我想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长知道说，其实你不是不好的父母啊，只是太害怕自己是不好的父母。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办法替孩子考试，但又很想要给他一些什么，做些什么，其实是一种缓解自己焦虑和无力的情绪调节策略。可是我觉得蛮吊诡的，就是你的害怕正可能变成了孩子的害怕。
2: 也就是孩子其实他不但是要面对他自己高考的焦虑，他也要 接受承担你的焦虑，对吧？譬如说呢，我昨晚一夜都没睡，我都在想你的成绩啊，我睡不好，你想你的孩子听了这句话能怎么办呢？
3: 我觉得就用一个比较我信息的方式，可能你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我有一点焦虑，可能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去散步消化一下，如果过后我觉得好一点，我会让你知道，也希望你如果有需求可以开放跟妈妈跟爸爸说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哦。
2: 有些父母是他焦虑但他不说，可是孩子会感受到，有些父母就是像刚才我们举的，就很坦白的跟孩子说，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接招。有些父母就像梁晓老师你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哎呀，放松一点，别想太多了，高考没什么大不了。真的吗？如果真的，父母也不会这么紧张吧。
3: 对对，就是以为这么说可以挪去对方心中的紧张和焦虑，但我觉得比较好的说法是，谁谁谁，你好像有点慌，直接把他内在可能有的心情描述出来，我觉得更好。就是，哎，孩子，我觉得你心里面有一点紧张，是吗？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妈妈觉得有这种感觉太正常了。我当时考试前也会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听的。最后要补一句，因为孩子可能不想说，所以你要补这一句，如果你不想说，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
2: 我相信很多的孩子是不想说，也有可能他那个时间也没什么心情说，因为说来说去大概也就是那些吧，我能说什么呢？考试怎么样呢？温习怎么样呢？所以父母也要学习让孩子有不想说的权利。
3: 对，我们在特殊时期我们的确好像在打一场仗，但是越特殊，父母就应该要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维持越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些小小的叫做提示或者是宝箱啊，小宝箱，就是我们在考前三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行动清单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做一个行动清单，让孩子跟你一起去讨论出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那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考试当天准时叫醒他，不需要提前，也不需要延后，也不要使命的催他，他自己可能都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准时叫醒，然后你准备好清淡熟悉的饭菜，不需要好像大鱼大肉就改变了那个平时的饭菜的习惯。尽量的维持熟悉感和安全感。我觉得提醒你的孩子要带考准考证和文具，这些说一遍就够了，千万不要说第二遍。
2: 你带了吗？
3: 真的很烦人。
2: 你带了吗？你带了吗？哇，这个孩子可能都要发火了，对不对？我听到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词，就是越特殊就要越正常，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吧？
3: 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在考场外等待考生出来，然后考前的考场他们会说要记得审题啊，不要紧张啊，然后考生出来以后考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种回忆现在帮助我，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各位家长，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反复的叮嘱这些，也不需要追问考得怎么样，更不要跟你的其他的家长伙伴去对答案啊，传一些小道消息啊，过度信息的释放不要直接就在孩子面前讨论了。
2: 也就是陪伴孩子考试，他出来了，他要喝的就给他喝，他要吃的就给他吃，好，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舒爽的环境，让他休息一下再迎接下一堂的考试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父母很重要的就是陪孩子，但是那个陪伴是要有边界的，梁晓老师一再告诉我们。我比较好奇的是，梁晓老师，你刚才说，你说要跟孩子做一个清单，你能再说仔细一点吗？
3: 比如说，可能对于某一些孩子来讲，他真的不需要你提醒他啊，好好考试， 做题的时候不要瞎蒙，就之类的这些提醒、
2: 嗯、
3: 对于某一类孩子来讲是一个不信任的，或者是他听到就是一个你觉得我不够好的信息、
2: 嗯、
3: 好，那这种自我要求高的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最想要的是父母就是可以给他一个拥抱，或者父母就是用一个比较坚定的眼神看他就好。
2: 嗯，
3: 每个孩子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在考试之前的一周邀请孩子，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餐好的，然后很自然的带到这个话题，说孩子，如果我们现在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你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做些什么？
2: 嗯，
3: 不希望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你在乎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父母很少去直接问孩子你在乎的和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2: 嗯，
3: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直白的去跟他们聊这些的话题。那孩子不想要的可能正正就戳中了你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可是那不是对你的拒绝或者是对你的否定，而是这就是你的孩子，他有他自己作为个体生命非常独特的地方，还有他的需求，他现在的需求也会随着高考备考和高考的降临而改变。还有一些蛮常挂在口中的话，父母经常会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很多孩子都会觉得啊，万一我失常了、
2: 哦、
3: 怎么办？
2: 代表如果我没有高分就是我失常，我失败了、
3: 嗯、
2: 我不正常、
3: 嗯、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要直接问孩子不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不喜欢和不想要的话，这个对于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放松是没有帮助的。可能你可以这样试试看，但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家长可以说哦，会做的题不丢分啊，不会做的题你可能可以用蒙的也没关系、
2: 嗯、
3: 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回应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总比正常发挥这种口头禅要好一点，比较具体化你的标准。作为父母标准就是你会做的不要轻易丢分，然后不会做的没关系啊，我们不会给你压力，更具体化的把你的标准说出来，要比一个很抽象的随便你正常不要紧张，就明明很紧张明明很有压力了你让我不要紧张、
2: 嗯、
3: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对于孩子。
2: 是，谢谢梁晓老师呢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安全感和边界就像给孩子一个带栏杆的阳台，这个栏杆呢不能够太密挡住他看风景、嗯、但是也不能没有让他觉得随时会掉下去。所以呢加油、嗯、高考孩子们的父母真的要加油。谢谢梁晓老师。

0: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1: 升学、就业、
2: 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0: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2: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3: 人生选择题。
4: 好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Yo!
5: 只要尽力就好，
6: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Yo!
5: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7: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

0: 早上好啊，6月1号儿童节，那祝福你返老还童。
1: 好啊，
0: 那文慧老师会近一点，你老嘛，所以你要还童多一点。
1: 本来还想说好赞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结果你马上就讲出让我好像刀子一样插入我心的那句话。
0: 因为儿童要坐过山车嘛，你就是这样往上往下往上。
1: 说到这个过山车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落，原来是我们的烧麦啊，那欢迎您呢，稳稳的降落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好了，早上的8:15，刚才呢就是我们这周的特辑第一讲人生选择题。梁晓老师特别提到呢，我们陪伴孩子要过独木桥，这周周末的高考，但是呢要记住要有边界啊，不要呢陪着陪着呢您就呢怎么说呢干涉了，或者是强行进入孩子的境界或者是他的边界里头，这个让孩子在高考之前呢会更加的紧张。那明天呢梁晓老师会继续说，那么考前考中如何陪伴他们呢？那大家期待明天啊。
0: 我们在外面说呢就很容易啊，实际上呢当你看着他，哎呀他就懒惰坐在那儿，你心里头就揪着
1: 你。不会的，现在高考了孩子怎么会懒惰呢？他只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父母亲怎么帮助他呢停下来，这个是父母亲呢极高的考验啊。我们当中呢有微尘还有怡染世界，孩子们都要高考，所以我们要为宝贝们来祷告。还有谁的孩子或者是谁认识的孩子呢要高考呢，都可以放上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那么欢迎一位应该是新朋友吧，成为祝福，他很早就冒泡跟大家打过招呼了。那么这周呢我们要好好的养心啊，因为夏天中医告诉我们也重在养心嘛。我们推荐啊，因为今天星期还来得及煮还来得及喝，叫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因为现在湿热交蒸，蒸是蒸笼的蒸啊，那么人体也很容易呢被湿热侵袭，
0: 开空调就可以了嘛。
1: 空调里头你以为呢你外体物理觉得这个很凉爽，但是你身体里头呢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了，因为冷热交替，我们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辗转难眠，这个大便也会黏腻。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一碗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这是南方人特别广东人很喜欢熬的夏天的一款很好养生又养心的汤。那么这个温馨提示，冬瓜一定要带皮煲汤，洗干净，不要把冬瓜皮给切了，
0: 很苦。
1: 哎，你不要吃就行嘛，你吃的时候把冬瓜皮给落下，吃肉就行了。那么这个祛湿效果会大大提升，而且冬瓜块不要切太小，大块大块的冬瓜，以免呢煮烂影响口感。鲜百合要最后下锅，以免失去了清甜口感和营养成分。莲子要去腥，既能减少苦味，又能避免苦寒之性损伤我们的脾胃。
0: 对，应该弄个冬瓜盅啊，我们这里流行。还有上面加个带子啊，加个鲜虾啊。
1: 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那是万峰老师他
0: 最好吃就是那个带。带子跟鲜虾嘛，
1: 他懂得吃的人，他懂得吃的人就让他自己去做吧。我们就简单这款汤就行了。那么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可以加入啊一半的陈皮啊一起呢煲汤，可以增强理气健脾的功效。所以学起来，鲜百合冬瓜莲子瘦肉汤。好了。说完这个物理上我们吃的汤，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呢准备好怎么样呢？想想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还有这一周金句，
0: 我以为你说把圣经包放进去煲汤。
1: 不是，还有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8:10。
2: 你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
4: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绑架。
5: 你呀，还看电视，不要看了，好好学习好不好？写快点了，别再磨蹭了。
6: 每次都这样，为啥大人能看电视，我就不能看？真不公平。
1: 当孩子写作业做功课的时候，大人也要一起看书，营造整个家庭学习的气氛，这也是一种亲子活动，增加亲子的关系。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7: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8: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的八章十节，要查考以赛亚书八章十节就需要呢回到以赛亚书七章到第八章的大背景里。
1: 我知道第八章不是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吗？
0: 那是诗篇吧，万峰老师。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回到
1: 诗歌智慧书，我都混过来。
0: 现在在大先知了啊。那么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的中心主题围绕着先知预言童贞女生子，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借此来提醒督促神的百姓要回转倚靠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以赛亚先知呢，他得预言的时间呢是南国犹大亚哈斯王在位时期，当时的敌人呢有亚兰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人，还有和亚兰结盟的北国以色列，以及强大的亚述帝国。那么为何北国以色列要和亚兰结盟来攻击犹大呢？亚述在当中又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1: 就是坏蛋哦，亚述就是坏
0: 哦，他们都是坏蛋是吗？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和亚兰结盟。当亚哈斯继承约坦做犹大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的势力最强大之时，对周边的国家就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就和亚兰联盟一起对抗亚述。然后呢，以色列亚兰联军，哎，他们也希望犹大加入啊，所以呢，这个犹大的态度如何呢？啊，犹大拒绝，因此呢，亚兰和以色列联盟大军就攻击犹大，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来打你，想逼犹大就范。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那么犹大王亚哈斯他没有想到要倚靠耶和华，而是想着向亚述求救。那么先知以赛亚就反对亚哈斯王的做法，认为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因为亚哈斯宁愿选择信靠拜偶像的敌人亚述，却放弃了对耶和华神的信靠。所以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亚哈斯王，那在国家面临大敌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寻求神以外的帮助。
1: 其实我明白他是务实，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亚述就在这儿，神在哪里呢？虚的虚的。
0: 他有没有求告过神呢？
1: 所以
0: 他可能第一时间是去求亚述，
1: 这个就是人的软弱了哈。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当犹大君王亚哈斯面对强敌攻打的时候，他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务实的，还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呢？
2: 你是我力量，你是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真啊，真的面对每一天的世界的挑战里头，还是怀着这个孩子的心，因为回转好像孩子一样进天国啊。主要我们呢就为一群的孩子祷告，今年呢6月7号到9号要考试的孩子们今年已染世界的孩子啦，今年微尘的孩子啦，要拿准考证，还有呢今年这个真妹三哥的儿子也要高考，都请你一一纪念。我们纪念白熊呢今天呢就第一次出社，就回去他的公司工作，就请你帮助他在那个交通上面顺利，还有他下午呢要去处理一些签证的事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真妹的孩子可能下个月要正式离婚了，我们知道他对他的儿媳妇呢是很好的，请你帮助他们真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呢可以怎么调整让这个未来的孩子也是呢去继续面对这些的可能爸爸不在的情况之下呢，都是继续有这个奶奶还有妈妈的爱主要我们也最后纪念这个王弟兄这段时间呢都在旅游当中探访朋友当中，请你保守他的安全，也有好好享受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耶稣改变我的心。

0: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这一周呢这个天气变化也很大啊，我看到有很多人感冒了，例如呢 David Parker， 那我们也特别的纪念呢我们当中的老师啊，好像呢西边小路要出卷要改卷，那真的也是很辛苦了，那求神呢释放你的心灵，保守你身心灵健壮，还有呢刚上完班的荷花根。好，最后就说呢明天呢继续收听我们这一周的特辑，特别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听的人生选择题。
1: 对，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压力更大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儿童节快乐，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24天。改变啊，改变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但是呢，这又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常态，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只要这一个植物或者是这一个是一个活物，那活物的标志就是不断的成长和改变的，除非是死了，不会再改变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呢，我们活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成长改变的生命，所以跟随主就必定会不断的成长和改变。那我们呢，围绕着圣灵的果子来去操练自己的品格。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良善这个品格，也是在圣经当中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他是良善的夫子，而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啊是没有良善的，一个也找不出来。那今天我们成为神的

0: 儿女之后，怎么才能够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良善的品格来呢？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4篇，利未记的第11章，以赛亚书的第9章8节到第10章的34节，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11节到第7章的16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良善可以将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为什么呢？那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又是什么意思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遥远的农村里住着一位农夫，他呢拥有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地，所以他就打算种一些新的作物。可是问题就来了，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所以他打算到集市上去挑两头能够协同他一起做工的牛。可是在集市上面每一头牛都需要为自己能做什么，他们的恩赐才干是什么做出演讲来。所以当他去到集市上寻找合适牛的时候他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夸夸其谈。有的牛说自己力大无比，有的牛说自己虽小却聪明，但是其中有两头牛就引起了农夫的注意。一头呢就是非常强壮的大牛，名字叫做阿布，另外一头呢看起来非常瘦小但却十分的精明，他说自己叫小米。阿布在牛集市上对自我的评价是，
1: 我高大强壮，力气惊人，虽然脾气有点暴躁，可是因为我是一头牛，谁还没点牛脾气呢，对吧？所以这么看来，我将会是你最完美的选择。
0: 农夫听到阿布这么介绍自己，二话不说就立刻买下了他。紧接着他们又听到了小米的自我介绍，我叫小米，虽然个头有点小，但我性格温顺，不过呢并不表示我就胆小怯懦，我的名言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农夫一听，嘿，挺有个性，挺有趣哦，而且和阿布不正好是一个互补吗？现在人人都说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哎，就让他们两个来试试看，彼此互补，不正好是个团队吗？就这样，农夫把小米也立时买了下来。阿布和小米就这样被农夫套上了同一个轭，从此以后，他们要学会一起拉犁，一起有效地耕种土地。这不，套上了这个木质的轭之后，农夫开始指挥着他们，噜噜噜向左，噜噜向右。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阿布觉得自己力大无穷，应该带领，他可不要听从农夫的指挥，他不断地试图向左拉。而小米呢却想避开阿布的方向向右偏去。两头牛用着不同的力气拉扯着，结果谁也不听谁的，当然更加的没人听农夫的了。这个小小的可怜的木质的轭，在阿布和小米的扭动下咯吱咯吱，呼啦一下居然断了。而犁头呢也在田地里左右摇摆，毫无章法。农夫使尽全身的力气想要控制两头牛，可是他怎么想得到，当牛的牛脾气上来的时候，是谁都不肯妥协的呀。最后农夫不得不放弃，停止耕种了。累死我了，气死我了，怪不得人说这人你这没救了，犟得像头牛。哎呀，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哇，这两头牛都受不了了。阿布却在旁边抱怨说，
1: 关我啥事儿， 那都是小米太弱了，他跟不上我的步伐。
0: 而小米就立刻反驳道，才不是呢，是阿布你太自大了，从不听从别人的意见。
2: 农夫无可奈何地对着两头牛说，别说了别说了，你们都没错，错在我，错在我，你们根本什么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同父异母呢？行了行了，我退货我退货。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两头力气不一样，身材不一样的牛，其实只要稍微懂得耕种的农夫是不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同时耕种田地，同担一个牧轭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种合作的关系都需要方向一致，目标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并且要彼此配合，相互学会妥协，同一的努力，同一的看见，才有可能达成共同的目标，完成共同的使命。即便是连世人都知道的标准和道理，可为什么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上我们却不懂呢？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6:11-7:16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描述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最深的合作的关系，就讲到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经文原文其实是一个命令，说不要同父异母，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使命都不一样了，怎么可能还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将来有一天你们长大都会接触到恋爱、结婚、生子这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我们会真实地发现为什么神期望我们能够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最亲密的人生的伴侣呢？就是因为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不要同父异母。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孩子都知道，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是没有什么相干的，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当操练的一个品格就是良善，并且呢分别为圣，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就看到，哎呀，我们真的和这个世界完全的不一样了。而良善呢，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善良那么简单，良善是神的性情 kindness， 是 goodness， 就是一份由于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美好的形象所带出来的那个良善。这个良善有圣洁的意思，有好的意思，有美的意思，特别特别的完全。那像这样的一种生命当然需要透过我们的顺服来表达了，绝对不是像刚刚故事里所说的那个阿布和小米自以为是的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无用的生命状态。真正的良善就是顺服在神给我们的这个设计里面，顺服上帝设立给我们的父母亲，顺服基督在他的话语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当然也包括今天的这则命令，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母。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去爱这个世界，爱世界上那些失丧的灵魂，但是我们绝不能够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工，更不能够与他们结成亲密的人生的伙伴，因为这样会让我们的人生杂乱无序，寸步难行。你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做一个良善的孩子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媛。
1: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在进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之前，我们要对过去的亲密关系受到的伤害要进行疗伤，医治好了，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段的亲密关系。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就是如果我想要结婚，我为何现在仍然单身，有什么样的原因？
0: 这一期和未来几期哈，我们都要聊一聊关于单身，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目前是单身，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现在在单身哈，也无论将来你是否准备好要进入婚姻，此刻的你是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没有在恋爱，然后你就是单身的状态，这种时候你的日子依然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独特的价值的一段日子。
1: 对，所以说在我们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对自己的单身状态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说到单身呢，就是没有进入恋爱，没有进入婚姻的状态，就是单身。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单身的状态啊，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恋爱和婚姻的经历，我已经到了恋爱和结婚的年龄了，还没有进入婚姻。那单身呢，还有的时候指的是处于分手状态，或者是解除婚约的人，或者是失去配偶的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
0: 是以前哈，说到单身，我的概念当中就是指的还没有开始谈恋爱，就到了适婚年纪呢，没有任何的恋爱关系，也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单身呢，有很多的时候已经是甚至于是有过一次婚姻的又在单身的，那就是变得非常的广义，更广义一些。所以我们要聊的这个单身状态呢，它是一种状态啊。可能每个人在生活中遇见了各种各样在情感上的波折，也许是你看了很多情感的波折，你就有点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也可能造成你长时间就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所以其实随着单身这种不同的状态越来越多呢，其实单身的理由也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可能我们要好好的来分析分析。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将这些单身的理由列一列，写一写，或是自己想一想，是能够更让我们清楚我目前为什么是单身，我还要不要单身下去，我要不要再进入婚姻。这些理由想一想的时候呢，对我们建立未来的亲密关系是有好处的。那也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单身的理由。有些人说，我还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目前我正处于单身的状态。
0: 这个太普遍了，我觉得这排第一个理由是有道理的。那单身不都是因为没有遇见合适的或者我心目中的人吗？没有合适的人，那我就保持单身呗，至少我不能够轻易进入一段关系。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挺对的。但是呢，也要好好的写下来，因为心目中的那个人哈，可能你写着写着就会发现了，也许他只能出现在小说里面，
1: 幻想。
0: 对对对，当然这是后话，但是这一个理由呢是这么多理由当中排名第一的。通常我们真的就会想到，是啊，因为没有一个爱我的人出现呀，我怎么嫁呢？
1: 对，那第二个理由呢，有些人会说，我很享受我个人的时光。
0: 那真的是，说真的哈，前段日子跟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聊天，她现在应该已经要订婚了啊。但是我认识她有两年多了，两年多以前她还没恋爱的时候是单身，然后她从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没有谈恋爱。她说：“孟元姐，谈不了啊，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心中的那个样子她不符合嘛。”这是第一个理由。到第二个理由，终于碰到了一个人有点符合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去约会超不过第三次，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呢？我说第三次卡在哪儿了呢？他说啊，第一次出于面子要认识嘛，
1: 嗯
0: 啊，第二次勉强觉得有好感嘛，那好感过后呢，第三次有的时候就要稍微深入一点啊，他就发现，天哪，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已经占用了我这么多时间，
1: 嗯，
0: 就是他会发现，怎么约会两个人要占用我这么多下班以后的时间呀？他就已经习惯很多时候都是安排自己一个人的日子，
1: 嗯，
0: 突然间要分出来这么多时间，还要花时间去谈恋爱，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值得。曾经有那么几次有好感的人，他都失之交臂了，就是这第二个理由。他说不行啊，占用了太多时间，我太享受我自己的日子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他呢，确实都没有准备好的。
1: 对，单身进入亲密关系和进入婚姻就是有这样的挑战的。如果你又渴望进入亲密关系，你又不想承担这样的挑战，那这也是不现实的一种情况。
0: 那就单身咯。
1: 是。那第三个原因呢，有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经营一段感情，我要拿什么时间来谈恋爱呢？
0: 嗯嗯，对对对，跟刚才的理由差不多的。
1: 对。
0: 我觉得能这么想的人呢，还是挺理智的。我就很欣赏那个可爱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个理智女孩，她会想到这一层，至少她在单身的时候，这就是单身的价值，因为她会深想一层，不单单是说这个人没出现，她也觉得自己并没有预备好分享自己的时间去经营一段感情。我觉得这知道这个理由的人，他应该能更有智慧的处理好自己的生活。
1: 是，他不觉得自己单身有什么样的缺失，他知道在单身中他仍然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嗯，
1: 那第四个理由呢，有人会说，我不需要另一半来填补我的不足，我自己仍然可以活得很好。
0: 我太佩服这样的女孩了。我不知道男生哈，但是我知道很多女孩她们都可以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丰富，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是这么想的，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过得挺丰富。
1: 有些人呢，可能在某一时期认为自己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其实对另一半的依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还是有很大的愿望的。提醒大家，你仔细要想一想，最深层次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是的。那第五条呢，就是我还没遇见有人能符合我开出来的这些条件呢。
1: 如果说我们一直渴望心中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白马王子，他是一个白雪公主，各方面的要求都要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得问问我们自己，首先我们这个要求是不是很高，或者说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能够配得上我们开出这样条件的一个人。
0: 嗯，不过呢，单身的状态呢，我们来说这么多理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希望这些分析呢是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呢思考。嗯，其实这没有对和错的问题哈，就是在了解我们这个单身状态的成因哈。
1: 对。
0: 所以呢，无需有什么压力，但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啊。如果现在正在单身的你呢，其实也是可以拿个笔拿个纸啊，自己想一想的。那我们罗列的这些理由呢，真的就是抛出去的砖哈。
1: 嗯，
0: 不要把你砸了。
1: 接下来呢，有些人会觉得单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嗯，
1: 可能会认为自己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0: 嗯，就是享受一个人忙忙碌碌的。根本脑子里都没有想到说要进入恋爱。第七个理由呢，我已经一个人过了40个年头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或是想不想调整我的生活，或许也没有人愿意为我改变现状。这40个年头显然是已经过了适婚年纪哈，
1: 对，
0: 那就不太想再进入婚姻了，也挺正常的想法。
1: 嗯，第八个理由呢，有人会说，刚结束前一段感情，我仍在伤痛的复原阶段。
0: 嗯，我要给这个理由点个赞。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想法。 因为刚刚我们前段时间都在说亲密关系结束之后有伤痛，要有疗伤一段过程哈，所以这是真的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原因，
1: 就是伤痛尚未痊愈就请等一等。
0: 对，
1: 接下来第九个理由呢，有人会说我就是不喜欢相亲，看起来好像论斤论两的在卖肉。
0: 哇，真的，我真就在前几天我才听我一个好朋友，因为他跟我是同龄人，我俩都是70后，所以他的见闻对我来讲我都吃惊了，因为我们70后很多的孩子已经到了20出头的年纪，所以他说他加入了一个亲情婚恋群。
1: 嗯，
0: 哇，我说这个群还可以跨国恋，我说你怎么谈这个跨国恋呢？他说是替儿女去相亲。我说这孩子们不愿意去相亲，父母都替他们去相亲，已经替到了国际上面的婚恋网上去了。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单身得承受多大的从父母来的压力啊。
1: 嗯，其实这里面也能够看到很多人对单身的认识还是有一定误区的啊。那大家也别急啊，随着我们的节目继续也会跟大家来分析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也有一些人认为呢，我不确定我是否预备好了，我需要时间更好的预备我自己。
0: 嗯，是，也挺常见的这个理由。
1: 对，
0: 第十一条呢，我喜欢独立自主，我认为婚姻是一种限制。
1: 嗯，我觉得有这样独立思考的人也是值得鼓励的，就是得知道自己在婚姻和单身状态下如何要做选择。
0: 嗯，对，其实这些单身的理由是年轻人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普遍的，现在只是他们可能在各种情况下呢已经能够窥见到婚姻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哈，因为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而且新闻案例啊，大家能够看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失败的婚姻案例，所以嗯，有些人你在单身的时候是这么想，可能深层的原因是知道婚姻不那么容易维持，一定要改变自己才能维持婚姻。
1: 是

0: 那接下来一个理由呢，有人会说，万一我选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怎么办呢？我还是要等一等吧。
1: 嗯，因为会觉得自己如果再一次选了一个阿斗，那不就是经常重复性做蠢事儿了吗？
0: 对。
1: 再有一个理由呢，有些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女人，我很害怕被男人控制，失去自我。
0: 嗯，
1: 哇，这个理由在女孩当中也很普遍，好多家庭剧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
0: 对，当然呢，在一段不合宜的婚姻关系中，常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很多女孩对这个事情啊，其实还是很惧怕的。
1: 有些是在恋爱关系中，他们告诉我，普及过我一个词叫做洗脑。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很多年轻女孩就跟我说，在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是有意无意的会给他的女朋友洗脑。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入恋爱关系，一定要等到一个真男人才行。那这也就成为了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理由。
0: 是。那接下来一个单身的理由是，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过去的伤痛会让我退却。这个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些恐惧还没有被医治，其实这个时候选择单身也是一种合适的状态。
1: 嗯，是的。那第十五个原因呢，就是要是我爱他但他却不爱我，那我该怎么办？
0: 嗯，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叫一厢情愿，一方拼命的付出，另一方却不以为然，多付出的这一方势必会感受到伤害和痛苦。基于这样的担心，在婚前等一等其实也是值得的。
1: 嗯，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挺普遍的原因的，就是害怕嘛。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哈，男孩女孩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如果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爱一个人，都是可能要舍去自己的一些时间啊，一些精力啊，甚至于物质条件啊，可能要为另外一个人付出一些牺牲的，都是很实实在在可能要做调整的。谁都不能先调整，背后的理由就是，我如果爱他多一点，但他没有用同样的爱的质量回给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单着了，因为很难遇见一个双向奔赴的爱情啊。
0: 对，那接下来一条理由呢，有人说，过去的经验让我害怕亲密，我不适合进入亲密关系。
1: 那就是真的还是在害怕，过去的经验让他很不愿意再次尝试，也是个好理由，因为这就是你认知到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就有机会去了解自己这个状态该怎么样过有价值的生活。
0: 对，
1: 要重复我们这一整集的核心哈，你现在单身可能各种理由造成了你现在单身，但是单身的你啊，是一段很有价值的时光，无论是什么原因，
0: 不要否定自己目前单身的状态和价值。
1: 那第十七条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主的小孩太普遍的理由了，就是没有找到和我有相同信仰的伴侣，就只能单身了。
0: 嗯，其实在我们进入婚姻生活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有相同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信和不信其实在婚姻中会面临很大的摩擦，当然我们靠着神的拣选，两个人的信仰上会达到同步，但是在这之前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利于减少进入亲密关系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摩擦。
1: 嗯，就这么说吧，我其实真的被很多单身的女孩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嗯，就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相同信仰的人遇见，我真的就只能单身了吗？
0: 嗯，
1: 那我到目前为止给出的统一答案都是，你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候。
0: 对，
1: 我会打一个比方，你看哈，我们都知道一男一女结婚就意味着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有左边的身体跟右边的身体，那如果呢你们信仰相同，那这两个身体呢，打个比方哈，它就是都能走路的身体。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谈恋爱进入婚姻，那么至少暂时的情况下是你一边的身体是可以走路的，另外半边的身体它是瘫痪的。当然你拄个拐杖坐个轮椅你还是可以生活，但是你可以比方一下，这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未来没有机会治愈那一边的不工作哈，
0: 嗯，
1: 未来也有可能，因为有的女孩跟我说，那我就可以当宣教士啊，做个婚姻宣教士嘛，在婚姻中去宣教嘛，也可以救她的家和她的家人嘛。那我真的会 劝告这样的姊妹哈，三次就是好好求印证，因为你的整个生命状态如果有一边是瘫痪的状态的话，你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这真的真的是神为你预备的良人吗？那在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啊，神都说了，你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异母，那就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如果你在没有找到相同信仰的伴侣的时候呢，保持单身，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是祝福。
0: 是，接下来有人会说无法兼顾工作和感情，就是工作狂嘛，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好这样的权衡？如果做不好，其实单身状态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1: 起码不会害了另外一个人呢。工作狂你就工作狂嘛，你不要拿感情当作儿戏一样去伤及另一个人嘛。
0: 对，
1: 十九条呢有类似，就是我没有办法将事业与我的配偶相安无事的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不分男女了，现在已经，因为有很多女强人，她们工作起来也是工作狂，她们的另一半也会抱怨呢。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平衡好工作，至少你还没有想好要把你的生命中一部分时间很平衡的交给婚姻的话，那保持单身也是对自己和对另外一半的负责。
0: 对，第二十条原因呢，有人会说，现在还有那些有信仰、诚实、正直又聪明机警的人吗？
1: 是，这是对整体这个社会都失去了信任危机的人，就会保持单身也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二十一条呢，就是说我到哪儿去找成功的人呢？我看到的全是失败者呀。他想嫁给一个成功的人，哇，
0: 就是很多的单身的理由里面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出于理智的思考啊，是合理的，也有一些想法是有待纠正的。
1: 那第二十二条呢，就是很多人啊，特别是女孩心里会想，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遇见身心都健康的男人，如果我还要照顾他们，只会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我还没有找到有人能胜任家务，如果有人可以，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非常固执，如果我要跟他们一起住，生活会凄惨无比。哇，这个理由好细节呀。
0: 对未来的另一半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预期了。之后可能会决定没有这样的男人就不嫁了，就保持单身了。
1: 对，女孩们可以想，我赚钱那我就挺中点工来做家务吧，如果我的配偶什么都做完美，我还要应对各种身心不健康的事情啊，就保持单身了。
0: 那第二十三条理由呢，这个指的是男生啊，大部分我认识的女人都太强人所难，刚开始好像都能接纳我，但是他们心中都有一所心灵改革的学校，等不及要将我好好的改良一番。
1: 这个真的是太懂了太懂了，确实如此，进入婚姻可能都是彼此要改变的，女人更想要改变男人，这可能也是真的。
0: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男人也是一样的，也是想希望进入婚姻的时候另一半变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一样，但是双方同时改是好的，如果只是一方要求另一方而自己又不改，其实两个人还会遇到很多挑战。
1: 是的，我们说了其实挺多的哈，当然还有很多林林种种的理由哈。可能如果现在单身的你呢，拿支笔拿张纸，你会写下几十条，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对自己目前单身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分析，而且很具象化，你对自己的了解也是在单身这个状态中一个本身就很有价值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呢来聊一聊这单身的理由呢，其实也是为了引出我们之后会聊一聊对单身的这个状态该怎么样子好好的来看待。当然单身的时候会有很多压力，周边的环境、父母家人呢，特别是当我们过了适婚年纪的时候哈，那还没有一个恋爱对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压力，也导致我们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静下来呢聊一聊关于单身这个状态的。那而且呢，单身有的时候是被动的一种选择，但其实我们是希望在大家开始分析单身的这些理由的时候呢，也能够意识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自己主动选的，就是我对于这种单身状态我喜欢，我愿意就是选择这个生活。那也有一些时候呢，是我还没有处理好我心中对亲密关系的各种的 恐惧，过去的也好，将来的也好，旁观接受的信息也好，那我都还没有处理好，我就主动选择单身。但是我想主动选择这个状态呢，也是一个很理性很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轻易进去婚姻，其实是很负责任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值得赞赏一下的。
0: 是的，对单身的价值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认知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2章43到51节，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0: 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很特别的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神的选民在他们过往从神拣选他们，然后一路带领他们，到最后神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纪念一件事情，就是神立约的记号，包括吃逾越节的羊羔。整个逾越节的这些条例很特别的条条框框，其实要他们谨守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救赎之名的记号。他们这么做向人表达的宣告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民族和种族不一样，我们是被上帝特别的拣选进入神的约的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的行为，甚至一些特殊的节期的规范，都是神自己亲自所立定的，我们呢只是谨守遵行。借着纪念神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救赎当中。所以神的救赎是透过羔羊的宝血所带来的。所以说在整个逾越节的条例当中，我们也真的很深刻的看到了一个不可外泄的，不可与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那为什么不可与人分享？因为救赎只在乎神的方法和神的标准，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说，哎，你看我得救了，所以你也来吧，你也可以共同的承受，除非这个人也进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救赎。
1: 让我想到了我们基督徒里面常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话是完全不合道理的。我们可以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神会赐福他的儿女，而这些儿女也许会把这些福气带给身边的人，但并不代表着说我信主了，我的子子孙孙都得救了啊，在基督里面他都有份儿。
0: 最近我的孩子们跟我分享一个他们看到的韩国的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明星，其他人来介绍这个小歌星的时候就说他是 born a Christian， 两个女儿，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说说有谁可以 born a Christian？ 他只能够说 born in a Christian house， 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生，父母是信徒，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天生来就可以得救的，因为他必须主动的来回应神所为他们设立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守一些神所给我们的条例和节期，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圣礼，圣餐礼和洗礼，你除非清楚明白这个意义，你去纪念，你去有仪式感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从小 什么都不分辨的时候，爸妈就给你每一次领圣餐也给你喂一口，或者呢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婴儿就把你丢到水里洗一洗，这个与你的救恩没有半点的益处。今天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头去看，当耶和华嘱咐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这样的去嘱咐我的百姓，告诉他们要该怎么样一点一点的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他们一点点去教导他们的儿女，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守这个礼，为什么要在寄居在外邦人当中仍然要让人看见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生命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表明和彰显的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的这个逾越节里面，前半段呢我们知道是讲到逾越节的羊羔用血去涂门楣，然后呢神越门保守他们，而后半段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之后的所有的百姓都是要按照摩西跟亚伦跟他们宣扬的耶和华交代他们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圣礼该怎么样做，这个逾越节该怎么守，有什么样的条例我们要怎么样谨守去遵行。所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该怎么吃的一个饮食的习惯，不是说哦，我们这个饺子该怎么包要煮三次，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于他们救恩的约的记号，所以才这么的严谨，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其中有提到一点，就是外邦人不可吃这羊羔。
1: 很多人就拿这个说话了，说啊，你看神不是爱世人的，你看他对于以色列以外的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大家把外邦这个词儿常常会误解哈，他又会认为说啊，你看神的救恩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就不是跟我们这些什么中华民族啊，什么其他的一些民族，然后很多人会拿这个来说事儿。
0: 这一点呢提到的就是只要在神的约之外的都属于外邦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呢，其实他是神提前拣选的一个，为了预表后来救恩要透过一群人临到万国万民，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真正的以色列民、
1: 嗯、
0: 真正的被神拣选的，然后救恩要透过他的教会传到列国列邦。但是呢在传到列国列邦，其他人没有接受这份救恩之前，我们就要知道不可能因着耶稣基督为世人都死了，世人就自动自然而然的都得救了，因为你必须要归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称为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说我们去教会也领个圣餐，这样不就是确保我得救了吗？不，圣餐不能让你得救，逾越节的羊羔不能让你得救，
1: 受洗不能让你得救。
0: 对的，只有你真心的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份救恩、
1: 嗯、
0: 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约里面一切的福分。我们看到连买来的奴隶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哦，才开始讲到外邦人不能，但是买来的这些奴隶本来是连人的尊严连价值都没有的、
1: 嗯、
0: 可以被世人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人命，但是他们却因着受了割礼就成为神家的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割礼就是心灵的割礼，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之后，我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之后，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与神的约有份了。这个买来的奴仆受了割礼可以吃的这件事情已经成就在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命里，但是你看后面说什么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你就发现说所有不属于耶和华的选民的没有在他的家中的人就不可以吃。说来说去都是属于神这件事情，你确定了没？你今天能够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就必得救。但是如今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动的确认、
1: 嗯、
0: 也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就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与神的这一份救恩的约无份。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非常 常鲜明的对比，也有非常清楚的界限，你有没有发现？
1: 一会儿可吃，一会儿不可吃。
0: 但是这个界限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是，
0: 就是你属不属于耶和华，你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有没有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够透过所谓的这些礼仪得救，也不可能因为你吃了这个羊羔，或者是领受了所有的这个神的选民所领受的这一些规条，你去做了，你也照样不能得救。可是一旦你归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哪怕你原来是寄居的，是外邦人，是为奴的，你都照样可以领受这份救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背景出来，如今我们不仅领受了这个救恩，归耶和华为圣，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
1: 在这一段经文的48节，其实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也就意味着即便你是外邦人，即便你是奴仆，即便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是犹太人，可是你愿意。我觉得这个愿意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点。但紧接着接下来就说，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哈，你必须要受了割礼。当然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受割礼，但其实就像刚才珍儿姐说，我们的灵里其实是要被受割礼的。所以两步，第一步，我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愿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我愿意去吃他为我预备的羔羊，让我可以得到那个越门的保守，然后得到他一路的看护，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就是我们务要割礼。那务要割礼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就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除去我们灵里的、身体的，还有这个思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罪，这是务要做的事情，这是命令，这是要求，这是律例，这是典章，这是不可商量、不可逾越的一点。所以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说，哦，我们反正也不再像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但正是因为没有了条条框框，主基督耶稣用他的生命拆掉了这些框架，才让我们被爱拯救了。否则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0: 是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第二点，不是说我们做到这第二点才有救恩，它指的是只有当我们完全的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受过割礼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态度。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最关键的经文就是，哪怕我们原来是外地人、外邦人、本地人寄居的，但是如今我们因着心灵也受了割礼，也归耶和华为圣之后，我们就不被排除在永约之外了。我们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愿意接受割礼，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归于一。你看49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后来以弗所书行述教会的时候，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天上地下原来不属于神的，如今都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同归于一了。这就是同归于一的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今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原来可能是未受割礼的，原来可能是外邦人，原来可能也是不属于神所拣选首批的百姓，但是如今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都两下合而为一，同归于一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约当中享受平等的神的应许。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如果今天我们以为，哎呀，反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福分是要叫信他的人才能够享永生。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真信，我们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我们实际上就没有作为真正受割礼的人。那如今呢，我们也同样是与神的约是无关无分的。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哈，如今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就穿戴起上帝为我们赐的全副的军装，像一个军兵一样，在这场美好的仗里面靠主得胜。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亲子读经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而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林真儿将跟您分享小华他的故事的一个大结局。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究竟我们要从哪里才能够得到安全感呢？我们今天先一起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和应许，让我们知道您的心意，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和地方和方法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求主你帮助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安息在你的应许当中，不再惧怕，也不再慌张，而是在你的里面拥有永恒不变的安全感。求主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咱们说到小华因为害怕失去妈妈，他不让妈妈下火车。这时呢，邻座的一位阿姨好心地劝慰小华说，哎呀孩子啊，你妈妈是去换钱，你坐在阿姨旁边等一会儿，妈妈就回来了。小华依然紧紧地抱住妈妈，大声地哭着。妈妈看小华心里的恐惧一时半会儿消散不了，就急忙抱着小华说，好吧好吧，妈妈哪里也不去，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妈妈哪里也不去，我们不吃了好不好？这位好心的邻座阿姨说，哎呀行了行了，您陪孩子吧，大姐，你把钱给我，我下去替您换钱啊。于是这位好心的阿姨就冲下车去换了零钱，让小华和妈妈都有机会买东西吃，没有饿肚子。妈妈一直抱着小华，低着头看着他，眼泪又再一次不由自主地滴到了小华的脸上。小华抬着头，任由妈妈的眼泪滴在自己脸上。这个时候，妈妈不断地告诉小华说，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妈妈要再一次告诉你，请你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就这样，三天的旅程，小华享受着与妈妈独处的幸福和快乐，终于平平安安地抵达了自己的家。他们刚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忽然就从门里冲出来一个大眼睛圆脸十分可爱的小妹妹。这个孩子啊，长得特别的像小华。小妹妹冲过来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妈妈，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小华虽然很怜爱这个小妹妹，但同时她一 下子感觉到刚刚得到的妈妈好像立刻又要被分裂出去一样的，他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妈妈的手。这个时候，妈妈就把他的手和小宝宝的手放在了一起，对着他说：“小华，这是你的妹妹。”然后又转过来对着小女孩说：“小 baby， 这就是你的姐姐。”妹妹二话不说，一头就扑向了姐姐，差点儿没把小华给撞倒。她奶声奶气地说：“姐姐，姐姐，我爱你！姐姐，姐姐，我爱你！”小花也很想对妹妹说“我爱你”，但是好像有什么卡在了她的喉咙里。她只是一只手紧紧抓着妈妈，另一只手被小妹妹紧紧地抓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她不由地抬头看起妈妈，妈妈眼睛里面充满了鼓励的眼神，好像在说：“这是你的妹妹呀，这是你的亲妹妹。”小华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抱住了妹妹，泪如雨下。此时家里人也都纷纷出来迎接他们，大家看到这温暖的一幕都非常的感动，于是全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小华在家人的怀抱中终于笑了，因为他知道他再也不用饱尝离别之苦了。从此以后，他不仅仅有了妈妈的爱，还有哥哥妹妹，还有所有亲人们的爱。他再也不需要害怕，再也不会孤单的。他相信妈妈对他的承诺和保证，这让他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快乐。今天我们听完了小华的故事，其实这是真儿的亲姐姐儿时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神的爱，相信父母和家人的爱，这段儿时的记忆一定会给我的姐姐留下极深的创伤。但是如果您认识真儿的姐姐，都会知道她是一个心中充满爱与恩典的人。她对神对人，尤其是对真儿那种丰盛的爱，已经成为神恩典的明证。无论我们的人生有多少的苦楚，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信实，我们就必定不再害怕，也必定经历救赎，必定彻底得医治。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位原本与耶利哥城里所有人一样会被毁灭的女人，妓女拉合，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救赎，悔改并归向了神的国度，以至于他和他的全家都因着他的信心，他的救赎得到赦免，蒙恩得生。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信靠顺服神的蒙恩之人，也可以选择过一个悖逆苦毒受罪之人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对的选择，因为安全感只能够来源于神的救赎，只能够根基于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之恩，使我们不再害怕，不再孤独，而是每一天活在您的恩典和慈爱中。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品尝您天恩的滋味，也把这天恩的滋味分享出去，使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能够得到爱，使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能够在您里面找到安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拉合为什么会选择帮助探子呢？第二，他的选择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信心呢？但愿借着今天的故事还有讨论，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明白，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救赎，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而若不出于信心，就都是罪。 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活在信心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扎根在基督耶稣的应许和他的救恩之上，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信心荣耀的见证。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等着您哦。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今天呢，邀请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也是真儿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来到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感恩的这个生活神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家。
0: 今天呢，真儿跟陆家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感恩的一个思考当中。关于感恩这个话题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也时刻的挂在我们自己的嘴边，同时也操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因为感恩真的是一个信徒的生活的一个常态，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
1: 感恩应该是我们对生活对神的一个自然反应。
0: 是的，我们说既然是生活神学嘛，我们就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人要感恩呢？其实对于受造界的一个代表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在人的关系里，在我们人活着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感恩必须是一个常态，它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生命来。在罗马书11章36节呢，就说过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他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人的感恩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作为一个天天都白白领受神所赐的这一切恩典的一个受造个体来说，如果我们不感恩，他就很像是我们好容易养大了一个孩子，然后回头他说我跟你没关系，我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哈。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当他们不感恩的时候，是最容易破坏关系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感恩是不是应该是基于对神的一个认识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1: 对，如果大家看诗篇的话，诗篇第136篇里面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感恩永远是因为神的本性，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一个创造的主，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赐给我们万有。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呢，应该是从这个神的本性来的。我们人通常的时候，很多时候感恩就是好像是一种情绪啊，就是说我们一种的环境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感恩，在不顺的时候会抱怨。但是呢，这里就是诗人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注目的是在上帝本身呢，因为上帝本身是慈爱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是充满怜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感恩的首要的一个因素。
0: 可以这么说，感恩对于信徒来说，对于一个人，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来说，其实它不应当当只是情感或者是礼貌的一个外在表达，
1: 是
0: 它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的一个凸显。
1: 对，就是我们感恩最首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原来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我们的，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而是这位主呢是一个充满慈爱恩典的神。你试想一下，这是多么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啊。
0: 是，所以如果落实到这个层面的话呢，哦，原来感恩是人与神的正确关系的一个核心表达。我们人看到神的时候，想到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的最核心的层面就是一个感恩的。从我们人的角度就应当是感恩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的一些祈求啊、渴慕啊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次要的。因为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应当就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的。所以这也是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人的本质和责任。
1: 对，因为他创造我们，这个创造之恩就是我们值得感恩的。所以感恩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嘛，我们感到这个恩典并且对此有回应。然后对我们人来讲，首先感到是说，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机会，相当于说我们可以存留，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首先要感恩的事情。
0: 我最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孩子说，因为我没选择你生我，所以你生了我之后，你每天得付我3000美金。
1: 谁让你生我的？
0: 对，谁让你生我？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其实好多人也是这种态度。我又没想要活着在这个地上，我觉得活着就是含辛茹苦。上帝为什么要造我是一个人啊？我看着那一个小水獭，或者是那个熊猫也活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让我来受活着的这个苦呢？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作为人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健康的，他就会充满感恩。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然后我们自己个人不健康，或者我们成长的环境不健康，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扭曲的思考的模式，以至于人失去感恩的心，觉得又

0: 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本性是好的，是良善的，是美的，他创造我们是在极深极善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有他极美好的那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一切的情况当中去献上感恩。但是由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对神的认知的这个基点出现了一个扭曲，我们不再信靠他是出于爱，出于他自己恩慈的主权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该感谢的是我自己，因为是我在掌控人生，是我在努力的寻求或者是达成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与他人无干，所以我所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临到我的这些不该临到的事情我是受害者，可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自己努力所得来的。所以我们讲到感恩是对认识神直接的一个表达，它反映的就是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首先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出现了偏差。
1: 没错，
0: 就像刚刚陆家牧师说的，只有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其实可以同样从受造物的这个本分这个层面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感恩实际上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敬拜的核心。我们会发现星期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大量的都是敬拜和赞美感恩的诗歌，因为感恩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去敬拜他。
1: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过，神让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他。其实上帝是自由的，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他在爱中创造我们，也拣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回应神，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够说用感恩的心来去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说也是敬拜的这个核心之所在啊。
0: 是，所以可以这么说哈，感恩是一种正确的爱神的一个能力的表达，因为我们不是被动的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是主动的采取纪念、称谢和报答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的自由选择里面自由的去爱神。所以神他特别特别的期待，就是不是出于强迫，不是出于 program， 好像我们是一堆机器人，它已经预先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设计里面，让我们不得已的要献上对他的称谢，而是出于对他的认识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主动施予的这个恩惠，我们就不再被动的去接受，而是主动的赋予一种爱的一个回馈，也就是我们的感恩。真儿很想知道，就是陆家牧师，你平常是怎么操练你的感恩的呢？对神和对人的感恩。
1: 我想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吧，我们所受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存留，还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0: 是，
1: 所以因着这样的恩赐，所以我才有感恩的心呢。其实人活在世界上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叫应他该得的。
0: Entitled，
1: 对，这个英文里边 entitlement， 这中文翻译就是说这个应得的，也就是什么都是我应得的，我应该是得到这一切，我应该有个美好的人生，我应该有一个顺利的事业。但是呢，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就去抱怨了。但其实这个都是反映出来我们跟神的位置放的不对，就是我们更多看到说人的本相是什么，就是人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很多罪恶败坏还有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有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所以操练感恩的话，首先就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人生了，这个是。
0: 是，所以你看现今这个世代常常鼓吹的都是你值得，你配拥有，然后呢你应当有选择，你应当可以享受，你应当要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这些应当呢就让人质疑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无论是苦难挑战或者是成长应当要付上的代价，都会成为不是应当的，所以就反而让人去想要逃脱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产生了说你给我的是我理所当然的，然后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反而是我不应当所承受的，就会拉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本来是可以按照他所设计的非常美好的那个轨道去行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反而会让我们有一种撕裂感，就是因为与神的隔绝，导致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过都不舒心，怎么过都不顺畅。
1: 对，还有就是说 很多时候人生经历的堆积呢，会让我们慢慢看到神的主权。很多时候当一些事情原本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好像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事情经过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发现说神有很多恩典，还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记住这些人生的磨练呢，就是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反思人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其实我们最初看到的认为不好的一些的事情，最后结果是神来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吧。这样的话让我自己对这个神的恩典呢，神的主权呢，神的慈爱更深的认识，也能够加深我对神的感恩。
0: 是，所以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感恩本来就是成为了一种德性，就是成我们的品格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所以在认识神的过程，我们在回归到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本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重建这个我们已经失落的这个品格，就是感恩的品格。
1: 对，其实越认识神越容易感恩，越感恩的也越容易认识神。因为人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拒绝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慈爱。当我们选择去感恩的时候，操练感恩的时候，我们越能透过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能够看到神的本性，也容易更加的感恩。
0: 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轨迹，就是当一个孩子被认为他已经真的长大了，就是他会向父母亲感恩。
1: 对，
0: 他会意识到父母亲为他付出了多少。
1: 是，
0: 哪怕父母亲是不完全的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已经专注了那些父母亲在他们可做的那个范围里面他们付上的代价，并且得到认可。这就是当我们评价一个孩子长大成熟的一个标记，就是他会感恩了。所以今天反过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同样的，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去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更多的态度是什么？是焦虑，是不安，是不满，是祈求，每一天祷告最大份的组成的这个成分是在感恩呢，还是在祈求？是在天天的认罪悔改呢，还是说我敬拜和赞美？他会表达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个祷告的组成，关系的组成。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去祈求，我们也不是说你不需要悔改，不，当然我们每天都需要。可是我们会发现说，越健康的人，你的祷告的成分里面越多敬拜赞美和感恩的成分，因为你看的更多不是自己，而是更多是神。对神的认知了解越多，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也能够加快步伐。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
1: 对，其实我们越操练感恩的话，越容易对神有更正确的认识，也更容易相信神，顺服神，也会影响我们这生命的成长。可以说感恩的心对基督徒生命成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我们明天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1: 我是陆佳，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我的上帝，我心里面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祈求，各种各样的不足，各种各样的不完全。那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灵魂的状态。
1: 对，其实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人，其实我们只有通过认识人呢才能够认识神。其实这里边反映一点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只有透过神才能够认识这个生命的全部，也才能够有个感恩的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们聊天，聊到这个开车哈，他就说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就问说，为什么好像神没有保守我们。我就告诉他说，因为神保守你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生命继续存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神我们叫维持之恩的，也就是神的护理在我们上面，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习以为常了。其实他感恩只是首先要突破我们自我，只是从我们人生的经历来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而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看到神真的创造了恩典，看到神的美善，他的本意，他的恩典，我们才能有个真的感恩的心。
0: 是是是，其实从更深刻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人的存在本身，我们的生活，我们对道德的追求，美善的追求，它都反映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是对理性，对善，对极深的一个完全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追求的一个表现。其实感恩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存在者，受造者，对于施恩惠给我们的这位造物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自觉的行动。而这个自觉的行动呢，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和全然的认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零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一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

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正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真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真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真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真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 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真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他
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要进入民数记33章，看见这一站一站的带领，这是在旷野所行的站口。这章经文的第一节到第15节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共有12站。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到4节，民数记33章1到4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3章1到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1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按着军队是指移动是有秩序的，并非是杂乱无章的。在摩西亚伦的手下是指这是在摩西亚伦的带领指挥之下。所行的路程是指安营的地方或者是站口。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表示与神的心意相关，使后人纪念上帝在百姓中间奇妙又伟大的作为。第三节，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这里告诉我们是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这是指出发的日期，也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23章6节，还有民数记28章17节。所以这是出发的日期，也是无酵节的第一天。从兰塞起行，这是指出发的地方，一般呢是算作第一站，也是以色列人定居埃及的地方。而他们呢是在埃及人眼前是昂然无惧的出去。昂然无惧原文是高举的手，这形容敌人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可以高举着手，昂首挺胸的放胆的行动。第四节，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的时候，此时此刻呢，埃及人在做什么呢？埃及人正在葬埋他们的长子，也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神击杀了埃及人所有的长子。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二十九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正是在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忙于埋葬他们每一家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呢，也败坏了他们的神，这是指上帝降下石灾，也就是对埃及人所崇拜的假神偶像施行上帝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三十三章一到四节。一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又会觉得，诶，好像又是地名，又是行程表，又是历史的记录，好像是一份清单，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再到哪里。但是重点是，这不是流水账，这是一份神为百姓所写下的生命回忆录。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今天经文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带有力量。在经文当中说，摩西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特别要摩西把每一站都写下来？为什么要记录呢？神不是早就知道百姓会走到哪里吗？原来弟兄姐妹，这不是给神看的，是神要给人看的，是神要百姓回头看。以色列人走了四十年的旷野路，如果是我们，大概只记得过程当中好苦好累，好多的抱怨，好多的失败，但是神说要把路程写下来，意思是不要只记得苦，而是应当要看见是上帝怎么样带领百姓走过来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只看到现在的困难，却忘记了神曾经是怎么样供应我们的，神曾经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神曾经是怎么样为我们开路的，神是如何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救拔我们的。其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灵的行程表，如果回头看，仔细的看，我们将会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撑过来的，原来是神一路的牵着我走，甚至在我走不动的时候，神环抱我，背起我来走，你我都是如此。在经文第三节特别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是昂然无惧的出去。他们曾经是奴隶，现在他们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变强了，而是神亲自的拯救了他们。第四节经文更是说，耶和华在埃及人中间施行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意思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是你打赢了，是上帝在为你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太快忘记神所做过的事。当我们一遇到困难，我们往往就很习惯性的去想，神你在吗？你在哪里？神你到底有没有帮我们呢？但是上帝可能在说，亲爱的孩子，你回头看一看，我有哪一次没有带你走过呢？所以弟兄姐妹，信仰成熟一个记号就是学会数算上帝的恩典，不是眼睛只盯着问题，而是要记得神的带领。当你我回顾上帝的作为，我们就更有勇气和胆量面对未来。
所以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给我们非常重要而且是温柔的提醒，人生不是乱走，人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而我们也要记得，过去的胜利是你我未来信心的基础，并且我们要常常记录数算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恩典。有些时候最大的属灵力量不是在多努力一点，而是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上帝。当我们看见神一路的同在，一路的带领，一路的扶持，我们就将不再害怕前面的旷野。的确，当我们只看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担心又害怕。求主帮助我们想起上帝过去的带领，让我们数算恩典多过数算问题，让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上帝他依然亲自的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认识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这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与约阿斯的儿子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从提哥亚来的牧人阿摩斯所见的。他的话论到以色列。
1: 这个月我们将阅读三卷小先知书，分别是阿摩斯书、弥迦书及纳鸿书。在十二卷小先知书中，虽然最后三卷的历史背景是被掳归回时期，但十二卷书的次序并非按时序编排的。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为读者提供了几方面的资料。首先，作者指出了这卷书的时代背景是在南北国两位君王当政时期，而这两位君王就是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乌西亚王又名亚撒利亚，他登基时只有16岁，在位达52年之久，从公元前972年至740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及耶罗波安二世从公元前793至753年管制北国，换言之，他们有40年的统治是重叠的。另一资料指出，在他们当政期间曾发生地震，虽然250年后的撒加利亚先知曾提及地震一事，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要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但也无助于确定是哪一年发生地震。学者们对阿摩斯在哪一年到以色列宣告神的话没有较一致的看法。福音派学者们提出保守的日期是在765至750年之间，因此阿摩斯与何西阿和弥迦一样都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至于作者阿摩斯的背景资料，同样是不足够的。读者只知道他的原籍和职业，除此之外，对他的家族背景一无所知。经文中阐明阿摩斯是居住在提哥亚小镇，距离伯利恒只有6英里。他是一位牧羊人，以修剪桑树为业，是一名劳动阶层工人。虽然阿摩斯并不是出生于名门望族，工作也卑微，但神拣选了他，赐他异象，并且差派他到北国以色列去宣讲上帝的话，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经文没有交代阿摩斯如何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但第一章第一节清楚指出，神给了阿摩斯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阿摩斯所见的，这是指他从神那里得默示，看见异象。而在第七至第九章，阿摩斯讲解和说明了五个异象的内容。第二个信息是他的话，这话是论到以色列，要将有关以色列的话传给他们听。究竟阿摩斯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给以色列民呢？他用了七章之多的篇幅，共128节经文来传递神的信息。那么他能否呼唤北国的同胞回应上帝呢？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无论你过去对阿摩斯书有多少认识，求神在未来的两周中借着每天的灵修，使你能更认识神的心意。现在就为自己祷告吧。对于出生卑微和工作平凡的阿摩斯来说，他到以色列去宣讲神的话，就像一名地盘工人到大学去讲学一样。你觉得他如何看自己的角色？听众对他的信息又有何期待呢？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是我永远的荣耀。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一，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字义时态解释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推敲，使我们更深的领会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牧师解经内容精彩丰富，并且有实际的生活应用和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新约圣经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现在我们已经查考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内容，可以下载往期的节目连贯性的收听。彼得前书的三章一到六节提到了基督徒的妻子顺服未信主的丈夫具体的指引，紧接着第七节就提到了基督徒的丈夫怎么与妻子相处。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希腊文 homoios 是同样的，这个同样的也暗示着上文这个顺服的主题，丈夫也是同样，只是这边说到呢 katagnosin 是根据知识。根据什么知识呢？根据知识基本上是对比的，为什么基督徒的丈夫根据知识，他主要是对比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愚昧跟无知的状态底下，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就算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仍旧是愚昧无知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愚昧无知跟拥有知识。比方说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所说的无知，并不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念书，不是，而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话。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要根据知识。我也跟诸位说过，知识旧约希伯来文亚大，认识这个字，它也可以翻译作同房，根据的是一个跟上帝的关系。你有没有在家庭关系当中意识到上帝，敏锐到上帝的心意，知道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前进的方向？回到前头来，我们看到在三章七节，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也是跟顺从主题有关，顺从神的心意，敏锐上帝的带领，和妻子同住。为什么这边说同住这个字？ sunoi kuntes， 当然很可能在当时彼得写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这一块的基督徒丈夫，他们可能因着不同的缘故而不跟妻子住在一起，甚至不跟妻子同房 我想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提到说：“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男不近女倒好。男不近女倒好，并不是保罗说的，很可能是哥林多弟兄姐妹在信上所提的。他们认为这个男不近女倒好的近，是一个性的委婉词，也就是夫妻关系里头。”把性的部分拿掉，无性婚姻才是 holy，有性婚姻就是 dirty。而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信上所提这种偏差的观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头在导正他们错误的观念，这里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概念。什么样的原因不跟妻子同住？啊，没有跟妻子有正常的性的关系，这个对婚姻关系是不好的。因他比你软弱，这个因他比你软弱，原文是呢，妻子呢是怎么样？是软弱的器皿。这个软弱并不是说呢，姐妹都是软弱，妻子都是软弱。回到第一世纪来讲，那个软弱指的是在体能上面的强壮的那一个相对性。的确，男生比较有力气，一般状态底下了。当然，女生也有大力士，也有特例。一般状态底下，男生比较有力，包括在当时古代的受教权，男生比较有机会受教权，在知识上面，比较有机会可以多一点知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在描述一个现状，并不是说妻子都是软弱，这个软弱并不是属灵方面的软弱。你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上帝创造了亚当，Adam，人，也造一个配偶，要这个配偶帮助他，帮助这个希伯来文。在旧约当中也会用在上帝帮助人。你说 A 帮助 B，A 比较厉害还是 B 比较厉害？啊，A 帮助 B，A 可以帮助 B 耶，应该是厉害的帮助比较没那么厉害的吧？配偶、妻子帮助丈夫，所以这帮助也看到，并不是说妻子的软弱是属灵的软弱，不是。所以你可以说3章7节很可能是一个新好男人的一个经文的根据啊，你比较有力气啊，所以你来提，你来拿啊，这一方面你比较懂啊，那你来怎么样来做帮助我们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起的，你不要瞧不起他，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3章7节很可能跟3章1到6节是不一样的处境。3章1到6节是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先生。而在古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相信在罗马帝国也是大同小异，但各地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异，大同小异。但是，我们看到3章7节，如果丈夫是信主，通常妻子也是信主。这边告诉我们，根据知识，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基督徒的丈夫跟妻子他们有美好的关系。当与配偶关系不好，就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也就是彼得告诉弟兄姐妹，特别是基督徒丈夫说：“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跟神的关系有一些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呢？是因为你夫妻关系出问题。”我不晓得，在我们聆听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跟你的配偶关系如何？你会看到原来夫妻关系。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有一些牧者，他们礼拜天讲道的时候，礼拜六很容易跟太太吵架，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了啊！因为魔鬼知道影响夫妻关系，啊，你在台下看到一个人啊，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你，大概你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呢，也不会分享的太啊，好像太顺利啊。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一方面，夫妻关系也攸关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哈，所以3章7节与妻子同住，就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信仰而减少夫妻相处的时间。夫妻相处的时间要够，要够啊！有些弟兄姐妹呢，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跟配偶分开两地，我基本上都不是太赞成。有时候鼓励他们妻子带小孩过去，没有错，有很大的挑战跟适应。但是，根据知识，根据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夫妻的关系同住相处的时间要够啊！哈，在林前7章1到6节，我刚才所提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到6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哈，有注意哦，这我说下面有点点点呢，啊，其实根本就不是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是哥林多信徒极端的主张，他们主张呢，属灵就是禁欲不行房，那么这个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甚至呢，周同培牧师啊。他也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啊，跟哥林多前书的注释是有关的。他写到呢，在婚姻辅导时，曾遇到太太向丈夫生气时就拒绝同房，这是不合圣经的。有时候会把性的关系啊，有条件式，那其实这个对夫妻关系都是不好的。在7章5节，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提到呢。丈夫当用合宜之分，这个合宜之分，希腊文的意思 panophelem 是那一个责任。所以7章3节，哥林多前书7章3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丈夫要对妻子尽夫妻间的责任，那是责任呢。如果是一个责任，丈夫的需要、太太的需要，在性方面的需要。你因为情绪的缘故就拒绝，啊，这个是不好的，不好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林前，其实呢，林前7章4节也说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也是一样，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当对方有性的需要，第5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想林前7章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停止夫妻间性关系的要件，除非两厢情愿，而且是暂时分房。啊，为着某一些特定啊，灵修啊、服侍啊等等的目的，以后仍要同房。保罗告诉我们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你以为无性的状态是最属灵的时候，错。其实无性的状态是最危险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很可能主张男不近女倒好，无性婚姻。无性婚姻才是 holy holy holy，但是保罗告诉信徒说，最属灵的时候，或是说你以为最属灵的时候，其实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夫妻一起住是非常的重要。3章7节说，因他比你软弱，原文作他是。软弱的 skuê 器皿，圣经常常用 skuê 用器皿来 比喻身体，身体好像是一个器皿。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瓦器，有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是很脆弱的。包括我们身体好像是一个帐篷一样，帐篷一样啊。那么，帖前4:4，我们看到呢，保罗也是用这个 skoe 说到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 skoos 一样的字，身体是器皿的意思，所以这个软弱的器皿。意思是软弱的身体，那么这个软弱指的是体能状况或是社会地位，而不是属灵状况。和太太啊，是一同承受什么呢？承受 caritos，承受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 soes，是生命的恩典。这个生命的这个所有格。也可以是解释性所有格，解释前面的恩典，一同承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我们是一起承受，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不止在今生今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而且将来进到永恒里头。我们也拥有一起承受永恒的生命，一起，一起，所以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了。所以男人应该要尊重女人，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也包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也一起继承永恒的产业。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再一次看到呢，其实这个夫妻的关系会攸关我们与神的关系。你看到，其实彼得当他四处在那里巡回啊，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哥林多前书9:5啊，保罗说呢，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姐妹为妻？啊，原文没有信主的，和合本把它加上去，带着一同往来。带着一同往来，所以彼得也是带太太跑来跑去，啊，3:7，和合本的修订版，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这好像是一个新好男人的一个经文的根据，要尊重他。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啊，如果你祷告有阻碍，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出了问题？好，接下来3:8，就好像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3:8说，总而言之，这边有一个 totalos。啊，是终点的意思，终点的意思，telos。总而言之啊，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好，注意啊，这边再做一个总结。前面提到了在上的君王，包括怎么样面对在上位者，包括基督徒的仆人，在职场上面， 包括呢，在夫妻关系上面，基督徒的妻子怎么样跟不信主的丈夫，信主的丈夫怎么样去对待信主的妻子，接下来告诉我们，没有错，我们里头是这样子。但总而言之，面对这个敌对信仰的环境，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边这个结论呢，我们看到下面5个形容词啊，第一个形容词跟最后一个形容词，第二个形容词跟倒数第二个形容词，第三个形容词是最中间那个形容词。当学者们研究一二三四五有5个形容词，要讲结论跟重点，有没有可能这5个形容词其实是一个交错配列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交叉型的结构？中间是一个交叉的中心，也就是这个交叉的中心告诉我们，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相爱如弟兄。我们会内一定要 Phila Delphoi，菲拉铁菲，兄弟之爱，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然后怎么样呢？首尾。你们要同心跟存谦卑的心，这跟想法有关。你要怎么想？彼此体恤、存慈怜，跟感受有关。你要怎么样去感同身受？想、感受、兄弟之爱，感受、想，它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有5个特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群体要同心，要谦卑。你要怎么样去思想？你要怎么样去感觉、感受？而核心的观念是兄弟之爱，而这首尾的思想也是密不可分，因为同心跟和谐有关，和谐跟谦逊很有关系。有人自负、自高、瞧不起别人，就不会和谐。你怎么样去想别人呢？同情跟怜悯是相关的感受，兄弟之爱。上帝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是一个大的诫命啊。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所谓的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的结构。首先，第一个字，所谓的同心。同心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有相同 （homo） 跟心思 （phronesis） 所复合而成，相同的心思。这相同的心思呢，你看到呢，在第五个形容词，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也是有谦卑。加上 phronesis 一样的心思结合起来的字，首尾呼应，这个心思，这个和谐跟谦卑有关系。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不是去放大别人的缺点。你才有可能在群体当中和谐，不止你是这样的看法，包括你要有一种感受。第二个形容词是同情的意思，同情这个希腊文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有 soon 一起和 pathos 受苦，一起受苦。对方苦，你怎么样跟他一起受苦？那是一个同理心，那是一个他在受苦，你去揣摩，你将心比心，那是一种感受。怜悯这个希腊文，这个形容词，它也是一个复合字，它由 you 是好的意思，good， 还有 splanchnoi 吸肠子，好心肠。什么样的人是好心肠的人呢？就是他懂得同情，懂得感同身受，懂得将心比心。中间讲到的是相爱如弟兄，兄弟之爱。你可以说这五个形容词，彼得告诉我们，在群体当中怎么彼此相爱，在心思上面你要有谦卑的心思，你不要骄傲、自高、自大、自负，看别人比自己强，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群体就是健康跟和谐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基督信仰群体，在第二章第四节，除了主乃活石之外，二章五节，你记得吗？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每一个人缺一不可，不可或缺。想法是这样，感受上你要有好心肠，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你与配偶的关系会影响到你与神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你是否意识到神，敏锐于神的心意与带领？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彼此相爱》。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晚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周佩仪的生命故事。周佩仪是一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忧郁症患者。之前我们聆听了周佩仪分享她的生长原生家庭的情况，父母亲的关系不和谐，母亲体弱多病，经常必须住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过程。又因为母亲求神拜佛，让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的周佩仪只能够透过喝符水来寻求神明的医治。可是不只是他的身体没有得到医治，却让周佩仪感到非常的排斥。后来长大之后，虽然在职场上工作能力很强，不会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重度忧郁症的患者，甚至到了想自杀结束生命的地步。但是周佩仪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时，上帝却透过一位基督徒彭博士的关心以及不放弃的联络，让周佩仪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转机。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周佩仪的生命故事。

当时其实因为我忧郁症到最后很严重的时候，我的血压大概只有在60几，是高的，低的是40几。那而且我是眼球是没有办法转动的，而且我以前很爱唱歌，变成我没有办法唱歌的。那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有点眼睛看不太见了，我告诉他说我眼睛看不见了，那他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回来，你在什么地方我坐计程车去接你。我们就约了碰面的时间，他把我带回来了。那他特别请了基督全备教会三个姐妹，她们都是非常属灵的姐妹，他特别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把这三个姐妹还有这个牧师的80几岁老妈妈，那我们就通通住在一个公寓里面。他负担了所有费用，也让这些姐妹来轮流照顾我，因为他们担心我可能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再加上说因为我忧郁症的状况之下，他们担心我会自杀，所以他们几个人是轮流24小时陪着我，接班的陪着我。尤其是这位彭博士，他真的是我属灵的父亲，他每天陪着我读圣经。他当时其实老花眼了，他就买了一本中英文版本的一个圣经，我们每天读读中文读读英文的圣经，每天看荒漠甘泉，他也陪着我一字一句的去背诵诗篇23篇，还有主导文。那他也告诉我，你要去思考主导文里面上帝带领给你一个那么美好的境界，让你能够安睡在他的怀里面。这样子的生活了大概有差不多2-3个月。其实当时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没有办法读圣经，因为呢，因为你当你在3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袋的神经是绷得很紧的，所以我一个字也看不下，而且我上当时已经呈现非常非常呆滞的状态，所以我也看不懂圣经，我也看不下，我也无法去背诵。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陪我看，甚至他们就是要我把神的话语读出来，所以当时是彭博士戴着他的老花眼镜一字一句的读，我跟着 一字一句的去念，包含就是说要背诵诗篇23篇，我一个字也背不出来，但是呢他就去每一段话他都去念，每一段话他都告诉我解释神的意义，跟神的话语，跟神希望我们了解的意境是什么，这样子去陪着我念的。实际上在那读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说死亡比较容易，因为呢你觉得死亡了，你误以为它是完全就结束了，然后再加上说读的东西我又背不了，我心里面就急嘛。那时候我也有抱怨过，我就跟彭博士抱怨，我也跟天父抱怨，我说孩子真的好累好累了，我只求你给我一个钟头的睡眠就好了，即便只是一个钟头我都很开心，可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呢？我就一直去质疑他。彭博士每天陪着我看圣经，我还发了脾气，因为我觉得上帝你没有办法救我的。可是呢，我觉得我要感谢彭博士，他不断地告诉我说，孩子你不要怕，你越在困难当中，我们越要感谢赞美神。他是在用他的方法我让我们真的去重新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你还是要信靠他，你还是要不断不断地去祷告，去赞美他，感谢他给了你这么多的一切，甚至在你觉得最艰困的时候他对你还是不离不弃。那个时候他这样跟我讲过之后，我就心里面稍微比较平静了一些。那他又怕我每天闷在家里面，他就带我出去走一走，他就跟我说，你看花这么美丽，山这么美丽，小鸟这么快乐，他们都是有天父的照顾，你又何必担心呢？上帝看我们即便是一根头发要掉，他都看我还是宝贵的。那时候我就被他的喜乐感染到了，我就觉得说，哇，我也要喜乐起来，那我也要去重新建立起自己信心起来。那就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重新帮我找回了我的自我跟自信，还有对上帝的仰赖跟信任。

那一个月里面，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大概要等到我死亡的那一刻，我才能够真正的闭上眼睛。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神的医治跟救赎之后，然后让我完全的就是走过了死荫幽谷。我睡眠的程度是睡到我一碰到枕头我就沉沉的睡，睡得很甜蜜。我一颗药也没有吃，什么安眠药什么抗忧郁药，我一颗药也没有吃，我睡得又香又甜。因为当时我在彭博士住的那房子里面住嘛，那他们姐妹也很能够体谅，他们就是烧完了饭我睡，起床我吃个饭上个厕所又再继续睡，就这样整整睡了一个月之后，我眼睛也眼球也可以转了，我血压也上升了，我血红素也上升了，我每一个病症那个医治的速度，你会让你非常讶异，它怎么可以那么的神奇，那么的快？这就是上帝的奇异恩典。我觉得我生命真的彻底的被改变了，因为你知道，以前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可实际上我还是有一些愁苦、忧伤跟愤恨在我的内在的。我的愁苦来自于说，家庭的不幸福，我的忧伤是来自于看到母亲的忧伤，跟我的母亲那么早就过世了，还有我的祖母的过世，再加上我的愤恨是来自于对我父亲的不谅解。那后来当你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实际是透过那样子一个机会，你重新的去回顾跟检视自己的生命过程，真的很痛。你必须要一件一件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脑海里面像放电影一样一一的去呈现，那你一一的去面对，透过神的医治，透过神的宽恕，你其实你也在宽恕你自己。因为呢，当我不再对我的父亲抱以任何的怨恨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也让我的仇恨的捆绑去让我心灵得到自由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更爱我父亲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的父亲非常可怜，因为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爱跟被爱。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说，当我成熟了，我也知道说该怎么爱人的时候，我反过来要去爱他，让他去弥补他心里面对爱的缺憾。那当然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是信主，因为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嘛。对我来讲，我知道说主在我们的灵里面的重要性，不是只有在你活着的时候，是包含未来你走的时候，那个永生的生命，你的灵到底到哪里去了？我常常就在想，我的妈妈，我的祖母，他们这么孤孤单单的死了的时候，他们的灵到哪里去了？那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难过。那我再去看到我身边的那些邻居的北北阿姨们，我就在想说，我这么希望你们不要到等到你们死的时候，你们自己都还不晓得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灵魂要回到哪里去，那你的孩子也会跟着很忧伤。不管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我都希望你们来信靠主，你们才知道说你们的灵魂该到哪里去，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当你信主了之后，你自己的灵命一定要得到喂养。你的信不是盲目的去迷信，盲目的就是像一般的宗教，就是每天念一些自己听不懂的经文，你就以为自己生命得到救赎了。其实不是，应该好好去发挥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跟神赐给你的才干，去让它更灿烂，让你自己能够容神一人。所以呢，现在对我来讲，我每天一定要做灵修，我每天一定要读圣经，我才有办法睡觉。而且呢，一个礼拜的工作疲惫对我来讲那不算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礼拜最快乐的充电的时刻，就是我每个礼拜到教会去守主日做礼拜，然后得到牧师的讯息，我觉得那是我一个礼拜最快乐，而且是让我的 energy 全部都回来的最快乐的时刻。然后也让我知道我再来要去如何面对我的下一个礼拜，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有更深的机会可以跟我的天父去灵里面去做沟通，那是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然后呢，我也告诉自己，因为我这样子走过来了，我知道忧郁症病人的痛苦。实际上这样子一个路程我走了10年，其实我真正的得到医治是在这
五个月的时间，也是我真正去接触主、开始读圣经的时间。所以我希望透过我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历程，告诉你们一个好的方法，让你们能够去赶快的去医治自己，也医治你的身边的你所信赖的人。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去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现在告诉自己，我每天都要传，不管呢我认识或者是不认识，那是我觉得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多活一天就是主多给我的。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将周佩仪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好希望每一次的生命故事都能够在分享之后成为好朋友接受上帝的美好时刻。多多祝福你，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还有他的保守之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问候教会的一位弟兄，他的妻子最近好吗？他说不好，然而他告诉我，人生呢，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火花，遇到这些火花，就感谢主，就去面对，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这一位弟兄呢，这对夫妻，他们刚信主不久，但是他们非常热心的服侍主，纵使在人生路上呢遇到许多的挫折，但是他说呢，那是每天生命中的火花。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呢？有时候我们灰心沮丧，我们觉得非常的疲惫，寸步难行，甚至于会开始自怜，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很多

事情都不顺利，为什么总是劳苦叹息，总是愁烦忧虑？但是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开始自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计了。我们自怜，我们就无法赞美主，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就没有力气抬起头来向山举目，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有自怜的情绪的时候，魔鬼撒旦也很容易让我们灰心丧志，让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如果你现在正非常的疲倦忧伤，那么我们不要自怜，我们抬头仰望神，知道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开出路的，他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顺服，我们忍耐，我们等候，神必定要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必定要使我们从劳苦叹息当中，我们能够发出赞美，甚至于能够在夜间歌唱。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荣升，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并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荣生派克是英国公理会一位受人敬重的牧师，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上荣生，来代替一般所惯用的死这个字。派克牧师一想到他的妻子遗体虽然葬在坟墓里，而真正的他却荣登天国与主同在，心中就有无限的安慰。后来派克牧师去世的时候，朋友也在他的墓碑刻上1902年11月28日荣生。一个信主的人走完人生的道路，他的身体葬在地上，但是他却回到主的面前。死亡并不是一趟进入未知的黑暗的旅程，而是荣耀的提升，从地面上进入到天国的喜乐里，与曾经在主里去世的亲友团聚，更重要的是享受永远与主同在的福分。是的，当信徒离世的时候，虽然身体被埋葬在土里，然而我们却可以荣登天国，与主永远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已经战胜死亡，赐我们永生的福分。当我习了世上的劳苦，与你面对面的那天，将是荣耀的提升。谢谢你已为我预备永恒的居所，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有你永远的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慈生爱所。先来听这首诗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35章了。第35章是传讲核心真理三：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人？ 只是回归基本的真理，将上帝的救赎讲明，单纯传讲，上帝的话语成为灵奶，带下影响久远的复兴。 1857年2月1日， 斯布珍以诗篇106篇第8节，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主题，讲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人。本章为信息的整理。 人们看到天地万物，最容易问两个问题：首先，谁创造这一切？答案是上帝，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第二个问题是，上帝创造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答案是为上帝的荣耀，因为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继续探讨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他对我们的救赎，正如经上说的，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今早我们在这里聚会，愿我们都能明了这句话将带给我们生命何等的帮助。第一，我们有荣耀的救主，救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圣子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要以为圣父只有公义，对罪人充满愤怒。不要以为圣灵只会感动人，缺乏实权。不要以为圣子只遵行圣父的旨意，位阶在圣父之下。 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前不久有人从爱尔兰写信给我，邀请我去讲浸信会的信仰。我回信说，若要我讲上帝的荣耀，我一定去；要我讲浸信会如何好，在隔壁街我也不会去。亲爱的会众，你们受浸是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 而非归入某个教堂、某个教条、某个宗派，因为只有上帝能使你悔改。你能信主，不是由于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大能。如果蒙恩是人的工作，你就不可能得救。信主不是凭自己的行为或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因为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信主是属灵的事，属灵由上帝认定。人若否定上帝是造物主，就是无神论者；否认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的人不信主；否认耶稣是救主的人尚未得救。第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上帝拯救谁呢？ 也许你会说，他们一定令人尊敬，常常祈祷，敬虔可爱，才值得被上帝拯救。这是多数人的想法。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诗篇106篇第7到第8节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因此蒙受上帝拯救的是愚蠢，不明白上帝作为的人，是忘恩，不纪念上帝慈爱的人，是惹人讨厌、行事悖逆的人。上帝仍然拯救他们，证明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各位朋友，福音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在基督里我们得蒙重生，顺服上帝是真正的蒙福。有一位宣教士告诉我，他传福音的村子里有个傻子，不会读书也不会讲话，村里的人认为他的头脑坏了。有一天，傻子站在教会后面听宣教士讲道，呼召时走到台前觉志， 当场被嘲笑乱来，但是傻子觉志后开始启蒙，他每次聚会都来，提早到教会默默地排椅子。有一次宣教士问他要什么，他指指圣经，宣教士给他一本，他打开圣经只会读几个字，宣教士让他带回去，他每天读圣经，不认得的字就问人， 不久能读完整章圣经。有一天祷告会中，他开口祷告，讲了五六个字，大家都抬头看他。原来上帝的恩典使他明白过来，生命有意义，有学习的动力，生命有了重心，使他可以持守所信，操练读圣经，使他得智慧。 他继续读圣经，祷告，聚会，学习，后来成为传道人，在各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各位请注意，我们原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许多的供应，用大能拯救他们，他们还是不断悖逆，不顺从上帝。你们养马，马听你们的话；你们养狗，狗会跟着你们。 但是上帝供应你们，你们却一直不肯顺从上帝。上帝的恩典却能遮盖我们的悖逆，他的大能使悖逆的人转回，他的慈爱使我们悔改蒙拯救。什么是悔改？悔改是悖逆的人转回上帝面前，即使你无力挣脱罪，仍可接受主的救恩。有人说，你这样讲是在鼓励人犯罪。我的答复是， 人得救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转向主，不是注意自己的罪，而是接受上帝的话语，不是看自己能不能胜过罪，而是相信上帝的大能会拯救我。你说什么是拯救呢？我说上帝的拯救不单是让你得永生，更是给你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得救是耶稣洗净你的罪， 把你过去的污秽洗得比雪更白。第三，上帝因自己的名拯救人，他知道谁是自己的羊。你说我聪明，上帝会救我；我说撒旦比你聪明，上帝没有救撒旦。你说我能干，上帝会救我；我说上帝的工作不缺你，照样可以完成。上帝的名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是爱， 他救我们是因着爱，他的本质是公义，他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本质是信实，他给我们圣经，显明他的信实。他的本质是真理，他的救赎彰显他的真理。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拯救世人。有人因自己的行为自夸，上帝却拯救没有好行为的人。 有人因自己的成就自傲，上帝却拯救没有成就的人。有人因自己可爱自恋，上帝却拯救不太可爱的人。有人因拥有许多而自以为了不起，上帝却救贫乏的人。上帝的名对蒙恩者是最甜美的名，最宝贵的拥有。因此赦免多的，爱就多。越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 对上帝的感恩就越多。许多人做事为要留名，这是非常愚昧的。他们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在木头上刻上自己的功勋，或建造伟大的殿宇，要后代纪念他们。必朽坏的 何必要后来必朽坏的去纪念呢？唯一要纪念的是上帝永远的名。上帝的名就是基督的名，成为蒙恩者的记号。如同你要进入美好的地方，守门的问，你凭什么进来？不是凭靠自己的名，不是用伟人的名，不是任何的名号，不是你讲的道理，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善行，不是你的侍奉，唯有耶稣基督的名。第四，各位啊，你要战惊的听，要恐惧的听。慈爱的上帝坐在审判的大宝座上，按着慈爱他连续按着审判，有律法控告我们，罪恶必须受审，有罪的必须定罪，欠债的必须偿还。耶稣成为替我们辩护的中保，他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手流血是为了我们，他脚流血是为了我们，他肋旁流血是为了我们，他流出宝血替我们死，完全止息了律法的控告。耶稣的声音如同号角，盖过一切的控告。耶稣的光非常明亮，超越地狱的黑暗。耶稣付清了所有的罪债，信主的人不用再为罪受第二次的死。亲爱的朋友，你要仔细听，才不会受第二次的死，被定罪下火湖，那日还挂着罪的锁链。要相信耶稣的救赎，接受耶稣宝血的洁净，与耶稣同死同复活，进入永生国度。你们是上帝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现在站起来，欢呼着站起来，喊着哈利路亚站起来，对你隔壁站起来的人说，谁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们当中现在还坐着的人，不要听你心里的控告，不要塞住耳朵不听圣经的话，不要说，但是我过去如何如何。来，受罪压伤的心灵，基督是你的医治。来，这是听闻福音的日子，也是荣耀的时刻。来，罪人就近耶稣，这是白白的恩典。罪人就近耶稣。那坐在椅子上哭泣的人，仰望十字架，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死。那正想离开教会的人，听，你要仰望基督，就必得救，认罪悔改，他必定赦免你。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2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1节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2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此气息给地上的众人，有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向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消。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耳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灼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从以赛亚书第42章开始，有四首著名的仆人之歌。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就是在第42章的1到9节，又被称为是弥赛亚之歌，其中所描述的就是预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的性情还有他的工作。其中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可以看到所描述的是怎样的人。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四节经文被引用在马太福音书的第12章18节到21节里，就是指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他是神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赐给人气息的耶和华神，他是凭着公义呼召他所喜悦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让他做世人的中保，做世人的光，使他在世人中行医治、释放，好拯救所有的人。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他更是世界上万国、万民、万族所等候的救主。还有在第19节说到，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在这里所说的神的仆人究竟是

以赛亚书第42章总共有25节经文，前面的第一节到13节是对以色列的仆人耶稣基督说的，而14节到25节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前面的1到9节是弥赛亚之歌，从第10节到17节是颂赞之歌。因为耶和华仆人的出现，让这个世界有了新的景象，充满了欢呼呐喊的颂赞。先知以赛亚说，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拥有耶稣基督是应当欢呼的，即使我们的环境充满了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害怕。之前以赛亚书第41章里，耶和华神应许我们说，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所以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能够向神发出感谢与赞美的声音。而从14节到25节，这里所说的仆人，就是指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神说，这些仆人在灵里是瞎眼的，是耳聋的，他们看不见神在他们中间的奇妙作为，即使看见了也不相信。他们即使听见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明白，仍然悖逆神，就会被神管教。23节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这短短的问句隐藏着神忧伤的心境，因为神的百姓灵性麻木，执迷于眼前的问题，陷入自己的困境而不自知，也不反省。所以先知以赛亚明确地告诉他们，一切所遭受的都是出于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主前反省自己，是不是蒙神喜悦的仆人？我们有没有留意神的作为？有没有渴慕听从神的话语和引导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2章1-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为着自己蒙神拣选、蒙神呼召、蒙神保守，感谢神吧。求神指教我们能够像主耶稣柔和谦卑，顺服神的心意，留心神的作为，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呢，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会一起来查考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分享一些视角。今天呢，在这个系列的第一期，我们会分享一个人物叫西面。李诺对西面这个人物有一些了解吗？
3: 就是等待耶稣的那一位。
2: 对啊，你看，等待中变老的人。我找了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25-32，我很想把它读出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3: 是，
2: 所以我给西面有一个标题，等待中变老的人。因为他的年轻时代或者说他的过去时光没有记载，几乎是静默的。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们会不会想到他过去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3: 是，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其实想到西面呢，我就联想到过去我们在理解以色列的这个族群，他随着这个王国然后四处流亡，最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在罗马的这个治理之下去生存。仿佛我们带着一种观念认为，哇，这仿佛他们就没有人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对吧？因为从圣经的很多教导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看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犹太人，很多的时候更看重的是摩西律法。今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好像还有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对吧？但是说实话，真的，当我很认真的读圣经，读到西面的时候，我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理解一下子就被改变了。只是我们的推断哈。就是你看到这个经文，就是你看到一个如此忠心的在圣殿里侍奉，然后并且也耐心的付上自己等待的代价去迎接救主的这样的一位老者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明白神心意的人。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他很满足，
2: 对，
3: 他没有野心。就是我的意思是用我们通俗的理解，如果这位是救主啊，神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看着他长大。我想跟随他。对吧？就是
2: 是其实呢，他的前半生，不能说前半生，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生呢，都是在祷告，在圣殿里面，在默想，也在等待神的应许当中去度过。
3: 对，
2: 一直在等待，因为他得了一个应许，或者说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就是你没有见主基督以前必不见死。那他心中当中非常笃定，我有这个应许，就是我在未死之前一定会见到救主耶稣基督的 面貌。
3: 嗯嗯，
2: 会见到弥赛亚，
3: 是
2: 他非常笃定的，那他会怎么办？
3: 嗯，
2: 他等。
3: 嗯，
2: 他在圣殿里面，他去祷告，他去祈求，他去默想，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等待。
3: 嗯，
2: 他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3: 对，
2: 但是他的心中非常笃定，我一定会等到，因为神给了我这样一个应许，就是我未死之前一定会见到，那我就等。
3: 嗯，
2: 所以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在等待当中度过，也在等待当中变老。
3: 没错，
2: 我就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在等待当中变老的话呢，他不是一种好像有什么能力一样，他而是带着一种信心，嗯，带着一种盼望去等待。所以呢，当婴孩耶稣被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抱着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3: 嗯，
2: 西面接过这个孩子抱着他，那一刻呢，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我刚刚读的，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3: 嗯，
2: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3: 对，
2: 所以他漫长的一生都在等待，到这一刻他觉得，哎，我等到了。
3: 嗯，
2: 而且我也相信神成就了他的应许，我也可以放心的离去了。
3: 对对对对，
2: 主你可以释放我安然离世了。当然从李诺那个角度会解释说，他也没有野心。
3: 嗯，
2: 他觉得我等到了，我满足了。
3: 对，
2: 我的一生不是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3: 嗯，
2: 我的一生就是要来见证神给我的应许是不是真的。
3: 又或者换一句话来说，我们的信心也是在不断的锤炼，
2: 嗯，
3: 在基督这位救主尚未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一直在锤炼，
2: 嗯，
3: 而直到这一刻呢，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确切的。
2: 嗯，
3: 所以他说释放我安然离世吧。
2: 嗯，其实呢我还想猜测，
3: 嗯，
2: 就是西面他等待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态是一直都这样的，带着盼望和平稳，还是说
3: 偶尔
2: 不是，还是说他曾经也有过焦躁
3: 啊，
2: 也有过怀疑？
3: 是，
2: 圣经没有记载，但给了我们空间去想象他等待的一生是如此的漫长，
3: 嗯，
2: 又如此的充满着盼望。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施洗约翰，
3: 嗯，
2: 在他侍奉的末期他也有过一些动摇，
3: 嗯，
2: 他也有过一些不坚定的时刻。
3: 对，
2: 但是西面呢，他漫长的一生等待，会不会有过怀疑？比如说怀疑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
3: 嗯，
2: 怀疑神是不是要等很久很久，能不能早一点让我等到。
3: 嗯，
2: 有没有过抱怨？我不知道。
3: 嗯，
2: 但是在等待当中他逐渐老去，他也逐渐的成熟。
3: 说起来哈，就是我相信你接下来这个系列里边可能有很多的老人哈，
2: 很多的人，
3: 嗯，对，很多的人，对吧？
2: 对，
3: 那我想到马土撒拉
2: 啊，
3: 这可能会不会成为你的备选呢？
2: 我可以做一个吧。
3: 对，我想说的就是说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预示着审判的来临。嗯，
2: 对对，
3: 那我们想象这个老人家究竟是想多活一点还是想少活一点？
2: 嗯，这个心态很难揣测，
3: 对不对？就是现在带入西面，我觉得一定程度他跟马土撒拉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2: 嗯，
3: 就是在等一个东西。
2: 嗯，
3: 但是仿佛圣经是究竟讲是当神对比如说对马土撒拉的父亲也就是以诺
2: 嗯
3: 讲的时候，究竟说是你的这个儿子是到他死的时候我的审判来，
2: 嗯，
3: 还是直接告诉他你会活多长时间，到那个时候审判就来了呢？可能更像是说等到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了。
2: 嗯，
3: 那所以从心态上他从小就要确定，就对我们来说是知道这是一个仿佛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对他们来说是他读到马土撒拉的时候相当于他就知道我的名字意味着什么。
2: 嗯嗯，
3: 那就像这位西面也是一样的。
2: 嗯，
3: 神应许他告诉他他会得见救主。
2: 嗯，
3: 那会不会在他过往在圣殿服事的经历里

0: 对，
1: 他的体力大不如从前，他的视力也越来越昏花，但他的灵敏的眼光如此的敏锐，
0: 对对，
1: 他识别出来，他看到这个婴孩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看到了，不但看到了，他也说他是那个照亮外邦人的光，他也是我们的盼望，他给了这样一个结论，向当时的人去介绍耶稣基督，他也给自己有一个安心的说法，就是我可以离开了，我等到了，我觉得这样一个心态是很美的。
0: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即便今天到了这个世代，也仍然有人否认耶稣是救主，但在2000多年前，他确信主，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不恰恰又是证明了我们今天的救恩得救是全凭我们的信靠吗？
1: 是全凭我们的信靠。再回到西面，就是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啊，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人，或者说他做的事情就是在等一个人，等耶稣基督的降生，
0: 是
1: 等弥赛亚的出现，所以他的老去是在盼望当中，在等待当中慢慢的成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跟李诺我们都暂且算不上老人啊，我在想我们的一生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老去的。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越来越学会去欣赏教会的老年朋友，他们的老去的过程是一段故事，而那个故事是不是充满着他生命成长的印记，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老年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
0: 对，
1: 你的一生是怎么老去的，是在跟神的关系不断成熟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老去的，还是其他的方式呢？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如果是年轻的朋友的话，你盼望你的一生是怎么老去的？我觉得像西面这样一种老去的过程是一个很美的榜样。
0: 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就想到神他所说的那个素来盼望，或者说你恒久的盼望，你所得的赏赐也是大的，就是因为你在你盼望着的时候，你信靠着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虽然没有成就的事已经相当于成就了，而当这个最终成就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是更强烈的。
1: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期就是西面，等待中变老的人，盼望这一个系列都可以带给我们帮助和思考，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0: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

0: 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给自己的见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神荣美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愿上帝赐福你们。”纪念你们为神的国的付出，还有摆上也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我听认识你真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啊是一位弟兄分享给我的，我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用自己的手机啊没有能够成功的下载你们手机的 APP 来收听，但是感谢主啊，求主来帮助和带领，最近呢至少啊我能够在朋友圈看到，也能够去把节目分享到朋友圈了，感谢主，神激励我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学历有限，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可是啊刚好最近呢我就看到但以理书的第2章20到21节，但以理向上帝祈求智慧的祷告，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于是呢我也向神祷告，我说上帝啊，一切智慧都出于你，虽然我愚拙，但是求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你帮助我知道怎么表达，也能够说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荣耀你的名。从小到大呢，我生命当中啊，其实有太多的见证是神他自己亲自的作为，求主耶稣带领我常常写见证，荣耀他的圣名，不隐藏主他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3: 今天先来说一说我爸爸回天家和回天家前的见证，之后啊再来说一说很多我妈妈信主那个时候的见证，还有我自己的见证。我爸爸呢是妈妈给他传的福音，爸爸是神的仆人，一直啊在农村的教会讲道、教诗歌、服侍神，神也赐给我爸爸会看歌谱的智慧。我爸爸的腰啊上面长了5个脂肪瘤，后来有一个就开始疼，爸爸一心想着想要去割了吧，还不耽误秋收干活。在我爸爸还没有去医院之前的前些天，我二嫂的妈妈是位老基督徒，有一天啊她在地里干活，从天上掉下来一滴血，刚好就滴在她的手面上，她觉得很稀奇，心里想哎呀会有什么事儿发生。我爸爸被主接走之后，二嫂的妈妈告诉我们这个奇妙的经历。2014年我爸爸去县城割脂肪瘤，但是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当时我在广东打工，爸爸说他发烧怕冷，于是呢我就先打钱回去，我哥哥在家中照顾。化验血之后医生说要转院去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化验检查说爸爸得了肺癌，肺里面有恶性肿瘤，而且医生说割了的5个脂肪瘤其中一个就是肺里面的恶性肿瘤所发出来的头，而且由于割了这个发出来的头，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肺里不停的积水，每天都要把肺里的积水放出来，爸爸才能够呼吸顺畅。在大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医生建议回家，告诉我们大概没有治愈的可能。回到家后我也回到了老家，因为我也是刚刚做了子宫手术2个月，身体比较虚弱，是主内的姐姐一起送我回的家，感谢主，之后啊再来做这个期间我所经历的主的大能和爱的见证。
2: 在我爸爸回来之后呢，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看我爸爸，世人都觉得信主的人太好了，都很亲。有一天晚上呢，农村的9月啊，夜里是天非常黑的，有一位主内的姐妹打电话叫我爸爸的后代都跪在主内面前，也就是爸爸的床附近呢，为爸爸祷告。我们当时啊所有人都跪着祷告的时候呢，我侄子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信主，他们看到我们祷告的地方呢有一道光非常亮，一闪而过，我当时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信心也倍增，为我爸爸祷告的时候就更加有信心了。神定义要息了爸爸在世上的劳苦，爸爸回到老家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被主接回天家了。 接走前两天的晚上非常晚，天又非常黑，那都是我和三个哥哥轮流守夜陪护爸爸。我二哥信主，每到半夜呢，爸爸就格外的难受，看到爸爸不行了，我和妈妈就为他祷告。突然呢，前屋大门很大声的拍门，而且拍得非常激烈，神与我们同在，圣灵提示我这不是人在拍门，是征战，是抢灵魂的。圣灵开我的口，不惧怕，说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毁灭魔鬼撒旦，哈利路亚。大概拍了十来下这个门吧，然后这声音就停了。天冷，外面非常的漆黑，感谢主给我刚强壮胆的灵。爸爸没有走之前的几天呢，还在床上给我们讲道，说之前啊，因为人信心大，神迹其实特别多，但是现在的人啊，比起以前，很多人的信心都变小了。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跟着妈妈经常去聚会祷告的时候，经常的神把身上有鬼附着的人刑罚起来。以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见证。我爸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被主安然接去，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我堂姐说我爸爸的样子真好看，还面带微笑。那时候堂姐跟她的妈妈说他们都不敢看死人的脸，但是我却告诉他们说信主的人去世的时候都是非常安详的。我爸爸那一年过世的时候72岁。
3: 安葬的前一天晚上，教会的弟兄去安葬的地方做洁净祷告，我成年的侄子也一同去了。弟兄们在做洁净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个旋风嗖的一下子就跑过去了。我侄子觉得很稀奇，回来告诉我们，我知道是上帝的大能。安葬我爸爸是在2024年的10月头，农村很冷，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到地里参加我们的葬礼。早上天气雾蒙蒙的，这个季节又冷，还有很多的雾。早上7点左右，天空不可能有云的。下葬时信主的都在低头做祷告，我侄子和堂姐还没有信主，他们就看到西北的天上有一片白云，形状像一艘船，缓缓地向西南方向升天了。我们祷告完之后，没信主的堂姐和侄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所见，我心里很是激动，我一直想为那一天的经历做见证，终于找到你们了，感谢主。今天我的见证有点长，也感谢宇泽牧师和弟兄姐妹耐心的听完我这个冗长的见证，但它却是爱的恩典，愿上帝荣耀他的名，阿们。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深荣美的见证哈。应该来讲，这一家子人真的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另外呢，我也特别感动，就是我们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所讲到的，她听过的很多不同的故事，当然她也讲到说在以后呢有机会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李姐妹的见证也让我想到过去我曾经采访过的小燕姐。在跟小燕姐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在采访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学习。这学习是什么？就是当时呢小燕姐他们就整理出来了很多的见证，算是他们的家书呢。当然后来我也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家书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讲到了他妈妈那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妈妈那时候信主，然后成为教会当中也不能说正式的传道人，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带领教会，妈妈就带领着教会。我听到那么多故事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原来在那个年代似乎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整个国情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已经降临到神州大地了。所以当我听到那些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往期的那些我们没有听到过的见证，包括我想我们李姐妹在她今天的见证当中讲到的很多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神的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其实每一个故事就真的很像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早期的使徒行传，就是一个一个信徒的故事都在诉说着神他自己测不透的慈爱。所以感谢主，也谢谢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帮助我完成营销任务。那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讲到说，宇泽弟兄牧亲姐妹平安，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是神如何帮助我完成营销任务的。其实呢，我所在的岗位并不是营销岗位，但是呢单位要求全员营销，所以呢我也就有了营销的任务。而且当时给我的要求呢是，完不成任务不仅奖金会变少，而且完成比例太低的话还会有大额的罚款。领导呢也经常问我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怎么样， 催得我是非常着急。我这个人啊，一直呢其实并不喜欢营销，也不擅长营销，在工作的城市呢也没有太多的亲戚朋友可以帮忙，找陌生人营销成功率也太低。我就向神祷告，但是开始的一段时间呢没有见到果效，就很忧虑，感觉睡觉都睡不好了，甚至呢当时都想要换工作了。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几年呢在工作当中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遇到困难呢我还是没有信心，想放弃。那么这次呢也是经历了信心的起起伏伏，有时候觉得神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无数次的帮助我，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就在想这次呢神也一定会帮助我的，那我就全然的放手交托给神吧。所以呢任务催得急的时候呢，又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努力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会不会又影响神的计划来帮助我。
3: 于是我又自己去找一些客户，当然结果是没有成功。其实一直以来我一直分不太清楚哪些是我应尽的本分，哪些是我凭着自己的想法去抓取的，所以我很煎熬，不知道自己除了祷告还能做些什么。在领导规定的期限到来的前几天，我和老公商量，如果到领导规定的期限没有突破的话，就让他找我们的亲戚帮忙。因为领导啊是想让我们提前完成任务，领导规定的期限比单位要求的时间还要早，最后的考核是以单位规定的期限为准。其实也就是说我还有时间。当我和老公说完我有这个想法之后，神为我预备的客户是不是不会出现了？因为我没有全然交托，我给自己留好了退路。感谢神，他没有因我的小心不管我。领导要求的期限到了，我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很怕领导会批评我。结果很神奇啊，那几天领导啊也没有再说任务的事情。后来呢我还是让老公帮忙，过程有点曲折，我就跟神祷告说，这一次啊一定要营销成功啊，不要再让我为难了。感谢神啊，在我写见证的今天终于完成了最低比例，不会被罚款，也能够跟领导交差了。这项任务啊至少还要持续两个月，求神怜悯帮助我。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是不容易啊，尤其是当你所做的工作是自己不擅长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太需要神他自己的怜悯了。在这儿也祝福我们的王姐妹，希望神来帮助你。我想虽然任务很多，但是呢恩典也够大，那求神来帮助你在这个岗位当中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指标。另外呢如果真的是神要带领你做一个新的工作呢，也求神为你来开出路。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志下25章第2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历代志下25章第2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经文的英文当中用到的单词是 wholeheartedly， 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可惜亚玛谢却是 not wholeheartedly， 三心二意，半信半疑。历代志中记录了以色列民族的诸王事迹，然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却寥寥无几。圣经总共记录了有10位，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遵行律法，寻求耶和华，大多在初期忠心，但后期就有了不同程度的跌倒。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去省察，会发现症结和根源只有一个，就是 not wholeheartedly， 没有一心一意的信靠主，而是在急难中靠人，或者在骄傲中忘却自己的本分。这恰恰是我们所有信徒共同的弱点。我们一边说信靠交托，一边又在拼尽全力，一边说主掌王权，一边又在焦虑恐惧，一边说主必成就，一边又在等待中怀疑。唉，我们这些罪人呐，离了主的恩典，我们何以存活？难怪主赐给我们的诫命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以及爱人如己，其实就是 love God love people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爱主爱人。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信号交托时安静等候主的旨意与作为，我们只需要宣告主掌王权之后就充满信心的平静盼望，我们只需要在确信主必成就之后不再怀疑的翘首期盼，喜乐接受。亚玛谢没有彻底的顺服神的心，一半顺服神，一半体贴自己，结果是有始无终，属灵生命和王权国运每况愈下。这个血淋淋的教训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信徒，因为稍不留神，体贴自己的老我就会张牙舞爪地冲出来。今天数次爸爸妈妈的言语让我心生不悦，我知道我要好好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爱，否则出于肉体的爱会用尽，团聚的时光不仅不会修复，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伤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这节经文让我警醒，也让我惊醒，我们太容易软弱犯罪。主啊，求你赐我够用的爱，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你，爱父母，爱身周遭所有的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的第25章第二节，但我觉得第一节也很重要，所以呢就一起读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那我们知道其实亚玛谢当时登基的时候是年25岁，一共作王是29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当时亚玛谢他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他当时呢整个的一个出身，我们知道亚玛谢呢是伟大的一个改革者，这个约阿施的儿子，并且呢约阿施他当时还是相对比较敬虔的啊。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这个亚玛谢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真的效法他爸爸的榜样，好好的这个敬虔的统治他们的国家，一直延续下去，我在想这是多么幸福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尤其是木心所分享的25章第二节，刚开始没多久第二节就已经讲到了，他虽然在整体来讲好像是做的还不错的一个人，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但是呢心却不专诚。哎，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看看我今天，以前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我还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那时候是我们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今天你能有一个面对面跟耶稣喝咖啡的时间啊，就是一对一的时间，然后呢你就要问耶稣一些问题，你要问耶稣什么问题啊？那另外呢，你觉得你要问耶稣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你自己的耶稣对你的印象，你觉得耶稣会怎么样的评价你等等等等，我当时就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答案。那那时候呢就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也讲到今天这个亚玛谢的一种生命状态，有人就说了，他我觉得耶稣会说我哦，整体来讲还不错，但是还是有很多值得提高的空间。哎，我觉得这个值得提高的空间可能我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呢也有人就讲，他说我觉得神应该会说你做的整体不错，但是啊你心是不专诚的，或者你的心是不虔诚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亚玛谢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再次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好像看上去还不错的人，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当中却再次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貌，耶和华看的就是内心。我想对于当时很多的百姓来讲，看到当时亚玛谢的生命状态，一定会觉得说亚玛谢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当然我觉得即或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不代表好像神就真的觉得亚玛谢糟糕透了。我并不一定就因为神说他心不够专诚就完全定义这是一个糟糕透的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值得警醒的地方是在于，你看可能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团契当中也有很多的亚玛谢，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人真的做的还不错。什么叫做看为正的事？看为正的事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做的，那么既然是做的事情，就是都是外在的，那外在的事情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人看不到的，但是人看不到的地方神都看得到。那么这个也让我想到以前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几个案例，就讲到夫妻关系的一些案例。就比如说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非常好，照顾家庭负责任，然后呢也及时的给家里足够的钱，经济上照顾老婆，然后照顾孩子，给孩子最好的学校，给妻子最好的礼物，给妻子最好的化妆品包包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你会觉得这个丈夫非常的这个忠心，特别的顾家。但同时呢这个先生呢在外面又和另外一个女性呢保持着暧昧的关系。那这个先生就说，我们没有越界，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只是聊天聊得比较多，相互的一个支持而已。从表面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不错的丈夫，然而他的心呢却并不是圣经当中这段经文的讲，他说心不专诚。那么这个先生对于他的太太，对于他的孩子，对于整个家庭来讲也是并不专诚的。他没有专诚于自己的妻子，没有专诚于自己的孩子，或者 者整体来讲没有专程于自己的婚姻，没有专程于自己的家庭。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讲做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心却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专程于自己的家庭。所以呢，神看重的不是多数的正确，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全然的归属给他。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昨天的时候呢，小组查经查到了约伯记哈。如果大家去看约伯记第三章的话，就是约伯先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整个的一个情绪的爆发。其实我们昨天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之前我读过很多次的约伯记，但是昨天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了神的怜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亚玛谢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个君王哈，他也犯了罪，甚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在神的眼中只有有罪和无罪哈，没有大罪和小罪之分，只有有罪和无罪。虽然亚玛谢行了很多敬虔的事情，只是不专程倚靠主，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罪。可是神有怜悯，神有恩典，神依然用他的大能拖住了亚玛谢所带领的那个王朝。所以我们昨天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同样有这样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这个跌倒，我们会有犯罪，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他没有马上惩罚我们，他没有马上的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接受他公义的审判。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永远不是摧毁我们，神的爱永远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之后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亚玛谢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信靠神，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程。可是这个只是心不专程，其实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出现的问题。即便你是再敬虔的基督徒，即便你是再成熟的基督徒，你都有那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件事情上面你的心无法专程。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以利法跟这个约伯谈话的时候，前面夸约伯啊，你坚立了那么多的人，你帮助了那么多的人，然后紧接着一个 but， 但是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就软弱了。后来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说，这个英文经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约瑟在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你们意思原本是要害我的， but God， 但是上帝却让我早早的预备来拯救我们的家族。所以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but 和 but God， 但是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 but， 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把希望转成了失望，我们就是把喜乐转成了忧虑。就是当我们的一个转折，就是我们的不专心倚靠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说，但是主 ,but God, 当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转向了神，我们就从半信半疑到了全心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是要wholeheartedly 还是 not wholeheartedly， 你是要全心全意还是不是全心全意，你是要 but 但是我，还是 but God 但是神。如果在我们这个选择当中，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做了正确的选择，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晨光恩典颂赞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风雨路上有你》。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在生命风雨当中带来安慰与力量的一首诗歌。那歌词的作者也讲到说，这首诗歌创作的背景呢，是希望提醒大家，当我们疲惫迷失看不见前路的时候呢，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在黑夜里成为我们的光，在软弱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在低谷当中也重新扶持起我们。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即使道路充满试炼、泪水与风霜，只要有主同行，我们就不会孤单。神的同在也是我们前行的盼望，他的应许呢永不改变，神的恩典如清晨甘露滋润我们的心灵。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李姐妹说，雨泽木星真儿姐问候你们主内平安，时光如梭，不知不觉听福音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谢谢你们为主摆上。那么这一年来呢，因为听你们的节目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少，感谢主的带领，谢谢认识你真好，谢谢馒头的对话，谢谢灵城真言，谢谢喜乐凌晨，谢谢真爱住我家等等等等不同的节目，更感谢主通过这些节目让我更深的认识主，信靠主，仰望主。虽然我的词语缺乏，但是对主的赞美却是永远都不够的，对主的感谢也是不够的。主啊，我想天天住在你的圣殿当中，天天与主相亲。主啊，求你赦免我，也求你帮助我活在赞美当中，宣扬你在我生命当中极大的美德，也宣告你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阿们。
1: 今天的见证不知从何说起，但主的恩典实实在在。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各方面的压力导致我与丈夫的关系日行渐远。因为丈夫工作的不稳定，2023年我与丈夫商量买了一辆电车，开始跑网约车。因为老公的堂哥啊也在跑网约车，收入还不错，但是啊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当时啊就套了信用卡还有各样的贷款买了车。老公除了上班下班的时间啊都在跑网约车，因为当时工厂的货不多，上班的时间极少，跑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从五月份一直跑到了快过年，因为太累了，丈夫就把厂里的工作辞了。过年后啊，他就专门跑网约车。刚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呢，收入还行，但是从去年中旬开始，路上的网约车越来越多，价格也越叫越低，叫车的人也越来越少，导致每个月挣的钱啊，车贷都还不上，别说养家糊口了。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有四个，而且啊全都在上学，老大老二上大学，老三上高中，老小上小学。今年老大毕业了，老三又上大学了，老三考大学还在认识你真好啊，曾经做过见证。可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是入不敷出，虽然我的工作比较稳定，每个月50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除了给小孩生活费还要还债，可以想象啊这个压力有多大。但是非常感谢主，主赐给我几个听话乖巧的孩子，老大老二的生活费基本上都是自己打工挣的，老三花的也少，几个小孩子啊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0: 因为经济的关系还有远离主这么多年，导致我跟老公的关系从开始的吵架也演变到后面的不说话，再到冷暴力，说话彼此爱搭不理，生活充满了苦毒。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在我对生活失去所有热爱的时候，让我听到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我如饥似渴地把馒头的对话从2021年第一集开始听，我也听真儿姐的婚姻辅导，也让我从中明白了圣经当中所说的丈夫是一家之主，是我们的领头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结婚20多年了，我是属于比较强势的，现在的我每天祈求神与我同在，帮助我做一个柔软的人，在丈夫面前能做一个顺服的妻子，求助怜悯。面对每个月的种种压力，导致我只要下班看到老公没有出去开车，心里的火就蹭蹭的往上升，脸拉得很长，不跟他说话，他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他，心里非常烦，说话的口气也不好，心里还总是抱怨他现在都什么光景了，也不知道出去挣钱，什么单不好接，没人接，纯粹就是懒。其实我老公啊不是一个懒的人，就这样呢，我天天给他脸色看，关系啊当时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那么有一次老公给我气急了，他说，你怎么看那本圣经的，越看怎么脾气还越大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羞愧极了，但还是硬着脖子说，要不是看圣经那本书，我现在就不只是这个样子了。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死不认错的罪。在丈夫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我没有做好见证，没有让主的名得荣耀，反而让主的名受了亏损。求主饶恕我，用主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我。然而我到主的面前认罪，可就是不到老公的面前认错。求主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
1: 又有一次，忘记是哪一天了，刀老公再一次没有出车的时候，晚上我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当我开口刚叫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泪流满面，我一边流泪一边祷告，主啊，我哭并不是我认识到我的罪有多深，我只是感到委屈，生活过成这个样子，他怎么还能在家里坐得住呢？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主啊，求你挪走我的重担，因为如果我担不起的担子，你也不会让我担，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等我祷告完，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我明显感觉到那担子被神挪走了，哈利路亚，感谢神。当我祷告求主帮助我顺服在丈夫面前的时候，那段时间不管是听认识你真好啊，还是馒头的对话，都听到木星在说应当把一家之主的位置还给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是顺服基督一样，我也决定要把这一家之主的位置还给丈夫，当好一个妻子的角色。而这段时间只要我知道丈夫没有出车，而是在家的时候，我就会在下班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求主帮助我不要生气，等一下回家让我脸色柔和，语气柔和，不能再让你的名受亏损了，求主一定要帮我，因为只有靠着主我才能够做到。
0: 这是我在2025年的上半年祷告最多的祷告词，就是求主帮助我。感谢主，靠着主呢，我现在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和睦很多了，他只要没有出去开车呢，就会把家务都做好，我也能越发的体谅他在家里接不到单的那种挣扎，还有怕我回家说他的那种无奈。现在呢，我呢会告诉他没有关系，有单呢就出去，没有呢就当休息了。虽然有时候我心里还是不舒服，还是有压力，但是每次呢都求主帮助我挪走那种情绪。感谢赞美主。诗篇116篇1-2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感谢主，我相信主已经垂听了我的恳求和祷告，我要一生跟随上帝。那刚才跟大家讲到的是我靠主修复跟丈夫关系的见证，接下来呢是丈夫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见证，还有我生活当中的见证。每次丈夫出去呢，我都会求主与他同在，保守他出平安，入也平安。后来呢，老公就告诉我说啊，他出去的时候有单接，回来的时候也有单接，并且每次都能接得上，他觉得这是运气。但是我却告诉他，这是祷告的结果。我说这是祈求来的，是神在帮助你。老公不信，他说啊，要不是我出去，哪来的单？我说如果不是神赐给你的单，你出去的话也不一定有单接。这次呢，我壮着胆把我的神告诉他。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天气冷啊，这车呢要放一个棉被，当时要装这个棉被的时候呢，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我的丈夫听我的，但是呢他就不听我的，他让我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装。那后来发现的确按照老公的这个想法去装的时候是没有装错的，所以呢后来老公就借这机会说，你看吧，我是对的，你得听我的。那当时我就借这机会说了，我说的确你是对的，主耶稣也说了妻子应当顺服丈夫。然后呢我先生就说，你说这话没错，但同时我也告诉他了，丈夫啊也当爱自己的妻子。感谢主啊，我又一次把主的话也告诉了我的先生。
1: 下面的这些见证呢，则是要证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总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告诉我们一些正确的做法。2025年的5月19号是我们家婆婆的生日，老公的妹妹主张一家人出200块钱给婆婆啊过生日，小姑子给我发信息让我发200块钱给她大姐，由大姐啊一起发给婆婆过生日。刚听到这话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心想你们想发就发，干嘛还得一块儿发，干嘛呀，我自己不能发呀，还得发给你姐。我当时啊心里刚这么一想，圣灵马上就感动我，我的脑海就出现了这句话，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我的心啊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于是啊我就给我的小姑子回信息说，好的，因为是在上班，只能够中途上洗手间的时候把钱转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不是圣灵在做工，那个小气的我，自私的我，肯定啊不会这么的爽快，也不会这么甘心乐意的去孝敬老人，肯定啊会找很多的借口，说自己还有四个小孩要养，婆婆自己有收入等等。但是神爱我，他不让我做这种人，他不让我在这种事情上跌倒。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主让那个叛逆的老我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阿门。
0: 另外呢，也让我想到当我跟同事之间发生争执，我的声音比他还大的时候呢，神也通过当天晚上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当我祈求主帮助我勒住口舌的时候，神也让我在听馒头对话的过程当中听到了话语的力量。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于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在学习将每一天的一切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生活当中的挑战，都求神引导我前行，赐给我力量、智慧、平安，在凡事当中荣耀。

0: 认识你就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的来帮助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靠主经历神测骨头的丰富。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1: 哎，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哦。这个线上网友他这样问，他说他有外貌焦虑，觉得喜欢我的人如果看到我的素颜就会不喜欢我了，好像我们的真实的那一个面貌如果出现在我们喜欢的对象面前，我们会怕他们不喜欢我。你怎么看？
2: 哎，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烦恼，对不对？
1: 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对，因为训政牧师都经常说他是很帅的人，像我呢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容貌焦虑，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烦恼的问题。那说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容貌焦虑，那第二个部分是 说到说你觉得这个对象会不喜欢你，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先把它分开来看。那第一个容貌焦虑，说真的，我记得以前有广告词是这样讲，就是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坦白讲，应该是没有人不爱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对不对？好，那不管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女儿就每次就会穿这个衣服，就说爸爸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个头发 好不好看，这个发夹好不好看，你知道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其实有些长辈到了70岁80岁，我们看到他还是穿得很整齐很优雅，我觉得这个还是每一个人从年轻到年长，男生女生，其实我想都会追求好看。包括有一个民族，你知道我以前有看到一个种族，他们就是会有这种金环，你知道弄在脖子上， 然后弄得很长很长，就是那个脖子就变非常长，其实是很脆弱的。可是就是脖子上就一直有一个金环，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好看的。那以前裹小脚，也许现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可是当时他们觉得这是好看的。那我想要讲，就是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其实亲身经历，我自己就有一个容貌焦虑，从我小时候呢，那我的个子就特别矮。
2: 你那比我高那么多了，你还敢跟我谈？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身高还是140几公分。哎，我国中竟然比你高哎！
1: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矮小，到国二，然后我都一直都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我总是坐在这个讲台的正前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长得很矮小，然后我小国中的时候，他们，然后我又我的那个门牙又有一点 爆爆的，就以前哦，这个小的时候看起来特别这样，所以他们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小兔，他们就叫我挺可爱的，小兔小兔。那我长得很小，你知道，我就觉得很自卑，你知道？那我爸爸妈妈也真的很怕我长不高。我记得我这个国中的时候，我就常常拿那个一整纸盒装的牛奶，然后就是到学校就一直喝这个牛奶，就是我真的没有夸张哦，早上我爸爸妈妈有时候给我做牛排，然后牛奶。 就是怕我长不高，那所以我一直都有这个身高的焦虑。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突然抽高的。我记得我到国中三年级的时候还148公分，
2: 国中三年级148公分，
1: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很矮。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突然就抽高这样子，每一年都一直在抽高。高中大学我都觉得哎，自己还是不错。一直到25岁的时候，好，你知道我以前我如果给你看我以前的照片， 我以前留那种麦当劳头，你知道吗？
2: 而且就以为自己是书生嘛，
1: 而且以前就是要这样中分头嘛，叫中分头，然后就是麦当劳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这样，就说对你爱爱爱不完，那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这样，好。可到25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洗头发就开始发现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就是生活当中哎， 怎么一直开始掉头发？25岁开始掉头发，我还记得我还是继续保持中分头，然后还在
2: 越来越稀疏。
1: 在研究所的时候呢，就然后那个有一个学长跟人经过说，
2: 梁煌，你确定还要这样分吗？那条线好像越来越宽了。
1: 看掉头发之后呢，就
2: 我真实讲出很多人心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掉发焦虑的，
1: 那我告诉你，第一个可能就是不敢去见人，同学会的时候我都不想去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呢，我头发还要打薄，你知道，就是很蓬很厚，还要一打薄。现在不用打都很薄，就不要再打薄了。
2: 那也就觉得说啊，这好
1: 丢脸哦，好丢脸，就是不敢去见人。好，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你觉得耶稣长得到底帅不帅啊？至少有一段圣经，我感觉耶稣应该可能不像画上面画的那么帅，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画都会把耶稣画成是一个那种金发碧眼，
3: 美男啊。
1: 好，这个真的是那种美男子这种感觉。可是以赛亚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前面是这样讲说：他没有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他；他无家型美容。那我们想想，耶稣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可能应该不是长很帅。好，那另外一个经文也可以看到，保罗应该长得也不帅。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说：他说他的性又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讲到新译本，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在批评保罗。那保罗大概也是，好，长得应该也是不算，先知以利沙更不用说了，就是当时有些童子出来笑以利沙是一个秃头的人。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好像不见得他们是长得很帅气或很美丽，但是不是因此他们就没有价值，或是不是他们因此就不能够被神使用呢？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美的生命，他们还是很大的被神使用，他们还是神所重用的器皿。那其实反过来说，其实人生命中的价值不是只是用外表来判断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看他的，神告诉撒母耳说，哎，你不要看那些人外貌跟他的身材高大，但我不拣选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神是看内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是这样讲，他说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了，我们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其实这里面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就是说纵然我们的外表长得并不好看，或是不像我们所想的，其实说真的，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好看，搞不好别人都觉得你很好看，但你就一直有个焦虑，对不对？其实说真的，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头发，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注意这件事情，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青春痘或我的身高，或是没有人注意我的鼻子，那么我就觉得我鼻子塌塌的，或是我的嘴唇厚厚的。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容貌焦虑，可能是我们里面的自我形象的问题，不见得代表别人就因此用这个来判断我们。那纵然是我们的外表真的如同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仍然是可以是很荣美的生命，我们仍然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内心，神仍然可以拣选我们，神仍然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容貌的焦虑。但不等于说我这样讲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要追求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你知道你还是可以去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点哦，你还是可以去穿着一些衣服穿搭去修饰等等等等，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要说的是说，但是不要让外表来决定你的自我价值。
3: 我觉得其实核心点还是回到我们的自我形象，
1: 是
3: 因为当然这个问题讲到说其实他担心的那个面貌焦虑是觉得喜欢我的人看到我的素颜就不喜欢我。意思是说在没有素颜的状态当中，某种程度他还是蛮有信心的。或者说化妆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他可能觉得自己还算是撑头，或者是还有一些吸引力哦。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在创世纪当然讲到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其实我们的那种焦虑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羞耻感，那个羞耻感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其实是以它是罪的所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就是 shame。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其实原本在神所创造的我们的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羞耻这个东西。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神的救赎，这个救恩里面也是要买赎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这个羞耻。那你要知道，这个羞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自我形象的里面，那当然包括我们的成绩、学业，包括我们的工作，很多东西都可以带给我们羞耻，我们的原生家庭，很多这些东西。那有一个东西是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可能挣脱不了摆脱不了的，就是我们的身高，某种程度我们的体重好像可以改变，但是很多人也是活在羞耻当中。其实你可能讲说我比较没有外貌的焦虑，其实我也要诚实的说，其实我长时间在一个很深的体重跟身形的一个焦虑的里面，其实是很羞愧的。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可是有一种其实你站在镜子面前或者是站在体重机上面，其实是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是一个很深的羞耻。那包括我之前也有很多的减重啊、运动啊，可是其实真正的那个动力其实不是一个追求神的形象跟一个健康的 lifestyle 生活模式，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这个羞耻感在作祟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第一个是我们真正的形象跟样式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样一个羞耻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理想的身形，有一个理想的外貌，有一个理想的什么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在这种比较当中，其实我们感觉 we don't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期待的理想，或者是世界所定义的美，或者是帅，或者是瘦，你会发现那是来自于我们不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标准。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深的一个问题其实要去思想的，第一个是羞耻，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羞耻，然后能够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造的，可是世界开始定义了某种叫做美，然后那个美是包含一个身形、一个体重、一个长相、一种下巴，包括其实我的孩子们现在在青春期其实也很深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你知道当你开始接触不管是任何种媒体，其实它就在形塑一个什么叫做标准的美，或者是应该有的理想的美，然后所有的美光跟焦点就是注视在那个，然后那个变成是我们的渴望。在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思维的熏陶当中，很多人其实陷入到的是一个更深的羞愧。当然感谢神，我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后来恢复好的一个运动的休闲，那我的体重当然就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也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一开始在体重降下来的时候，我的自信心或者是我的那种羞愧感也感觉到降下来。意思是说，我的羞愧其实不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
2: 是靠体重，
3: 是靠这种体重啊，是靠着，或者是说这是人的功啊。所以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焦虑感，一定要来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来处理。对我们这特别是我们的自我形象，真的，你如果今天假设真的好，你去抽脂了，假设你去做任何的手术了，出来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人，然后你就有自信了。我要说的是，那个自信不是真自信啊。因为真正的自信、真正的美，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从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去胜过这个羞愧的话， 素颜不素颜，对方接不接纳你，你很难接受，你就很难跨越这一步啊。
1: 是是，
3: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婚姻的里面，我记得我在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有我们在面对赤身露体的某种程度的焦虑。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世界所羡慕的体型跟这些东西，你可能不一定有，可是我要说的是，那个赤身露体讲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形象的一个没有达到标准，有一个赤身露体是你真的把你的心，把你的恐惧，把你的软弱，把你的害怕向你的另外一半打开。那我要说的是，坦白讲，如果喜欢你的人看到你的素颜就不喜欢你，那他其实没有真的喜欢你。
1: 是是是，
3: 他喜欢的是一个他理想的你，或者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或者是很多人说啊，我真的很怕他如果生完孩子之后呢胖，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胖的样子。我说其实他胖也是为你生孩子啊。我感谢神，因为我结婚跟我后来最胖的时候其实差了二十多公斤。所以
1: 这证明是真爱，
3: 证明是真爱，证明是真爱。然后真的，我要说，在这一路迈向二十多公斤的旅程当中，其实也没有很长啦，我很快就达标了，哦，很快就到那边。其实，那我中间也有减重过，减重成功，通常复胖也都成功啊，哦。所以，可是我真的感觉，我真的要讲的是，亚文从来没有让我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觉到羞愧，我自己会有，可是我的太太从来没有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到羞愧。所以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是谈到夫妻之间，或者是两个人二人要成为一体，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内心在呐喊的是说，这个人是否真的会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如果回头来看，就是说容貌焦虑跟你觉得对方到底会不会爱你这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是真真正正的爱我们，而且爱的是真实的我们。因为说真的，你不可能睡觉的时候也是化妆的。如果你在家里面也必须要化的妆，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把真实的这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可能是外表，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可能是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一些伤痛，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软弱。但是当我把最真实的一面敞开来的时候，你到底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是你所想象的一个？
3: 是，
1: 当我觉得我就已经认知到你喜欢的不是真正的我，是你所想象的，然后我就要去做成你所想象的样子。其实到最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耗损的，
3: 是
1: 我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事实上到最后我的心跟你的心是完全不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真正喜欢的不是我，你真的喜欢是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的把自己扮演成是这个，然后你才会喜欢我。所以我要觉得是说，如果这个网友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倒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喜欢你的这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我很鼓励这个网友，就是说坐下来谈话，也许对方真的，其实你所担心的事情可能他一点都不在意。其实说真的，我在陪伴很多情侣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说，我过去曾经经历过这个，我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伤害，或是被侵犯，或者是我过去曾经做一些很大的错误。那我都会鼓励他们说，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在这个感情更深入，我觉得要在光明中相交，让我觉得要在你的敞开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知道你是被接纳，你是被爱，而且真实的你是被欢迎的。那我觉得那个才是你要走进去的感情跟婚姻的当中，所以我会非常鼓励你去做这个谈话。那回头来讲说关于容貌这件事情，我觉得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很正常的。说真的，这个容貌的焦虑，你可以用很多技术性的方法去，就像你刚刚说，身材也可以瘦下来哦。很多东西现在有这些医美啊，有这些 化妆品啊，有这些保养品，你都可能可以，或者是衣服的穿搭，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是有任何的问题。好，你知道，就是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有适度的这些
3: 适当的
1: 打扮，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真的，焦虑这件事情，真正它的根源就是你今天所谈到的 shame， 就是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可能是用任何形式来展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去解决 shame， 它看起来你解决了容貌，现在容貌你觉得很好，可是你可能会有金钱焦虑，你可能会有成就焦虑，你可能会有这些的焦虑。那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要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怎么样用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时候我们真的看把我们自己看得太不重要，我们忘记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而且他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有当基督来处理我们里面的焦虑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从容貌焦虑或任何焦虑里面得到释放。
3: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3: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3: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3: 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位网友，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他有容貌的焦虑，然后很担心当他素颜的时候，他喜欢的人不会再继续喜欢他。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其实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羞耻啊，但是我想针对这个羞耻感来更多的来讨论，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羞耻感其实它延伸出来的东西很广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明明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这个也跟羞耻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定要在怎么样才可以被接纳，或者是可以被人喜欢，或者是有价值。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延伸这样的一个 shame 的羞耻感的主题？你怎么看羞耻感？
1: 呀，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深的议题哦。就好像在之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里面，那你有谈到说你对体重的焦虑，然后我有讲到当时我对落发的这个焦虑。那其实这个焦虑它是会不断转移的，就好像瘾是会不断的转移的。有些人说，你知道有的人戒了吸毒的瘾之后，他可能会转成酒瘾，他可能转成烟瘾，他可能转成赌博的瘾或情欲的瘾。真正的问题是，瘾的问题是你对某一个东西的依赖，你对某一个东西，你想要遁逃进到某一个东西的里面去。那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让你所依赖的是主，你不让你所依靠的是主，那么其实至终你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焦虑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后来我当然最主要的。当然我25岁的时候我担心的是落发。但后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可能不是落发。那我要讲一个几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几个礼拜前呢，有一天我跟一群同我就跟几个同工，我们坐在计程车上。然后我就坐在前座，我就在司机的旁边。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想什么事情。我就突然叹了很深的一口气。然后我就问后面的这个车子的同伙，就说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年纪都已经到这把年纪了，然后我人生一事无成。然后当时我同伙们就问我说，王哥，你现在是在说你吗？我说对啊。我说我就觉得我人生已经到了40几岁，然后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我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旁边人说，王哥，你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是告诉我说，哦，我要跟你成就了很多事情。他们说的是，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
3: 你知道这个讲的真好啊。
1: 你知道当时我立刻就好像被提醒，他说你怎么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呢？这不是，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当时我回去就一直那天晚上我在省思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对，你看我的里面有很多的焦虑， 包括对于我会不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我会不会是浪费了光阴，我会不会让耶稣没有以我为荣啊？你知道就是这些这样子的焦虑确实在我的里面。那其实这些焦虑都是让我们重新，当我们有些焦虑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对焦在耶稣的里面。因为当我们真正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极深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那个是有一种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平安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喜乐的里面，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不是在主的里面。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罗马书，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这个经文，他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他是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有盼望。所以当我真正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里面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然后有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焦虑很好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时不时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焦虑，可是我们能不能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再次检视自己，再次把自己放回到基督的里面，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个焦虑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
3: 其实我们谈到焦虑哦，真的你要知道焦虑是这样子，就是说焦虑它的根源，我们刚刚讲到是羞耻感，
1: 是
3: 或者是说 shame。那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是罪，但是其实我们在更深的来谈，它其实是来自于当我们与父神隔绝之后，我们本来在活在是父神的同在跟接纳的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隔绝当中，其实是我们暴露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羞耻的里面，而且那个羞耻其实代表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神的，我们感受到的是孤儿，是一个很深的孤儿感，一个孤儿在的一个种思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孤儿他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他的满足感一定是来自于他得到什么，赚到什么，经历到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样的成功，就是他手所做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没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身份感了、啊。今天我很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羞耻，就是我很怕被看破。其实你刚才谈到的是有一天一事无成，就是我们其实即便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其实我们还是除非我们真的不断的致使我们的老我跟降服在神的爱的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我们的努力成就跟所有的这些来寻找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所以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真的要说那我是谁？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
1: 是。
3: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更深的。
1: 是，
3: 你说为什么我们不会允许自己安息？因为当我在安息的时候，我就没有生产嘛。我没有生产的时候，我就没有贡献嘛。我贡献没有贡献，讲白一点，我就没有价值。所以回到一个原点，这个问题不是一些姐妹会有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包括我们传道人、牧师，甚至主任牧师。所以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常常不是神所看重有价值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不断地回到一个根基，就是福音的大能一定要不断地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不只是你会有这种想法，你即便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价值是否是因为我在带领教会，或者是带领教会成功，带领教会增长，带领教会突破，带领教会等等，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好。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慢慢的如果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呢？所以我懂这个人问说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要说我连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连我们对跟神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被福音光照继续炼净，生命更深的 被对付，我要说的是，我们都不能够，我们也很难接受接纳我们的不完美。
1: 听完你分享之后，我很想要分享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其实这个焦虑是来自于一个羞耻，但这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一个孤儿的心。这孤儿的心是因为我认为我必须要赚取，我认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除非我长得很好看，除非我很可爱，除非我很聪明，除非我成绩很好，除非有很好的工作，除非我赚很多的钱，除非我的服饰很有果效，我必须要赚取。所以当我在孤儿的心里面，我认为我必须要很努力来赚取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而我又感觉到我并没有那么聪明，我并没有成绩那么好，我并没有工作那么厉害，我并没有那么有才华，我就感觉到我有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我比不上别人，我觉得我输了，我觉得我没有价值，那这个就会造成的这个羞耻感，造成了一种内心里面的焦虑。那当时呢，亚当夏娃他们其实当他们本来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所以他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他们把他们表象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只是没有羞耻，他们是彼此接纳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被彼此所接纳的。但是当罪一进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想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他们想去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但是无花果树其实不能够遮掩，他们想要躲的，他们想躲起来，他们想要遮掩它。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用各种方法遮掩。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是用衣服去遮掩，有些人是用名牌去遮掩，用名牌的包包、名牌的鞋子去遮掩，有的人是用名牌的手表，或是用房子去遮掩。有些人是用豪车去遮掩，有些人是用他的名片上面一连串的头衔，我有看过这样子，就是名片总共有四页上面放满各种的头衔，你知道，就是用这些东西去遮掩他。有些人用工作的成就去遮掩，那每个人有不同遮掩的方式，那其实就是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当时神就是这样子，神就为他们用皮革，用动物的皮革为他们做衣服。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动物的皮革？因为被杀了，
3: 被杀要流血，
1: 要流血。所以其实这个代表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其实人想用任何的方法去 cover 是没有办法遮掩的，是真的。如果我们有容貌焦虑，有成就焦虑，有金钱的焦虑，有各样的焦虑，功课焦虑，你知道，就好像现在在台湾的升学主义啊，成绩一不好就觉得很多焦虑。可是这些焦虑其实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
3: 来
1: 去遮掩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到这样的程度，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但只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你知道，他说为义人或为人人，就是这些人是啊很公义或是很仁爱的人，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像我们这些罪人，敌对神的罪人，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而死，有想过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吗？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为我们而死，那就说明我们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不是需要用那些东西的 cover 来找到我们的价值。那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要我们自由，他要他的孩子能够得到自由。你知道我的孩子呢，正好因为我父母亲的家就是在一个台北很好的一个学校的周边，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是在爸爸妈妈家这边，所以我的孩子可以读这间学校。那他读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在读这个实验学校的时候，这是很快乐的啊，但他读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回来他说话就变了。他说我们有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那我就说什么叫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他说金牌奖就是全校校排前50名，然后呢银牌奖就是50名到100名，然后呢铜牌奖就是100名到150名。然后他说我们学校呢大概每一年会有125个人考上建中北一女，也就是到铜牌奖的前一半都还可以。然后那他就说我的生日目标就是我要进到学校的金牌奖，要进到校排前50名。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其实你知道有些父母亲可能就觉得很欣慰，放心了，我孩子就是要 追求成为学霸，这样我就放心了。可是其实我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在这个升学主义里面长大，我也知道这个当中的痛苦压力。我对我的孩子有这个责任心，我觉得我很为他开心。那但是我记得我特别把他找到餐厅里面去吃饭，我就说，牛比，你要永远知道一件事情，爸爸妈妈很爱你，跟你的成绩没有关系，成绩好成绩不好，爸爸妈妈都爱你，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少一点，不会因为成绩很好而多一点。第二个，读书不是一切，我说读书也不能够界定你的价值，我说你最好就是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跟负责任的人，爸爸就放心。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找到你自我的价值跟肯定，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你知道我就是说，他说爸爸你放心。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多么可能，你知道成为我
3: 们，就是常常容易歪楼啊，一不小心
1: 歪楼。但我要做什么呢？我这个爸爸，我想要我女儿自由，我希望她能够自由开，而不是一直处在这种我现在班排多少，校排多少，然后我落后多少，很多焦虑。他跟我讲说国中，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学校已经有些人读到忧郁症，你知道？
3: 国一耶，
1: 在国中，他说他们学校有人忧郁症这样。那我就说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自由，我希望他负责任，但是我希望他自由。你知道天父爸爸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从恐惧中得到释放跟自由，从焦虑中，从自卑中，从 shame 从羞耻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因为他爱我。从完美主义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那最后我其实第四个我想要谈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觉得这个经文带给我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这个经文当时谈到肢体的合一，肢体的相爱跟合一，但是我想用这个经文特别来谈到，你知道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不体面的部分？
3: 有。
1: 有没有可能有不俊美的部分？有。但神有没有说我们可以给他，让他越俊美，让他越装饰，让他越得到越体面？神说可以。可是这个地方讲说，神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容貌焦虑也好，各样的焦虑也好，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主才能够帮助我们，一切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没办法真正遮掩，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而他渴望他的孩子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被他所爱，而且我相信他要把加倍的体面，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人的方式，是借着神，他要把这个加倍的荣美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3: 其实真的焦虑感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羞耻。那之所以我们会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我们需要的安全感。那你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安全感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抓到的，包括我们觉得应该有的一个容貌，或者是应该有的成功，应该有的事业，应该有的这个成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小心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焦虑的时候，真正要解决焦虑，解决我们的羞耻，其实真的是回到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对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包括我们连全职传道人都还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们用的是甚至是教会事工人数，也是作为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所谓的一个价值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找到他才是我们的不只是第一，也是我们的唯一，就是我的人生当中所有的评价，任何的满足，任何的价值，如果偏了基督，如果在任何其他东西当中找到的话，某种程度其实我在偶像崇拜。
1: 是，
3: 我真的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耶稣会称为是劳苦跟重担， 不管是服事，不管是在追求，不管是在建造的，其实我们都是真的建造在沙土上面。所以因为你发现当震动一来，我们整个心是慌的，我们的焦虑感是爆棚的。其实我觉得是主在邀请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里面，再一次以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让基督，让福音彻底的拯救我们身心灵，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我们唯一的价值感，唯一的满足感，跟唯一的成就感。当我们感觉到不安全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之前的安全感其实都是建立在错的地方。所以借着每一次焦虑的震动，不管是环境给我们的焦虑的震动，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任何，让这个震动其实是某种程度强迫我们真的再次回到主面前，面对面跟神说，主，我还是有羞耻，因着这样的一个羞耻，我在焦虑当中，我在劳苦担重担的里面，帮助我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真的学到最宝贵的功课。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爱，离开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我是他的爱子。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喜悦我，是因为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我，爱我，而且为我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这个爱使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只有一个可以 define， 可以定义我们的价值，就是天父爱我，赐下他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其实这是我们的价值，是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说，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要说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的尊贵啊，我们真的那个价值是无价之宝。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在你跟任何一个人进入到交往的关系的里面，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当你进入到任何的职场工作挑战，即便是全职服事里，在你开始任何一个服事之前，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无价之宝。神已经爱我们，我们都是他的爱子，是他的爱女，这个身份是世界不能够夺取也不能改变的。
1: Yeah, yeah, yeah.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为所有有这样焦虑的人，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
3: 好，
1: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为着这位网友，也为着其实好多好多有容貌焦虑的人，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长得不好看，我们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别人不会喜欢我们，然后甚至是不是只是容貌的焦虑，还有各样其他的焦虑。我们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羞耻感，主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像孤儿一样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要只有你能够让我们满足，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释放，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主，我们宣告现在那个完美主义的枷锁要被挣脱，主要现在那个羞耻的锁链要被断开来，主要现在主要那些孤儿的心都要完全的被释放。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宣告那个属天的喜乐、盼望、平安、圣灵的能力要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依靠你，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改变，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知道，主，你要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中的羞愧，在你里面要经历到得胜突破。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3: Amen, Amen。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3: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